0: 体军事行动，双方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正是等待特朗普决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宣称暂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给予谈判机会，但同时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投降是毫无意义，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表示，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再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会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战线以作回应。联合国调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2.5%， 较1月的预测下调 0.2%， 明显低过疫情前的水平。预计明年全球经济有望温和复苏至 2.8%， 相信稳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的消费需求和部分经济体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贸易和投资会提供一定支撑。联合国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全球不确定性，而不同地区受影响程度不均，当中以西亚最严重。预计经济增长将会由去年的 3.6% 降至今年的 1.4%。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减泊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入面，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至50000多元。局方表示，若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14。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经油麻地消防局嘅快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咁上个星期呢，特朗普就带队啦，咁有17，后来黄仁勋又掹机边上埋去啦，喺呢个加油嘅时候啊，李斯嘉，咁就呢个 CEO 嘅呢个超级钻石团呢咪去咗北京，咁跟住特朗普就访华，咁同阿习主席呢就有很多场合呢都会一起呢，譬如吃饭啊、影相啊，又或者见啲部位啊咁样啦。啊，似乎呢就呢啲都好顶级㗎啦，係咪先，个个都星光熠熠，兼话即係嗰个上市公司嘅市值呢都唔知讲緊几多个零嘅情况下呢。啊，始终呢Elon Musk 咧都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佢係咁多個名人之中咧，佢硬係都會成為咗人哋嘅 focus。
11: 咁你淨係見到阿雷軍走埋去同佢自拍嘅時候，佢都做下啲奇怪表情啦。啊，咁唔係個個富豪肯同你做怪表情噶嘛？
10: 咁可能佢老哥社恐咧，都唔知點招呼你啊，大佬！真係你突然間衝埋嚟咁。佢係好自我下噶嘛，又可以帶埋個6歲嘅仔咁啊，即係拖住入去人民大會堂。咁佢啲行徑咧，講真咧，當即係有錢就可以有權或者有空間任性啦。咁啊 ，Elon Musk 咧都其實一個好率性，甚至乎有點而佢冇話特朗普咁任性，但係都有少少任性嘅基因㗎啦。咁好自我，但係佢嗰個拼搏同埋佢嗰個有咗個目標之後咧，踩。 盡有啊，朝住目標上呢一種精神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從過去啊呢、這個Tesla 嘅呢一間公司嘅走勢咧係體現到出嚟嘅，亦都印證咗咧就係當佢2025年初咧，或者應該講2024年年尾，當阿特朗普佢幫佢選咗入去，即係勝選之後咧，佢幫佢做過半年度啦，嗰、那個叫做效率部咧，就自己抽身咗去搞政治咧，成個Tesla 咧，無論

0: 價又冧啦，間公司入邊又
1: 俾人放火，陳列
0: 室添，即係有啲亂，有啲攪教，同埋硬係好似冇咗一個centre person 之後咧，成個特斯拉呢檔嘢咧，好似有啲不知如何是好咁。啊，佢五月尾同阿特朗普反咗面之後，翻翻去咧，啊又縫縫聲咧，啲業務啊各樣嘢咧都搞得掂，而且咧佢嗰個萬億嘅薪酬方案咧，啊又竟然咧就俾佢唔過意過到喎，真係咁啊！即係將來咧，佢當然佢要有好多嘢要 fulfill 啊，即係要達到一啲咩目標先至攞到呢一嚿啊，即係聖杯咁樣嘅回報啦。咁但係佢嘅精神咧，或多或少咧，佢砌出嚟嘅嘢咧，你都唔好以為佢真係得個噏字啊！
1: 咁啊，睇下吓，即系大格局，我哋讲下佢有另一个吓 B 啊 ，SpaceX 啊。
2: 财资大格局。
1: 啊，马斯克啊，最近啊，即系占据所有国际嘅头版噶啦。咁除咗 SpaceX 之外咧，佢同 OpenAI 个官司咧，就最后就啊败诉啦，暂时啊，虽然可能去上诉。
0: 其实佢告得太迟啊！你2017年已经知道人哋啊违背初心，你2024年先喐手走去入品。
1: 啊，咁因为当时啊，佢都未谂透通透啊嘛。咁啊，但系啊，即系可以睇到佢个远见系几咁犀利系嘛？人工智能今日我哋已经只系用。但是啫，但系讲紧啊，即系五六年前佢已经投钱落去开发啦，咁所以佢后来自己搞个 Croc 咧，即系都系好受欢迎啊。咁即系马斯克，但系另一个好受市场关注咧，当然就系、即系除咗访华之行嘅一啲花水咧，就系、是、SpaceX 嘅上市倒数啊。咁啊。今年初已经提交咗 IPO 申请啦，咁市场一预计咧就系全球今年嘅焦点嚟噶啦，吓咁啊美国可以赢翻香港 IPO 市场咧，就靠呢一只大牛龟啊，咁啊估计一直都系讲六月底七月初啊会上啦，咁吓基笔高达750亿美金嘅集资案咧就真系全球焦点啦。
0: 佢而家个估值咧系达到20,000亿美金，咪真系一只正大牛龟嘅股王。
1: 咁啊，净系贝莱德咧都已经又好认真咁话会考虑压住呢次 IPO 咧吓，即系落注50亿至100亿美金嘅巨额投资。咁贝莱德当然背后就仲有好多嘅投资者嘅青睐啦。咁啊，呢个吓即系咁巨型嘅估值啊，真系好吓人嘅。咁呢个 SpaceX 啊，不停咁扩张嘅业务版图咧，就系佢呢个估值不断增长啊，不断有新故事嘅一个原因。咁啊，亦都有变现嘅能力嘅。咁啊，马斯克咧呢个宏大嘅愿景咧，可以话即系睇到佢嘅脉络啊。咁啊，当然佢成功嘅 Tesla 咧，即系话咗佢有一个执行力。但系咧吓，即系 SpaceX 佢嗰个层次咧，又同喺地下行嘅电动车又完全系两个境界嘅。
0: 系火箭同卫星嘅制造商，即系嗰啲咩低轨啊，去呢个乌克兰啊，咁好多都关佢事嘅，有伊朗啊、以色列啊，咁样各个地方都有用嘅。
1: 咁啊，净系去到今年嘅一月啊 ，SpaceX 咧已经有一个野心计划嘅申请噶啦，即系就计划发射多达100万粒卫星。即系成天都系卫星，我哋举头又唔系望明月噶啦，但系就举头啊见卫星啊，嗰啲全部都唔知道会整个 X 嘅徽号喺度俾人见到啊。咁啊，砌
0: 出嚟都得。
1: 咁呢个目标咧就系喺地轨度打造咧庞大嘅轨道资料中心啊，即系星链咧。大家都听过啦，即系一个无形嘅互联网嘅网络啦，就下一步咧将会连结啊呢个庞大嘅轨星轨，咁啊成为咧系云端嘅太空嘅储存空间啊，咁啊仲有边缘运算啊呢啲概念咧，真系即系怪唔知有人讲笑就马斯克系咪外星人嚟噶啦啊，咁呢个战略嘅目标咧更加去到月球噶，咁啊喺2月咧马斯克就宣布咧。就首个任务咧，要殖民火星添啊！咁啊务实少少咧，就系近啲喺月球打造一个城市咁样。咁啊呢啲咁嘅想象咧，就喺科幻片都经常有啦。咁啊去到实际嘅企业提出啲具体嘅愿景咧，都真系第一次听啦。咁啊收购呢个 XAI 嘅即系。综合效应亦都见到啦，因为 SpaceX 喺今年初正式合并咗马斯克旗下佢个人工智能嘅初创 XAI 啦，咁呢个都系顶尖嘅即系航太嘅。

0: 吓，即系嘅业务咧吓，同呢个生成式 AI 嘅算力咧吓嘅战略嘅合作啊，亦成为佢个股价咧大升嘅原因啊。咁啊 ，SpaceX 啊嘅成功啊，用呢、這个吓咁嘅1.75。兆美金嘅估值挂牌咧，唔单止系一跃啊，成为全球市值名列前茅嘅科技企业，更加咧系彻底改写咗啊人类啊，系对于太空经济嘅商业想象啊。过去啊讲啊太空战略啊，啊美苏冷战期间就系国家行为啦，我嚟啊外交军事上边比拼，冇人谂过咧系可以系成为商业世界嘅一个吓可行嘅一个吓即系业务嚟嘅。咁啊 ，SpaceX 嘅关键成功喺边咧？咁其实都可以睇翻，其实太空产业咧喺美苏啊竞争嘅时候咧系政府推动噶嘛，又冇乜经济回报，甚至乎有人历史学家讲翻咧，就列根好成功咧就用美国嘅太空竞赛咧拖拉咗苏联啊，令到佢倒台添嘅，其实背后因为令到佢嘅资金啊人才啊全部走向呢个冇回报嘅太空。咁啊，令到国库空虚啊，嘅军备都唔能够啊再创新。咁啊，但系呢、這个完成呢个登陆月球之后咧，其实啊，美国啊亦都完结咗冷战啦。太空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好大嘅跃进嘅。咁啊，直至商业嘅航太领域咧，有咗新嘅突破啦。SpaceX 咧打破咗长期由国家主导嘅呢个太空探索嘅格局啊，成为咗全球咧仅有四个具备呢个载人航太能力嘅实体。另外三个咧就系美国、俄罗斯同中国政府嘅航太机构啦。咁作为全球市占率最高嘅商业火箭发射服务商啦 ，SpaceX 咧亦都长期同美国太空总署咧以及多个国家嘅政府机构咧保持深度嘅合作噶。咁旗下嘅人工智能公司 XAI 啦，亦都将航太技术同人工智能结合啦，令到日后探索呢个太空同埋星际旅行咧更加有一啲智慧型嘅技术发展嘅空间啊。咁啊，凭住呢啲灵活嘅市场化机制啊、颠覆性嘅技术创新同埋可重复使用嘅火箭技术啦 ，SpaceX 咧系重构咗成个全球航太产业嘅成本同埋效率逻辑嘅，将太空探索咧从高成本嘅国家工程啦，转化为可以商业化嘅大众服务啦。咁要睇返呢咁佢嘅收入来源係边呢咁现时呢其实主要呢係星链嘅卫星网络呢嘅订阅服务啦猎鹰火箭嘅商业发射服务啦以及呢美国太空总署同埋国防部嘅合约㗎喎。淨係呢三个收入来源啦都已经即係水涨船高贡献咗呢即係绝大部分嘅收入啦。咁只係星链呢已经係一半嘅营收呢都嚟自于呢个星际太空里面嘅互联网令到呢一啲基础建设比较落后嘅地方呢都能够呢受惠于互联网世界嘅资讯嘅爆发。咁全球呢呢个最大嘅卫星网络嘅营运商呢个星链呢用户有成900万个㗎喎覆盖100个国家。喺2025年呢就再加多42个国家㗎。咁 SpaceX 呢基本呢提供咗呢海上啦极地啦打呢啲特殊场景嘅网络服务啊。咁而军用版本呢嘅呢个星链呢亦都呢系为多个国家呢即系争取到合约啊。尤其是喺俄乌冲突啊中东战争期间呢星链啊都成为咗呢唔同国家嘅一啲军事行动嘅一啲支援嘅基建嚟嘅。咁而呢个 SpaceX 同时推进咗一个直连手机嘅技术啦可以直接呢为普通嘅手机呢去提供呢卫星信号喎。拓展咗呢啲潜在嘅用户群体。
1: 哇呢、這个民用呢个层面好大喎。
0: 咁我哋睇电影都成日有啲富豪突然之间攞个卫星电话出嚟讲啲神秘交易㗎啦咁唔再系一个即系电影情节。咁你坐緊个游艇喺个公海咁突然之间有个千亿大雕嘅咁你都可以即时呢就去做决定。
1: 系咪可以避开呢个窃听风云呢
0: 呢、這个更加系点解会富豪同埋呢个政治家会 青睐嘅原因啦嚇。咁、啊、你信得個馬斯克嘅，咁就啊或者美國盟友嘅就會用啦。咁、啊、有啲人都驚佢竊聽，我諗普京唔會用先啦，應該嚇。咁啊，澤連斯基都話佢哋有用到星鏈嘅技術嘅。咁啊，所以啊，呢啲咁嘅國家嘅訂單咧，真係可以話收費好高噶嘛。咁啊，火箭發射又係另一個收入來源啦。咁啊，商業衛星咧嚇。啊咁佢呢個啊獵鷹九號啊，主要個重點咧係可重用啊。咁以往咧嚇啲火箭咧發射完就報銷噶啦嘛，一次性咁樣。咁但係佢就啊發展咗可重用嘅火箭系統啊。咁啊發射成本咧比佢其他啲啊即係競爭者咧即係低成五成啊。咁2024年咧就成創咗新紀錄，就138次發射嘅。咁啊成功率咧都極高啊。咁啊成為咗咧嚇好多唔同嘅嚇。即系需要发射 GPS 卫星啊，通讯卫星啊，咁啊呢啲合约啊，亦都交咗俾 SpaceX 啦。咁而政府合约咧，头先提嗰啲军事嗰啲啊，国家机密啦，未必全部公开。但系太空总署咧，譬如载人啊、载货任务啊、吓星舰嘅月球着陆器开发啊，呢啲咧嘅合约咧都交咗俾 SpaceX 去做啦。咁啊，亦都咧占咗佢嘅收入5%左右嘅。咁啊，而同啊美國國防部啦，更加有深度合作啦，嚇發射國家安全衛星啊、軍事通用衛星啊，呢啲敏感任務咧嚇，亦都成為佢嘅收入來源啦。
1: 咁呢個咧，佢係食一頭啖湯啦，成為咗即係重用噶啦。咁但係喂，凡係啊有錢賺嘅生意咧，都會有人做噶嘛。會唔會有人係可以冒起成為佢嘅競爭者咧？
0: 咁啊，當然啊，即係佢有技術嘅一個專利啦，可重用火箭啊，暫時都未聽到其他公司
1: 可以
0: 有咁嘅資金啊，有咁嘅實力啊，再去研發。你國家都研發唔到嚇，即係美國、蘇聯當然都冇諗到用到可重用火箭，咁佢都可以突破到啊！當然啊，時代啊發展啦。咁另一方面啊，即係嚇佢同國家個行為，你諗下同特朗普個 friend 個打 band， 雖然就拗過交啦一輪啦口水戰，咁後來都一齊去北京啦，係嘛帶埋個仔去添，係咪？咁啊，可想而知啊，其實啊政府嗰啲訂單咧，亦都可以採購嘅嚇，唔係採購嘅飲用水啊嘛，上太空你可以點招標咧？咁你都揾來揾去都揾翻佢啦。咁尤其是你嗰啲國家機密軍事用具咧啊，呢啲直情即係唔可以交俾外人啦。
1: 咁啊，呢個門檻好高嘅。
0: 啊，咁啊同步咧，佢仲有啲業務咧嚇，亦都係普羅大眾都有可能有一日會用到嘅嚇，就係呢個太空旅遊啦。啊，咁呢个 SpaceX 亦都首次完成咗噶啦吓，商业嘅太空旅游啊，咁啊未来计划咧就推出轨道旅行啊、月球观光啊，吓一啲高日价嘅服务，咁全球嗰啲咩富豪啊、富二代、三代咧啊，加上高贵流嘅贵族咧，咁啊排紧队啊，报名噶啦，咁啊其他未来啲计划咧，仲可以话将星舰咧系商业化嘅部署啊，
1: 可能下个礼拜你话，我请几日假，我要上。火星啊，
0: 上火星啊，几日唔知得唔得喎？来回咁啊，第日去个月球基地参观啊，咁呢啲可能都成为真系可以发生嘅事情啊。咁啊，而即系睇到咧吓，有一啲外媒嘅报道啦吓，咁啊佢营收有成185亿美金，咁啊净系星链都占咗114亿啦，咁啊占咗60%到啦，旧年吓，咁可以话系即系战事底下啦，亦都去主力去拓展一啲互联网未及嘅域区啦，公海啦，咁呢啲收入咧都令到佢成为一个可靠啊，同埋短期你唔会搭条光纤喺个公海噶嘛吓，咁啊未来啊系航空啦吓，我哋都受惠唔少噶，搭飞机而家可以用到上网咧，其实部分都系用紧星链嘅服务啊，打咗落你张机票嗰度噶啦吓，你坐头等坐即系商务都有得用噶啦吓，咁。SpaceX 嘅咁未来咧，佢可以话形成一种太空垄断噶啦，已经吓头先 A 姐问有冇竞争对手，咁而家佢都占咗吓10,000颗呢个活跃嘅人造卫星噶咯，拥有啊系占总体嘅2/3啊，咁继续咁发展落去咧吓，即系可以话咧吓个规模咧就难以有其他新嘅竞争者咧可以去做啊，而令到咧可能美国政府更加进一步要依赖佢嘅服务同埋佢嘅合约啦。 呢種模式咧嚇，即係除咗係當電影情節去聽咧，可以啊實際投資嘅 IPO 啊，咁啊未來要密切留意佢個新股上市嘅流行情啊。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10新秀丽。新秀丽2026年第一季盈利3220万美元，按年下跌 33.2%， 每股盈利 2.3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亿8768万美元，按年跌 0.45%， 预期每股盈利20美仙，折算港币1.56。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0美仙，按年减 0.89%， 折算港币7.8。股价走势上，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超过30%跌幅，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1.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6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5厘。疫情的2020年亏损，另外由2019年起连续四年不派息，2022年市盈率最低 7.23 倍，最高 13.24 倍，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最高 14.61 倍，股息率介乎3.31厘至到6.16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 15.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6厘，以买入价跌 10%， 10.7毫子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4: 早晨8:30，
1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窝打路道中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九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海达村，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就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佢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点知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8:32，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管偏南气流就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这个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天色好转，日间炎热。有个特别的天气提示就提醒下大家，而家有个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9:00，预料香港呢是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的。咁另外呢就有个特别的天气提示啦，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呢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咁大家应该继续留意天气可能会有啲变化嘅。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呢吹袭香港，大家呢尽快去一啲稳阵安全地方躲避。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99.7 至102.1。
16: I'm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加人工。
3: 吓，我哋啲工一开始就嚟嘅。
2: 8:36，早晨啊，小马。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喂，咁我哋作为呢个打工仔，好正常。
3: 我系啊，每一朝都谂住呢一样嘢，谂下有噶啦嘛。
2: 我唔系谂噶，你话嘅，我嗌出嚟噶。
3: 嗌下有噶啦，系嘛？
2: 梗系啦，吸引力法则啊嘛。
3: 向东面系啦，嗌三次。
2: 我四方八面都嗌嘅。咁啊，欢迎大家先啦。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咁打工仔。

0: 个心态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咪先啊？梗系希望就系自己老啊。个前提听住，个前提咧，我哋唔系要大家不劳而获嘅，我哋努力工作，准时翻工。
1: 系啊，我都想咁讲啊，即系其实你叫得人哋加人工之前，谂下自己有冇成绩表交先。
0: 所以我叫得我就觉得自己系 OK 嘅，
1: 我都觉得自己 OK 嘅。
0: 系啊，我觉得我哋都 modern 咯。
1: 系，我哋真系噶，
0: 唔使再 sell 个
1: package 出去。
0: 系啦，我哋嗰啲即系听
1: 众就系我哋
0: 嘅，哦，
1: 听众就系帮我哋做啊。
0: 不如你做
1: 个
0: 民意调查，
1: 系觉得我哋做得好，值得加人工嘅，而家即刻 inbox 我哋。
0: 唔好咁样，即系系啦。要将我哋啲听众硬硬系帮我哋有即系投一票
1: 开埋 Facebook 叫佢哋写咯。
0: 好，转下话题先啦。咁啊，提下大家先啦。今日嘅天气都系有啲唔稳定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记紧啦。出门口嘅时候稳阵啲啦，带住把缩骨遮咧就好啲嘅。因为呢几日都系有时又会好阴暗啊，有时咧就会天色晴朗啊，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咁，即系我哋嘅无论工作啊或者同人哋嘅关系，有时都会嘅，即系骤晴骤雨总会有嘅。咁但系。唔好失望，唔好灰心，我哋总要相信咧，就即系做好自己嘅岗位吓，唔好理咁多，唔好理其他嘢咁多，即系做好自己嘅岗位。跟住我相信好嘅日子咧，晴天系会来临嘅。即系等于譬如话，我哋今日点解突然间讲起即系关于公务员加薪咧？的而且确咧，就因为可能早前啊宏福苑嘅事件，咁而家个独立嘅叫委员会嘅听证会啦，咁啊揭示咗当中。有啲嘅公务员佢哋嘅表现咧，就同公众嘅期望有明显嘅落差，咁所以咁啊，而家又大家系咁啱咧，做紧一啲调查啦。咁呢个薪酬趋势委员会咧，亦都出嚟讲嘢啦。咁啊，因为嚟紧咧，今个月就会公布啊，今个年度咧，究竟啲公务员加薪嘅情况系点啊？咁佢哋都有好多考虑嘅因素嘅。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即系我觉得又唔可以净系睇单一事件或者某几。呢个人或者某些部门做得唔好，咁但系我觉得成日都系即系可能好老土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事实嚟嘅，一啲错误或者一啲冇能够翻转头嘅一啲，即系今次搞到可能个死伤咁严重嘅时候，咁系咪去检视一下，或者有时与其系我哋下下都要定一啲法例或者用一个惩罚嘅制度去 penalize 去即系惩罚某啲人佢做得唔好，我哋调翻转又可唔可以谂用一个比较鼓励啲嘅形式，即鼓励唔系一定系钱嘅，当然有嘅最好啦，系咪先？即系等于我哋即系作为打工仔，但系我觉得有时一定程度喺嗰、那个，譬如就算系政府架构入边咧，我觉得有一啲嘅 appreciation 啊，有啲嘅欣赏，即系譬如一个上司，因为大家都系一个政府嘅架构入边咧，就好传统有个官，即系so called官僚嘅谂法就系、是，喂，我做又唔系你出粮俾我啦，我做唔做都好似冇人睇到啦，因为即系好似好远咁啊啲嘢。即系唔系咁直接话，好似啲私人机构咁。你做得好又点样加咗？即系冇过错咧，即系我以前都做过公务员啦。咁冇过错咧，咁你就 pass 噶。
1: 呢啲公开嘅秘密，即系心态嘅秘密。
0: 咁跟住你就会排队咯，即系等年资啦，或者
1: 等等仔啦。
0: 系啦，咁样。
1: 咁但系点搞咧？好似学生咁样签个 merit 俾佢咁啊？
0: 我未谂到点搞啊，但系我觉得真系唔系话一定系你冇过错，就等于系你个 report 系 OK 啦。即系我哋可以对佢一啲基本工作嘅水准、有多啲要求咯。即系而家我走咗都一段时间啦，即系冇喺公务员嘅架构，
1: 都好一段时间。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实际上而家有冇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即系或者系冇以前咁严重都未定嘅。咁但系我觉得唔系话。佢哋冇过错就等于佢个 report pass 咯，我觉得真正正写到一啲 A report 啊，或者一啲好出众，即系写得好好嘅时候，系要佢喺个岗位入边，唔单止系照本子办事咁简单，应该系有多啲嘅喺一啲唔同嘅情况上，嗰你睇到佢就系、是，谂多咗个，或者即系哇反复再 check 个，或者系做多一步啊，咁先至有一个嘉许，我觉得系一个奖励嘅方法。
1: 我相信总有呢一类型嘅公务员，亦都可能系为数不少。不过始终学你咁讲啦，而家公务员咧嗰个工作咧，我成日觉得啊吓，嗰个压力都几大。以前咧，大家觉得系铁饭碗，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除咗吓，大家都知道未必系铁饭碗之外咧，其实咧都好似喺镁光灯下工作咁。尤其是较为高级嘅公务员咧，好多嘢无论政策啊，甚至乎咧日常嘅运作咧，即系市民觉得有问题嘅时候咧，都会拎出嚟讲，都会咧拎出嚟。去即系喺报章啊，甚至乎其他唔同嘅渠道咧去申诉，所以变咗。

0: 其实佢哋个压力都几大。我都认同系真系要去有一啲形形色色嘅奖励，或者唔好话用奖励啊，系一啲肯定，令到佢哋觉得份工作真系一份工作，攞到嗰个成功感就唔系做有三十六，唔做有三十六。不过真系嗰个方法系点，真系要谂谂。程主播
1: 系咁啊，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咧，琴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见 media 啦、传媒啦，都问到关于好多项社会关注嘅议题嘅。不过就住头先讲话宏福苑嘅大火，揭示好多部门都存在失职嘅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政府加薪的决定，同埋如果连续的动薪或者加幅比较低，又会不会影响到公仆士气等等呢？咁佢回应的时候呢，都即係照例啦，佢话都有即係六大因素呢係会考虑嘅。咁啊，嗰六大因素呢即係过往都係一样㗎啦。咁啊，首先就係话佢强调啦，要睇公务员嘅表现就应该係睇个整体性嘅。咁啊，充分考虑好多因素，譬如啲经济环境会不会影响士气？仲有一个大家都不可以忽略的，其实每一次啲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出咗之后咧，其实都会影响一个一个整体的劳工市场，即系唔系净系，因为都好多公司都会参考，系都会参考，即系你唔好谂住。佢好似完全唔关你事，其实一个即系成个嘅劳动或者个劳工市场都系全部一齐睇嘅吓，即系啲公司都即系举例咁乱噏啫。喂，公务员动薪，即系如果公务员都动薪，咁啲私人机构嘅雇员又打咗个即系打咗一个输数嘅，即系会互相之间有一个牵制啦。不过我相信好多嘢就终于揾到个答案咧，就唔会好似詹天文呢一首歌咁嘅歌就系咁唱啦。咁啊，感情有时都有机会遇到咁嘅关口吓。无疾而终，詹天文 Wendy。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4: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5: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4: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4: 跟住有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4: 咁如果你
5: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4: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5: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泥搞穿。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早晨，早晨，时间咧8:51，程主播早晨，
9: 早晨啊，小马，
8: 今朝早咧睇报纸，星岛嘅社论咧都讲咗咧，就两个吓关于运输，亦都系政府要处理嘅几重要嘅议题，其中一个咧就系网约车，另外一个咧就系高龄嘅的士司机啊。咁啊呢篇社论咧就讲到咧，网约车嘅发牌咧终于见到春天，呢、这个终于两个字咧，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都有一些不同的角力和争拗，当中也发生过很多次的士酝酿罢工，还有就是市民的诉求，很渴望可以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网约车平台，令到大家出行是方便一点。现在其实那个框架已经是搞定了，也都讲着希望今年年尾可以落实，不过也都有社论就讲着，就是究竟现在的问题就是发生在发几多牌啦？嗱，发几多牌咧？其实之前咧都有专家，亦都有业内人士咧，各自有啲数字捧过出嚟嘅。咁啊，讲到咧就系相关嘅一啲网约车平台咧，佢哋咧就觉得啊，可能咧要去到30,000个或者以上咧，先至可以咧唔影响整体嘅生态。但系有的士团体咧就减个零帮佢，就变咗得翻3,000个。咁有啲朋友咧就觉得，究竟吓呢个数字公布出嚟之后，会唔会引发咗新一轮啊，讲紧咧，即系整体嗰个嘅争拗，或者令到嗰个整个运输系统失衡咧，咁我相信咧，大家咧都系要留意翻。不过最近咧，因为上星期牛头角发生嘅一个致命车祸咧，亦都咧令到大家再次咧就。

0: 之一是同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周边海湾国家亦会希望拥有，随后世界各国就会仿效，因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安排专机将患者送到去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医生，在刚果一间医院工作期间受感染，六名同他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亦将被送往德国。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这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波斯湾国家巴林宣布，针对来自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抵达巴林之前30日内曾经造访这三个国家的旅客亦被禁止入境。柬埔寨条例生效两个多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至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牙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冇对外窗户的黑刺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等，亦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是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等。局方表示，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可以回本。英超曼城作客1-1逼和搬尼茅夫，赛后37战共78分，令到以4分领先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英超锦标，是阿仙奴相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要保住夺标希望，今场必须取胜。不过主队在39分钟由科比远射入球，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的夏兰特在补时阶段补射入网，攀平1-1。曼城赛后落后阿仙奴4分，令到兵工厂提早一轮封王。华尔街股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伊战事推高油价，加上通胀压力，可能令到消费市场受到进一步打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跌32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跌49点，跌幅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嘅雨量。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日间炎热。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嘅时间去到朝头早嘅10: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4度，相对湿度90%。

0: 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2: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2: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有几个地方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古洞嘅快线，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泰苑嘅慢线，同埋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明基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1: 九点接近十二分，小麦早晨。
3: 早晨啊，小豆。
1: 系啊，开始今日嘅运动魔法。
3: 今日我哋运动魔法咧，嗰个话题咧，我觉得咧都几啱我哋喺呢个时间讨论啊吓，回归基本步啊。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我唔知啊，即系我成日咧。可能掘个坑俾自己踩，
3: 唔怕你踩落去啦。
1: 系
3: 有咩事我救翻你上嚟啊！
1: 多谢你啊！系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体适能教练杨亮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新手入 gym woman 容易踩嘅坑
3: 系
1: 啊，到底会有啲到底即系
3: 做乜你咁紧张啫？
1: 条脷今日有啲
3: 紧，你又唔系新手入 gym room， 我呢啲咧就学入过好多次，每一次都系新手嘅，跟住永远啲嘢咧就扎扎地地。扮適用，咁其實就唔適用喎。咁、唯一適用嘅咪走上個跑步機開著佢咯，快快慢慢。咁呢個即係我相信啊，冇人唔識嘅。但係幾時要快，幾時要慢，同埋嗰啲即係看似好簡單，你擺隻手埋去，跟住咁樣即係可能接埋又打開嗰啲，同、埋其他唔同嘅儀器。点样用？几时要用？几时要用？跟住你添，我都紧张。今日咧就要问问阿杨洋体适能教练啦。你好啊，早晨。
4: Hello， 大家早晨。
3: 点解突然之间我哋要回归基本步啊？系咪过去一个星期你见到一啲好多人自己掘个坑俾自己跳落去咁样咧？
4: 其实都是源自于上次我哋有讲过嘅呢个竞技比赛啦。咁、因为都。即系有一阵热潮，令到大家都开始想，好似做运动系一件好新奇、好开心嘅事。咁所以我都希望系可以大家系喺安全啦，同埋就系冇受伤嘅情况下咧，去即系非常之开心地踏入呢个做运动嘅呢个过程。
3: 未问杨洋之前，我问翻小豆先。头先你笑笑口，一开始你已经阴阴嘴笑。其实你系咪有真系踩过坑咧？即系入。gym room 嘅时候，大大小小有啲蝦碌嘢发生过咧。
1: 系，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即系用嗰啲仪器啦，即系有啲系做手，有啲系做脚噶嘛。
3: 系。
1: 咁但系其实你做完发现，喂，其实你嗰嚿肌肉，你原本想 train 嗰嚿肌肉，其实佢唔识大，可能会好容易拉伤添。
3: 哦，即系话你去到系深层次嘅蝦碌添，呢啲唔系蝦碌，系受伤添噶咯。
1: 或者唔识用咯，即系有部机喺度啊，你以为系咁样用就咁拉，如果发现唔系噶，
3: 系
1: 系啊。
3: 所以杨洋教练，即系其实我哋入 gym room 之前，其实系咪你都建议要有人去导赏咧？即系好似人哋睇嗰啲唔同嘅景点咁样，教识你用，你先好用，定系话慢慢嚟自己都搞得掂嘅咧吓？
4: 我觉得两种都得嘅，咁呢个就取决于你系唔系一个非常之好有呢个渴求去学一啲运动嘅嘢啦。咁其实香港政府都好好嘅，佢咧就有呢、即系有呢个康文署嘅。咁通常咧，你即系一啲学生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啱啱开始做运动嗰啲，佢哋未必系真系 join 咗一啲即系市面上成日讲嘅一啲好大嘅 gym room 先嘅，佢哋可能系由康文署开始做。咁康文署咧，佢咧要入去之前咧，其实你系需要去一个讲座或者系一个你当系一个可能三四堂嘅班，佢就会教你用晒啲器械嘅。
3: 系、
4: 咁用完啲器械之后，你知道点样用啦，佢就先会放你入去，即系租场呢件事。
3: 系即系话大家玩 gym 咧，即系唔好贪得意见到人哋咧玩头先你讲过一个即系运动玩得咁开心啦，跟住就自己即刻走去开始。开始唔系问题，但系你要识得去开始。当然，如果你之前有人教过，只系摆低咗一段时间，而家重新嚟过嘅，咁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从来都未认识过，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每一次都系净系跳上个跑步机度，即系我觉得跑步机咧就还可以，只要你知道有啲咩事紧急拉佢个掣咧，基本上就冇乜危险会发生嘅，我相信啊。咁但系其他嘅器械都真系唔系量力而为咁简单咯，你系真系要知道咯。咁我问翻小豆啦，
1: 系
3: 你头先讲嗰个哈碌事件咧，即系争啲拉伤，系拉边度咧？嗰次点解会咁样发生嘅？
1: 我通常因为做脚啊，即系有时候咧做脚嗰啲机咧，即系开合嗰啲咧，好容易会用错力啊。尤其是啊，你觉得哦，好似好轻，哦，好似可以做重啲，但系一做重啲，你自己入边嘅肌肉唔够力嘅时候。 就好容易发错力啦。
3: 系，同埋系咪真系做嗰阵时唔觉噶？教练，即系做嘅时候，可能大家都逞强，有一个心态，希望可以做到，系做完先痛翻出嚟。其实我哋点样去避免呢一啲问题咧？
4: 咁首先就系、是、入去嘅时候就要知道自己系个能力
3: 去到边啦，
1: 唔好心急。
4: 系啦，咁当然就啲重量要逐啲逐啲试嘅。虽然话依家网络上面好多人都话啊，呢、這个其实可以做到好重嘅、但系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标准同人哋嘅标准去做对比。我哋最好系自己同自己比。咁只要依家嘅你比之前嘅你劲就 OK 噶啦、就唔需要话一定要去到人均嘅 standard。因为通常啲人都系讲话啊，我咧就做呢个动作咧，其实50 kg 系系基本，但系其实未必系真系去到你可以 afford 嘅重量啦。
3: 系喂，咁啊嚟到呢个问题咧，我突然之间想插问一个问题，就系好多人咧一入到去咧，学你话斋会逞强，我要做最重嘅，我就俾你做到，我就俾你系可以 handle 到呢一个重量，但系咁样对练肌肉本身吓有冇好处？定系话其实循序渐进，即系譬如话由轻嘅慢慢做上去，反而你练出嚟嘅肌肉会好啲咧？
4: 咁当然啦，我哋就是做增肌呢件事，其实只要你有令到你个身体知道有压力呢件事啦，同埋就是有俾到一啲负荷俾佢，其实就已经系可以增到肌噶啦。咁当然啦，你一做重嘅话，其实佢增肌嘅效果一定好啲，但系随之而然，你受伤嘅风险都会高啲嘅。咁所以就好似投资咁样啦，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可以稳扎稳打咁样去做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系逐步逐步嚟，虽然话个进步可能未必系你一嘢加重量咁快，但系起码你
3: 系
4: 非常之安全。
3: 系，同埋其实慢同快啊，我相信咧整体嚟讲咧唔会真系争好远嘅，即系可能系几个月同半年九个月嘅分别，即系喺嗰一个分别你拉伤咗咧，其实你再睇翻你自己整体做运动嗰个年龄咧，你就会发觉真系唔抵嘅。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逞强啊！如果有啲咩事，今年搞唔掂嘅，咪出年先参加嗰啲比赛咯。
1: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有时候做运动就好啦。咁但系咧，说为我好，我哋而家又听下 Dixon White 嘅呢一首歌，点样为我哋好？
3: 好，转头翻嚟我哋再倾。
2: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快乐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M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运动魔法，
12: 9点25分，继续今日运动魔法。小麦早晨，
13: 早晨啊，小豆。
12: 系啊，头先休息之前就系讲紧啊，到底我哋去 gym room 啦，容易踩啲咩坑啦？杨洋教练，我哋今日有冇啲少少例子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到底啊，其实我哋好容易踩嘅坑到底系咩？系容易受伤啊，定系点样咧？
13: 我即刻谂到一个坑，
12: 系
13: 衣着。我真的听过很多教练这样说的，即是他说你穿错衫啊，甚至乎穿错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14: 一定是有的。第一就是穿衫方面的话呢，其实gym room 都有写嘅，就系话咩唔好着拖鞋啊，唔好着牛仔裤。我觉得呢啲
13: 拖鞋离谱啲，
12: 即系有人会咁样着。
13: 卡对拖鞋，举重嗰啲，即系 I mean 做重训嗰啲，真系有机会佢会着对拖鞋入去，尤其是佢会净系练手嗰啲咧。我见过真系系，咁但系第一唔尊重啦，即系我觉得人哋啲写明唔得。第二其实我谂都唔系咁好啊，系嘛？
14: 最惊系揼亲只脚。
13: 系嗱，我谂唔到，佢谂到。头先我系谂唔到，我先至话唔尊重。如果唔系，我讲咗个理由啦。系系。
14: 咁第二个就系、通常有啲人佢可能会贪方便啦，就开始着牛仔裤，咁就唔使换衫，就可能就可以直接
13: 走。
14: 系啦，咁
13: 会臭嘅，即系尤其是出一身烂臭汗啊嘛，我哋叫做。
14: 系咁，除咗系呢个问题之外，同埋就系因为牛仔裤佢系比较局限性多啲嘅，因为你可能做啲动作咧，你会因为

0: 为牛仔裤佢紧身啦，你就就住就住，反而有机会会整亲嘅。
1: 哦，真系会去到咁样，即系我起初以为系卫生问题，但系原来即系条裤本身弹性啦、紧唔紧啦，甚至乎啱唔啱身，都会影响整体嘅动作，甚至乎安全啊。
0: 系，因为你可能会想就住佢，譬如话你个。你嗰一日可能咁啱條褲真係好緊嘅，你驚咧穿窿啦，你唔夠膽，
1: 即係好似我上個禮拜咁樣。
0: 係啦，咁咧你驚可能唔想整裂佢啦，咁你可能就會即係忽視咗呢個動作嘅質量。除咗你個效率低之外，哦、有機會個動作本身可能你應該要抹開只腳嘅，但係你發現其實你係唔抹得開嘅，所以咧你可能抹開個角度唔算好大嘅時候，佢對。即系你个
1: 整体嘅动作
0: 系啦，你整体嘅动作有机会受伤嘅风险会增加嘅。
1: 调翻转啦，着啲乜嘢先啱咧？
0: 咁最好就你着翻啲松身少少啦。咁男士就可以着下一啲即系比较松身啲嘅，如即系嗰啲运动裤啦。咁女仔嘅话咧，其实着运动裤定瑜伽裤都冇所谓嘅。咁如果你系有跟开教练嘅，你最好就着翻啲紧身少少，因为佢想。睇你嘅 movement 啦，想睇下你到底嗰一下你肌肉发力啱唔啱，同埋就系个动作，你有冇啲咩地方可以执一执？
1: 系，其实我仲有问题嘅，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咗咧 Ian 陈卓贤嘅作品先，《那抹柔光明为你》，阵间提一提我，仲有关于衣着嘅问题咧，我要问阿杨洋教练。转头翻嚟，我哋开埋视像啊，千祈唔好走开。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 Mega Boss。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富荣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龙尾就是 Mega Boss。 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

0: 远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是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是世界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两

0: 早晨9:32啊，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另外咧喺本港方面咧，今日早上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嘅雨量。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会清劲。睇睇展望啦。听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去到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太阳出来了啦。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预料香港会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8: 湾区声势力。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早晨啦，早上时间9:36开始今日嘅运动魔法视像环节，可以上翻嚟咧 MBO TV 睇咧呢个星画同步嘅直播。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亦都有杨洋教练嘅。你好啊，教练。
4: Hello。
3: 头先咧我话有个问题要问埋嘅，就系关于衣着嘅问题。头先你就教咗我哋啦，入 gym 最紧要就系一啲松身啦、舒服嘅衣着啦。鞋咧，鞋系边一类型嘅鞋好啊？
4: 鞋的話咧，我就都建議大家著翻運動鞋就可以㗎。
3: 普通的運動鞋就 OK， 唔好話特別有啲咩功能，譬如話跑步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功能就唔需要啦。
4: 咁就唔需要嘅，
3: 高筒都唔好係咪
4: 啊？最主要係你舒服就 OK 㗎。
3: 嗯，冇錯。不過我最主要問嘅問題咧，就係

0: 尤其是幾年前開始咧，好興嘅，即係做運動、跑步好咩都好，啲人咪著得好緊身咧，要嚟 show 線條。男士、女士都中意做呢件事。咁做 gym 嘅時候，頭先你話其實鬆身舒適都 OK， 咁著緊身有冇問題？同埋點樣去選擇呢？如果緊身？
1: 緊身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依家好興女仔，譬如話我依家都會著一啲緊身褲咁樣啦。咁最主要係第一就係你係可以，有啲人你會見到 gym room 咧，佢成日會凍住部手機喺度拍自己嘅。咁因為你著咗緊身衫嘅話咧，你可以更加清楚咁錄到自己嘅動作，咁可以去執正自己咧邊個位置著得唔
0: 啱。係咁樣㗎，我頭先想博你嗰啲係自戀，原來係要嚟執動作嘅喎。係，咁下次我唔好誤會咗人哋啊。咁但係我哋頭先咪講嘅牛仔褲又係緊，但我哋就唔好。但係點解呢一類型嘅緊身又可以呢？
1: 因為佢緊身得嚟咧，佢係黐住你嘅身體嘅。你做嘅時候，其實你無論做啲咩動作咧，佢都唔會特別去阻住你。
0: 因為佢有彈性，佢唔會咧係令到你嘅動作受阻。所以大家咧即係選擇緊身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係點樣緊法，就唔好咧喺個質地上邊咧，就人哋明明係俾你出街嘅，你又走咗去做運動咧，咁樣好容易咧就會整親，甚至乎咧就係整爛件衫啊嚇。好啦，咁啊，我都考慮下下個禮拜運動魔法好唔好整件緊身嘅俾大家望下，我驚真係啲觀眾走曬。不過咧走唔緊要，因為可以聽翻呢一個講座。呢個咩講座呢？介紹俾大家先。一日致富學：暴風觸浪、中橫股金、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啊！5月30日星期六上晝10:00去到下午4:00啊。Tom Sir 啊，即係我哋今次嘅主講咧，有40多年嘅銀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資經驗，佢咧就設計咗一套咧投資管理的策略，幫投資者可以在股市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波浪入面的機會。還有大家都知道現在風高浪急，話明風高浪急總有升有跌，怎樣可以捕捉在最高的位置你有機會可以放手，最低的位置你有機會吸納，還有強積金你有沒有碰過，究竟你的強積金可不可以配置到令到你生活可以在退休之後都是無憂會有被動收入呢？嗱，呢樣嘢咧越早參加越好啊！5月30日上午10:00到4:00，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咧就會舉行噶啦。嗱，想參加咧呢一套 Tom Sir 嘅獨特設計嘅話咧，大家咧快啲上翻嚟我哋新城嘅網站 metroradio.com.hk， 或者就係手機嘅應用程式咧報名噶。嗱，所有咧報名實體課同埋網課嘅參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內咧喺網上重温，亦都可以同時咧就係得到 Tom Sir 著作《暴風觸浪股市速勝策略》的電子版。而家報名咧，最緊要一樣嘢有早鳥優惠 early bird 啊，所以咧快啲上翻去我哋嘅新城手機廣播應用程式咧去睇翻啦。WhatsApp 查詢98292344，98292344，名額有限啊！到時咧我哋完咗咧就蘇州過後冇聽得，要等下次啦。早啲部署，早啲咧令到你自己咧嗰個財富增值，即係正如我哋個身體咁樣，你想健康增值啊，定係好似我咁樣重量增值咧，就由你選擇啦。我都要跟翻楊洋教練學翻啲啱嘅動作先，交俾你啦，時間。
1: 好，咁咧我哋做運動咧最緊要其實就係咧做運動之前嘅熱身，因為熱身嘅話咧，佢除咗可以令到我哋個人心率上升，好好咁樣去準備做運動之餘咧，都可以防止受傷嘅。但係依家咧就好多新手咧，佢一入 gym room 咧，佢哋會偏向係做靜態拉筋多啲嘅，所以今日會係教兩個動態嘅伸展俾大家去做嘅。咁做運動之前咧，就可以係每個做3組啦，每次就做3下4下就 OK 嘅啦。
0: 好，咁我哋睇翻楊洋教練嘅示範。上翻嚟啊 ，MBO TV 打開新城廣播手機應用程式，除咗有頭先咧講嘅嗰個講座資訊之外咧，撳去 MBO TV 都會睇到今日呢一條聲畫同步嘅直播。好啦，我哋嚟啦，教練。
1: 好，咁第一個動作咧，其實佢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咧，係將成個身體都可以伸展到嘅。咁佢咧個名咧都非常之簡單，叫做呢個世界上最偉大嘅拉伸。佢真係叫咁呢個名嘅。
0: 世界上最偉大嘅拉伸係你改定係真係呢個名？
1: 係真係呢個名。
0: 好，
1: 大家可以
0: 上網查先。
1: 好。咁一開頭咧，我哋首先會做一個撐直咗隻手嘅平板支撐先，去 make sure 咧，我哋隻手咧係垂直落地下嘅同時，隻手係同膊頭一樣寬。之後我哋咧就會將我哋嘅右腳 搭到去我哋嘅右手嘅位置。
2: 哦，
1: 咁呢個時候已經可以拉伸到我哋嘅大髀後側同埋 pat pat 噶啦。係，咁呢個狀態下，我哋將我哋嘅右手放鬆。
2: 嗯，
1: 咁你隻手踭掂落地下。
2: 係，
1: 掂唔到都唔緊要，只要你係有心口微微向左轉就 OK。咁喺呢個狀態下吸一啖氣先，呼氣。
2: 嗯，
1: 向天花板打開。
0: 咦，這個動作是不是有少少都配合埋瑜伽的動作？因為我見過有一些瑜伽的朋友咧，佢都有做類似的動作喎。
1: 係啦，因為咧，佢最主要都是想你去轉到我哋的胸椎啦，同埋去拉翻開我哋的肌肉部位。
0: 係
1: 咁樣嘅話咧，我哋就
0: 嗱，我哋慢慢做多一次，咁我哋就配合埋嗰個呼吸，我哋慢慢一步一步講俾聽眾朋友聽，好唔好啊？嗱，咁啊，如果揸緊車嘅話，就唔好撳上嚟睇視像，因為我哋咧喺 YouTube 頻道啊，今晚黃昏島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頻道咧，都會有相關嘅同步廣播嘅。好，
1: 係一開頭平板支撐先。之後我哋將我哋嘅左腳搭上嚟，吸氣，手踭掂地，左手手踭掂地，呼氣，
0: 好，
1: 打翻開，轉動我哋嘅胸椎，慢慢搭放翻隻手，只腳搭翻去，
0: 咁樣叫一次，係
1: 啦，
0: 即係左右腳各自一次，係
1: 啦，
0: 而家係啦，你見楊洋教練就做得好純熟嘅，不過我相信大家搭上去嗰下可能咧就會有少少難度。
1: 係啦，可以慢慢嚟嘅。咁當然啦，個胯嘅幅度可以唔使咁闊住，可以慢慢由你隻手下面開始。
0: 即係話其實可以同隻手嘅手掌係同位，或者你隻腳去唔到手掌嗰個位都可以嘅，係咪？係。喂，如果呢個動作，譬如話我呢啲咁嘅身形做嘅時候咧，有難度嘅話，會唔會有啲簡單版，或者可以有啲位偷雞下，令到都有差唔多嘅效果，但係唔會話去到嗰個位咁論盡咧？
1: 咁我哋就可以首先先跪低先，直接只腳向前踏，咁你會見到前面只腳可以係差唔多九十度嘅位置，慢慢咧將你個 pat pat 向前頂少少，咁之後拉咗落嚟之後咧，我哋先再將另一隻即係對側嘅手放落去，穿過去，打翻開，
0: 哦，即係先踏腳，跟住就後再擺嗰個手落去，
1: 係啦，咁呢一個係偏初階少少嘅，咁頭先嗰個動作嘅話咧，你就可以先試一試，咁因為呢一個動作其實你撐嘅時候咧都需要一啲體力嘅，咁呢個時候都可以令到你個血液循環得好咗，咁你個人身體咧開始 warm up 翻，咁你做運動就冇咁容易受傷嘅。
0: 係，大家留意呢一個伸展嘅運動，我哋通常就要嚟做熱身。不過我相信大家朋友如果早上起身咧，真係話想做下運動，這個都算是一個幾好的運動嚟㗎，係咪？好，咁我哋一個動作咯，我哋而家試一試先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我唔知得唔得㗎嚇，即係大家唔好對我期望太高，我希望我所以頭先問得就梗係試咗嗰、那個簡單版先啦。嗱，首先跪咗喺度先啦，係咪？我就仲。
1: 左腳向前踏，
0: 如果左腳向前踏就面向呢邊啦嘛。
1: 哦，係啦。
0: 咁我右腳向前踏先望到鏡頭嘅。我鏡頭敏感啲嘅。
1: 應該係左腳。
0: 左腳啊，好。咁啊，一二三踏前嘅左腳係咪啊？唔係啦，右腳啦。好，上翻嚟。好啦，跟住之後咧，我先至隻手。
1: 左手。
0: 左手。
1: 左手撐咗落去先。
0: 左手撐落去呢度。
3: 隻手撐落去就得。係
1: 啦，隻手撐落去。
0: 跟住咁樣。
1: 是啦，向外打開。我哋盡量打開嘅時候咧，我哋個盤骨係唔喐嘅，齋我哋個胸去轉。係啦，即係想像你個心口咧係向翻鏡頭嘅位置。
0: 係，即係咁樣。
1: 咁呢個時候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胸椎有呢個活動嘅。
0: 係咪咁樣呢個動作係 OK 啊
1: ？OK 嘅，你如果可以嘅話咧，可以再打開多少少。
0: 斷啦。冇效果嚟嘅，效果嚟嘅，係啦。嗱，即刻好多人望入嚟，發生咩事？上翻嚟啊！我哋嘅 MBO TV， 咁我呢個時候就保持翻個正常呼吸啦。
1: 係。
0: 跟住我落翻嚟啦，跟住另外我就咁樣跪翻高，擺翻好隻腳。
1: 係。
0: 跟住到第二隻腳啦嚇，咁我都望你咯喎。
1: 好。
0: 係，今次係呢隻手
1: 撐住，係啦。
0: 好，跟住喺唔喐嘅情況之下，
1: 慢慢打開。
0: 慢慢打開，哇！呢邊緊啲嘅喎我。
1: 你會發現有某一邊特別緊的話你可以 hold 得耐少少嘅，係啦。
3: 但如果譬如在家裡自己做的時候，真的沒辦法打到很開，那應該有沒有其他仲有冇其他辦法可以幫手呢？
1: 有
0: 找教練。除了呢樣咧，
1: 除了呢個之外，我哋可以用一個係瞓喺地下嘅動作去做嘅。咁呢一個咧就可以靠我哋身體嘅自身呢個重量去幫我哋去慢慢旋住我哋個胸椎嘅。咁當然啦，因為我哋轉呢個 spine 咧係需要小心啲嘅，所以我哋盡量成個動作都做得越慢越好嘅。
0: 係嗱，而家上翻嚟 MPO TV 啊，
1: 係咁我哋平瞓咗之後咧。咁我都要對住鏡頭啦，咁我所以我嘅人先向右瞓少少先。咁我哋向右瞓之後咧，你可以選擇喺我哋個膝頭哥同膝頭哥之間咧，去墊一個枕頭嘅。咁因為始終你太低嘅時候咧，
0: 小心喺後面有嘢踢到啊！我驚你整到係啦。
1: 始終太低嘅時候咧，你有機會會令到個腰有啲唔舒服嘅。咁咁樣嘅話咧，其實先可以令到你個腰椎係 align 到嘅。咁我就當我隻手係枕頭啦，咁撐住咗之後。我哋吸一啖氣先，呼氣，慢慢用我哋隻手嘅重量，咁當然啦，有啲人佢未必可以壓得低嘅，咁所以你慢慢慢慢可以試下咧，用你嘅右手，扶住你嘅膝頭哥，輕輕去推一推自己嘅膝頭哥，去令到你嘅腰椎、胸椎可以轉得多少少。
0: 我想我家人都很想我可以做到这个动作，要慢慢时间锻炼，因为我的肉会截错出来。但是听众朋友如果刚才看到的时候不要夹硬来，我经常说慢慢来，不得的话总有机会之后可以做到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找专业的人士陪你一起去改进整体那个动作。这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运动魔法。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6: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5: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6: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5: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6: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你嘅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5: 我中意林志乐啊！
6: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5: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6: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还有小球员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14: 运动魔法
0: 9:51啊，继续今日早上的运动魔法，上翻嚟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下面揿 MBO TV 就会睇到咧声画同步嘅直播之余咧，如果你呢个时间错过咗睇唔到嘅话，唔紧要，可以咧上翻去我哋嘅YouTube 频道啊，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咁啊今日黄昏时间咧就会上今日呢条片噶啦，咁啊另外过去咁多个礼拜嘅运动魔法同埋。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9:30-10:00的精彩内容呢，每一日都会准时呢在 YouTube 频道送上的，将时间交返俾教练。第一个动作我就叫做过咗关啦。咁头先嗰一个我就未必做得到啦，我要返去睇住你嚟做啦。第三个动作呢，
1: 咁呢我哋除咗係要拉伸之外啦，仲有另一个就係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得好啲啦。咁所以呢除咗係拉开我哋嘅肌肉之外呢，我哋仲可以做少少比较激活啲肌肉嘅动作，去令到我哋可以提前令到啲肌肉知道，哦，原来我哋要开始做运动啦。咁呢个动作叫做毛毛虫爬行。
0: 毛毛蟲可能我得喎，呢一個聽落去可能簡單啲嚇。好啦，我哋可以上翻嚟 MBO TV 睇動作。咁啊，教練亦都會同時咧用聲音旁述啊，盡量照顧埋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好，教練我哋開始。
1: 咁呢個動作咧，我哋係有少少似係用隻手去代替隻腳行路嘅感覺。係。咁所以咧，成個動作就係我哋先將隻手墊到去我哋嘅呢一個腳嘅側邊先啦。你就擺喺側邊都得，或者擺喺前面都得。
0: 我哋前少少開始，教練。我哋啱啱。你出咗個鏡頭，係啦、，OK， 可以啦，係啦。
1: 咁咧，我哋就會係撐咗之後咧，我哋就慢慢將隻手向前，
0: 係
1: 去搭，
0: 係
1: 直至到，搭到你嘅身體啱啱好撐平位置，
0: 做到喎呢個。
1: 之後慢慢再騰翻翻嚟，
0: 係
1: 盡量令到我哋個身唔好熬得太犀利。我哋最主要係要保持平衡地，
0: 係
1: 上翻嚟。
0: 哦，
1: 再打翻落去，
0: 再嚟過，
1: 系啦，個身唔好喐得太犀利，
0: 系，
1: 因為咁樣我哋先可以 active。
0: 嗱，但大家要留意咧，就係咧爬到去最前嘅時候咧，教練都係做翻一個平板嘅，不過嗰個平板就唔使支撐咁耐，若果係平板就撐一秒，咁就可以翻翻轉頭咁樣啦。
1: 啱。
0: 咁做唔到個平板咧？
1: 做唔到個平板，翻嚟就
0: 可以啊！我
3: 唔使停一下，
0: 嚇我向前向後，大家。幫我集一集氣啊，好似係嗰啲籌款咁樣，打幾多號電話嚟捐錢咁，唔係，係咪咁樣啊？
1: 係，我哋
0: 只腳屈唔屈啊？
1: 屈，唔係，只腳要伸直，只腳伸直，係好慢慢向前，係啦，我哋係喺個身體唔喐同埋腳唔喐嘅狀態下。
0: 點解我好似成日做呢個動作咁嘅？
3: 我哋條腰唔好墮落去。
1: 係啦，條腰唔好墮落去。
0: 而家咁樣得唔得？
1: 可以。你會 feel 到個人有少少攰嘅，啱就係咁樣。係
0: 咪啊？靚唔靚啊？呢個動作
1: 非常之靚。
0: 聽眾朋友幫我 cap 起佢，唔該，跟住 send 嚟 inbox 俾我，留住最美嘅一刻。好嘅，翻轉頭，唔係喎，真係唔難做喎呢個。
1: 係啦，
0: 我好有信心我做到喎。
3: 但係我哋爬翻去嘅時候，後邊只腳係可以確定係要
1: 我哋盡量都伸直嘅，係啦，令到我哋嘅 pat 高啲。
3: 咁應該相對嚟講難少少啦。
0: 即係咁樣。
1: 因為你一屈咗膝頭哥之後咧，你會發現你啲力係射咗落去嘅，就會輕鬆啲啦。
0: 梗係攰，你嚟試下。但我覺得我做到喎，最少。
3: 嚟。
0: 好嗱，而家睇下小豆做唔做到先。教練評一評下，上翻嚟我哋 MBO TV 係啦。哇，我媽都睇緊喎，係啱啱頭先 message 喎。好，
1: 係啦。
0: 點解頭先我做到冇咁興奮嘅教練？
1: 因為佢做得我再
0: 係好唔緊要。教練幾唔好意思俾我講到，好係我同佢個動作，不如你評下爭啲乜嘢，令到你覺得佢做得好啲好唔好啊？
1: 佢咧最主要係咧，我哋做嘅全程咧，佢隻腳都冇話特別屈得好犀利嘅。
0: 係，
1: 因為如果你屈咗膝頭哥嘅話咧，你嘅力咧係其實會射咗落去地面多咗嘅。
0: 係，
1: 咁所以成個動作嘅難度咧就會隨之而會降低多少少。
0: 哦，所以你見我都做到就係咁解。其實我隻腳一定要保持即係直啦。係
1: 啦。
0: 咁但係對於有肚腩嘅朋友嚟講咧，呢一方面係有難度噶嘛。咁點樣可以即係修補個動作咧？
1: 咁呢個動作嘅話咧，佢除咗係會令到你有韌性變高之外咧，同埋就係佢會伸展你嘅呢個脊柱嘅。咁如果你話啊，因為身體嘅某啲限制唔係好做到嘅話咧，我哋除咗呢個動作之外，你係可以再加翻多一個動作叫做 cat cow 嘅。咁咧就係成個動作咧係咁樣。 跪低之後，隻手打開同你嘅膊頭一樣闊。咁我哋所有動作都係由頭開始屈起嘅。譬如話我哋低落去嘅時候咧，拱起個身嘅時候，我哋先由頭揼低頭，
15: 慢慢拱起你嘅腰胸椎。之後再卷翻你起你嘅腰椎，之後上嚟嘅時候。

0: 我都一樣，
1: 係
0: 由我哋嘅頭開始，
1: 嗯，
0: 之後慢慢塌翻我哋嘅胸椎同我哋嘅腰椎。
1: 呢個都係一個伸展，亦都可以令到佢自己咧係舒服嘅一個動作嚟㗎嚇。不過正如頭先我咁講啦，如果做任何動作，你嗰個身體上面有痛嘅情況咧，即刻要停止，同埋要揾揾咧痛嗰個原因。咁另外最好啊，如果你初接觸呢類型嘅運動咧，都係揾翻個專業嘅教練咧去幫你一齊做咧，效果咧就事半功倍啦。頭先提過我有個肚腩孭住咧落去嗰下就做唔到，知唔知點解啊？Elka 鄭子琪就有答案，因為我未 firm 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会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将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普京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又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中美去年年底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目前美中关局势稳定，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协议，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续签。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美

0: 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两国官员可能会在四至八个星期内启动人工智能防护措施磋商。贝森特预期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前，他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内地连续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当中一年期 LPR 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 LPR 亦都维持在 3.5 厘，符合市场预期。港股早段下跌的大市低开88点之后，跌幅略为扩大到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报近25678点，跌118点，现在成交接近600亿。啲晶片股就是反弹了，中芯国际升近超过 6%，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华虹半导体最新升近接近半成，兆易创新最新升幅有大约1%，蓝起科技最新升幅就有大约3%。ASMPT 最新是升近超过 1%。啲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百度最新就是跌近 1.8%。快手方面最新是跌近 2.7%。阿里巴巴偏软，腾讯、美团就靠稳。金矿股向下，紫金矿业是跌 3%， 山东黄金、招金同宁宝黄金都跌 3%。 国企指数最新报8615点，是跌24点。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是25000到50000多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银前朗道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改造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标、更换防烟门、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设有百叶板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是天价，相信业主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湾二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迫迁，局方话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上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迫迁会主动接触。在法国巴黎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合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互相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话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香港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发牌制度，当中亦都包括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钱的规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风势有时清劲。睇睇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

0: 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华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干诺道中友邦桥面来回同埋汇景花园桥底旺角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国际狮子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搵嚟搞村村长丽丽，
12: 今日咧狮声心语里边好特别，因为咧请嚟嘅唔同嘉宾啦，有四个唔同嘅单位，而其中有三个单位咧都系关于基金事嘅咁样。先请眼前呢两位嘉宾出嚟先。呢位嘉宾话咧，即系有主席啦，同埋有后任主席啦。咁主席就话做得差嘅话咧，后任主席要不断做噶咁样。先请咧就系嚟自港澳青狮基金嘅主席啦，就系崔智仁师兄，崔师兄，
13: 大家好，大家好
12: 啊！以及咧而家好紧张啦，后任主席，同埋我见佢无数次，我成日都见到佢嘅，就系冼建文师兄，冼师兄你好啊！
14: 早晨，大家好啊！
12: 哇，喺你喺狮子会都身高要唔同嘅职务嘅，相关先先。
14: 唔系，头先主席讲系做得唔好，所以经常要继续做。
12: 系咁啊，睇下你会唔会继续。系啱啱佢话终身都喺里边咁，不过我相信佢终身都系狮子会。但系咧，讲到呢、這个即系港澳青狮基金啦，其实咧好多时喺有啲嘅熟会里边咧，都有听到佢哋有讲。佢哋係有青師嘅咁樣，甚至有啲嘅主席咧，佢哋由青師咧變成大師，都係成為主席啦咁。先講下先，呢一個港澳青師基金究竟係幾時成立，同埋佢當時點解會成立嘅？蔡師兄，
13: 好啊好啊。咁咧港澳青師基金咧，大約就係喺2002年成立嘅。
12: 嗯。
13: 咁咧當時咧就係話總監啊，同埋有一啲嘅前總監咧，都發覺咧我哋嘅獅子會嘅會員啊，當時嘅收入率咧就係要比較穩定。咁我哋希望咧加強我哋嘅會員嘅人數啦，咁喺呢一方面咧，當時我哋考慮到，其實我哋嘅青師都可能係我哋嘅會員增加嘅渠道之一，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有文理事啦，文永歡理事啦，李國賢師兄啦，當時有范佐浩嘅前國際理事啦，同埋譚明根前國際會長啦，咁大家咧就喺度
12: 人才鼎盛，真係
13: 發起人咧咁樣咧係動呢一個基金，咁當時咧。我 哋就係自己籌款啦，自己內部咁樣籌款，大約籌咗500,000咁樣，就係起動呢一個基金嘅。咁我哋基金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咧，鼓勵啲青師，當佢滿咗30歲嘅時候，係希望加入翻我哋大師，能夠加強我哋咧大師嘅會員嘅人數啦。咁喺呢個過程咧，我哋係點樣去鼓勵咧？我哋就會發動一啲經濟上嘅支援啦。每一個嘅青師，如果佢係入咗大師嘅話，我哋每年有大約係4,000元嘅一個嘅獎勵啦。咁然後跟住咧就3年，咁我哋就完噶啦。每一個申請人，我哋就批3年，每年4,000元大約嘅獎勵嚇，咁樣樣嚇。咁希望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我哋能夠鼓勵啲青師，就係佢咧就參加大師。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支援佢哋有一啲嘅社區服務啊，例如招待呢一個老人家去做一啲嘅心理上嘅一支援啦，同埋咧係一啲嘅慈善嘅表演啊咁樣。咁喺呢一個過程咧，希望能夠咧青師同埋大師加強佢哋互相嘅溝通，令到佢哋更加覺得咧喺大師有一個歸屬感啊咁樣嚇。
12: 我想知通常咧佢哋會唔會即係青師佢哋，譬如你啱啱即係崔主席你所講啦。佢哋可能啲活動會做喎，咁啊，咁啊，咪就係同你哋即係講個青師基金申請啊，我有呢個活動會做，但係你知青師可能即係讀緊書噶嘛，未必有太多錢噶嘛，又佢哋又未必話點樣揾個資金來源噶嘛，咁啊個資金來源就可能係揾你哋幫手噶咯喎。
13: 啊，基本上咧就咁樣，因為每一個青師會咧，佢哋有一個
12: 舞會，
13: 咁佢哋一般嚟講咧都會向佢舞會去申請先。
12: O K，
13: 舞會申請咧，亦都佢有區會，又會同區會喺區會同埋。每會都可能支援不足或者唔支援，咁我哋就會可能考慮去支援佢哋啦，咁樣嚇。
14: 我諗咁講，即係青師基金，我理解個即係個初衷咧，其實就係支持一啲青師由佢完成咗青師嘅旅程之後，去轉入去大師一個嘅一個嘅基金嚟嘅。因為由青師轉到大師，無論可能係即係頭先阿崔主席講金錢上面可能會有機會有一啲嘅即係困難啦。與此同時，可能適應都係一個困難嚟嘅，即係由一個青師轉做大師，好多時即係你頭先阿崔主席講，好多青師其實都係有個舞會噶嘛，即係簡單講就係啲大人睇住啲細路仔大，係
12: 咪？
14: 咁到佢大，佢要加入大人嘅組織嘅時候咧，其實都好需要一啲即係支持，係令到佢可以適應到呢樣嘢。咁我覺得當日呢個基金其實就喺呢個層面上面做咗個好好嘅橋梁。令到啲青師有機會咧，就係完成咗青師嘅旅程之後咧，繼續加入我哋獅子會呢個即係義工嘅即係決志嘅團隊裏邊咁樣咯。
12: 係，其實咧，我想知咧，我都見到有幾多嘅即係青師啦。其實而家青師嘅數目係咪大概？出自你所講係
13: 六，係大約
14: 1,300幾個青師，
12: 1,300幾個青師。咁然後佢哋即係你都會鼓勵佢哋進入大師。其實青師轉入大師，可能啲人就咁講，細路仔就會大噶啦。咁細路仔變大人都要鼓勵嘅咩？兩位咁啊。其實點解要鼓勵佢哋？甚至係即係佢哋係咪都真係會覺得？因為我覺得其實一班嘅青師都好有心嘅，我見過佢哋。其實佢哋都好順理成章地，已經好似好自動地會入咗大師嘅咯咁樣。
13: 我就覺得唔一定，
14: 其實都唔一定。你試下用一個好實際嘅狀況去諗啦。我哋即係個機制上面，青師就係到咗30歲之後咧，佢就會我哋叫丁。丁即係話佢完成咗青師嗰個旅程啦，即係冇得繼續做青師啊！簡單講 ，OK， 好啦，咁即係佢可能有機會就係第一留咗去第二啲唔同嘅 NGO 嗰度啦，去繼續服務啦。咁與此同時，你都可以去諗下，其實通常30歲係一個人生咩嘅階段，即係可能佢啱啱結婚、買樓、生仔，
12: 冇錯。
14: OK， 其實即係都可以想象，其實無論喺佢生活上邊即係財政又好啦，生活又好啦，其實各方面壓力都好大。其實人好多時喺嗰個位咧，其實就會放棄咗一啲嘢。咁我覺得即事實上，我哋過往見咗亦都好多呢啲個案，即譬如可能係一個好出色嘅青師，佢喺佢年青嘅時候好即係好貢獻，好抱負，好理想服務社會嘅。咁但係坦白講，人浮於事係咪先啊？即係你去到30歲咁但係呢個基金喺呢個層面上面就真係幫助咗好多青師能夠適應到呢個階段。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
12: 係因為咧，其實我要講翻，可能大家唔係太清楚啦，亦都係又讓大家了解下，其實每一個即係加入獅子會嘅朋友仔，佢都要喺个赎会里面可能是叫做第一方讲个会费的。其实某程度上你们这个基金呢就是 sponsor 他们这个小小的会费，是不是这样说？
14: 其中一部分，没错。
12: 哦 ,OK。所以在这个适应过程里面，我都想知道其实呢

0: 就住呢个基金嘅时候咧，青师多唔多都真系过咗30之后啦，佢哋系咪要申请噶？定系唔使申请？定系点样噶？
1: 要申请嘅呢、這个吓，要再要都系要申请。
0: approve 啊，要见面试啊，咁样噶。
1: 哦，其實咧呢一個即係 formality 嚟啫。如果我哋識得佢嘅話，呢啲係一啲表面嘅文章，我哋經過啲文件啊咁樣 approve 啊咁樣嚇，要嘅嚇咁樣。
2: 有一定嘅即係資格嘅規定同埋程序係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你 at least 要做過三年嘅青師係啦。即係你唔會話我今日入咗青師，聽日夠30歲就轉去大師，我就俾個資助你。因為我覺得起碼佢有一段時間，佢都明白獅子會乜嘢，佢亦都有心喺獅子會個路上面繼續去發展嘅時候，咁呢個基金呢个支持先至值得咁啊，咁再成个基金其实里边有唔同嘅委员会嘅，咁其中一个委员会其实就系去审核呢个审批嘅委员会，咁、个过程都公平、公开、公正嘅，
0: 系三年嘅，即系佢最少起码喺青师里边三年嘅时间啦，咁啊，咁就即系将当佢真系有机会成为大师或者佢想嘅时候咧，就可以同基金申请啦，咁啊，但系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因为崔主席咧提到一样嘅，其实呢一个嘅基金都系好想加强咧，就系舞会同埋即系呢一班青师嘅一个嘅桥梁嚟噶嘛？你觉得系咪都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嘅目的噶？
1: 其实咧，舞会同埋青师佢自己会有一啲嘅联系噶啦。咁青师基金纯粹就系参与一啲嘅活动咧，即系话咧，激励嗰个青师本身咧，即系了解大师本身个心理啊。佢哋点解会去支持你哋咧？咁可能喺某时舞会嘅溝通咧未必或者咁足夠，我哋咧就喺旁邊咧再講清楚，大家舞作為一個舞會咧，一個大嘅獅子會咧點樣樣，其實係好希望咧青師點樣能夠再發揮佢哋自己嘅潛能，發揮佢哋對獅子會嘅一個幫助啊咁樣嚇。
2: 我諗其實應該係話舞會啦，或者娘家啦，
0: 娘家
2: 即係因為其實對於一個青師嚟講，佢未必。喺佢揀翻入大師條路上邊咧，係一定入翻自己舞會嘅，即係我哋亦都好有一個即係胸襟，其實就係、其實歡，其實對我哋嚟講最重要，佢入翻獅子會，佢入邊個會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有陣時可能真係有唔同嘅需要啊、興趣啊、人夾人緣係咪？即係我諗我依幾年其實見證我哋大師會其實我哋都即係越嚟越開放開明，其實就係話我哋好接受到就係總之你翻入嚟啦，係啦，即係 no matter 就算我依個會你唔入嘅，我介紹你去其他另外啲會，其實對我哋嚟講即係大家都服務社會啫嘛，我覺得依樣嘢多一份。正嘅能量喺度，覺得係最緊要咯。
0: 同埋我都見到咧，係有青師係會自己再組織自己一個新嘅會啦，咁樣咁，所以好似啱啱就係即係後任嘅主席就阿善師兄所講，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加入翻獅子會，都係服務呢個社會啦，咁樣。十分之感謝兩位，咁啊期待咧，即係青師們咧都可以順利地咧就加入咗大師啊咁。咁我睇下善主席後任主席。我睇你做几耐吓，你会唔会做终身啊吓？睇你做得好唔好，我会见证住啊！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好。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头先介绍咗一个基金，而家介绍另一位基金。通常呢，每一位嘅基金，佢哋有佢哋主席啦，熟会都有佢哋主席啦，咁。咁我夠胆讲，我諗冇一位嘅主席呢係耐得过佢嘅。佢做咗呢个基金19年主席。点解可以做个基金做咗19年呢？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係嚟自狮子会与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慈善基金前总监，亦都系兼现任主席，佢做咗19年嘅主席，就係林海咸。师兄，林师兄，早晨啊！
2: 你好，黎小姐，
1: 你做咗19年喎、
2: 啊。佢咁样嘅，大家都有同浸会大学咧，都有一个好和洽合作嘅。
1: 系，冇错。
2: 即系我哋咧，我哋两年一届，两年一届。
1: 嗯，
2: 即系两年就
1: 一届啦，你自己系啦。
2: 两年咧轮到佢，我就副主席，又下翻嚟到我主席啊，佢又副主席咁。
1: 哦，都系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2: 系系走嚟走去。
1: 但主席呢个名？只不過下次可能加副字，跟住下次又加翻副字。
2: 坦白講句，因為呢個基金咧，真係全部做即係浸會嗰度咧，就全部係俾醫療嘅。
1: 嗯，係。
2: 全部要俾醫療，我哋咧全部要籌錢。
1: 係，你哋主力籌錢。
2: 主力籌錢。係。咁你籌錢咧，咁你翻嚟先俾到嗰啲老人家睇病噶嘛。
1: 因為啱啱未開麥之前，我覺得呢一個嘅即係中醫藥慈善基金咧，你望真心，我覺得好有意義，但我覺得係難嘅籌錢嗰度噶嘛。咁
2: 呢個係。真係無可否認咧，係對都老人家幫到，
1: 幫到啊，係好好添啊！
2: 特別就係嗰啲老人家咧，真係收入好低微，過65歲，咁佢啊又攞綜援啊咁樣，咁佢能夠咧去拿住我哋張嗰啲醫療券咧去睇病，睇完一次咧有兩劑藥俾佢，
1: 係
2: 又將佢煲埋嘅，
1: 哦，
2: 咁你諗下咁樣嗰個老人家係即係幾開心咧？嚇，到坐底佢可以能夠有人睇病啊嘛。
1: 嗯，我可唔可以講下簡單運作先？我65歲啦，我住公屋，咁然後就可以向你哋基金仔申請。
2: 嗯
1: ，OK， 咁跟住得到呢個批核之後咧，你哋就會俾10張嘅醫療券嘅。OK， 有啲個愛心卡啦、醫療券啦咁。咁而呢張咧醫療券咧係可以拎住，然後可以去咧就係浸會大學
2: 十間診所
1: 咁啊睇醫生，咁每次就使用一張嘅醫療券啦，咁啊 ，OK， 好啦，我睇完醫生啦，咁樣跟住咧就會有翻兩劑藥俾我，仲要煲埋添，
2: 煲埋俾你嘅。
1: 哦 ，OK，
2: 老實講，你又俾老人家幾開心，
1: 係啊，冇錯，
2: 幫到佢啊嘛，冇錯啊嘛，因為啲好多老人家咧，冇話煲藥啊，佢要嚟攞藥都好難嘅，
1: 係冇錯。
2: 咁我哋咧就將嗰啲藥咧，譬如講佢係喺將軍澳咁樣。咁佢先去嗰個將軍澳嗰度咧，啊當我哋咪俾保良局，我哋擺曬嗰啲咧，嗰啲係啲申請啲書喺曬保良局嘅。咁保良局佢拿住咧嚟申請，就喺保良局度嚟跌田咧，就交俾翻我哋。我哋獅子會有個人專嚟負責去審查呢個人得唔得啊咁樣嘅。
1: 系，
2: 我呢个私有专系做呢啲嘅，咁、
1: 嗯、
2: 佢私有做咗呢啲话批准啦，咁佢咧就俾张爱心卡佢，爱心心卡咧有10張医疗券，嗱、当日吓19年前嘅嗰阵时啊，俾医疗券佢，咁佢睇完一张咧，咁就到睇第二张，咁、那个医疗券咧，佢有医疗券咧，那个医生睇完之后咧，就俾两剂药佢嘅，咁两剂药咧有时煲埋俾佢嘅，啲药丸又唔使啦，你明噶，咁、所以佢揸住咧就好，即系好方便啊，好安全。就算佢喺保良局嗰边将军澳咧，我哋将啲药咧交翻去喺保良局将军澳保良局，佢行去嗰度攞就得噶啦。
1: 因为我觉得好想多啲老人家受惠嘅，即
2: 系
1: 其实咩65歲以上，我都好难叫老人家老友记啦。老友记受惠啦。咁佢哋嗰个申请呢个基金咧，有冇话系真系喺唔同嘅区有唔同嘅地方去申请？
2: 有噶，当然啦，佢系我哋喺嗰啲将军澳，唔系即系中医药嗰度。有啲 center 咧，我哋有曬啲 form 喺度，佢嚟申請嘅。咁佢見到之後，佢嚟寫申請，申請之後咧就交去咧俾我哋獅子會一個中心係專嚟負責審查嘅。
1: 系
2: 嗰、那个私有，咁审查之后 OK 咧，就会俾佢翻佢。
1: 你啱啱所讲嗰张 form 咧，因为啱啱就系即系林先生你一路提住就系将军澳，其实唔系就系将唔止将军澳噶嘛，好多地方。
2: 浸会大学有10間诊所咧，
1: 只要喺浸会大学嗰啲诊所，其实就揾到噶啦。
2: 就揾到噶。
1: 哦 ，OK， 咁所以其实好方便嘅，
2: 好方便嘅。
1: 不过我觉得系咪都好多老人家？我相信应该好多老人家受惠，19年嘅时间。
2: 系啊，好多啦。我哋嗱，如果 total 使咗大约系2000萬咧，你谂下，差唔多就成8-9萬至10萬嘅老人家睇嘅喎。 咁啲錢係邊度嚟咧？就我哋去揾咯。
1: 系啦，咪啱啱咧，即系我点解笑咗下？哇，其实要揾二千万，
2: 系啊，
1: 系要筹二千万，一啲都唔容易。我想讲，
2: 嗱，老实讲，
1: 系
2: 啊，李小姐，如果我揾阿 A 啊，
1: 嗯，
2: 今年揾佢 ，OK， 佢肯，
1: 佢肯啊，系，
2: 明年 OK 都肯，但你第三年又揾佢，第四年又揾佢，人哋唔即系喂够啦啩，系嘛？你又嚟揾我？咁你係咪要揾啲？即係你係咪諗幾多方法要去諗咧？
1: 係，你都唔好意思啦，我相信。
2: 即係自己有陣時，即係又係你啊，咁咪唔好意思啊，係咪？
1: 喂，但係我想問下林師兄，即係我見到你講多少，想當年咁，你做乜擔任呢個職位咧？咁樣，
2: 我就係因為嗰位主席佢身體唔好，我就應承咗佢。
1: 嗯，本身佢係主席，林師兄你係師傅嚟嘅。
2: 我喺獅子會五十年喎，你諗下。
1: 咁呢啲咩数字嚟嘅？唔系啦，五十年喎，
2: 咁你谂下，嗰啲人系咪要揾我？
1: 系。
2: 咁我唔知死噶嘛？你明噶？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咁严重噶，搞咁多嘢，一路做到而家。
1: 系
2: 咁咯。
1: 过程里边咧，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好，即系呢个中医嘅基金好好，但系我相信过程一啲都唔容易，
2: 好难，
1: 好难。你觉得最难系咪就系筹钱，同埋真系点样去筹啲钱翻嚟咧？
2: 嗱，首先咧。我哋系点样呢？我要搞高尔夫球比赛，
1: 哦、
2: 就筹啦。嗱，呢个咧，每一个咧要几多银，几多银，几多银嚟打波啊嘛。
1: 系、
2: 啊、做善事喎。
1: 系啊，系啊。
2: 呢十九年内咧，我都差唔多年年都系由我搞噶啦。我自己每年都捐成10万至20万嘅。咁你咪点砌到啲钱出嚟啫？二千万、啊，咁所以咪啲老友见到我又系你啊，即系差唔多系咁样。
1: 但系呢位我想问多一下，即系林师兄咧。虽然我一路听，我都估计到，其实成个过程一啲都唔容易。
2: 唔容易。
1: 自己又要硬俾钱啦，唔好硬啦，俾钱啦，咁样又要叫啲老友俾钱啦，咁样，跟到你可能下年又系揾我啊，咁样过程唔容易。但系咧，我都知道真系好多老人家受惠。我好想知你成个过程一路喺呢个基金里边十九年。一个咩最大嘅感觉？除咗真系难之外，有啲乜嘢令你咁坚持？其实嗱，讲真，我相信咧，你可以，我真系唔做啦，好攰啊，咁都得噶嘛。但系你坚持咗，一定有啲原因嘅。
2: 坦白讲，我嘅性格咧，即系我唔怕讲，我本身都系一个好贫穷嘅家出嚟嘅，所以我知道人哋辛苦，知道佢痛苦，所以我系，几多几多啦，拎出嚟啦，钱啊带唔走嘅，即系咁样嘅心态。咁、第一咧就系咁样做，第二我就真系喂老友帮下手啦，打高尔夫球又有反嘅又可以，你坐底啊，做四千蚊一位，咁3000蚊一位，
1: 系
2: 咁啊筹翻嚟，咁令至咧我哋咧又嗌啲啲好彩啊，我哋啲唔系净系我一个嘅，好多师友帮手，咁啊嗌到人嚟捐钱啊咁样，咁啊砌埋咧，咁又交差啦。咁又俾浸會大學嗰啲醫療去找嗰啲費用啦，咁噶，
1: 係
2: 我哋真係喺呢方面無可否認咧，係好辛苦嘅，但係辛苦都覺得有即係人家老人家睇到病嘅，即係一種就好似自己一種滿足感咁咯，
1: 係。同埋相信老人家都好幫到佢哋，因為真係香港好多低收入嘅，
2: 即係直頭係啦。
1: 係啊，所以啱啱所講，其實佢哋籌到嘅錢真係去俾浸會大學，跟住可能嗰醫藥費啦、睇醫生嘅費用啦、藥嘅費用啦，全部都係就係由呢個基金會可以即
2: 係啱，
1: 即係真係即係付出翻啦咁樣。咁所以再次呼籲，如果大家聽到，即係不妨咧就係去翻浸會大學嘅一啲嘅診所裏邊，係啦，其實咧都真係可以下診所啦。咁都可以咧，就係有啲個 form 咧都可以填翻嘅咁，因為我覺得帶呢個嘅愛心係好好啊，即係林師兄，期待我都知係辛苦噶，我會默默地久唔久心裡面諗起你，就會祝福住你啦。
2: 多謝你，多謝
1: 林師兄，
2: 多謝曬你啦，多謝你黎小姐。
1: 早上10:31，商場如戰場，想極速診斷生意或者事業嘅核心問題，逢星期六上晝11:30，企業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除了不同的基金的朋友主席会上来分享之外，当然不少得就是会介绍属会的。这个属会我就唯一特别飞鹅山狮子会。为什么叫飞鹅山呢？我估有原因的。分别就是他们的现任会长就是叶仲豪师兄，以及就是他们的上届会长就是游伟伦师兄的。
3: 早晨。
2: 先讲一下，其实两位上当时都是创会的成员之一来的。上当时其实做什么无啦啦呢班嘅朋友，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哋已經加入咗獅子會啦，當時咁喺其他唔同屬會，由其他唔同嘅屬會，點解會自組一個就係屬於自己嘅獅子會？
3: 我哋獅子會裏邊咧，喺區會要求我哋揾嗰個地標去做一個命名嘅創會嘅時候就諗，既然做得一個獅子會啦，梗係做最好嘅服務、最優質嘅服務、最高質素嘅服務啦。咁大家都喺九龍住喎，不如就揾九龍最高嘅山峰嘅 Cowlin Peak。即是飞鹅山去做一个命名。
2: 想当时呢成班的朋友仔去做一个属会的时候呢，有什么的想法的？有没有印象？
4: 当时其实我们是想 focus 在青少年的一些教育啊，还有社区的关怀的。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就组合了成班好有心的朋友啦，就一起去創立了飛鵝山獅子會咯。
2: 以我所知是創立了3-4年的時間，
4: 是3年時間。
2: 咁樣又要講下啦。其實當中咧有冇啲即係覺得好有印象深刻的活動或者服務你做咗㗎？
4: 好似我哋上次去光明行咧，咁我哋做咗一個清遠的光明行，咁我哋幫咗150位嘅白內障嘅受眾咧，就免費幫佢做咗一個手術。咁我哋嘅感覺就係即係幫佢哋拆沙布的時候咧，見到佢嗰個喜極而泣嗰個感覺咧，就我哋就覺得啊，呢個我們服務的感覺就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做獅子會嘅服務咯。
2: 想當時咧，其實因為就係師兄啦，葉師兄你都有去到就係即係清遠呢個地方啦，咁樣。其實當時去到時候咧，你可唔可以講下個過程同埋個心情係點樣噶？
4: 其實個過程都好擔心嘅，因為本身我唔係醫生啦，咁我哋要幫佢即係入手術室，可以睇埋醫生點樣去做眼角，即係
2: 你陪伴150位朋友就係你哋，
4: 唔係係我哋係有大概30位師友就會去到個醫院入邊嘅手術室，就睇住醫生點樣去幫佢哋做白內障手術。咁本身我都怕血嘅，咁所以去嘅時候都可能有少少驚喎，
2: 係啦。
4: 咁但係入到去完全唔係嗰個感覺，入邊係好乾淨，見唔到血嘅。咁同埋做一個手術係好快，咁做完之後其實見到佢哋好開心嘅樣子咧，其實我哋嗰個心都真係好感動，同埋因為始終在大陸呢，我哋點樣去揾一班150位嘅受眾？佢係其實佢哋住喺啲山區嗰度，咁好多時候其實佢哋都好少話去落翻嗰個
2: 灘
4: 啦、城市入邊啦咁樣。咁我哋有同事或者我哋啲醫院嘅朋友咧，其實咧鼓勵佢過嚟，其實佢哋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即係佢哋始終覺得。会边有咁好噶？
2: 边有咁大只鸽啦？长街条
4: 唔使钱帮我做手术咁样，咁样其实佢哋都惊嘅，因为佢哋惊俾人
2: 喺
4: 车入边，喺车入边咁样。咁但系车完咗佢嚟啦，真系做完嗰个手术啦，见到佢由黑暗见到光明嘅时候，就真系好感动。即系佢哋真系喊，咁我见到佢喊，我都少少眼湿湿咁样。
2: 系，因为其实我见到啊，即系师兄你咧一路讲嘅时候咧。本身佢嚟到嘅時候唔知係緊張定咩咧，佢未有太大嘅笑容。但係你反而講呢個服務嘅時候咧，你有好好嘅笑容。其實係咪對你嚟講都係一份滿足感，一個好難忘嘅一個經歷啊？
4: 絕對係，絕對
2: 係，
4: 好難忘。
2: 喺香港又或者你之前做唔同嘅一個服務嘅時候啦，因為加入咗獅子會，啱啱提到啦，其實飛鵝山獅子會係一個即係你哋創立屬會啫。咁但係其實之前你都有唔同嘅服務噶嘛。你覺得係咪有唔同嘅感覺㗎？
4: 有嘅，因為感覺係我唔止淨係幫到一個人，即係可能150位嘅受眾，其實好多時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幫到150位嘅受眾，我哋係可以幫到150個家庭。咁而佢哋可能睇唔到嘢，要人照顧，其實 當佢睇到嘢嘅時候，佢可以自己去自己做翻啲生活嘅喺上面可以自己處理，咁唔需要喺屋企去幫佢，其實都減輕咗成個家庭嗰、那個誒、嗯那個負擔咯。咁反而香港就因為香港政府香港太好啦，可能有啲福利，咁未必去到要我哋去幫。人去做白內障手術咁樣，所以當由黑暗變咗光明嘅時候，我個感覺就係好大感觸咯。
2: 不過啱啱你想，其實因為香港好，我成日都喺香港生活係好幸福嘅，好幸福嘅咁樣。亦都係，但另一方面咧，其實當然啦，即係好有錢嘅人係有嘅，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可能基層家庭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唔單止咧就係清遠光明行，你都有一個嘅即係服務即係活動啦，就係、喺深水埗每年都會舉行嘅。這個咧就要交俾阿游師兄啦，咁樣，因為咧就係關於唔係老人家啦。是关于小朋友，为什么那时会有开展这个叫做 Back to School 的活动的、
3: 其实我们在创立飞鹤山之前呢，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社福机构是一直有联系、当中深水埗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最需要关心的一个区分、
2: 没错、
3: 所以我们带了资源下去深水埗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都会探访很多、不同的、叫做受众、即是想想他们是需要些什么东西、又或者、去了解一下他们、原来都挺多新移民的家庭来到香港都是选择深水埗这个、区分石硖尾加上就是、所以我们就、会不会帮到他们些什么呢、发觉原来他们来到香港很多东西都要需要再采购、又或者比如小朋友啦、一些上学的用品啦等等、不如我们就想想这个方向、撞啱有个社福机构呢，他本身就有三到四间的学校联营的、我们、就想在这个区和这个社福机构那里做一个、back to school 的服务、除了我们是想受众那个需要之外，改个名一个很简单的事呢，原来都是要会长啊或者我们私友啊、花很多心机去做。刚刚讲那个名可能的模式就是 back to school 啦，贫福袋。如果我们轻轻改个名就叫我低收入學童派發福袋日咁樣，咁啊可能
2: 我唔想去攞咯，
3: 係唔想去攞咯，俾標籤咗咯，
2: 係啊，
3: 咁我哋就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淨係單單諗一個名，都要cater 翻兩邊嘅人，一邊咧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即係恆常攞社福基金的一個團體、我們都是一班商界、或者社會 有心、做服務的
2: 人、
3: 我們都要籌款的嘛，我如果我改過 很有詩意很虛無縹緲的名字的時候、捐助者又不知道你們是做什麼、我們後來就想了一個名字叫做同樂無窮、在受眾眼中呢就、快樂的兒童、就開開心心地樣 去上學、或者一個很好開心的童年，但在一個、我們叫做捐助者眼中呢、就是、快樂的小朋友呢不應該有窮這個字在當中、一語相關的一個服務名、我們都要去想清楚。
2: 是，我覺得同樂無窮可以是一個計劃，服務計劃，即係你可以即係呢個除咗派福袋之後，有其他唔同嘅嘢會進行，令到一班小朋友佢哋真係有一種嘅快樂，有一個嘅滿足啦咁樣。但我想喺呢個位問埋就係游師兄啦，即係當你做呢個活動或者見到一班即係深水埗嘅一啲即係基層嘅家庭嘅時候，呢、這個小朋友去拎到呢個福袋啦咁樣，你又見到或者過程裏邊你嘅感受又係點？
3: 好滿足嘅，我哋有時因為其實呢一個活動咧，都 credit 翻即係聖多馬堂嘅牧民中心啦，佢同我哋合作咗已經三年，咁佢借出佢嘅地方啦，做個聯絡啦，我哋就出物資同埋真係去諗。究竟有啲咩物資係貼近翻？我哋唔單止，我哋係仲要問埋啲老師，即係地啲，真係問下，喂，究竟佢哋嘅需要係啲乜嘢嘅時候？去到真係啲小朋友收到每一份嘅福袋裏面嘅禮物咧，佢哋係可以自己揀嘅，自己揀擺落個福袋度，即係你望到佢哋喜悦咧，每一行到一個位，佢哋揀翻自己中意嘅顏色。去到佢自己中意嘅文具或者水樽咁样咧，你见到佢哋个开心笑出嚟嘅样系冇 即係冇一個價值可以衡量得到。
2: 係，同埋我幾中意你啱啱所講係有得揀喎，
3: 係有得揀，
2: 即係福袋都有得揀
3: 喎。當然啦，有得揀先係老闆
2: 啊。所以咧，佢哋喺即係。接收的过程呢，所以他的满足感是他们都会很多，还有会开心，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开心。简单就是讲了两个的计划，因为其实三四年的时间我相信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的，不过我期待我相信过程都不容易啦，是啦，两位继续努力，多谢两位 ,thank you,
3: 拜拜。
4: 拜拜。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7: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香凝》。

0: 今日星期亚军歌许志安嘅《信天翁》。
1: 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2: 如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万大事，事事亦专心。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2: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新趣做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午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6: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嚟到最后一节师声心语，继续咧就系介绍，哇，其实佢哋都好多唔同嘅基金会嘅咁，同埋我都见到佢哋嗰个服务嘅心啦，同埋好想就系拉近年青人又好，青师又好一种嘅即系同社会嘅距离啦咁。今次介绍咧就系狮子会音乐基金会，嗱，我真系估唔到音乐都有基金会吓。先请两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前总监啦，就系冯妙云师姐，冯师姐早晨，
8: 早晨，
7: 系以及咧佢哋另一位嘅师姐咧就是罗丽君师姐，罗师姐早晨，
8: 早晨啊！
7: 先讲下先，其实呢一个嘅即系狮子会音乐基金，应该系冯师姐可以话俾我听啦。点解会想当时有呢个基金出现嘅？
8: 当其时咧，因为郭家辉先生啦，咁啊，大家都五十年啦，狮子会亦都系当年亦都系五十周年。咁郭家辉先生佢亦都系入行五十年，所以大家就一拍即合。
7: 但系嗰时有冇话要做啲乜嘢噶？嗰一拍即合。
8: 最主要呢，因为顾家辉先生呢，佢系一个作曲嘅人啦。咁所以呢，我哋对于音乐方面呢，咁佢当然佢好有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就系不如咁啦，我哋一起成立一个音乐基金，就系当其时就咁样开始嘅。
7: 系，同埋呢，即系以我所知，一开头呢都真系有啲嘅筹钱嘅筹款嘅活动啦。咁譬如即系顾家辉先生都系进行咗一啲嘅系咪画展咁样㗎。
8: 系呀系呀，当其时呢佢就系一个三姐弟嘅一个画展，咁啊，顾家辉先生啦，顾眉佢家姐啦，同埋佢个细佬，咁啊，三个一齐开咗一个画展，咁啊，全数咧就系筹到85万到大约，咁佢咧将全数咧就系捐俾我哋呢个音乐基金，因为当其时顾家辉都系我哋嘅主席嚟嘅。
7: 但系想当时咁啊筹咗钱啦，咁但系想当时筹嘅钱系筹嚟做咩嘅先？
8: 就系俾演艺学院咧嗰啲学生啦，咁呢个系顾家辉先生指定嘅，就俾演艺学院嗰啲学生，我嚟做一个深造啊，各类嗰个比赛嗰啲咁嘅活动嘅。
7: 系嗰时系咪特别都系话可能啲系作曲作词嘅学生？
8: 系啦，冇错，
7: 系啦。咁其实到而家你都系有一个叫做即系 sponsor 佢哋嘅。
8: 系
7: OK。咁但系咧，除咗就系演艺学院学生之余咧，其实都加咗其他学院同埋一啲课程嘅学生噶。
8: 系啊，系啊。咁而家咧，因为粤曲咧同埋粤剧咧，都系一个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亦都系推动一个粤剧嘅学生做一个基本嘅功，同埋咧就粤曲嘅比赛啊呢类嘅课程咁样。
7: 系，因为我觉得系好需要继续成全落去啊。
8: 系
7: 啊，粤剧呢样嘢，同埋因为你会见到其实佢系好有学问啦，系好花好多嘅心思嘅咁样。咁所以你哋而家主力就系 sponsor 咗呢两边嘅朋友仔，系啦咁啊。咁但系咧，其实除咗你哋系会支持一啲嘅即系学生，佢哋继续升学啦、深造之外咧，我要特别讲呢一个先，因为我怕唔够时间。其实有个你哋有个比赛嚟紧嘅，系咪噶？
8: 系啊。

0: 冇错啊，我哋会喺五月份开始咧，系公开宣传同埋系征召。咁我哋嗰个比赛咧就叫 AI 流行歌曲创作比赛。
1: 呢、這个我真系未听过，但系我真系觉得好新颖。点解你哋会搞一个叫做 AI 流行歌曲创作比赛呢？
0: 嗱、我哋首先个基金由先冯妙云师姐都讲咗啦，我哋系要培养我哋嘅音乐嘅人才啦、培养我哋嘅年轻人嘅兴趣啦。咁、而 AI。同樣都係我諗大家都明㗎啦，係呢一個嘅潮流，亦都唔能夠逆轉。我哋面對係一個 AI 嘅世界，
1: 冇錯。
0: 所以我哋就想睇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及早去培養，同埋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學習點樣去善用 AI 創作，而唔係俾 AI 帶住佢哋走。或者簡單嚟講咧，我覺得就係 AI 可能會取代一啲人，但係絕不能取代你識得 AI。AI 嘅人咯，
1: 但系几好啊！罗小姐啱啱讲得，其实我哋有阵时候会怕俾 AI 取代，但系譬如呢个嘅即系作曲比赛嘅时候，你系点样运用个 AI 而唔系被取代？同埋同时间，我相信你都系可以拉近一啲年青人嘅距离嘅呢一个。
0: 诶、冇错，嗱、這個、呢个咧，我哋今次嘅比赛都有啲亮点嘅。
1: 诶，过嚟听下先。
0: 梗系要啦。嗱，第一咧就系我哋今次咧，我相信都冇人试过嘅，就系、我哋会喺小学咧，小四至小六会设一个。亲子创作，咁咧我哋就鼓励咧家长同埋佢嘅小朋友用 AI 嚟做创作。咁呢一个我相信咧，好多人都未试过嘅、因为可能有啲人觉得诶、家长都系忙于工作，咁有一啲可能佢都唔识。嗱、正正因为唔识。就更加要學，亦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比賽拉近佢哋誒親子之間嗰個嘅距離。另外一個亮點咧，我哋咧就唔係純粹辦一個比賽，我哋會喺比賽之前咧，我哋會有一系列嘅工作坊。
1: 哦，
0: 咁啲工作坊我哋會喺 IG 嗰度進行嘅。咁、而我哋会邀请可能係音樂界啦、教育界啦，同埋有關可能版權法。嘅方便嘅专家，咁咧我哋就会咧系同咧大众，特别系有兴趣参加今次比赛嘅年轻人，我哋去分享。咁、我哋希望先装备一下佢哋、因为可能有啲人连 AI 我哋用咩软件嚟做创作可能佢都唔系好知嘅。唔紧要，我哋工作坊话俾你听。但係我哋亦都要留意好多，就係我哋要诚信啦、我哋创作我哋会唔会乱咁去抄袭啦。咁同埋喺 AI 界我哋会唔会系咁无限量地去抄人哋嘅嘢，定系我哋点样样令到嗰样嘢有我哋自己嘅灵魂思想，咁呢个我哋都喺工作坊嗰度会去同大家分享嘅。咁同埋仲有一个亮点就系、我哋今次咧，我哋就一鸡几尾嘅、我哋咧个作品内容咧系要求同中华文化系有关嘅。
1: 点解会同中华文化有关嘅？想
0: 咁因为我谂我哋自己系喺香港。呢、一个我哋应该都要留意，我哋其实系我哋中华民族，咁同埋我哋都配合翻而家教育局佢哋嗰个嘅发展嘅大方向，
1: 冇错，
0: 系啦。咁我谂我哋唔系去硬销爱广爱国，系啦，但系我哋应该喺日常生活里边、我谂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度去做一啲嘅配合。
1: 系呢、个系五月份嘅时候就会开始招募
0: 做宣传，
1: 做宣传噶啦，咁啊！但我想知 AI 流行歌曲创作比赛啦，呢、一个其实佢哋系作一首歌出嚟噶，
0: 系啊，冇错，三分半钟唔超过，咁、要有音乐，又有歌词，
1: 有埋歌词添啊，识唔识人唱啊？咁样
2: 要啊。
0: 要
1: 咁嗰人系 AI 定
0: 唔系？佢交嚟嘅作品可以系 AI， 但系我哋到最后咧，我哋会拣五强咧。最后五强咧，我哋就会喺十月份，我哋有个最后嘅总决赛加即时嘅颁奖礼。到时就唔系 AI 唱啦，到时咧就嗱。参赛者可以揀去自己唱，又或者是我哋大会指定嘅歌手唱。
1: 喂，呢、這个几好玩喎、我想讲。
0: 系啊，
1: 又同埋、由五月到十月，我真系心里面觉得我咪好忙咯、你哋。
2: 系啊，好忙啊，嗰几个月。
1: 系啦、即系而家已经系，因为而家五月啦，五月中嘅时间啦、其实已经开始进行紧。
2: 进行紧噶啦。
1: 呢一个，我想知系咪主力系两位师姐去负责系呢一件事啊？
2: 都有仲有几位嘅，但系主力系我哋两位咯，
1: 系，
2: 尤其是呢位阿罗小姐更加系主力添。
1: 阿罗小姐啊，请问点解会即系搞？

0: 个时候呢有冇因为你哋唔系只搞个我鍾意你哋一样嘢呢个比赛。你哋唔系只搞一个比赛。你啱啱所搞嘅就系小四至小六个亲子啦，然后你前期有一堆嘅工作坊啦，即系你因为有阵时唔小心唔系特登抄嘅，但系事实唔小心做啦咁样。即系再加埋嘅中华文化嘅时候呢，其实想当时呢你系想呢个嘅比赛系令到参加嘅人系有啲乜嘢得着嘅呢？
1: 我谂咧就先再讲啦，我由先讲两点就系小学组啦。咁其实我哋有中学组，有大专组，有公开组，唔系净系小学。
0: 即系唔可以睇小女婴嘅力量。咁咁多唔同嘅组别嘅，
1: 系啦，冇错。咁我都好开心嘅。我哋今次咧即系多谢阿冯主席嘅带领之下啦。我哋今次嘅支持机构啦、专家，我哋有啲顾问啦，同埋专业评判啦，嚟自嘅界别好广泛。有立法会议员，有呢一个嘅地区议员，有学术界，有我哋自己嘅教育界。咁亦都最紧要咧就有 AI。嘅界別，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方方面面，我哋其實希望透過今次嘅比賽，其實都係我由先講啦。我哋希望第一都係貼近翻我哋嘅宗旨，
0: 係
1: 我哋係要培育我哋喺呢方面音樂嘅人才，
0: 係。
1: 但係我哋亦都想就係唔係個個將來都要做音樂家，但係我哋覺得培養佢對音樂嘅興趣。是重要的，对人格对方方面面的发展。咁同埋我由先一开手就话啦， AI 似乎都唔系我哋可以走回头路，咁反而我哋就应该要行先一步，点去装备我哋嘅下一代。咁我觉得音乐咁好，因为冯主席呢佢都即系带领住我哋嘅时候，有一样嘢就系其实音乐就冇疆界嘅。咁所以呢一个亦都我哋年轻人都几鍾意音乐嘅。唔好理究竟佢唱得好唔好，或者做得好唔好。咁我亦都希望今次嘅比赛可以带起一啲嘅回响。
0: 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就系到时咧，就系可以 search 翻咧，就系狮子会音乐基金咧，其实就会揾到个详情噶啦。由五月啦去到十月啦，咁啊，期待咧就系我相信你哋一定好多人会参加你哋嘅活动，因为我就咁听时，我觉得非常之吸引啊！多谢两位加油，辛苦啦，
1: 多谢
0: 晒。
2: 狮声心语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三零三区用声音为你传递狮子精神。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就会举行会谈。欢迎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前说，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就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他启程前发表视像讲话，形容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展开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普京强调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正主导应对工作。他批评世卫在确认今次疫情方面的动作慢半拍。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会调拨$1,300万协助抗疫。世卫就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今次疫情涉及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既没有疫苗，亦都没有专门治疗的方案。

0: 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大约940万元的奖金或者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而当中是包括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儿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他亦获发264,000元。而另一名选委界议员尚海龙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们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同埋机制。简朴房生效两个几月，至今收到近11,000宗申请。房屋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选择了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作为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费大约25,000元到50,000元。房屋局利用九龙城硬前朗道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为简朴房的样板房，改造的工程包括为每个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为无对外窗户的黑刺装设有百叶帘的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新建独立厨的厕所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环境不是极为恶劣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环义华大厦有过百户租客被迫迁，局方话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绝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尚余有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有迫迁的情况会主动接触。内地连续第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当中一年期 LPR 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 LPR 亦都维持在 3.5厘，符合市场预期。内地多处下暴雨，其中在湖南石门县自星期日以来暴雨持续，全县共有23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受灾人数超过10万，并有最少5人死亡、11人失踪，应急救援工作正持续进行。而在广东，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其中在三角镇三个钟头内雨量达到100毫米，预计暴雨仍然会持续。中山市气象台将三角镇和附近多个镇的暴雨预警信号升为红色。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六

0: 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惊爆恶势力。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节目开始先带嚟呢一首首播嘅歌曲。

0: 一路听住呢首歌，真系有种好舒服嘅感觉。正如古卓文所讲，有阵时翻工真系好大压力噶，嗬。放工都想约班朋友倾下偈，咩都讲下，吐下苦水，所以亦都有呢首歌嘅出现。作曲编曲监制梁子龙，填词龙世杰，主唱古卓文 On the Rocks。今晚八点就会有呢首歌曲嘅 MV。间餐厅都几靓。
1: 近日特

定在若是没笑就惹起关注，明明一早消失透支，想不开心装作

剛才我提过呢就是吐苦水三个字，本身我都想着找一下出处，但发现是没有的，但是大家都会明白，可能真的有太多苦水讲不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 JYBS 加上吴宝琪微笑抑郁，偶然我都会戴口罩的，戴口罩几好啊，遮住半边样，你看不到我现在的表情是怎样。

0: 原来佢之前喺 at one 嘅一贯做法，首先已经做晒碟里边嘅歌曲，再逐一派台。今次带嚟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实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佢系泰伦斯。
1: 佢嘅外表可能同我唔同，
2: 佢讲嘅嘢我都未必听得明，
3: 佢哋嘅生活取向亦有机会同我唔一样。
4: 但系喺同一天空下，我哋仍然可以各自各精彩。
5: 尊重不同声音同多元文化，包容不一样嘅选择，互爱互谅。
4: 二十年后由新城出发，自己人梁小辉，5月29号开始，星期五晚上12点至凌晨2点。

0: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0: 来一再细味。
1: 呢首歌对佢嚟讲都系新嘅尝试，因为喺作曲嘅位置，除咗江辉老师之外，仲有呢位歌手，佢系黄博。因为老师话，不如你都试下哼啲音啦，由开头紧张，咦，越哼越多。期待黄博有更加多嘅创作，有佢嘅灵魂上演。

0: 宇宙情歌三部曲，由太阳与地球去到放飞机，嚟到地球与陨石。他是新加坡的唱作歌手黄俊荣。早上11:31，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5: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

0: 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5: 今日劲爆恶势力里面带嚟第二支首播嘅歌曲，呢位歌手2026首支嘅歌曲都有佢嘅新尝试。

嚟佢都中意 call 人嘅喎。上次 Midnight Call 喺呢首歌曲里边，词嘅部分都有同 call 有关。嘅名字系梁伟谦。点解话呢一首歌曲咧都系佢嘅新尝试呢？因为今次曲词编监全程都是一手包办，都是首次为作品编曲。听日都会找他上来劲爆倾下偈，究竟花尽几多少心思在编曲度？梁伟谦，无可救药的

咁舒服咁轻快过。呢次陈卓妍听住呢首歌，除咗有微风、晴天、蓝天之外，会唔会有啲人会出现呢？冷漠有光，名为你。最近有人问我点解会识得唱呢首歌曲，是因为我在 office 度唱，因为呢首歌都真系俾咗好大嘅。

0: 真的很喜欢 Percy 的歌曲，每一首歌曲都给了很大力量给我，就好像你存在的我们七一点，你就是永远 SSR 记忆之流，也许没有神。今次带来穿梭，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喂，睇住嚟啊，好

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恶势力黎黎。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我相信每位歌手创作歌曲，除了希望乐迷会欣赏会听之外，好希望的是有一份的共鸣。
1: 半月能办妥，我会活过，
0: 甚至是帮到大家疗伤。梁超峰《半月办好》提到是我们有时候会逞强，这种逞强不是扮嘢，是会在人哋面前说自己乜都 OK， 我得，我冇事。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呢首歌曲写嘅系家人，所以老听嘅时候，可能你都有种感受，系啊，屋企人成日都话我都系为你好，说为我好。每次听住歌曲，都谂起佢哋每一个说为我好嘅故事。佢哋系 Days in White。

0: 佢系许志安。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较早时话，俄中元首会先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会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今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有企业代表，有俄方官员说俄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两国今日会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一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说是应美国要求接收这名患者，因为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而且德国在治疗伊波拉病毒患者方面有经验，美国将会安排专机将患者送到柏林治疗。卫生部强调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医生，在刚果一间医院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六名同他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亦都将会被送往德国。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这轮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其中在刚果已经报告131宗可能由伊波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而且蔓延到乌干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正主导应对工作。他批评世卫在确认今次疫情方面动作是慢半拍。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同日宣布将会调拨$1,300万协助抗疫。世卫就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警告疫情正以令人担忧的规模和速度蔓延，疫情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更耐。今次疫情涉及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目前既没有疫苗，亦都没有专门治疗方案。刚果卫生部门现阶段主要依赖病例追踪、隔离和基础防疫措施压止病毒传播。因应今次疫情

0: 房屋局利用九龙城行前朗道同启德道两个住宅单位作样板房，分别改装成一汤二同一汤三。两个住宅单位的改造工程包括为分间单位增设独立水电表、更换防烟门和为没有对外窗户的黑厕装有百叶板等门等，亦都有涉及较大的工程，例如改动单位面积和新建独立厕所等。局方话，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非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不会达到天价，相信业主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回本。对于长沙环业华大厦有过百名租户被迫迁，局方话各区域服务队已经接触对大部分的租客，协助他们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等，已经有110多户陆续迁出，目前大厦上有大约40户，局方会留意市场情况，如果发现迫迁会主动接触。有传媒报道，40名未有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940万元的奖金或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当中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儿女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获发264000元。而另一名选委界前议员尚海龙就向一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们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和机制。厂商会等合办的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将在6月18到22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车博会首席主席、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电动车、智能化和网联化正重塑全球汽车产业，中国汽车产业在部分领域领跑甚至超车，企业由单纯产品出海升级为涵盖技术、规则、资本全链条的生态出海。本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和航运中心，特别在绿色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和汽车低碳转型的目标高度契合，令到本港成为内地车企出海的最佳启航点和桥头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我在8月8日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呢，就想去灣仔的，那我就站在那裡失了重心呢，向後呢是這樣滾下去十幾級樓梯。當時有兩位先生，他見義勇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頂住我拉我起身，跟著電梯向上升，小姐我現在拉著你，後面一個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5: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劲爆恶势力黎黎，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今日呢位嘅嘉宾咧，即系好似有一段时间冇见咁样，跌晒波咁样，冻唔冻啊你？
1: 收翻埋个膊头先，
0: 冻唔冻啊你？潘超棠，
1: 唔冻就唔冻唔冻。
0: 哇，好耐冇见你啊，潘超棠。
1: Hello。
0: 是不是状态都喂你啱啱话我状态几好，我都觉得你状态几好喎。
1: 是咪啊？
0: 是啊，我觉得你越来越靓添咯。
1: 多谢你都系啊，
0: 呢啲寒暄说话唔使交代啊。你讲嚟睇下，点解越嚟越靓啊？你系觉得你自己觉得自己系咪精神越嚟越好啊？
1: 我觉得我觉得最近我系有经历过一啲我自己啊，即系自己嘅 reset 咯。
0: 嗯。
1: 咁同埋再加上，因为我早一个月前就我只狗狗走咗。
0: 嗯。
1: 咁原来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回气嘅，即系佢意外地俾咗一个回气嘅空间。咁、我就有去即系不过呢个过程系成日都要做嘅，即系去反思一下啊，究竟而家自己做紧嘅嘢啊，系唔系自己想做啊，开唔开心啊咁样。
0: 几时谂噶呢样嘢？
1: 年我谂年头有开始好好咁样谂嘅，
0: 系年头嘅时候系会谂呢样嘢。OK，
1: 每一年嘅年头系咪啊？
0: 即系你每一年嘅年尾都要讲下一年要做啲乜嘢，但系每一年下年嘅年尾咧就会发现根本冇做多，离晒谱。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咧要宣传佢首新歌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就话佢咧，我今日同佢讲，我话你有个 post 咧系提到咧，就系将啲时间啊、精神啊，即系放喺啲值得咧，即系值得你放嘅人或者中意做嘅事上面，同埋咧就系、
1: 是、
0: 你曾经都觉得自己都好似即系将自己消耗到变咗个空壳咁样啦，
1: 系、啊，
0: 系啦。跟住我就喂，系咪为歌曲宣传噶咁？咁点知佢反应就话俾我听，边一个 post 啊？点啊，潘超棠，我有留言，我俾你听，我真系好少留言嘅。通常我
1: 系咩？你好少留言嘅咩？
0: 好少留言，
1: oh, no.
0: 因为其实我唔系好中意玩 IG，
1: 唔系我有成日都见到你啲 post
0: 嘅，因为你唔发现都系工作嘅 post，
1: 同埋做运动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我系好少，即系可能我自己 post 完，咁就即系或者系写完劲爆嗰、那个即系访问，因为我的歌手上到嚟分享咗好多，咁我想写翻篇嘢咁样啦。但咧，我有阵时睇住人哋嘅 post， 我就通常可能就咁俾心啊，但就好少讲嘢嘅咁。但我嗰日咧，我就
1: 我记得你有留言俾我噶、
0: 啊，
1: 我记得啊，
0: 我真系好少留言。跟住我心里面谂，啱啱我问阿潘超同佢话系咩有呢个 post 咩？
1: 唔系。我要澄清，因为嗰段时间咧，我好多即系好多。因为好多低潮位，咁所以即系当我遇到低潮位嘅时候，通常我都会自己慢慢去梳理一下自己嘅想法啦，跟住即系将自己嘅 focus 放翻喺一啲我自己觉得值得嘅地方啦。咁即系譬如啱啱所讲嘅忙到好似，其实我就觉得好似一个空转嘅引擎，即系你系个空转引擎，系你喺度转啦，好忙啦，食油啦，但系其实你唔系喐紧。咁其实呢个状态，我自己后来发现咗自己入咗呢个状态，我觉得 OK 唔健康啊。即系同埋最终我都有去谂 ，OK 我做一个独立嘅唱作人，其实。我去做音乐啊，去做歌，咁当然啦，即系有好多好实际嘅考量啦，即系譬如即系钱就系实际考量。咁、但系如果我可以先撇开呢一样嘢先，即系其余嘅嘢，究竟呢个过程啊，我去做作品啊，我去宣传啊，做所有嘢呢、呢件事系唔系可以令到我开心先？咁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系失去咗呢件事。咁我就觉得哦 ，OK 系亮起红灯啦。
0: 即系你觉得做歌啊，或者甚至做宣传啊，关于首歌，你觉得唔开心嘅，唔特别开心咯，或者系
1: 我发现喺呢个过程入边，唔系嗱，本身出歌啊、做歌啊、有作品呢啲嘢啊，仍然系会令到我好开心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呢个过程入边有牵涉好多，即系好多人啊，好多。系咯，好多手续咁样咯，咁啊，即系呢啲部分就会
0: 好繁复，
1: 系啦，即系会令到我原来系消磨咗我好多咯。即系其实 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人生时间有限啦，即系讲呢啲咁笼统嘅说话，如果我嘅人生嘅时间系真系得咁多嘅啫，其实我去做我喜欢嘅嘢，就系音乐，我好想我喺呢个过程入边，我系赚唔到钱都第二件事，起码我系得到最多嘅快乐咯。如果唔系，其实我唔需要做，似乎系。
0: 但系点解你啱啱你所讲啦，出去到个位觉得唔得啦，咁你觉得嗰唔得系喺咩嘅情况之下？你觉得原来我开始对而家做呢样嘢，我即系觉得我唔想再咁样做啦，咁啊。
1: 我觉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考量的，去决定一首歌的方向，我自己都想得太多，所以就最新的这首歌 I'm not a fool 呢，如果真实呢，我本身即是最开头，即除了一个 demo 本身是 I'm not a fool，但是里面想讲的东西呢，在那一刻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情绪来的，咁然后我就发现，OK， 原来我系都好需要去好纯粹地去讲翻我自己嘅感受或者一啲情绪出嚟，即系呢一样嘢，原来我都忽略咗好耐咯。
0: 系，我想问多一样嘢啫，
1: 系，
0: 因为你作为独立音乐人啊嘛，唔系忙啲好啲咩？即系我系忙，即系有 job 啦，
1: 忙系好啊，是啊，但系我讲紧即系嗰种唔好嘅忙咧，就系、是。就空白嘅忙啊，即系每日消耗啊，我要做啲咩咧？我要系咪要拍片咧？我系唔系要写歌咧？我系唔系要去令到谂 marketing 嘅桥咧？咁样即系，然后我就发现系嘅，即系最理想就梗系我所有嘢都可以独当一面啦，做到好叻啦。咁但系当我去真系去。望翻自己嘅时候，其实我都会好知道自己有咩嘢系叻，咩嘢唔叻。咁如果当我喺我唔叻嘅地方，不停咁样去逼自己，唔得，你一定要做到呢件事，或者去再即系好极端咁样讲啦，就系你要做到唔系属于你自己嘅事情出嚟，咁嗰一件事就变得好消耗咯。
0: 我突然之间啱啱望住你嘅时候咧，因为一嚟望住你头发啦，跟住我就谂起，哦系，想当年我识阿潘超同嘅时候咧，你系做一啲工作同关于发型啊、头发有关噶嘛，跟住原来眨下眼咧，其实你已经全职做音乐噶咯，你系完全投身咗喺呢个歌手嘅身上。
1: 都唔系，我都。

0: 未全职嘅，
1: 未咩？
0: 未噶，都要
1: 做紧
0: 嘅
1: 咩？
0: 都仲要做嘢噶，
1: 哦，
0: 要做嘢嘅。
1: OK， 即系你而家都仲系有其他嘅工作喺身，
0: 系
1: 系啦。跟住就系，我以为你冇做嘢添。
0: 有有做有做。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20个礼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午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不过我觉得潘超同都是很努力的。我刚刚按我电话的时候，我想告诉你听，因为我跑步呢，我有个
10: 好跑的这首歌，你知不知道？
9: 但我想告诉你听，这首歌我未入你的 playlist， 未入在我 running 的 playlist。
10: 那就不行了，现在即刻要入了。
9: 我未讲完啊，潘超同。
10: Sorry。
9: 因为呢你首呢世上最难的人、
10: 哦、
9: 仍然我未听厌啊。
10: 哦 ,ok。
9: 咪因为我都系最近即系接触你呢首歌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世上最难的人我觉得好好听。
10: 系多谢。
9: 所以一路以嚟我都系通常呢我会吞手㗎嘛，你明唔明？即系将啲新歌唔好意思，即系新歌就摆上嚟。有一啲就真系冇办法去吞手啦，系咪先。但系吞几都吞唔走啊。阿潘超同呢一首歌。系啦，所以我
10: 多谢，
9: 所以我真系几中意阿潘超同嘅歌曲嘅，同埋我谂翻佢以前嘅一啲嘅即系形象。不过咧，当我收到呢一首歌《I'm Not a Fool》嘅时候咧，其实我有第一种嘅感觉嘅，
10: 系
9: 都几唔潘超同，
10: 系咩？
9: 系啊，
10: 我相反感觉啊，
9: 系你觉得好潘超同？
10: 我觉得你讲声音上啊，定系即系成件事个感觉上面？
9: 我觉得个曲风唔系你平时嘅曲风，
10: 系
9: 系啦，即系唔系一个我以前会听。嗱，譬如佢拎住吉他 rock 嘅咁样，咁 OK 啊，明啊 ，ballad 有啊，咁样，咁但系呢一种唔系我平时接触嘅潘超同嘅曲风咯，咁啊，系啦，跟住我再望咧，同埋以前咧，应该点都应该曲词是打潘超同噶嘛，冇噶喎，大佬，
10: 系啊系啊系啊，今次冇啊，
9: 四样嘢都冇喎，曲词偏监咁样，
10: 系啊，
9: 咁我就谂紧，点解嘅咧？咁啊，嗱，首先我嗱，你啱啱话系好潘，你系觉得自己呢首歌好潘超同嘅？
10: 我觉得。在我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即系自己听个作品嘅时候咧、我系觉得，我有听到翻我自己嘅声音，即系唔系真系声音嗰种声音啊，即系我有听翻我自己个 character 出嚟咯。
9: 系、
10: 因为其实都虽然唔系我填词啫，但系咧佢最终写完出嚟嘅词咧都。几次我自己，如果系我自己填嘅话，都系可能真系会写咗呢一类嘅态度出嚟嘅。
9: 系，所以个态度上系似潘超同嘅。
10: 系啦，咁呢首歌咧，点解会啊？以前我所有嘢都会起码即曲啦，
9: 所以一班
10: 人就系曲都系我自己填。
9: 系啊，
10: 咁今次就系因为系即个缘起系因为咧，我去咗 Gareth。 Gareth Chan 嘅婚禮啦，咁樣
9: 好靚啦，
10: 完咗係啦，完
9: 你嗰日我見到嘅，
10: 唔係唔係 ，Yanni 先係最靚
9: 嘅，係 Yanni 係靚嘅，係，但係冇辦法，我嗰日見到好多人都好靚，包括潘超棠呢位集翻先。
10: 咁然后我哋就完咗婚礼嘅两日后就有即一小 group 嘅人就去咗食饭唱 K 咁样。咁呢就总之食唱唱下呢就有人就问我喂你识唔识阿 Jude 嘅歌我识。咁我原来呢我都最即出咗呢首歌我先发现原来呢阿 Jude 嘅歌我一直都好鍾意嘅。即佢由好早期嘅歌我已经系越早期越鍾意。咁有人问我啦，咁我唱啦，咁啊之后大家就觉得，
9: 即系你唱 K 嘅时候唱阿 Judy 嘅歌，
10: 系
9: 哦，
10: 好啱你啊，
9: 哦系啊，
10: 咁然后咧，好似都唔够一个礼拜左右，唔系再耐啲嘅，即可能两个礼拜啦，
9: 系，
10: 跟住我就 Gary 就 text 我，我问阿 Judy 攞咗啲 demo 啊，你，
9: 哦咁搞笑嘅，
10: 系啊，
9: 但我想问唱 K 嘅时候，阿 Gary 系咪
10: 喺度噶？喺度噶，
9: 哦。
10: 佢喺度噶，
9: 系
10: 系啦，咁所以就诞生咗呢一首
9: 哦，
10: 唔系我写嘅歌。咁系，我觉得我觉得第一次系我嘅第一次嘅体验，我觉得系爽啊，因为有一种 free ride 嘅感觉。
9: 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想当时嘅时候咧，即系你本身系已经谂住同 Gareth 系合作，再做首歌咁样噶啦。
10: 是啊是啊。
9: 哦、OK, 即是跟住就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大家唱 K 的时候你就唱 Jude 的啲歌。跟住呢就是 Gareth 呢就不如就试下搵 Jude 呢就攞啲 demo。咁真係攞咗啲 demo 啦。咁应该唔止一首㗎嘛 ,demo
10: 嘅。係啊唔止一首㗎。
9: OK, 点解会揀呢一首呢
10: 因为呢一首呢係我哋觉得比较清新。即你会发现係唔系好常听到嘅音乐类型嚟嘅。但系呢佢虽然唔常见但系又几好听㗎喎、哦。咁所以我哋就好啦不如我哋就试下啦。
9: 係。有冇考量嘅呢系咪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以前经历过即系啊烧到自己变空壳啦咁样、或者諗得太多啦。呢一首反而系咪就系唔使諗咁多嗱因为正正啱啱提咗一样嘢其实真系唔系一个常见常听嘅类型啦。
10: 係。
9: 咁所以有阵时都会諗下究竟系想做啊
10: 系。
9: 定系可能试。市场上面会唔会喜欢？有冇谂咁多？
10: 呢首就真系冇谂咁多啦，即系会系反而系会以诶适唔适合我去做出发点咯。我哋即系谂紧去拣嘅时候都系咁谂嘅。咁至于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就算系上两首歌都系一个实验嘅，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是实验即是实验作品咯。因为。
9: 即是世上最难的人
10: 是的世界上最难的人。
9: 世界上最难的人。
10: 第一次去找填词人填。咁所以就得到一个故事出来啦。咁亦都是即是个故事是我想我呢一世人都唔会写得出嘅一个故事啦咁样。
9: 遇上渣男的故事。
10: 是啦。咁所以。
9: 我都希望你遇唔到渣男，
10: 系遇唔到嘅，即系so far都真系好好彩地。咁所以我觉得我系好乐意去试新嘢咯。咁依一样嘢系不变嘅，即系仍然系非常之愿意嘅。
9: 所以上次嘅曲系你嚟自你自己噶嘛，词唔系你啫，系啦。今次咧曲又唔系你啦，咁老老实实词有冇谂过系自己先？
10: 其实好快就Gareth 就已经 propose 咗 Aaron 啦、
9: 哦。
10: 因为 Aaron 呢其实都是是因为然都喺嗰个唱 K 嘅饭局入面嘅。
9: 好啦咁问题系究竟个唱 K 嘅饭局有几多人喺里面唱嘅你有几多人留意到原来潘超同佢唔系淨系要唱自己歌唱其他人嘅歌都得嘅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

0: 中午12:32。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恶势力黎黎。
9: 好啦，要揭晓答案。究竟当日有几多人喺呢一个唱 K 饭局入边咧？
10: 7-8个啦。
9: 哇！但系大家好为你喎，咁样7-8个里边咯，谂起
10: 咁啱咋？
9: 系
10: 咁啱啊！咁啱唱起，然之后其实我都忘记咗啊，即系我都忘记咗，原来我好中意佢啲歌嘅咁。
9: OK，
10: 咁系咯，真系几搞笑，就系、是、咁样出现咗呢首歌啦。
9: 即系阿 Gareth 就揾阿殷敏贤就填一份词，
10: 系啦。
9: 但系你呢份词嗱，因为个 MV 咧就系、是、同上一个 MV《世界上最难的人》有关噶嘛，词有冇关系咁样？
10: 词系当我谂嘅时候系冇嘅。即系我同Aaron 去讲，不如写啲咩嘅时候咧、
9: 哦，
10: 我就冇谂咁多嘅。其实嗰下就系就住 I'm not a fool，、嗯、即系 OK， 我而家收到个 hook line 系 I'm not a fool，、嗯、我有咩想讲咧？
9: 即系话其实呢个 demo 本身嘅 hook line 就 I'm not a fool 有喺度噶啦，然后你哋觉得咦好啱数想保留，就住呢一句就去谂嗰个主题，去讲啲乜嘢。当时你点同殷敏贤去谂见到 I'm not a fool， 然后谂咗啲咩？
10: 我嗰阵时咧就听 demo， 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好洒脱嘅，潇洒嘅，即系佢绝对唔系嗰啲叫做咩洒狗血，唔系，亦都唔系闹人，唔系嘅。其实咁、我就喺度谂 ，OK， 既然系咁，不如就讲当我遇上咗一啲有害嘅关系啦，嘅时候，然后我清醒咗啦。喺我清醒完之后，我究竟我系决定如何点样做呢？而我嘅决定就系我会离开咯。
9: 哦，
10: 即系我会好潇洒咁样离开，或者应该咁讲，我希望我可以好潇洒咁样离开。
9: 冇啦啦，呢首歌，呢首歌，
10: 呢首歌系一个愿望。
9: 冇啦啦，坦坦头先明明话唔会喎。
10: 唔系，
9: 因为你世界上最烂的人系你明知佢系一个渣男，但系你都将个头埋去嘛。咁然后而家就系你即使知道呢段关系系有害，嗰个渣男都好，跟住最后就系醒觉啦，咁样，跟住就潇洒离开。
10: 系啊，因为原来清醒都有分程度噶，你可以以为自己好清醒，但系其实都系唔清醒咯。
9: 咁你而家嘅状态系？咩啊？你讲啊，清醒定系唔清醒啊？阿姐
10: 再清醒咗少少咯，
9: 即系呢个就系清醒嘅状态。
10: 系啊，但系其实咧，我好想讲咧，就系、是、呢首歌咧，好似讲到好劲咁样啦，即系你而家同我走咁样。
9: 系系
10: 系，呢个只系我心入边嘅心声嚟嘅啫，我从来其实都冇试过真系开口叫人走。
9: 咁你会点样？
10: 其实我都好临线嘅，你知唔知？
9: 我睇你知啦。
10: 所以就系要，所以当 OK 啦，音乐作品系冇界限噶嘛。
9: 我觉得你系嗰啲分开咧，即系嗰啲 即系你咪走咯，但系心里边又唔舍得啊，会唔会
10: 噶？即系我会去，我系会不停咁样谂，就系、是、其实我系唔系我太过，即系咪我衰咯？我会咁谂啦，即系唔系我做得唔好啊？系咪我衰啊？我咁样系咪太狠心啊？即系我都会不停咁样去审视呢样嘢。咁、但系原来咧，呢个都系我最新嘅人生嘅最新嘅领悟，就系、是、我就发现其实系你好理解对方啦，系唔代表对方系可以伤害你嘅。
9: 你好理解对方。OK， 唔代表对方可以伤害你。
10: 即系以往嘅我就或者一直由细到大都会比较系即系临线啦。其实我觉得所谓嘅临线就系去谂好多原因，即系你原谅佢啦，你唔好嬲啦，佢都唔想嘅，即系好多好多呢啲。但系原来当长期咁样咧，其实系将自己嘅情绪啊，或者将自己嗰、那个。那個重要性呢推到好厚。然后所以我的新的领悟就是不是说要去骂人、不是要去撩交嗌，而是要即是我有条线我要很清楚知道，那我就要、应该要守住的时候我要强硬起来咯。
9: 即是这个就是你和殷敏贤想当时嘅一个 message，
10: 当时冇咁复杂嘅，所以当时其实真系一个好纯粹嘅，就系我要潇洒离开咁样。咁
9: 做唔做到另计？
10: 系啦，做唔做到另计？咁但系呢个系我延伸嘅，即、系我一路去延伸啊。究竟我想讲咩咧？咁其实原来系有呢一啲咁样嘅想法喺入边。
9: 但系点解会同咗上一首好似有关系咁样嘅？有冇噶？其实？
10: MV 上面有噶、
9: 但
10: 其实都有啲 message 上都其实有啲似就系因为我要离开一个有毒关系，
9: 都系同有毒关系。
10: 咁佢上一首其实就系、是、最搞笑，上一首就系我中个头埋喺一段有毒关系度啊嘛，
9: 系啊，
10: 咁样咯。
9: 今次就即系潇洒清醒
10: 呢件事都几白羊座嘅，
9: 啊系啊系啊，你有提过白羊座，白羊座嘅你有呢两首出现。但我想问埋先，今次編咧就系 Sea Travel 啦。当时、因为呢首歌真系好唔潘超同对，即系我要重新啊，原来潘超同又嗱，你话系咪可以？你咪话系好唔潘超同咧？我有保留，因为咧佢又有一种嘅潘超同会做嘅一种嘅曲风嘅味道喺里边，系啦，即系你会幻想得到，如果潘超同拎，其实我拖紧你饮水。如果佢拎住支吉他喺台上面唱呢首歌咧，又好啱数，
10: 系
9: 我会咁样谂嘅。
10: OK，
9: 系啦。咁究竟嗱，想当时你点样同 Sea Travel 去倾个编系点样，定系即系同阿陈夏威会同 Sea Travel 倾？
10: 陈夏威同 Sea Travel
9: 真系好难读
10: 倾嘅。咁因为其实咧，今次這個 demo 咧，本来佢个完整度都几高嘅。咁所以我会话相距唔系真系超级大，系啦，咁系、但系同埋再加上有一样嘢就系我学吉他都即认真学起上嚟啦、以前就比较系自己喺屋企睇下 YouTube 啊，扫下 chord 咁，咁我认真学起电吉他上嚟，原来数一数都就嚟一年啦，系啊，
9: 你自学噶，你套吉他
10: 之前咯，我而家就真系跟老师学电吉他，咁、咧就又稍微学有所成啦，咁、又同呢首歌系好吻合咗，因为呢首歌就系电吉他做个底噶嘛，咁样咯。
9: 有冇自己录翻啲电吉他？
10: 我早两日拍咗一个弹咗嗰个吉他嗰、那个。嗰、那個 riff 啊，即係嗰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嘟，大家聽下首歌就會知噶啦。
9: 感覺如何？
10: 好開心，
9: 但就今次就唔係自己錄，
10: 唔係我自己錄嘅，我未啊，我功力未夠啊，但係我可以自己彈得翻嘅，
9: 係，
10: 即係譬如你啱啱話 live 嘅時候，係啦係啦，
9: 不過我期待嘅，好型啊，因為。
10: 系啊，真
9: 系好型啊，系啊，同埋、你呢个一身嘅碌咁样去弹咧，到时除翻件外套就得噶啦。
10: 咁要唔系要再再减下脂先，要再
9: 仲要减？
10: 唔系啊，我都体脂都高噶，知唔知？
9: 不过算啦，大家都咁讲，我都觉得自己体脂高。
10: 你都体脂高？
9: 所以啱啱啲朋友咧，啱啱路过同你一齐，佢咪

0: 送咗鸡胸俾我食咯，
1: 系啊，
0: 因为我真系日日食鸡胸噶。
1: 系你好，你好乖啊！
0: 搞唔掂啊，体脂高啊！我今日你睇我包到咁，
1: 佢体脂唔高噶。
0: 诶、我落翻呢个话题啊，好啦，今次去翻陈夏威啦。再次同陈夏威合作，系咪已经真系合作无间噶啦？你同佢，
1: 我会话真系好 smooth 咯、嗯。其实过去。嘅錄音嘅過程啊，都好 smooth 嘅。咁我係好信任佢嘅。如果佢揀咗呢個 demo， 因為我本身咧啊，我係揀第二個 demo 嘅、
0: 哦，
1: 即係我係中意另外一個嘅。咁、
0: 哦、
1: 跟住 Gareth 就，誒、哦哎，我覺得呢個有趣啲喎、
0: 哦。
1: 咁、哦、我就，哦 ，OK， 好啊。咁我哋試啦，咁啊。
0: 哦。
1: 即係所以，係、啊。
0: 我反而想知道你第二個 demo 係點樣噶，即係類似。曲風
1: balance 翻少少嘅，
0: 哦 ，OK，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當時有冇懷疑或者猶豫咧？啊，雖然係監製就話，不如呢一首好似即係 I'm Not a Fool 好似啱你啲、嗯，但因為你自己傾向中意嗰個 balance 多啲噶嘛。
1: 我有冇猶豫啊？我又冇乜猶豫喎。
0: 咁你
1: 先
0: 對
1: 因為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個試咯，唔試點知啫？
0: 嗯嗯，
1: 即系咁样先有乐趣啊！我觉得好多嘢都系，
0: 但系呢首歌啱啱所讲啦，好似有啲感觉唔潘超同啦，但系暗马底又潘超同啦咁啊！呢一首歌当你去演绎嘅时候，系咪都系好自如咧？
1: 其实咧呢首歌录嘅过程咧 ，chorus 部分咧好快就已经有啦，
0: 系，
1: 但系好直线嘅啲嘢系，冇乜话，亦都唔需要话太多嘅。做作為啊，
0: 是是是
1: 是沒錯，咁所以 chorus 好快啦，但系咧去到錄 first 嘅時候，我就發現好難啊，
0: 真係好難。你知唔知我第一句啊？第一句其實哇咁快嘅，
1: 係因為佢好密。然後咧，其實未填中文詞嘅時候咧，還好，佢仲係得得得得得得咁樣啦。
0: 哦，
1: 咁你填咗中文之後，我就哇點算啊？你要。咬到个字啦，但系又唔可以冇咗嗰个 groove 喺入边啦。咁你又要表达到嗰个情绪喺入边啦。咁、所以呢个我都真系有去研究咗一阵，点样可以做到嘅。
0: 因为呢首歌嘅感觉好似要嚟得直接啲啊嘛，即系个词嘅部分。因为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就快到我唔通教咗。我好中意教一点五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一点五二咁样噶嘛。跟住我谂一谂，唔系喎，咁快嘅点解？第一句啫，
1: 系
0: 啊，
1: 系难唱啊，
0: 系嘅 first 嘅部分。咁所以当时你就已经谂咗好多，就系究竟点样去演绎住呢首歌啦。I see the queen, I see the king, the let's go。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樣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級，嚟到亞軍，播放次數都有156次，嚟自許志安《順天翁》。或者一刻想接通，聽到你聲音。嚟到冠軍嘅作品，傾訴出苦惱，真心真係好厲害，播放次數係達到190次咁多。不再掛念任何人，或者一再。佢提過本身都係想揀啲易唱嘅歌，點知？揀落唱落，原來都係難唱，變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樂。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業中心贊助播出。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去拍 MV 啦 ！MV 系一波三折嘅，睇翻你相关
7: 系啊。
0: 喂，首先你有揸车噶？平时
7: 有噶，近呢一年咯。
0: 近呢一年揸车，因为我见到你话即系啲团队，
7: 我揸屋企架车啫，唔系我自己架车嚟嘅。
0: 我記得你話有幸啲團隊係可以坐你架車嘛，
7: 係啊，
0: 坐你揸架車。
7: 因為係嗱喺 MV 入邊咧，其實咧，因為今次係好少人啫，即係 mini crew。咁就我就同導演傾啦，我哋想拍啲乜，咁我話不如租架車啦，
0: 係，
7: 因為佢有少少 road trip 嘅感覺嘅首歌，
0: 冇錯。
7: 咁所以我就有諗起，不如租架車咯咁樣，咁啊。本身導演就好像想租一些古董啲嘅車，咁、
0: 哦、
7: 就唔好啦。租架四啦，嗰、那個叫咩？四驅車，
0: 係
7: 啦，
0: 係我知
7: 小型嘅
0: 咩 Jeep 仔嗰啲，
7: 係啦係啦係啦，係 Jeep 仔啦。咁其實因為我以前一路都覺得呢架、這個、車好得意啊，好靚啊，今次可以終於都可以試下揸啦。唉，點知一揸佢又慢啦、啊，跟住。又发，即系佢好唔 sensitive， 因为我估都够啦架车。
0: 好紧张啊！你个团队坐上去，我即刻想跳车添。
7: 因为导演同影硬照，即系硬照嘅摄影师就坐我车。
0: 系
7: 咁咧，我系唔知道原来我行得好慢嘅、
0: 哦，
7: 因为另外有一架车系即系仲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啦，咁、有另外一架车随行。
0: 你减慢
7: 啊？系啊，系啊。然后后屘佢哋先同我讲，你做乜嘢揸得咁慢？跟住我话唔系，你架车咧真系好慢啊，个反应好。我话我真系唔系好够胆 cut 出去快线。
0: 哦，系，
7: 同埋其实因为
0: 千祈唔好咁做。
7: 系啦，咁所以我就非常之即系 below 咗嗰个速度限制，一路揸。咁仲要咧，因为个过程咧，我哋要开窗。然之后原来咧开咗窗咧，出面噗噗声咧，都会有啲心理压力噶、哦。咁所以咧，我就
0: 好好笑，
7: 再揸得慢啲啦。咁然后仲要咧，因为摄影师影紧噶嘛，咁又要做下表情管理咯。咁于是咧就就系咁啦。
0: 好有型噶，我想讲。
7: 是啊，佢几得意嘅，其实仲要，即系佢型得嚟又几 cute， 因为佢细细架嘛。
0: 系，但系咧，嗱呢个系一波三折啦。
7: 系啊，
0: 一开头系，但我想讲咧，呢啲相咧，
7: 系，
0: 嗱唔系话我想赞你呢张系 Gareth 结婚啊嘛。
7: 系啊系啊，
0: 好鬼靓。
7: 系嗰排嗰排系都几 fit 嘅。
0: 哇，呢个唔系几啊嘛，我帮你放大一下，你睇下，离晒谱啊，我记得。我记得我当时睇到时候心谂搞错咁鬼靓嘅，好，我哋翻翻呢度先，我正经翻先。好啦，佢呢一辑相都好靓，
7: 系啊，
0: 影得好靓，摄影师。
7: 呢个摄影师喺世界上最烂的人已经系合作咗一次噶啦、
0: 啊。
7: 我嗰时就觉得哇， 好靓佢影出嚟嘅相，咁、所以就今次就再嚟再一齐玩咁样啦。
8: 系啦，咁但系咁样咧，啱啱想讲嗰一波三折，同埋咧，因为我想问唔系香港嚟噶嘛？
7: 香港嚟噶。
8: 哦，喂，好冇唯一系香港喎、啊，反而。
7: 其实仲有一件系一波三折咧，就系、是、首先咧，第一个波咧就系、是、我哋去到第一个拍摄地点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地点咧就佢应该系好因为好偏僻嘅，佢系。有好多山坟啊，咁、然后第一个波折就系咧，因为我个即系帮我负责头发嗰个同事，佢好 sensitive 嘅，所以我哋一去到咧，放低咗，即系我哋放低咗我哋之后，佢已经要即佢一定要走，佢要即刻离开。
8: 佢自己走、
7: 啊，系啊，佢自己即系佢自己，佢可以揸车走。
8: 系啊，但系佢唔带咪你一齐走噶？
7: 咁我要拍啊嘛，因为
8: 但系佢即刻走，即系知有问题啦。
7: 唔系咁，但系唔系个个嘅感觉都唔同嘅、哦 okay ，即系咁
8: 你唔紧张咩？
7: 我唔敏感嘅。咁、哦 okay, 所以我觉得冇事嘅，即系、我哋又唔系去做啲乜嘢，系咪？咁所以我哋就留低就拍埋。咁但系已经冇 care 同事去睇住我个头啦，跟住又即系又哇出汗啦，跟住又大风啦咁。
8: 我是觉得大风多啲咯，你成个 MV
7: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风系好紧要嘅，我系同特登同导演讲，我话剪啲有风嘅画面。
8: 但你冇遇到阿发型师走啊嘛，
7: 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波折啦，然后第二个波折咧就系、是我哋跟住就去咗沙滩，
8: 嗯系，
7: 咁喺沙滩就。冇乜特別嘅，就架車又誒棘咗喺架沙喺啲沙度一陣，跟住我哋又要即系要出翻嚟咁。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7: 係啦。咁然後仲有一件事就係嗰日咧，就咁啱咧係我只狗狗入醫院啊。咁、所以就、所有嘢就好似即係
8: 嗰日係即係好動盪啦。
7: 係啦，咁啊，咁、所以後屘咧、有一個黑色衫嘅、我咪有一個黑色衫嘅，係嗰個係補。後屘我再約咗導演出嚟，我話我哋可唔可以補？補 shot
8: 點解要補個 shot 嘅？
7: 我哋本身拍咗，我哋本身拍咗啲夜晚嘅畫面，咁、但係當剪完出嚟之後，覺得唔適合夜晚啊。咁所以我就好大胆啦、不如我哋补一个日补啲日头嘅 shot 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补咗少少咯。
8: 咁好似系，好似唔好适合夜晚。
7: 系啊系啊，即系适合有日光嘅环境咯。
8: 系，咪但个 MV 系不断影住潘晓彤嘅，基本上系。但系你又觉得系爽嘅，系啦、啊，所以我就系期待呢一个 live。会系即系点样嘅嗰种感觉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大家要睇呢一个 I'm Not a Fool 系啦，咁啊佢唔系我觉得中间仲剪摄影师就剪埋一啲上次
7: 系、啊，
8: 成个上
7: 次
8: 那
7: 啲
8: 人嘅一啲片段落呢一个嘅 MV 度，咁佢都系十分之有心，系呢个系导演谂噶嘛？你啱啱所讲，
7: 我哋一齐倾噶，我哋一齐倾出嚟嘅、一开始咧系我话既然。呢一即系，因为我觉得两首歌个嗰个 message 咁啱系有少少，即系其实就系同 toxic 嘅关系有关啦。咁、一个就系中埋佢一个离开，但系其实佢哋嘅共同点都系有毒嘅关
8: 系。
7: 咁我就觉得哇，咁如果系咁，不如我哋串连埋佢啦。咁、一开始咧就系我就话，不如攞翻上次嗰个头纱出嚟，跟住我哋抌咗佢或者烧咗佢咁样。咁、后来就再发展就系、是、啊，咁不如直情就剪埋。少少上一次 MV 嘅片，即系少少啦，即系闪过咁样落去，咁、就可以讲翻，即系俾大家可以连结到。其实，其实又唔系唔关事，即系虽然个风格上面咁唔同，
8: 但系个风格上面唔同，正正咧都可以叫做联系得到，因为今次系洒脱地离开，所以咧呢个风格咧就啱翻呢一首歌曲啦，咁都系啱潘晓彤嘅 ，OK。但系十分之感谢潘晓彤，我期待噶，期待你下一首歌曲系点样噶
7: ，OK。
8: 系咯，即系因为我
7: 都期待啊。
8: 因为今次，喂，死啦！我最后问一问题先，哇，咁耐啊，问一问题先。今次真系完全原原本本地演绎人哋嘅作品，写俾你嘅作品，曲词都唔关自己事啦，跟住冇嘢关事，纯粹演嘅啫，演绎嘅啫，感觉系点样啦？有冇唔同噶？
7: 有唔同噶。 我觉得有啲要好似换咗一对眼睛去睇一件作品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其实感觉都唔差噶，即仲几好添、嗯，因为要顾嘅嘢少咗。咁、其实成个过程系再轻松咗嘅。咁系即系我仍然继续会写歌，仍然会继续会写词，但系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即系乜都试
8: 系啦，啱啱都系咁样谂，咩都试下啦，咩曲风都系试下。
7: 系啊，
8: 我相信佢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潘超棠。OK， 同埋最屘冇嘢啦。OK， 唔该晒潘超棠，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到访。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之后，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话：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走到今日呢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嘅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说，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条约继续延期，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两人亦都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认为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说，中美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目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彼此关注的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时说，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单边关税，同时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就稀土出口管制方面，中美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另外，中国航空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美方亦都会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农产品市场方面，中国会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恢复至美国部分符合要求的州份进口禽类产品。美国承诺解除对中国舒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鲁比奥将会出席在今个月22号在瑞典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为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年度峰会铺路。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鲁比奥将会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讨论北约联盟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加强分担责任的问题。会议期间，鲁比奥亦都会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会议结束后，将会转到印度访问。鲁比奥

0: 創科局話，新年科技成專屬公司委年內投入運作，有議員建議當局要靈活運用100億元起始資金，亦都有議員建議要做好北部都會區的分工協調機制，避免三個園區同一時間競爭同一類別甚至同一間企業。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傑莊話，施政報告是為新田科技城注資100億元的起始資金並不足夠，認為在建築方面未必需要投放太多資金，可以考慮用這筆資金去做引導，例如入股、合作甚至投資等，去吸引更多市場資金，令到產業可以落地，而不是變成一個地產項目。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在同一個電台節目說，北都三個園區各自有招商引資任務，建議政府分工協調。他說園區公司為企業作出適當配套是十分關鍵，無論日後怎樣跟企業商討績效條款、最低投資額、創造的就業機會等，都會牽涉公帑運用，因此當局要做好衡工量值。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听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的第三轮谈判。工会声明中话，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不过资方拖延，反复话未做出决定，亦都冇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按计划会在听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5: Music on board。
6: 现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我知，五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四号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四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5: 树窿七十八号，
6: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有你咁好戏，主持马永玲、蓝真真。
7: 好，咁多位打个靓招呼先啦。你今日过程点啊？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又嚟到逢星期三嘅一点到两点啦。食咗饭未啊？有冇饭气攻心啊？咁啊，听我哋最啱噶啦，因为我哋轻轻松松啦，又可以咧介绍下多啲关于表演艺术同埋剧场嘅世界俾你哋认识。咁今日咧，除咗我小妹真真喺度咧，唉，依然都系好想念我大师兄咧，就。依然佢都系有重任在身，所以咧今日依然都系有我嘅声音啦，当然仲有我哋嘉宾嘅声音啦。上个礼拜咧有冇听啊吓？如果冇唔该翻去做功课，系啊，好难重复翻俾你听，已经倾咗好多嘢啦。继续咧都有潘振豪潘潘喺我哋中间翻到嚟，再一次欢迎你。
8: Hello， 大家好，潘潘啊，我系潘振豪。
7: 系啦，咁啊，上次咧倾到好开心啊，即系倾到佢嘅演艺路嘅前半节啦，唔知有冇三分一咧，真系唔知有冇三分一。但系我自己都觉得深刻同埋感动嘅点咧，就系少有聽到，除了是一些契機啊，預早一些什麼機會，所以令到你去開展了一個什麼路之外呢，就聽到都幾多，原來就是潘潘他自己個人那個個人成長的經歷，勾勒了很多點滴，就是原來其實在這條路上面，除了表演這一塊之外，透過表演好像在那裡動緊你個人啊，即是簡單來說，在動緊你個人，調教緊一個適合的位置。那我們講到去呢，你就離開了進劇場的全職實習演員的生涯啦。咁然后呢就真係要入江湖喇喎，咁亦都好好啦，有一啲好好嘅老师去到俾你一啲机会，做副导演係咪呀？
8: assistant 啦，应该
7: assistant，OK。咁另外又尝试入咗演艺学院度教啦，
8: 系啦。
7: 哦，嗰阵时系觉得点样？会唔会系战战兢兢，定系觉得好啊，教我 OK， 我有啲嘢分享，定系
8: 绝对唔系后者啦。其实真系惊噶，
7: 系咯，我都会想象到惊。我两年，第二年做咗毕咗业，
8: 系啊，但系冇嘅。有时你有骨佢又好，或者总之当时系院长，即系 Carol Sherlock， 即系施卓朗，咁佢坐低就话我有想推你个名去教咁。我系推我第二次，都系第二次我先知 yes 嘅。我推咗一次，跟住再问，跟住佢又系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首先你要信我。我睇到你一啲特質適合，我推薦你。 如果

Music on board。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0。

0: 你真系唔再即系唔接受啦，咁即系其实你对我冇信心啫。情感勒索系咪？
1: 大佬好有份量，大佬系咪先？点搞啊？系。
0: 但系可能我又系，即系我坦白讲，我信佢啦，或者一个节目，咁我就接受咗呢个工作。而嗰一刻就系我同自己讲咯，得就凭呢一句。我一定要做得好啲，我一定唔可以俾人抽清到。即系我觉得系系啱啊！如果你信我，我唔想辜负你信任，所以当我做嘅时候，我就更加要做得好。
1: 嗯
0: 我觉得我可能我词汇冇，我用倔强或者唔输得去，好似好 negative 形容。但系其实我呢个性格系促使咗好多嘢，就算我跳舞都系。即系譬如啱啱讲嘅出江湖啦，咁跟住又接 freelance 一啲戏剧嘅工作啊，成咁。但系真系进入跳舞圈。就是在那一刻就因为我的拍档 Kelvin 他那时在城市当代舞蹈团、是一个 dancer、他第一次要编写作品、总之有一次在学校撞到他叫我看一下他的 run through 我看完讲了一些东西跟着、他跟我说喂你讲的东西真的好像即是啱了我想排我想表达的东西不如你帮我跳啊、跟着我那一刻我说我唔识跳舞嘅喎，同你打关斗嘅啫。跟住佢就话得啦，我话你得得啦咁。跟住我嗰刻，因为啱出嚟 freelance 冇耐又冇嘢做嘛。跟住我话，哦咁啊，你话得顺利咯咁，咁就做啦。咁但系唔系真系讲个顺字噶嘛，尤其是跳舞嗰样嘢，跳唔跳得睇到噶嘛，即系一眼你只脚伸唔直，或者你扑低就睇到晒。我做咗一啲嘢就系、是。我 yes 咗呢个工作之后，当时佢即系 Kelvin 啊，都好勤力嘅，一个礼拜教五堂，我真系想捉佢五堂咯。
1: 哦，
0: 即系我觉得做一个演出我自己的成长啦，或者对观众嘅责任啦，我觉得我唔输得啦，即系唔输得，我唔想衰啊，唔想样衰啊。系啊，咁跟住我真系一个新手咁去上佢堂，咁又见到其他啲业余学生啦。即系上咗好耐，都见到哇一个四十岁嘅姐姐跳得咁好噶，跟住又激发咗，即系其实可能我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一个人，跟住我心里面就会讲我专业噶，我表演噶，我冇理由收钱表演跳得差过呢个业余姐姐噶嘛，四十岁 ，OK， 我要再努力啲，
1: 系系，
0: 即系心里面嗰种中二病，
1: 跳火要爆，
0: 系要爆出嚟，
1: okay、
0: 即系呢啲性格就迫使自己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咁样咯。
1: 哎呀，好有趣，系即系听到好似听到一啲嘅一啲嘅点讲啊 pattern， 即系你。可以咁讲，我听落都真系重幸运嘅一群，因为你一路遇到一啲人咧系，喂做啊，喂做系咁撩你啊，你明唔明啊？即系遇到一啲人系拉你上去，咁然后你初头 hesitate， 但系深后呢啲人就成日都激发咗你咁样咧，啊，所以好有趣。咁于是就系咁样，哇！我咁样听嚟咧，我好好奇想知嘅就系、是、换言之。到呢一刻下为止，你其实冇叫做正式系接触过一个表演舞蹈嘅 form， 然后真真正正去跳做一个舞蹈表演，到而家都仲未发生嘅。
0: 其实我真系就系嗰个幸运咯，我系真系做住学咯。即系我唔系啊正统想捉呢个几多堂呢、这个几多堂跟住出嚟咯，即系但系譬如我哋即系跳 contem 啦，其实我就 Kelvin 咁样，我都要跳芭蕾舞嘅，都要上埋芭蕾舞堂，因为嗰个 basic 喺芭蕾舞度，要知道一啲嘢，要认识一啲嘢，咁所以我就话好好彩就系、是、我同 Kelvin 跳啦，即系佢叫同佢跳先啦，跳咗两个之后，我胆粗粗去 audition，即系 dance 嘅 audition 啦
1: 吓，哇，
0: 咁跟住又真系好好彩，因为真系有人。揀咗我，咁跟住我又繼續喺呢個編舞身上，因為每個人嘅運動方式即係跳法唔同啦，咁我認識你嘅方法，認識佢嘅方法，跟住就慢慢儲，慢慢儲。但係影響得我最深係當時去阿 Fat 唔應該開名，anyway， 總之就識咗一個 artist 喺上海叫做謝欣，佢而家好紅啦咁樣，跟住。飞咗去上海有啲交流嘅活动咁样，即系表演嘅联编嘅制作咁。咁喺嗰个时段就系、是、即系譬如 dance， 佢哋有啲 dance cam 啦，咁佢请咗好多 international artist。咁又系 在那种交流那种碰撞底下、嗯、就令我急速成长。
1: 哇、wow,
0: 啊
1: 嗯、我虽然这个 moment 不要欠了就哎哇搞错一些时间过得那么快。哇 下一节我要首先率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先。你对于舞蹈其实你是怎样拿捏的呢？下一节回来谈。
2: 有你咁好戏。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搵嚟搞穿，搵嚟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啲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细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来紧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

0: 有你咁好戏。
1: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吓，又新一个礼拜，眨眼第二节咯。头先咧就同潘潘咧就倾到啊，佢咧就系边学边做嘅，
2: 边做边学
1: 系边做边学，即系鸡先蛋先都有啲分别嘅。OK， 边做边学嘅同时咧，咁然后又涉猎到一啲国际表演者啦，啊嗰度又再俾你一啲新嘅体会。其实我听到好多就系从你嘅角度咧，你会眼睛好多见到人哋系点样嘅时候咧，你去 reflect 自己。但系虽然你一路好谦系咁或者好好彩咁样啦，咁但系人哋俾得个表演机会你，即系你都要 achieve。到嗰件事啦，作为一个本身是演戏出身，咁虽然你身体真的很喐得啦，换言之，你其实你点样掌握？你是透过不断重复死重复的直至做到为止，定系点？对你嚟讲，你会点样形容呢、這个？你点样拿捏到最后舞蹈嗰样嘢咧？
2: 嗯，我觉得舞蹈嗰样嘢系呢个练习系必须。
1: 嗯，
2: 即系我谂唔好讲净系舞蹈嘅，因为可能其实戏剧都系 whatever，即系可能喺我嘅世界观或者我嘅艺术观里面，我系觉得艺术系即系表演艺术都系一种工艺，一种 craftsmanship，即系佢系真系需要雕琢、需要磨练、需要去锻炼个技艺。咁我觉得舞蹈系一个视觉艺术啦，我会话，睇到晒嘅，有冇练，即系等于。好老套啦，一日不练功自己知，两日不练功师傅知，三日不练功就全世界都知
1: 道。哇，好正，
2: 其实是如果可以分享，其实有少少自我的一种困难的觉得。咁我之后再讲啦。所以你话点样拿捏？我觉得我只能够讲好彩，系因为有啲嘢真系我做咗，我 reflect 先知
1: 道。
2: 即系问点解我可以跳到舞，即系好 honest 啊，即系好坦诚。其实可能因为我是男仔先。因为舞蹈圈其实女性是比较多啦，男性比较少啦，咁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因素。第二，先决条件可能我个 body ratio 系唔错嘅，即系我脚长。咁呢啲真系唔系我话我努力就做到嘅，咁呢啲系一啲先即系叫做条件。咁但系就系之后就要努力啦，即系要练啦，伸唔伸到你只脚啊，知唔知哦呢个力同嗰个力嘅唔同，都要由慢慢去认识。但系我谂喺做住学里面，点解会让我有机会做住学？其实绝对要多谢翻戏剧学院嘅，因为就系我唔系嗰种传统啊舞者 training 嗰种技巧啊，嗰个 mindset 即系嗰个思维。咁可能喺我初初跳舞或者而家都仲有嗰啲痕迹噶。可能我跳紧嘅时候就会同个情感个联系比较强。但其实在舞蹈的世界呢有好有不好的，因为即我们戏剧有很多不同风格，其实跳舞都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它可能有一些就算当代舞都好，它是要求那种纯 neutral 不带任何情感，总之极干净，你当你自己是死物建构一个建筑那种。我尝试过的，我是难做，我未必做到的东西，因为可能我始终是戏剧演员 training，可能真是一举手投足很快有个想象，那样东西就是个优势咁样咯，咁所以令到啲人即系非传，即系唔系传统啊嘛，咁可能个好奇心大啲，咁初期就会多啲人想试，系啊，但系亦都好多人会问我，咁你中意跳舞啊，中意做戏啊，咁我成日都会答呢个问题就系，其实我系中意表演咯，因为跳舞对我嚟讲，佢都系一个表演嘅工具或者渠道或者一个形式，点解我咁讲系即系我譬如我话之前去咗上海同一啲即系国际嘅 artist， 即系艺术家之交流。坦白讲，我真系见到啊，咩叫中意跳舞，咩叫热爱舞蹈？我唔系嘅，我唔系嘅意思系，佢哋真系有音乐咧就喐噶啦。佢哋系好 free， 唔理咩场合，酒吧又好，公园又好，佢哋真系好中意喐噶。但系我谂我就唔系嘅，我就系、是。我在台上乜都得，但是生活就不是很想这样咯。
1: 哇，作为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你都好看到自己是怎样，即是很懂得表达，你 reflect 到自己之后，也很懂得表达自己里面经历过的事咯，即是男孩子来讲下，我自己觉得。即系所以换言之，去到呢一个位嘅时候， 真系逼住啦，就开展咗啦舞蹈呢一样嘢咯。因为你接触你第一个真系要见人啦。咁你之前翻翻去讲就话你嗰、那个中二病个好胜心，我唔衰得咁，可唔可以叫做过咗骨咧？呢一下
2: 过喺个做紧个过程系过咗噶啦，过咗
1: 嘅、
2: okay,
1: 你即系成功咗啦。咁系咪呢一个演出算唔算系开展咗？原来我是可以做，即是学你话斋，你去 in dancers 啊，成啦。咁系咪已经开始个 mindset 系话，原来我是应该，我唔知道你系点谂啦，可以定系应该，定系我想开展埋我舞蹈表演呢一块咁样样咧？
2: 我谂嗰件事，即系作为一个表演者先啦，初段被动嘅，被动嘅意思系唔抗拒咯。即系因为我哋等，即系我哋始终演员身份就系要人哋俾 offer 嘛。
1: 系。
2: 咁所以就系当时即系嗰个阶段嘅我就系觉得，哦，咁呢个期冇戏做，有舞跳，咁我跳咯。
1: 啊。
2: 咁跟住，呢个期又突然之间有戏做，咁咪做戏咯。即系有一种咁样嘅。但系去到即系讲翻有一个好 critical 嘅 point 就系曾经有一间机构佢有一个戏剧揾我，跟住又系有一个舞蹈揾我。同一个机构啊，唔好问点解，唔好问。总之最后，就我拣咗跳舞嗰边，跟住我得失咗佢哋噶，唔知点解啊。但系记得啊，同一个机构，你哋揾我噶，两边，跟住你哋撞期，我二拣一，跟住你争我咁。
1: 哇！呢、這个真系，
2: 但系我觉得嗰点解我拣咗跳舞咧？呢、這个就可以分享一下。我谂可能因为我哋始终用广东话做戏咧，其实系比较独特啦，即系全世界都。呢度啦，但系其实佢都有种局限啊，即系语言嗰个问题。但系跳舞真系就系 即系一个国际语言啊，肢体佢。

0: 真係可以見識到多啲囉。即係我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即係走 tour， 即係做巡演，多數都係舞蹈嘅製作。咁所以係令我開眼界多啲。
1: 哦，呢一個選擇好似又講緊啲嘢俾你聽喎。哦，即係原來逼到埋你眼前，逼你二揀一嘅時候。
0: 係啊。
1: 係啊。即係會唔會係嗰種舞蹈嘅話你害怕，即係自由，或者佢能夠同人 connect 嘅界面對你嚟講再闊啲？
0: 我覺得係當時嘅選擇應該比較自身嘅，即係覺得啊，我做呢個戲好好計算啦，突然間好理性。我做呢個戲咧，其實都係俾香港嘅觀眾睇，咁睇完呢個戲又未必會 rerun 嘅喎。咁但係啊，原來我就去呢個上海 artist 先去北京度 show 啦，跟住又翻嚟香港嗰度 show， 跟住有機會佢又話會再攞去呢度。咦？咁經濟成本效益性價比嚟講咧，應該做呢邊個發展會好啲咁樣咯。
1: 係計準曬，
0: 計準曬，冇蝕底嘅。唯一蝕底就係嗰個機構唔中意我。
1: 哎呀，呢、這個真係啊 ，off mic 再傾。下次翻嚟聽下。咁喺 freelance 嘅路上，又據我所知，仲有做戏嘅，咁样两件事又点样平衡呢？又有冇一啲深刻嘅制作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下次翻嚟倾。
2: 有你咁好戏，
3: 下昼1:30，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

0: 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有你咁好戏。
3: Hello， 大家好，有你咁好戏啊，喺度陪住你过呢一个钟。咁咧，眨眼嚟到第三节啦，啊，我哋继续同潘潘咧倾紧偈。
4: Hello，
3: 系啦，头先讲到佢吓开展咗表演。舞蹈表演呢一条路啦，终于正式踏上咗。咁喺大概据我所知咧，你做咗大概三至五年到嘅自由身工作者。咁，原来其实你都有继续有戏剧演出嘅噃，
4: 系
3: 啦。据我所知仲系威下先，就咧凭呢一个《倾城无方》咧，就夺得第十一届香港小剧场奖嘅优秀男演员奖嘅。咁另外都唔止噶，知道你都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戏剧演出啦。哇，同步啊，即系唔好话同步啦。同时即系讲起提名，你凭呢一个《围角》呢一个演出咧，亦都系提名咗杰出男舞蹈员。嘅演出好夸张啊！即系作为一个戏剧学院毕业，就提名咗系留意翻各位系杰出男舞蹈员嘅奖项，系啦。呢一段自由身嘅经历啊，好似俾到你一啲几好嘅成绩、啊。
4: 系、
3: 你点样认？点样分享下、啊？不如
4: 我讲下《倾城无方》啊，不如
3: 好啊，《
4: 倾城无方》其实系一个。新嘅剧本，而佢个主题其实佢系讲紧香港嘅保卫战，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攻打香港嗰十八日，即系佢系一个围绕住呢十八日嘅一个剧本。咁其实我对呢个剧本都好触动，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一个地方或者一啲嘢佢。背后嗰个底蕴啊，即系一个历史或者一个文化，佢后面嗰样嘢系好有含金量。我自己分享少少啦，其实我自己系好中意睇战争电影嘅。但我唔系变态中意睇
3: 血腥嗰啲，
4: 我唔系睇嗰啲。但系我点解咁讲？我自己有个感觉系，好似我哋人类去到一啲好极端嘅时刻，即系一啲好衰啦，即系战争啊、饥饿。但系永远喺嗰啲时刻咧，总会有啲人或者总会有啲行为系好体现到人性嘅光辉嘅调翻转。咁我对呢啲命题好有感觉。咁而《倾城无方》正正做紧呢样嘢啦。咁但系好搞笑嘅喺个戏里面咧，我嘅角色咧，即系我要 shift role 嘅，但我主要个角色咧，我系做日军中队长嘅。
3: OK，
4: 即系主要系
3: 有似啊，真系，即系你系好入型入格噶，我想象到演到。
4: 多谢。咁样咯，咁同埋
3: 你做坏人喎，即系
4: kind of， 但系可能个剧本佢都写得几好嘅，系即系当然佢表面系一个坏人，但系其实佢都写到佢即系个作者啦，即系佢个 struggle， 即系佢受命令去影响，都知道佢盲目追随命令，但系最尾佢都有一个唔好嘅收场啦。咁因为历史上面都真系嘅，即系日本嗰边总之俾咗个错嘅指令，咁叫你去嗰边，咁。但系其实嗰边系俾人包围嘅，咁样死咗啦，咁样，系啦。咁而嗰个戏嗰时系黄龙斌老师系导演啦，咁佢喺我哋戏剧圈都出名系形体导演啦。咁的确喺佢嘅带领底下，我嘅角色又多咗一啲，即系当时个戏个 setting 系有个城网阵，喺度。咁我嘅角色喐得噶嘛，咁又做。好多难度嘢啦，咁可能就喺呢个制作里面，即系多谢黄龙斌老师啦，即系可以将我嘅演技啦，同埋我身体嘅能力啦，都一一展现。
3: 哇！
4: 咁可能就即系俾评审亦都睇到，咁就导致到获到呢个奖项咯。
3: 系难唔难度噶？即系对你嚟讲，定系其实系 handle 阿宝嘅，定系都系哇？有啲嘢你要自己都要 break through 噶。
4: 我觉得嗰个爬绳网都要练习同去。要的其实都危险的、嗯、一高啦一二系同埋佢有佢技巧囉、嗯、即係唔好睇佢假设四四方方我以为求其每一下都唔得㗎一定要找住个结囉你找中间呢佢会浪嘅。咁或者我有一幕呢我又要好似俾个网困住咁我要喺个网上面支撑一段时间跟住又自己揈跟住又要自己讲台词。即係你话系咪完全做唔到呢唔系，但系都要承受一啲皮肉嘅痛啦、
3: 嗯，
4: 或者都要练习咯，咁、
3: 嗯、
4: 样、
3: 嗯。哇，好似听起上嚟，你有少少似嗰啲武打嘅艺人，即系真系系咯。OK， 咁除咗呢一个咧，有冇其他嘅制作都系令到你好深刻嘅？
4: 跟住我就讲下维国咯，咁
3: 好啊。
4: 咁但系维国就去到跳咗去舞蹈圈啦，即系或者唱舞场啊、
3: 嗯，
4: 开始有唱舞场。咁、
3: 嗯、
4: 嗰、那个系唔系唱舞场嘅第一个制作嚟嘅、
3: 嗯，
4: 应该系第二定第三。嗰、
3: 嗯
4: 那个有提名，而讲少少啊，维国呢个作品嘅背景其实系有受到剧本影响嘅。咁、
3: 嗯
4: 那个剧本就系、是Eugene Ionesco 嘅《犀牛》。
3: 嗯，
4: 系啦，咁系讲紧一个主题，大概就系被同化咁样咯。
3: 嗯，
4: 咁呢个作品对我嚟讲，佢系
3: 首先佢系咪一个纯舞蹈嘅演出嚟噶？唔使讲嘢嘅，
4: 佢系冇台词嘅。
3: O K，
4: 系，但系佢有一个戏剧嘅骨干咯，我会话。
3: 嗯，
4: 所以成个制作里面咧。你当好似我哋做戏咁讲啊，一个 title role 咁样，咁、
3: 啊、
4: 所以我就系全场带晒落尾咁样做嘅。
3: 哦，
4: 所以就深呼吸。
3: 啊，系啊，我 feel 到。
4: 因为一个钟头十分钟，
3: 哇、哦！
4: 我跳足一个钟头，
3: 哦，
4: 我真系得五分钟入去唞一唞，饮啖水就要出嚟跳。其实真系好挑战，真嘅、
3: 嗯，
4: 即系。嗰、那个挑战系
3: 体力上啦，
4: 体力啦，耐力啦。
3: 嗯，
4: 我自己有睇翻啲 playback 啦、
3: 嗯。
4: 你问我，即系真系话你独立抽一段出嚟睇咧，
3: 嗯，
4: 即系譬如后面你唔会觉得佢跳得好噶，
3: 系，
4: 因为真系哇后半段个体力不计，真系唔得噶。即系如果你真系仲要睇嗰啲技巧啊成咧，咁当然唔系。扑低晒啦，但系即系整体嚟睇，我都佩服我自己嘅。其实，
3: 嗯、
4: 其实冇人敢 ，sorry， 冇人敢跳舞噶，因为即系、我嘅意思冇人敢系，即系如果有啲大嘅资助团队或者一啲大嘅舞、大型嘅舞团，佢、哋其实分好晒 soloist， 即系独舞演员、群舞演员、领舞演员、基本上可能独舞演员就算喺个零钟里面，佢真系净系跳独舞咯。佢、哋可以保持佢嘅体力去嗰一 part 做到最好咯。
3: 明白。
4: 但可能我哋始终唔系一个资助团队，即系我哋唔系好有资源啦。咁但系喺嗰个做嘅制作或者呢个作品系需要咁做。
3: 系。
4: 但你问我而家我跳唔翻嘅一定。
3: 哇！
4: 因为真系跳足太耐啦，而同时又系有戏剧嘅背景，即系有一个主角佢嘅情感嘅流露嘅发展一个 emotional path，、所有嘢累积系。难度高，
3: 好虚耗啊，
4: 系啊，感人
3: ，exhausted， 系啊，
4: 但系唔可以做太多，因为伤身，
3: 嗯，
4: 伤心又伤身，
3: 系真系，无论喺情感、体力、精力，成个心理状态，我谂都非常之高要求，同埋好 exhausted， 哇，咁但系。当然都被人见到啦，于是就见到你嘅亮丽吓，俾咗个提名，即系真系话俾你知，你嘅付出我哋见到，系啊，俾咗 credit。但系依一个演出，头先听你讲娓娓道来，我都好似你都好似翻翻去当其时嗰个身体状态咁样样啦。完咗呢个演出，或者会唔会你谂翻转头？嗰样嘢系咩啊？即系你会点样睇呢一件事，或者会唔会多咗个新嘅睇法对于表演？俾啲时间你谂下先，下节翻嚟听下你讲。
5: 有你咁好戏，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二期
6: 第三位。
7: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喎，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8: 系啊，
7: 就是、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太阳之子》。
8: 今个星期啊，2026年啊，第二个礼拜嘅呢个大湾区音乐榜亚军嘅位置，有谢霆锋嘅《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2: 势力。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人人动起来，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
6: 有你咁好戏，
7: 呼呼呼！欢迎大家翻嚟，有你咁好戏啊！喂，你哋嘅嘉宾
8: ，Hello， 我系阿潘啊。
9: 喂，角色扮演啊，呢个都是首次突破，冇人咁样扮呢个角色。请问头先我尝试唔望住你咁样用声音去想象咧，应该第一下我当然会谂圣诞老人啦，唔好意思。之后我就谂系一个老人家咯。你谂圣
8: 诞老人都是老人家嚟噶嘛？
9: OK， 好啦，再次强调咩啊？想话俾大家知，潘潘系个演员嚟噶，惊唔惊啊？大家系啦，啊，头先真系讲到咧，哇，我都听到咧大汗搭细汗，因为我自己都系表演嘅时候，我都有做过啲好吃力嘅。戏真系系墙同墙之间入咗后台咧，成个人摊喺度透气。
8: 嗯，
9: 因为真系个 costume 好大件啦，同埋跳舞啊各样嘢好吃力边唱。但系你讲嗰种头先，即系潘潘分享到喺维国呢一个演出里面，佢真系由头跳到落尾一个小时多里面，仲要系做好多高难度动作，唔系简单嗰只，个体力啦，再加埋本身呢一个角色嘅情感。起伏是要很深刻都很deep啦，所以变成是哇，我想你真的那些叫什么，真的出尽奶力的了，我想真的那些叫什么，什么都比晒啊，
8: 比
9: 晒啊，真的是哇，那这个是你其中一个很深刻 的一个演出经验啦。亦都系因为咁，会唔会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啦？编舞系 Kelvin 啦，你而家嘅好拍档，系咪又系因为呢一样嘢见到？哇！呢一个人真系唔锡身噶，等我真系要刮佢过嚟一齐搞啲事先，系咪咁样样发生嘅咧？
8: 我谂个发生系我哋学校已经识啦，即系之前有讲过，咁呢个缘分就一直建立咗喺度啦。但系真系。 哦，好啦，一起紧密地工作啦。我觉得是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或者一些共同的看法。
9: 嗯
8: 嗯，首先 Kelvin 就算 Kelvin 其实我哋之前佢都有尝试过做戏嘅，即系我喺我嘅导演底下做少少咁样。
9: 哦 okay、
8: 首先即系佢对戏剧都有，佢对戏剧都有兴趣。
9: 嗯，
8: 咁我对舞蹈都有兴趣。
9: 嗯，
8: 咁呢个就大家一粒一突咁样啦。
9: 嗯，
8: 其次系我谂我哋两个都对于表演者嗰、那个 craft 即都系嗰个工艺，嗰样嘢嘅一种追求，嗰种 discipline， 咁可能大家开始有呢一啲目标嘅时候，我哋喺未有自己 studio 嘅时候，或者嗰阵时其实都近近地疫情啊嗰段时间，咁我哋就开始搞少少即系叫做 skill sharing 啦，搵一啲人翻嚟，系啊，即系可能我哋有个目标就系、是、啊，总之一个有演员演技嘅能力，同加埋有舞蹈身体嘅能力，其实佢一个全能嘅表演者。可能我哋有一个咁嘅 belief， 咁所以嗰阵时就譬如识咗啲街舞朋友啊，或者一啲 young 啲嘅 dancer 或者 actor， 咁我哋就开始有一种即系、就是、啊，今日比如我俾阿堂咁啊，跟住我你跳 hip hop 嘅，不如你又俾阿堂，咁喺呢种环境底下。去慢慢发生出来咯，咁跟住可能就去到我哋再想做一啲制作，跟住就觉得要揾 dancer 啦，即系唔系净系我哋两个咁。咁喺一啲咁样嘅过程底下，又会觉得每一次如果都系 run off， 其实嗰个成长或者嗰个了解唔够 solid， 唔够底蕴，咁会唔会真系恒常啲？我哋一个礼拜约好keep 住一种bonding 去练，去认识大家嘅美学，认识大家嘅谂法，咁样发生。咁慢慢推就申请场地或者拗人哋 sponsor 俾场地，咁啊继续做作品，咁一步一步咁样行出而家嘅长舞场咯。系啊，咁我又澄清一下啦。咁当然我喺长舞场个 title 就叫副艺术总监啦。咁但系其实大家都要记得啊，其实我有个 freelance 嚟噶，即系其实我都会接戏剧嘅工作啦，或者其他不论任何工作，大家都可以 approach 咗嘅，即系唔，因为我哋唱舞场其实可能大家有少少误会啦，即系可能我哋前几年冲得好多啦，即系冲好多作品出嚟，可能大家成日以为唱舞场好多资源啦，或者系恒常资助团队啦，其实并不是，唱舞场并不是资助团体，
9: 系
8: 我哋都系攞紧 project grant，或者继续申请一啲可申请嘅资助啫，咁所以我哋都继续努力紧嘅。
9: 知道明白。我自己听完是非常 respect， 也都是其中一个真的很想邀请你上来倾偈的原因。因为现在听了又更加知道了，真的因为一个起点就是大家对技艺或者一种的表演方向美学有追求，就是这么纯粹，跟着走埋一起去搞一些事情，然后那些东西就慢慢发酵。即是我真的很 respect， 即是很 respect， 在同业里面大家仲是这么愿意去花，不是只是讲搵食，这么愿意去花时间心力去到同志同道合的人。仲想做呢，仲可唔可以有空间做多少少啊，即係呢一种啊，然后好欣喜见到你哋其实发展到长舞场，以至于希望有机会倾得更多，就係你哋係将戏剧嘅元素尝试去到加入舞蹈，做一啲好多实验嘅作品，真係呢一条路走嚟係得来不易囉，係啊，咁其实都要多谢你哋啊，即係为呢个市场多谢你哋，因为我諗你哋少有嘅，真係少有长舞场你哋嘅性质，咁同埋更加之啦，大家都 you know 好热血嘅，係咪先，我冇欠你，你冇欠我，真係大家想去继续去生作品出嚟而走埋一齐嘅，係啦，咁所以係继续可以搵潘潘做嘢㗎波，係啦，咁但係啦，不过呢我哋都 想再认识多啲，可能咧未必每位听众都认识啦，或者你又介绍下卓舞祥系一个点样嘅剧团，佢行紧嘅方向又系点，做嘅作品大概又系点？你简单讲下。
8: 好，咁卓舞祥其实系一个我哋叫现代舞或者当代舞 base 嘅团队啦。咁主理人就系 Kelvin 啦，麦卓雄啦。咁佢系一个好丰富舞蹈经验嘅一个艺术家咁样啦。系咁所以佢系艺术总监啦。咁我就是副藝術總監，咁我可能喺團裏面嘅身份就主要擔當即係一啲戲劇部分啲或者演員啲嘅嘢。咁而家因為可能我哋申請分定成功嘅比率多咗少少啦，咁可能有少有啲時候我都會同佢一齊策劃一下，即係究竟我哋之後可以做啲咩咁。咁但係整體俾大眾嘅印象，唱舞場。如果我哋再自己 share， 應該有兩條 line 嘅。兩條 line 嘅意思就係、一條 line 應該就係主要想做戲劇同舞蹈嘅一個形式結合嘅表演形式啦。第二其實都會想繼續做翻一啲 music 同 dance 嘅，因為譬如我哋之前有做過一個叫《再見四季》，咁亦都係同一對香港本地嘅band 啦，即弦乐团啦，咁但系佢哋都唔系攞资助嘅，咁但系都系咁样合作，咁就一啲 classic 嘅 music 再加一啲舞蹈嘅元素，系啊，咁应该主力有呢两边咯。咁坦白讲，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理念啦，我哋想啦，咁但系都要睇分定点派，咁就会做到啲咩俾大家咯。咁所以坦白你讲嚟讲，我哋唱舞场系我哋肢体系好强嘅，即系嗰个视觉啊或者个肢体性嘅表达好强，但系我哋都唔系纯舞蹈咯，我哋都系主力系揾紧即系戏剧舞蹈啦，或者 classic 音乐同舞蹈啦，咁样主要系咁。
9: 哇听完卓舞场有一个咁样嘅艺术方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想了解多啲？我自己就想啦，所以咧我就已经咧喺 off mic 嘅时候咧就已经决定再 out 潘潘翻嚟咧，同我哋咧倾多一个礼拜啊，了解多少少卓舞场佢哋嘅演出啦、制作啦、心路历程吓，以及当然啦潘潘自己个人嘅体会系点样啦。咁所以麻烦你下个礼拜再行多转啦，唔该。
8: 喂，唔好客气啦，最紧要大家唔嫌我长气啫。
9: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继续同大家见面啦，有你咁好戏，拜拜。

0: 有你咁好戏。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起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指出，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人亦谈及中东局势，习近平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要再对伊朗作出重击，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而在前一日，他本来还有一个钟就下令攻击伊朗。特朗普又声称，伊朗正乞求同美方达成协议，假如未来几日未能够达成，美国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并重申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已经准备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他说，现时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重回军事行动。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亦倾向于达成协议。曼斯说，美方的谈判目标之一是与伊朗共同制定机制，确保伊朗不会在未来几年重建核武能力，强调美国希望拥有核武的国家维持少数。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将如期在明日开始罢工。韩联社报道，劳资双方在政府协调下就奖金发放等问题进行第三轮谈判。工会在声明中说，工会原本已经接受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是资方拖延，反复说还未做出决定，亦都没有表明立场，谈判最终失败。工会将按原定计划明日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但是罢工期间，工会仍然会致力寻求与资方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就在声明中表示遗憾，强烈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罢工，又指出公司其实已经接受工会针对绩效奖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是工会坚持要求为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的部门提供社会无法接受的薪酬水准，成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主因，违反了公司薪酬应该依循绩效的核心管理原则。三星表示会继续寻求与工会对话。前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煽惑他人投白票罪成，终审法院开庭处理他的上诉，他未有出庭，由代表律师陈词。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麟、三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审理。

0: 煽惑他人投白票。他早前承认控罪，判监两个月，缓刑一年半。他先后以案件程序方式上诉以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都被驳回，其后直接向中院申请上诉获批。有传媒报道，40名未有在立法会连任的议员，有30人向近160名议员助理合共发放大约940万元奖金或者花红，其中选委界前议员马逢国向5名职员发放70万元奖金，当中身兼元朗区议员涉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的施俊卿获发24000元，另一名选委界前议员尚海龙向1名助理发放20万奖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回应时话，完全理解市民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而家是30度，湿度 78%。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8: 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2: 国事小专家，
13: 中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之外，还有55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今日就等国事小专家 Alan 同大家去新疆介绍下当地的少数民族啦。嚟到新疆呢一片广阔的天地，住了好多充满住异域风情的民族。

要介绍的这一对邻居，大家都热爱音乐，能歌善舞。他们就是人口众多、热情如火的维吾尔族，和住在天山草原、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的哈萨克族。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维吾尔族。如果你去到喀什或者吐鲁番，你一定会被那种色彩所震撼。维吾尔族人好热爱生活，他们的屋企通常有一个细细的庭园，种满葡萄、无花果和石榴。他们对石榴有一种情意结，觉得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代表着团结。去到维吾尔族人的屋企作客，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一定会吃到好饱才可以走。他们会上干果、水果，再来大盘鸡、手抓饭，还有最出名的狼。讲到狼这种食物，真是有好几百种，大到好像单车辘那么大又有，小到好像饼干那么小的亦都有，酥脆又有奶香，配埋杯热茶，真是人间的美味。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一定要听下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这个是他们的音乐瑰宝，集歌、舞、乐于一身。当他们的手鼓声开始响起，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起十二木卡姆或者塞奶舞这种舞蹈。那种眼神的交流和灵活的颈部动作，真的要学很久才学到那种神髓的。离开了热闹的城镇，我们向天山的高山草原出发，就会找到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有一句名言，是说马就是哈萨克族的翅膀。他们真的在马背上长大，小小个就懂得骑马赶羊。如果你有幸看到他们孤狼追又或者捉羊的比赛，那一种速度与激情绝对精彩过你看电影。哈萨克族人不止勇武，还非常之浪漫。每个哈萨克人的房间里面都一定会挂着一支叫做冬不拉的乐器。这一种两弦拨弹的乐器声音很清脆，在静悄悄的草原晚上，大家围住火堆弹下冬不拉，就会唱起草原的歌曲。他们可以用即兴的歌词将生活里面的喜怒哀乐，又或者对女孩子的倾慕全部唱晒出来。哈萨克族人是很慷慨的民族之一，如果有客人来到，他们一定会劏羊招待。最出名的菜式叫做纳人，即是手爪羊配上薄面片。他们有个规矩的，最好的肉一定要分给客人。在这里你不需要怕孤单，因为只要你有礼貌，整个草原的每一间房屋都会很欢迎你。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虽然一个做农耕贸易，一个主要做畜牧迁徙，但是他们在天山脚下的互动就非常频繁。农民需要羊毛、奶制品和肉，而牧民就需要面包、蔬菜和丝织品。每逢去到他们的市集日，哈萨克的牧民就会骑着马赶住羊这样落山，和维吾尔族的商人去互相交换资源。大家在市集上面用不同的方言讲价、开玩笑、饮下茶，感觉就好像一家人一样。这种关系好像山和城的对话，维吾尔族的精致工艺和哈萨克族的豪迈气概构成了新疆最迷人的色彩。行完这一趟新疆之旅，相信大家在这一对邻居身上学到的就是，无论你是住在城市还是郊外，热情和分享才是打破隔膜的最好工具。维吾尔族人的精致、哈萨克族人的奔放，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赞美。如果有机会去新疆，记得去行下他们的市集，亦都要去草原坐下，感受下这一对邻居所交织出来的美丽旋律。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0: 呢兩晚咧，我都喺街嗰度食晚飯，即過嗰兩晚，咁咧就翻到屋企都一點鐘，連續兩日都係咁。
1: 值唔值先最緊要？
2: 真係開心，
0: 係啊，真係真係。
1: 翻到咁，
0: 咁啊，因為開心咗出去啦，咁啊，琴日咧就特別開心添，因為咧琴日見到我一個舊同事嘅媽媽，咁啊 ，Auntie 咧今年80几岁噶啦，咁啊呢個舊同事係邊個咧？就梁詠琳。阿 J， 咁就係當年咧就做閃電傳真機嘅時候，佢又參加新秀，16岁，係咁啊，佢本身佢係喺美國贏咗啲一個比賽先嘅，然後佢嗰個獎品咧就係去香港嘅來回機票。
2: 咁先入咗行啦，
0: 咁佢就入嚟香，佢就嚟香港再参加比赛，系啦，咁就跟住就做咗艺员。咁佢嚟就做闪电传真机嘅时候咧，咁佢嗰阵时因为得佢妈妈同佢嚟香港啊，佢本身系住喺三藩市，
1: 因为太细个啦，系嘛，嗰时都唔可以自己咁样又话做呢样做嘅，
0: 因为做任何嘢都要妈妈帮佢，因为嗰阵时好细个。
1: 即系十六岁入行，即系我细细个睇佢嘅时候，其实佢都唔
0: 系
1: 好大个。
0: 系啊。所以我话我嗰阵时成日都同啲十六岁嘅人一起相处嘅，因为佢哋一完咗咧，当唔再唔系十六岁，佢哋系会离开啦。咁你又第二个十六岁嚟咯，系又好似 Anna 咁啦，又系十六岁参加新秀嘅。好啦，咁啊讲翻阿 J 啦，咁啊嗰阵时认识佢，咁佢跟住就舞状艺员咧就翻去美国生活。咁嗰阵时佢喺香港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去佢屋企玩嘅，因为佢住喺广播道。跟住又再住咗喺系咯，咁啊元朗，即系世界花园，好似唔系，即系总之喺嗰、元朗最大嗰个
2: 屋苑 house 嗰度，加州花园，
0: 加州花园，
2: 哇，好远
1: 嘅，世界花园同加州花园差好远噶，世界花园喺红磡噶系嘛？唔系，
2: 嗰系湾仔
1: 系啊，湾仔啊 ，OK，
0: 系
1: 咁
0: 啊，
1: 不过
0: 咁啊，但系即系总之啊，今日到阿 Coir 胜出啦，我一讲呢啲佢就明白我讲咩，
2: 系
0: 咁啊喺佢，我记得真系好远噶嗰阵时，嗰度觉得系，咁啊日成日都去佢屋企玩嘅，咁啊佢妈咪变咗同佢妈咪都熟啦，咁啊今次咧因为佢妈咪咧三十年冇再嚟过香港。咁啊，咁佢咧就好想年纪大，咁啊佢想个女咧就带佢再翻嚟呢一度，即系再重游一下。咁佢点咧？佢80几岁咧，坐14个钟头飞机，
1: 哇，唔夜少，
0: 系咪真系好犀利啊？仲要系好精灵噶，
2: 你
0: 化晒靓妆咁样嚟见我哋嘅，
2: 哇，
1: 系你咧，你都系搽个唇膏啫，最多
0: 都未搽。影相啦，咁
2: 就攞翻啲口红出嚟啦。
0: 我最记得我一查完咧，阿 Ben 就话啦：，嘿，你个样翻翻嚟啦，咁样嘅，咁嘅讲笑。咁啊，同阿 Auntie 相处咧，就啲人都开心喺边度咧，就系一嚟好耐冇见啦，咁啊，跟住再见翻面，梗系成日都讲往事啦，即系以前啦 ，Auntie 成日请我食嘢嘅，因为佢有啲我最记得咧就系佢唔知边个送咗个 salami 俾佢，好大嘅一条，佢就觉得我系应该食。即是吃这些东西的人来的，
2: 你最多是
0: 我，但是其实当年我是不喜欢吃 salami 的，我是属 ham 的，即是 parma ham 那些，但 salami 呢，你我不知道怎么去吃它，你一定要，你很少人拿一块 salami 吃的嘛，即是这种这样的肠，咁咧，你係會夾落一啲，
2: 擺落個 pizza，
0: 係啦，或者你擺落去一啲包裏邊，其中一塊係呢一個腸咁噶嘛。咁所以我記得我都擺咗雪櫃好耐好耐，唔知點去食佢。咁 anyway 啦，咁啊嗰陣時咧就係又已經開始成日飲下酒啊咁啦。咁所以咧 ，Auntie 第一句見到我就話：你係咪仲係咁中意飲酒啊？咁，不過好在佢都記得咧，我記得你整嘅醉雞好好食啊咁。因为嗰阵时成日嚟我屋企啊，咁样
1: 呢个暗示嚟嘅，你会唔会 Auntie 佢翻去三藩市未啊？
0: 过两日，
1: 把握时间啦，整啦。
0: 咪最犀利咧就系佢竟然咁讲啊！嗱咁样啊，淡你咧就要嚟三藩市揾我啊！趁我而家仲揸车周围去咧，我就车你去食嘢咁。
2: 系，
0: 但80几岁仲揸车周围去
2: 得
1: 吓？香港几多司机80几岁？
2: 系啊，香港好多的士司机都
1: 系啊，太后生揸唔到添。
0: 女士，香港啲男士啦，系嘛？
2: 系
1: 冇怪嘅，都揸到嘅。咁你系咪会去先？你有冇应承啊？
0: 其实叮嘱我，佢话你一定要安排啊，因为我唔等 我唔等啦，咁样啊，我唔再翻嚟呢度啦，你要嚟见我。
1: 哦，即系佢唔此行就
0: 系，系佢唔会再嚟，佢唔会再搭咁多飞机咁长，
2: 14个钟啊，真系有啲黑客嘅。
1: 嗯，咁你有冇应承佢啊？
0: 我答应承啊，
1: 答应承咗几时啊？
2: 几时
1: 系啊？我哋要预备下。
0: 系，我就问佢咁嘅咩天气嚟最好啊？咁点知佢话咩天气都好，我哋三藩市啊，咩天气都好。
1: O K， 咁约实咗就好啦，唔好无疾而终。
0: 我会请假噶，你定啦。

0: 头先我哋听嘅有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3: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2: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乡仍忧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
1: 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2: 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问题时时时亦专心。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2: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8: 我叫做 Mushroom，
9: 我叫名 Sanjay，
10: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Q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近排咧有单新闻咧，就有几个小学生啦，咁佢哋咧就喺学校嘅时候咧误食咗一个入浴剂啊，即系嗰啲冲凉嗰啲咧，冲凉粉嗰啲
1: 入浴剂啊。
0: 佢叫做
2: 入浴，即系准备沐浴
0: 嗰啲，系咧平时咪有个牌子有嗰啲冲凉球咧，一摆落去就炸咁样嘅，但佢系呢一只，但系粉状版嘅。系啦，咁跟住咧，但系佢个包，即系点解啲小朋友佢哋会唔小心食咗咧？因为个
2: 粉咯，
0: 佢嗰、那个包装咧系同平时个牛奶糖嗰个包装系一模一样。
1: 即系日本嗰只牛奶仔、牛奶妹嗰只。
0: 咁、而咧佢系写得好细粒字，写住系 don't eat 咁样嘅啫。跟住咧，同埋佢写住个所谓嘅入浴剂咧，其实系仲要系日文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小朋友咧，佢哋系唔识分。
2: 系啦，系啦，佢哋外形咪即系以为粒糖。
0: 呢个系个系冲凉个剂，
1: 哇！
0: 呢个系个个糖本身，
1: 真系
0: 系啊，
2: 所以咁似嘅。
0: 跟住最尾四个小学生咧就即刻送咗去帮个医院啦。咁但
2: 系
0: 好彩咧就
2: 摆落个口就甩啦，系嘛？
0: 系，但最尾系个老师发现咯，就话知道即系有呢个状况，跟住即刻送咗学生们就即刻去医院度做 check up 啦。咁但好彩佢哋第二日都冇事，可以正常翻学嘅。咁但系呢个都几危险咯，
2: 系啊，
0: 即系佢系同个本身个牛奶糖系一模一样样嘅。咁同埋而家
1: 系咪呢间公司出噶都系？
0: 系啊系啊，佢哋出噶，好奇怪。同埋
1: 牛奶肉啊，
0: 同埋日本咧系佢哋都几多其他嘅品牌咧，一啲知名嘅糖果公司啦，亦都系有出一啲咧系同本身个糖嘅 packing 系一样嘅。但点知咧，原来系 hand cream 嚟嘅。系啦，跟住都话，跟住好多网民都有透露过，就系其实咧，大家好多人都中伏过啦，就是、一打开咧，你即刻食嘅时候，其实你真系冇留意到，原来嗰个系唔系糖果，原来系 hand cream， 甚至系一啲gel 头嗰啲嘢都有嘅，系啊，所以系大家真系要睇清楚个 packing， 因为譬如香港嘅话，你可能有啲零食全部都有嗰啲商品说明条例啊，就会好清晰嘅，但系原来咧一啲日本入口嗰啲咧，佢哋系真系冇写得咁。咁好啊！
1: 其实已经睇清楚咗噶啦，其实

0: 好明显睇清楚咗先会食啦，系咪？
1: 系啊，
0: 即系睇唔明噶，冇佢一定睇晒噶。
1: 佢连个 packing 仲要有埋粒糖嘅样
0: 子，嗯，我都会食，
1: 我都会食啊，其实
0: 系咯，睇清楚噶都
1: 系啊，
0: 咪食咯，跟住。
1: 所以系好危险啊！但系好彩咧，就系嗰四个学生就系，是，入即食咗嗰个剂量咧，唔系特别多，
0: 系
1: 啦，即系算系少量嘅。咁所以大家都
0: 爆啲泡出嚟，
2: 可能佢咧仲系即系整一啲特别味嘅，即系譬如朱古力味咁啦。咁你一食咗落去咧，你佢本身佢唔系糖嚟噶嘛，你一定会知道佢系唔应该好似唔妥咁。咁，但系由于佢有一种咧，譬如话有一啲朱古力味咁，咁你就开始。
0: 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嘅。
2: 滴下咁又
0: 应该系闻就有嗰阵味，但系你摆落口都系苦到爆炸嘅呢啲。
1: 系啊，
0: 即系应该即刻掠噶啦。但系你点都食咗啲落去噶啦。
1: 系啊，但好彩就系四个小朋友都唔使洗胃嘅。咁但系个糖果
0: 系
2: 啊，
1: 但
0: 系
1: 个糖果包装即系太恐怖，所以大家咧即系
2: 佢就系因为个包装即系觉得你哋中意，你哋可能都觉得因为佢 Q 唔系做咩要买佢啊？
0: 系
2: 啊，好 Q 啊，我都买嚟用下先。
1: 最紧要系同埋系个家。应该是个家长放落去个书包度，
0: 系啦，送佢一齐，
1: 送佢一齐，即系唔系个小学生自己买嘅，
0: 家长都买错，
1: 家长买错，
0: 佢买都觉得怪啊，点解会喺嗰啲卸妆油啊，
1: 嗰辣度有包牛奶糖嘅，
0: 右手边先系零食噶，莫非摆错？
2: 唔系，佢唔会觉得，因为佢觉得咧，啊呢个牌子就买呢个牌子嘅，
1: 系啊，你唔会谂佢出咗个清洁剂啊，
2: 呢个清洁剂隔篱粒糖佢都摆埋一齐噶，
0: 唔系我喺度谂紧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啊，嗰啲咩花花啊嘛，專賣嗰啲係啦，專賣嗰啲沐浴露啊咩嗰啲地方，隔離有位又賣零食嘅，嚇嗰啲卓乜啊嗰啲啊，嗰種嗰啲鋪頭，點解會零零舍舍？
1: 點解有一格
0: 喺嗰度咧？嗰度有呢一嚿嘢嘅咧，係咪擺錯咧？咁樣咯。
1: 係咁，跟住我諗，而家各位家長都非常之大壓力㗎啦。
0: 係咁，小心啲咯嚇。同埋依家啲 Google Translate 好準嘅，
1: 係認一認先咯。
0: 係啊，你見到佢喺啲唔應該出現嘅地方出現，你咪 scan
1: 啦。
0: 係
1: 啦，咁就安全啲啦，大家都。
3: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0: 时间是2:32。声音穿梭是不是好惊喜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肯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 78%。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

0: 送俾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首先你听有 Ian 嘅《那没有光明为你》。
1: 超级奶爸 Magazine。
2: 好啦，作为一个都市人啦，我哋成日都会去揾一啲嘢去提神啦，因为好多人都忙碌啊，或者又瞓唔够啊咁样嘅，咁好多人首选咧就觉得咖啡。吓系好多人心目中嘅续命神器嘅，
3: 学生已经系用呢一个，
2: 已经系啦，十七八岁开始都会噶啦，系啦。但系严格嚟讲咧，佢就唔算系咧喺呢一份即系嘅天然提神食物嘅名单里面咧系有名嘅，因为咧
3: 竟然
2: 系啊，大家都觉得咖啡系提神嘅。Well yes and no 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佢比较系更似一种咧系叫做能量贷款啊，就唔系真系咧系帮你咧补充呢一个嘅能量嘅。咁所以呢一个嘅
3: 你能量貸款，咁咪真係仲蝕咗？
2: 係啊，即係好似咧，我哋一路所講緊嘅飲嗰啲咩能量飲品啊咁樣咧，嗰種咧，
3: 你飲咗能量飲品，你個人咪有能量咯。
2: 係啊，
3: 咁你而家飲咗。咖啡咪有能量
2: 嗱，佢就咁嘅，因为咧佢系通过咧咖啡因嚟到咧去阻断大脑令人即系产生睡意嘅嗰个接收器嘅，咁而唔系真系咧帮身体咧系制造系啦呢个提神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当呢个咖啡因喺几个钟头之后咧被新陈代谢即系处理咗之后消化之后咧，佢累积嗰个睡意就会好似洪水咁样咧就系涌进来嘅。
3: 咦，咁啲人点解咧又话晏昼饮咖啡，夜晚都瞓唔着啊？
2: 我唔知喎，
3: 有冇聽過？
2: 我有聽過，咁茶都係。啊、可能是心理作用咧，我唔知啊。但系当咧咖啡因咧，
3: 你讲啲嘢都唔吻合我意思。嗱，我哋现实生活接触啲人咧，佢哋的而且确系
4: 话六点后唔饮咖啡嘅，好多都
2: 吓、啊、对我冇影响。
3: 我识嗰啲三点后
4: 咁夸张。
2: 但系好多时食西餐咧，夜晚都会配杯咖啡俾你做个即系餐茶咁样
3: 系
2: 嘛。
3: 系啊，
2: 吓咁所以真系唔知道啦吓。咁但系呢个就个研究就咁讲。咁所以当咖啡因咧佢被即系代谢掉之后，我哋嗰、那个就。开始感觉到即系乏力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下昼三四点咧，有时会出现一个叫咖啡因退效暴跌啊，叫 coffee crash 有一个咁嘅字嘅，就系比原本咧就更加攰啊，就系当嗰个咖啡嘅效力，
4: 唔怪得叫贷款啦，
2: 因为要还
4: 系咯，
3: 即系话平时咧，譬如我哋喺呢个水平，因为饮咗咖啡，我哋高涨
2: 系，
3: 但系当佢消失咗个功效之后咧，我哋会跌咗落地，
2: 系啦，
4: 仲衰过本身。
2: 冇錯，係開始還啦咁樣嘅，佢咧就會影響水分嘅平衡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咖啡係利尿啊嘛，咁好似之前我哋一路提到有啲嚟輕微脱水就會令人哋感覺到咧困倦嘅主要原因嘅，咁所以如果你一邊飲咖啡提神，但又冇補充足夠嘅水分咧，就會陷入呢個越飲越攰嘅惡性循環嘅。咁、嗯、再加埋
3: 脱水啊嘛，
2: 因為脱水
3: 脱水所以就
2: 會
3: 攰
2: 啦，係啦，
3: 脱水真係攰噶。
2: 嗯，
3: 我試過一次咧，就真唔止一次添啊！就係之後出咗街好耐，跟住咧點解我咁攰嘅？咁啊，跟住翻
4: 水
3: 好攰，原來因為我根本冇飲過水。
2: 係啊，
3: 一飲完即刻咧。翻嚟啊！
2: 系啊，头脑都会清晰啲嘅。
3: 系啊，
2: 有好多人啊喺美国亦都有个研究话咧，佢哋以为自己系肚饿，但其实佢哋系口渴咯。
3: 哦，
2: 就分唔清嘅、啊，所以好多即系啲肥人啊咁样咧，系饮水饮得少，
3: 觉得冇能量啊、
4: 嗯。
3: 其实根本就
2: 系纯粹口渴咁样嘅。咁当然都未再讲嗰啲话咖啡你长期服用就会有一个嘅依赖性啊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当然我哋今日嘅重点就唔系讲话咖啡有几唔提神嘅，我哋就好想提出一啲咧。天然嘅提神嘅食品咁样嘅，
3: 天然提神
2: 系啦，
4: 食品
2: 系啦，
3: 即系嗰样系一个一个食物嚟嘅，
2: 系啦，一个食物嚟嘅，
3: 天然嘅，唔系话啲加工做出嚟嘅，
2: 系啦，
3: 即系唔系食条香肠，
2: 唔系食条香肠，系啊，唔系食条香肠，系啊，系啦。咁如果咧你同大部分人一样咧，朝早起嚟咧，即系冇咖啡嘅话就开唔到机咧，咁咧掌握呢个小秘诀咧，分钟帮到手嘅。嗱，首先先讲两个秘诀啦，跟住再提出一啲嘅提神食物啦。第一个秘诀就可以延迟饮用嘅，叫 delaying coffee， 又有个 term， 所有嘢有个英文 term， 系啦，就即刻变得好似好有即系真实性
4: 咁啊。
2: 系啦，咁啊起身之后唔好即刻饮咖啡，因为起床后嘅一至两个钟咧，体内嘅嗰个压力荷尔蒙，即系个皮质醇咧，系处于一个分泌嘅高峰，咁。这个时候喝咖啡的效果是有限的，建议90至100分钟之后120分钟之后 先至好饮第一杯咖啡。系啦，个半至两个钟。
3: 咁我错晒啦，咁
2: 你一起身饮系嘛？
3: 我第一啖嘅食物就系咖啡，
2: 水都唔饮噶，
3: 唔饮噶。
2: 吓、啊啊，
4: 我都系第一杯系咖啡。
2: 我起身就三粒鱼油丸，食一杯水撞落去先嘅，咁又隔一阵就饮，但系都冇九十分钟嘅。咁就同埋咧嗰个提神效果会相对比较持久，同埋比较咧系唔会影响傍晚嘅嗰个睡眠。
3: 咁系咪我持久定你持久啊？即系如果我哋咁样嘅饮咖啡方式，我系即刻饮。即系起身嘅第一杯，
2: 我
3: 咁
4: 你隔咗杯水，
3: 我系唔持久嘅，
2: 系啦，系唔持久嘅，冇错啦。好啦，第二就系咧一比一补水法，每饮一杯咖啡就另外咧就灌一杯清水，将流失嘅水分补翻翻嚟。咁如果你想成日都达至一个能量嘅平衡咧，唔好有心悸啊、手震啊。水啊、香蕉、坚果、燕麦呢啲咧，其实真系可以咧成为你一个嘅燃料嘅咁样嘅，所以就唔好斋饮完咖啡就唔饮水啦，淡。
3: 我饮完咖啡就饮茶噶。
2: 饮完咖啡，
4: 哇！
2: 咁水系请问你系几时先饮嘅咧？
3: 而家，
2: 哦，
3: 我唔系翻呢度，我冇饮。
0: 呢个你第一杯水啊，今日
3: 系啊，
2: 哇！
3: 你应该饮咗咖啡茶噶。
0: 但嗰啲唔系水啊嘛，
2: 系咯，冇嘢代替唔到水喎。
3: 我从来都系咁噶，
2: 你从来都系咁。
0: 咁即系其实阿谭应该系一日冇饮到七杯水咯，唔系八杯水咯。
3: 系我平时如果即系我冇翻嚟电台，我今日屋企系唔饮水。
2: 哇！好在你翻嚟电台，
0: 系啊，
2: 系啊。
3: 其实我当初都饮茶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4: 我知，但系慢慢变咗饮开水。
3: 我又觉得，既然我有机会饮水，啲茶又唔系咁好饮，咁我不如饮水啦，咁样。
2: 两句说话都系真嘅，
4: 系。
2: 好，继续啦。以下咧，我哋拣有好几种啦，天然提神嘅食物啦吓。第一就系水啊，淡吓、啊
3: 哦。天然提神、
2: 啊。冇错啦，因为轻微缺水吓。
3: 多数见亲我都系讲呢句，佢唔会赞我靓啊，你好精神啊咁。
2: O K， 系。
4: 系咪喺电台？
2: 咁所以咪解释咗咯。你得到嘅只系精神。你得唔到靓，
3: 你
2: 要得到靓
3: 提神啊嘛！你而家讲紧提神啊，
2: 系啊，但系你想，梗系希望赞你靓
3: 提神嘅嘢，但系都
4: 有啊。
2: 你提升你嘅目标。
4: 出面头先有嘉宾头先赞阿淡靓啊，我 witness 咗啊嘛。
2: O K O K，
4: 系啊，嗱，我帮佢。
2: 冇饮啊你，冇饮啊你。嗱，咁所以咧，即系起身饮杯温水，
3: 吓
2: 都可以加片柠檬，吓可以唤醒大脑，清除口气，咁都系吓
4: 系好好，
2: 系啦。
3: 系我识得啲女仔咧，即系妙龄少女咧，起身咧系饮一个柠檬嘅汁啊！
4: 哦，我以前有一期系咁啊，
3: 饮佢唔沟落水度噶，佢认为沟稀咗都唔啱，
4: 系
3: 效果都冇咁好，唔系唔啱。咁佢咧就一嚟就饮，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一路睇住自己啲皮肤变白。
4: 是但是很伤牙的。是啊，
2: 是
4: 我之前就有试过这个的方法，它就可以说是去水肿，跟着还有美白是即急速美白这样的。
3: 急速美白。
4: 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牙齿是很蚀的，因为你真的每天你仲要嗰啲檸檬汁係冇溝水嘅喎，
3: 係啊，
4: 冇稀釋嘅喎，咁變咗佢個濃度酸度係好強。
2: 但係檸檬係鹼性嘅，
4: 但佢係會揦。揦個牙齒
2: 都可以揦嘅，
4: 係咯，
2: 鹼性
4: 啊，就唔知解，唔知係鹼性定酸性啦，係啦，咁總之係
3: 咁咩？唔知你而家知啊，係鹼性嘅。
4: 跟住咧，嗰陣當時啲牙肉咧係全部好容易敏感噶，
2: 嗯，
4: 係啊，所以係呢個係要小心，濃得滯啊，
2: 係咪
4: 啊？係係。
2: 好，咁嗰個就大家自己嚇著量啦。
4: 嗯嗯。
2: 第二個提神嘅食物咧，就係入咩咧？蕉。
4: 哦，
2: 系啦，提醒原理系因为咧佢有呢一个复合碳水化合物啦，有钾啦，维他命 B 六啦，咁碳水化合物咧可以快速转化成为能量，而钾质咧有助维持神经同埋肌肉功能嘅。食法建议啦，就系适当嘅即系当作下午茶咁样啦吓，唔好话食太多，咁但系都可以维持血糖稳定，系即系唔好即系当。
3: 哦，我知点解我又精神翻啊，因为我饮完咖啡之后我又
2: 食蕉。
3: 我朝朝都食蕉嘅，
2: 啊，
3: 除非食曬未買，我今日都食蕉，琴日又食蕉，
2: 系咁所以第三個啦嚇，講埋呢個就係點解你咁精神咧，阿淡嚇，都靚嘅，唔係都靚都靚，係強調翻先，因為咧你又食堅果。提神原理含丰富嘅健康嘅脂肪啊 ，omega 3， 仲有咧蛋白质吓，仲有镁。镁就系身体将食物转化为能量不可或缺嘅矿物质，所以每日咧食一小把啊冇调味嘅坚果，咁就既提神又有饱腹感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情何因？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11: AI 呢就话 Z 世代呢就是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和对工作有自主性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12: 我们的 Z 世代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13: 声音穿梭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4: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咁我哋就继续咧，就讲讲呢一啲即系提神嘅食物啦。咁刚才讲咗几款啊，淡除咗水之外咧，都有做齐嘅。
1: 蕉啊嘛，
0: 日蕉同埋坚果嘅，系嘛？
1: 嗯，
0: 好啦，咁继续啦。燕麦有冇啊？
1: 冇。
0: 冇啦，冇燕麦唔紧要，你好精神噶啦，系啦，因为属于咧系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啦，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可以咧缓慢释放咧糖分里面嘅嗰啲去到血液嗰度嘅，即系唔系急速地去即系爆糖咁样噶。咁每日作为早餐嘅主食都系一个好好嘅配搭，咁加埋水果蜂蜜啦，咁就充满活力噶喂
1: 啊！加埋水果同蜂蜜啊，
0: 系啦，充满活力啦，咁、哦、就系啦，要有充满活力呢一句先得嘅。好啦，另外仲有鸡蛋。
1: 鸡蛋都系啊，
0: 系啊，鸡蛋原来系嘅，
1: 蛋黄啊，
0: 佢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同埋丰富嘅B 群、维他命嘅，咁所以系对于大脑嘅神经嘅传导啦，同埋专注力都有帮助。咁啊，蒸蛋啊、水煮蛋啊、茶叶蛋啊，都系非常方便嘅能量来源嚟噶。
1: 嗯，
0: 有冇啊？蛋，
1: 梗系有啦，
2: 有啊，
1: 必有添啊、嗯。
0: 蛋我都系，都
1: 但我又唔会整荷包蛋。
0: 系，我都唔中意，我净系中意十蛋，净系
1: 系我净系中意食十蛋，
0: 冇错。
1: 我
0: 觉
1: 得一早咧食嗰啲嘢唔好咁肥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清清地又可以食多啲。
0: 系啊，就算我出边茶餐厅食早餐咧，我除非真系冇得拣，否则我一定会问有冇十蛋先嘅，少量极少量嘅茶餐厅，
1: 少有十蛋，
0: 好少，但系有嘅，极少
1: 有噶，
0: 有嘅
1: 都可以问下。
0: 系啦，跟住第六样嘅提神食品，估唔到，原来系绿茶噃，因为佢有少量咖啡因，但系个重点系啊，佢有左旋茶氨酸咁呢个成分呢就係同咖啡因有个協同嘅作用嘅，令人保持清醒，但又唔会有心悸同埋焦虑。所以几时呢就依家啦，午后感到昏昏欲睡嘅时候，泡一杯绿茶抹茶，咁就 very good 啦。
2: 刚刚饮咗先。
0: 刚刚饮咗吓，公司嗰啲呀。
2: 係喎。
0: 得唔得？
2: 唔错。
1: 你睇下佢一个好一个好精神嘅样做咗俾你睇啦。
0: OK。几
2: 贴啱啱。
0: 好啦，跟住第七。就是黑朱古力啦，因为是 70% 以上、
1: 哦、
0: 提神原理就因为它有这个天然的兴奋剂啦，可可碱，咁仲有少量的咖啡因，可以提升这个血液循环，刺激大脑释放这个内啡肽，咁就兼具这个提神同埋是提振心情的效果嘅。
1: 嗯，
0: 不过唔好食得多啊，吓，同埋唔好食糖分过高嗰啲啦，一两片就好噶啦，咁样。
1: 我食两片，
0: 两片，
1: 唔系片，即系两粒，但
0: 两粒嗰啲，系系咁都好，每日都会食嘅，
1: 又唔会啊，即系睇我觉得我有呢样嘢饮，咁我就食咯。
0: O K，
2: 睇心情。
0: 好啦，第八啦就系奇亚籽，奇亚籽都出现得几多嘅喺呢个节目里面，成日讲亲啲健康嘢咧，系啊，真系
1: 佢真系有 B 六Omega 3又有
0: 啊，系啊，咁啊纤维啊蛋白质啊，同埋可以吸收咧呢个自身重量几倍嘅水分嘅。呢、
1: 啊、
0: 一粒奇亚籽可以吸佢几倍嘅水，
2: 咁去水肿咪一流？
0: 系咪嘅咧？
2: 可唔可以咁讲啊？
0: 维持身体水分嘅同埋能量嘅平衡咯，应该都系。
1: 而家啲女仔成日都讲去水肿，
2: 瘦啊嘛要
1: 咁肿嘅啫。
0: 好啦，跟住蓝莓同埋牛油果第九位。提神原理啊，蓝莓咧系含呢个丰富嘅抗化物啦，抗氧化物可以保护咧大脑细胞啦，提升认知能力嘅。而牛油果咧就有丰富嘅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咧血液循环，令到咧氧气能够更顺畅运到去大脑嘅。
1: 哇，我真系啱晒，我又有食噶
0: 喎。呢啲全部咧吓，
1: 我最近咧就学识咗呢一个蓝莓咧。近时我成日咧就认为你整走啲农药咧，我就靠呢个开住嗰个有花洒嘅水喉
0: 喺度
1: 冲佢一阵、其实得一阵嘅啫，系咪啊？咁好啦，最近我学识咗点咧，买嚟攞啲罂粟粉，我觉得真
0: 系
1: 好个效果。咁你譬如攞器皿载住啲蓝莓，倒啲罂粟粉落去一羹仔啦，然后就冲啲水落去，咁啊变咗攞啲粉水嚟浸住佢啦。
2: 系，
1: 咁你由佢浸住，你会发觉咧嗰、那个蓝莓咧，佢个底嗰度咪有一个窿仔，佢会载住嗰啲水佢自己。
0: 哦、
1: 因为嗰度佢本来有一个空位啦，可能
0: 是
1: 水就入咗去嗰度啦。咁好啦，咁跟住咧你等一阵。都十幾分鐘噶，我覺得，即係我跟住整早餐諸如此類啦嘛，其他咁然之後咧，你當浸完啦，跟住再攞水沖走佢， 冲系啦，冲一阵啦，冲走佢，跟住你会发觉咧，系比起我之前就咁用水冲咧，系唔同嘅，
0: 再干净啲，
1: 系再干净啲，你一拎起佢每一粒咧，你都会觉得佢爽啲嘅。
0: 嗯，
1: 可以试下呢个方法。
0: 好，系啦，食得精神都要食得健康先得嘅。咁啊，最后呢一样啦吓，就系、是、菠菜同埋深绿色嘅蔬菜，咁对于咧我哋即系提神作用都有帮助噶，有好多唔同嘅纤维啊、铁质啊。
1: 菠菜
0: 嘅，冇错冇错啊。好，下个钟头继续 QK 育婴室。
3: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佢话普京指出，普京又话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又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人亦都谈及中东局势，习近平话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其重要。美国国务院公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席在今个月22号在瑞典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为总统特朗普可能在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年度峰会铺路。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卢比奥会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讨论北约联盟提高国防投资以及加强分担责任的问题。会议期间，卢比奥亦会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会议结束之后会转到印度访问。卢比奥去年12月以行程安排有冲突为理由缺席北约外长会议，改由副国务卿与会，是20多年来首次，情况罕见，被认为进一步暴露跨大西洋之间的裂痕。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治疗，同中大医院、港怡医院同养和医院合作，在3年间会向合共200名符合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3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3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就会由3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说，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3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给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些患者来函，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港股午后持续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5,634点，跌163点，而家成交有超过2100亿。晶片股是大幅反弹的，中芯国际升近超过10%，升幅最大蓝筹股，华虹半导体急升15%，兆易创新最新升幅15%，蓝起科技最新升近3%。金色珠宝股向下，老铺黄金最新跌幅的7%，是跌幅最大蓝筹股，股价创超过1年低位。周大福最新是跌近大约有1%的。周六福方面，最新跌幅有大约是有5%的。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其中百度和快手跌2%，阿里和腾讯跌1%，京东就升1%。金矿股都向下，紫金矿业跌2%，山东黄金、招金同宁宝黄金跌2%至3%，中通快递首季多赚6%，不过股价跌4%。国企指数最新报8607点，跌3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因应中东局势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同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积极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在过去2个月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多次会面，并安排2次本地航空

0: 9本地航空公司新增中途航班类别，灵活回应市场需求。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燃油附加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调整过程合理而且透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半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相信咧，各位朋友都好多唔同嘅聚会啊，即系一定系都会有饮少少酒精嘅饮品噶啦。咁咧今日咧就可以讲下咧，原来有啲即系酒精，原来 mix 咗一啲嘅饮品嘅话咧，系会令到你会醉或者系上头上得更加快嘅。甚至是会对心脏啦，同埋系脑部系有影响噶。
1: 我净系知沟酒就会咯，
0: 系
2: 有气嗰啲咯。其实个气令到你出事啊，
1: 沟之中咧系一啲有气嘅，咁咪出事。
0: 系啊，咁就系咧早排。
1: 你依家系意思系话一啲有酒精嘅饮品，沟一啲冇酒精嘅饮品，
0: 系啦，一啲配搭
1: 加埋咧就变咗
0: 悄悄损伤你嘅大脑。
1: 哦，
0: 系啦，甚至系咧对呢个即系心脏嘅负荷咧都系非常之唔好嘅。咁因为早排咧就有研究人员就用咗一啲老鼠仔去做实验啊，咁就分咗四组，咁就系净系饮水啦，同埋净系饮酒，同埋净系饮嗰啲能量饮料，同埋咧就 mix 埋酒精再加能量饮料，
2: 嗯，
0: 系啦，
1: 咁、哦、一定系能量饮料啦。
0: 咁最尾咧就系、
1: 是、能量咧就系咧令到嗰个酒精嘅能量增倍。
0: 嗱，但系咧原本以为就系、是。嗱，四组入边，大家会觉得边一组系应该 suppose 系最损害到个大脑嘅运作啊？嗱，一系斋水，一系斋饮酒，一系咧就系斋饮呢个能量饮料，一系咧就 mix 酒精再加能量饮料。
2: 酒精，
0: 斋酒精。
2: 嗯，
0: 阿谭咧，
1: 酒精加能量饮料，
0: 系啊。嗯，最尾咧，原来系酒精加能量饮料系最损害到嗰个大脑嘅，即系记忆司令官、嗯、就是、个海马体，系、
2: 嗯、
0: 系最差嘅，即系冇谂过原来系，因为佢哋话咧就应该系嗰个能量饮料咧，就会令到你唔知道自己饮紧几多酒精，咁你就变相你吸收得就会
1: 咁、哦、有能量啊，
0: 系啊，
2: 咁你都要俾佢先得噶。即系点啊？佢不断俾嗰呢啲酒精只白老鼠。
1: 唔系啊，即系你系咯，咁你一路饮酒，跟住你谂一路
0: 饮好多咯，
1: 酒能量饮品，跟住你又再饮酒，跟住你就一路饮酒，你就唔觉你饮咗好多酒，
2: 系
1: 啲能量饮品咧就冚住咗。
0: 系啦，同埋咧个嗰啲能量饮料咧系会令到你即系好似呃咗个大脑咁啊，即系觉得自己系好清醒嘅，系、啦，冇醉嘅，
1: 根本咪冇醉，
0: 系啦，咁就
1: 继续饮，
0: 系啦，你就越饮越多，咁就系呢个清醒嘅醉酒嘅假象，咁就变相呢个其实血液入边嘅酒精浓度咧，已经去到一个非常危险嘅，
1: 系啦，唔知，
0: 系啦，咁所以就系原来冇谂过，原来 mix 酒咧系一个最对大脑最损害得最严重嘅一环咯，
2: 嗯，
0: 系啦。咁、
1: 哦、
0: 我哋今日咧就可以讲下呢啲，即系关于
1: 解及又明白，又好似好合情理喎。
0: 系啦、哦，酒精嘅即系一啲 mix 嘅配搭啦，有啲边啲系唔好啦，同
1: 仲有咁多噶，
0: 系啊，原来有其他嗰啲都系
2: 睇住阿淡，知唔知啊？唔好沟啦，
0: 真系唔好沟啊！
2: 不过你都唔系嗰种嚟嘅，都唔知 cocktail 你又唔系好啊，特别好系咯，所以你应该冇乜。
1: 因为 cocktail 通常点咧，最后都系偏甜，
2: 嗯，
0: 系
1: 最后个 final taste 都系甜嘅，
2: 所以我都系唔中意，
1: 我都系唔中意。
0: 好，第一个咧非常危险嘅配搭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就系酒精加呢个能量饮料，因为好容易饮酒过量嘅，咁亦都系即系有研究指示啦，就系话能量饮料入边咧有非常高嘅咖啡因同埋呢个牛磺酸，咁所以佢可以短暂时间可以急速去提升呢个警觉性。咁、而咧酒精咧系一个中区神经嘅即系抑压剂啦，咁佢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到放松嘅。但系你两样嘢一齐饮嘅时候咧，个咖啡因咧就会有一啲好奇怪嘅作用就出咗嚟啦，就会 cover 咗酒精嘅抑压效果。
2: 嗯，
0: 系啦，就会即系就冇咗嗰种好 relaxing 嘅感觉啦。咁片上咧就一个清醒嘅醉酒嘅状态啦。
1: 咦，咁咖啡因咪即系饮紧酒都冇饮咖啡咯？
0: 系啊，系一个
1: 人哋嗰啲咖啡酒边个饮
2: ？Irish coffee
0: 咩 espresso martini 嗰啲系嘛？
1: 系咯，
0: 我都唔知嗰啲
1: 出事，
0: 嗰啲应该都有少少危险啊！
2: 自己打自己咯，又想又要你瞓，但又要你清醒，系啊，
1: 但又唔觉饮咗嗰啲会有咩事？
2: 你唔会饮好多，
0: 你会饮好多咯。
1: 咁啊系嗰啲
2: 系啦，几多啊？
0: 即系你杯逐杯咁咪就唔得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系能量饮料再加酒精嘅话咧，就好容易饮酒过量啦，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自己
1: 系啊。咁除咗呢样，仲有乜嘢系？
2: 唔系你讲嚟讲去能量饮料，
1: 你讲到而家都净系
2: 几多啊？你想
0: 下一个就系呢个咖啡再加能量饮料啦。
1: 我讲咗啦，咁咪食啦。
0: 系啊，
1: 好第三个
0: 唔系咖啡加酒，
2: 我知系咩？
0: 佢系咖啡加能量饮料，
2: 能量饮料系咪？
1: 能量饮料
0: 唔系啊，即系唔关酒精，呢个系咖啡加嗰啲能量饮料。咁佢咧。嗱，呢个就唔系 hurt 到个脑，但呢个系个心脏会负荷会过多咯，系啦，因为佢就话咖啡因同埋能量饮料咧都有太多嘅大量咖啡因啦， 杯嘅冰美式系。是有成227毫升的毫克的咖啡因，而一罐能量飲料是有160毫克的咖啡因，所以其實你一次過這個一配搭的話就已經是過了，是過了你每一天的安全上限。
2: 究竟我們這個鐘可以出現多少次能量飲料呢？
1: 有沒有咖啡味的能量飲料？
0: 後面沒有了已經是
1: OK。
0: 下一個呢就是，
1: 其實你們平時有沒有喝能量
2: 飲料？
0: 我有的，第二日 hangover 嘅时候饮咯，即系
1: 系啦，反而饮呢啲，
2: 因为沟咗咯，咪即系你将你身体内嘅酒沟
0: 咗
2: 能量饮料
0: 嘛，系咯，即系你唔系同一个时间咁样吸收，咁咪 OK 咯。
1: 因为通常 hangover 咧，你系觉得攰奶奶啊，
0: 系，
1: 咁你就饮呢个能量饮料又 make sense 嘅系嘛？
2: 借啲讲下嘢，
0: 系啊，
1: 唔合情理咩？
0: 好，下一个咧就系酒精加呢、這个。碳酸的飲品，
2: 嗯，
0: 即是那些可能梳打水啊，又或者是一些或者可樂那些，
2: 酒精加咪即氣咯，酒精加梳打水最多多少少納啫，啲梳打水其實都是氣啫嘛，主要是
0: 佢哋就話醉得快，仲要好傷胃咯，因為即譬如很多朋友都會是可能是呢個酒再加可樂嘅，即係好多朋友嘅常見飲法啦。咁但係啦，就話因為一
1: 啲我個常見飲法係酒，如果要加我都係飲梳打水。
2: 嗯，
0: 係，我諗係應該都係會傷胃，因為佢就話咧，呢啲有氣嘅飲品咧，入邊有啲二氧化碳係會刺激嗰個胃黏膜，咁令到你個胃會脹得好快。
2: 係咯，重點係氣咯，所以
0: 係咁，同埋佢咧會加速咗酒精進入呢個小腸被吸收。咁所以就会你醉得快之余咧，仲会好有机会有呢个急性嘅即系胃肠炎啊，同埋或者酒精中毒。
1: 同系有气嗰啲嘢咧，都会加速嗰样嘢吸收，
0: 系好似打开晒啲毛孔咁样啦。
2: 咁 cocktail 真系唔使做噶咯，咁样，因为 cocktail 好多
0: 都
2: 真系
0: 有
2: 气咯，
0: 跟住又有咖啡又有沟酒。
1: 我讲过一个例子俾你听，点样有气咧就会容易吸收嘅，就系话说咧，我整芬蛋啊，咁呢个 recipe 系咁样嘅。嗱，芬蛋咧，咪你烚熟一隻蛋先，咁又跟住你咪浸你嗰啲要嘢嘅 sauce， 然後跟住浸完之後咧，令到佢入上咗色，咁又跟住咧你就去分佢啦。咁呢個步驟係咁啦。但係如果嗰個步驟係點樣咧？佢整烚咗個蛋之後咧，剝咗殼，然後將佢咧就浸喺啲梳打水度。梳打水入邊梗係要加一啲，譬如話老抽啊、生抽啊，俾味佢啦。但你最主要一定要擺梳打水。咁啊，點解啊？咁啊，好少會咁問呢啲，會一定要咁啊。佢話就係因為梳打水嗰啲氣咧，令到嗰啲 sauce 嗰啲味道咧入落去個雞蛋度快啲。
2: 即係個水個 base
1: 多啲啊，
2: 就變咗做梳打水。
1: 係啦，
2: 但平時用水噶嘛都
1: 係啊係啊，咁佢就用梳打水溝咗你要作嗰啲味道啦，嗰次就都係老抽生抽，咁樣咁啊，但係真係好好味喎，
2: 真係有分別，食得出。
1: 咁嗰次其實我都係第一次整，我見咁得意嘅，咁呢個方法，咁我就試下啦，咁大家效果好好咯。
2: 嗱，依家咪有啲可以製造氣，即係打氣
0: 入
2: 去嗰啲咧。咁如果我哋整例如茶葉蛋啊，或者露水蛋啊嗰啲咧，其實咪用嗰個打氣，咁咪
1: 都得噶，
2: 應該會撞味啲啦，因為氣啊嘛。
1: 冇錯。
2: 長知識，長知識啊！好咁啊，今日阿 Chloe 就繼續同我哋講下
0: 酒精相關嘅嘢，
2: 溝啲乜嘢係特別容易上頭同醉嚇。就能量飲料，
0: 能量飲料，
2: 唔好亂試，唔好亂加，知唔知啊？出事嘅。

0: 佢系黄咏琳嘅 Missing Call。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仪。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6: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

0: 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王君怡。

0: 好，下一个咧非常危险嘅配搭咧就系酒精加浓茶。系啊，呢个咧，我之前又系同一啲 uncle 食饭嘅时候咧，佢哋咧，譬如我哋食中菜，咁大家可能都会饮香槟或者红白酒咁样啦。但系去到最尾嘅时候咧，佢都会提嗰度嘅服务员咧，就全部收起晒啲茶。系啦，就 in case 即系怕大家可能
1: 口渴
0: 就饮，系啦，因为咧原来咧就系浓茶咧系会
2: 咁添啊，
1: 系咯，
2: 即系而家又冇，我以前专系谂住要饮啲浓茶，觉得好舒服啊，尤其是你饮完白酒，
0: 系佢哋话咧就系茶饮咧系入边有嗰个利尿作用啦，咁原来咧佢系会促使到一啲未完成分解嘅乙醛过早进入咗呢个肾脏，咁所以系咧系好容易会对呢个肾功能造成一个损害，
2: 破坏添。
0: 系啊，所以系浓茶加酒精系绝对不能的。
2: 系啊，我都后屘都知道。
0: 系啊系啊，所以就呢个系要，即系佢唔系帮你解到酒，
2: 原来嗰个唔好系喺
0: 系去到嗰个肾脏嘅，系啦，佢会帮你解唔到酒之余咧，亦都系会伤到个肾脏嘅，系啦，所以呢个要小心啦。
2: 加快你嘅酒精对你嘅破坏。
0: 嗯，下一个咧就系、是千祈唔好。各种酒 mix 埋一齐，即系你可能你嗰晚你就饮一样嘢咧就好啦，就唔好有红酒。
2: 点解咧？
0: 跟住佢话咧呢度就话各种酒咧混埋一齐嘅话咧，首先咧会好容易令到你第一就一定系饮酒过量啦。咁同埋咧你 mix 咗两种酒以上嘅话咧，佢会出现一种叫做协同作用啊。咁佢就话对一个人体嘅伤害系更加大啦。咁同埋咧就系有个
2: 但系点解会更加大咧？又
0: 就個醫生咧就喺呢個就做咗個 research， 咁就話唔同種類嘅酒加埋一齊咧，係會加速咗呢個酒精嘅吸收，同埋咧對嗰個肝臟同埋胃腸嘅負擔咧係極度顯著嘅。
2: 梗係啦，因為你講到話加速呢、這、一個酒精吸收已經明白曬啦。
0: 係，同埋佢就話個好多人嗰、那個即係譬如酒精中毒嘅話咧，通常都係 mix 咗兩種以上嘅酒咯，即係就算你飲一隻。饮到
2: 咁有冇话 mix 啲咧？即系譬如我 mix 埋嗰啲咧，全部都系几 percent 同十几 percent 嘅酒精啫。我冇 mix 到啲四廿几 percent 嘅，咁会唔会系好啲咧？又
0: 哇，呢个真系唔知喎，呢个可能要打去问下佢。
1: 但系你能够玩到即系你谂，你玩到中酒精毒嘅话，你都好少会饮一种酒饮到咁嘅，一定系即系大啲大块玩好多嘢，即系一个成煲嘢咁样饮先至会噶嘛。
0: 所以就。就算飲酒真係要適量之餘，但係盡量都唔好配搭一啲即係譬如頭先所講濃茶啊，跟住係或者有氣嘅飲品啊，甚至係頭先所講嘅能量飲料啊，係啊，呢啲都應該要盡量避免。
2: 酒精，其實做人嘅道理啊，乜都係要適量啦。
0: 係
2: 一過火你就自己辛苦。
0: 係咁，另外咧網民咧都第二佢就俾咗一啲嘅大家話聚會或者聚餐嘅時候咧要堅守嘅六條黃金原則。系啦，咁就算你饮咗酒咧，都会即系唔会话太过hurt 到你个身体嘅。第一个咧就系坚决唔混搭，即系坚决唔好 mix 任何酒，唔混搭啊。
1: 混搭
0: 系啦，
2: 混搭
0: 系啦，即系全部嘅饮酒咧就系饮一种，系啦，你一系拣咗红酒就红酒，嗰晚饮白酒就白酒，千祈唔好 mix 埋其他嘅。
1: 冇噶啦，呢一条
2: 有啲难度啊。
1: 废啊呢条，
0: 点讲？
2: 除非嗰啲酒唔系几好饮啦，
1: 咪系咯，
2: 即系你试下你饮完嗰个白酒，跟住开嗰个红酒，好好饮。
1: 我哋都会香槟白酒红酒噶啦，点会啊？冇可能啊！写呢个一定系饮酒嘅。
0: 咁啊系，我哋早排食饭都好似 mix 咗，
1: 唔系早排啊，
2: 每
1: 次都 mix
2: 啊，有 mix 啊，真系
1: 唔系咯，净系饮一杯，
2: 唔系
1: 一
2: 杯系一款，
1: 唔系净系一款，真系搞笑。
2: 如果你得
1: 搞笑啊，
2: 唔系嗱，如果两个人咪一款咯，即系你饮完嗰一支就够啦。
1: Happy Hour 咪一款咯，如果你极其量系
0: OK， 好，下一个咧就系话。

0: 千祈唔好空肚饮酒，即系尤其是咧食诶饮酒嘅时候，尽量点都有啲嘢晾一晾个胃，咁你就可以 make sure 咧嗰个血液吸收冇咁快啊，
1: 系啦，呢个都系有啲难度嘅。你最多自己空肚咧，你就唔好咁大啖饮。我哋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又匿少少啲，因为你都系进食噶嘛，餐酒嚟噶嘛，咁你一路慢慢食嘢咧，你先至一路慢慢饮，大啖啲咁。我就用呢个方法咯。咁点啊？去食饭之前去食碗鱼蛋粉先啊？
2: 咩？就系啦，所以鱼蛋粉档几时都有人噶，
0: 唔系我估系咧，有时譬如嗱，又譬如有啲公司嗰啲 drinks 咧，好兴系嗰啲六点至九点，系啦，俾你 mingle 嘅，嗱嗰啲就一定系最多出事位嘅，就系因为你空肚行过去，仲要系一路讲嘢，跟住又一路讲又饮得多，一路讲饮得多，咁呢一啲咧就系会好容易会醉得好快咯，系啦，所以譬如佢应该话空肚饮酒咧，就唔系话食饭嗰啲聚会，应该系就系嗰啲醉，即系
1: 系啦，
2: 好耐都未有嘢食，
1: 但系你时会提下自己，其实你而家空肚噶，
0: 冇噶，去到嗰个位，佢哋唔会觉得肚饿噶啦，觉得嗰啲人，
1: 咁啊系，酒精会麻醉你噶嘛。令到你肚饿都唔知道，
0: 所以大家小心啲。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下午3: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而家是30度，湿度78%。
4: 新城劲爆，落榜榜。
5: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3，佢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首叫做 Drop Dead。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主角就系呢位澳洲嘅 One Man Band。

0: This is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深色劲爆流行榜。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2: 多儿黄君怡。

0: 佢哋系周卓莹同埋黄明德嘅《我们那天穿什么》。
1: 好，剛才仲有一個呢黃金法則係未講嘅，就係話佢哋話呢聚會或者去即係飲酒食飯嘅時候呢，千祈要記得係飲一杯酒就係要飲一杯水。
2: 我都聽過
0: 呢個分享
2: 嘅 uncle 講
1: 咩同咖啡，
0: 咖啡都係咯，飲一杯咖啡就要飲一
1: 杯
0: 水，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可以 make sure 到你係即係 keep 喺一個
2: 應該係好啲。但我又諗喎，其實嗰啲酒精，如果你話飲得酒多，你啲酒精其實譬如話嗰、那個那個 percentage， 你都係入咗落去個心度個肚度㗎。
1: 我估係飲水嘅時候可以稀釋到咯。系啊，即系冇咁
2: 稀释咁，但系佢嘅酒精浓度都，你嘅酒精嘅份量啊，即系你、你吸咗几多加仑嘅酒精咁嚟讲，意思系咁，咁你都系吸咗落个肚噶嘛，你大甩咗佢都系喺度噶。
1: 我又唔知佢成件事嗰个实际操作系点，但我的确系试过咧，有饮水同冇饮水嘅状态咧，都争几大分别嘅。即系如果咧。是肯飲一，就算飲一 shot 都好，一 shot 跟住你點都飲翻一 shot 嘅水，咁嗰晚咧你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 OK 嘅，係清醒嘅。
0: 一來飲唔到咁多啦，

0: 你就已经塞满晒个位啦嘛。
1: 系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全晚都发现哦，真系冇嗌到几支水摆喺度嘅话咧，咁系真系会好快，大家就会饮得太多啦。
0: 嗯，
2: 咁我估系因为饮得太多，
0: 因为饮得太多咯，
2: 其实因为饮得太多，
0: 你水已经都系一样会饱嘅嘢，
2: 系啊系啊，
0: 你
1: 压到个胃咯，可能
0: 你个脑都即系话我顶唔住啦，系啊，
2: 再饮啦，
0: 咪咯，
1: 系，所以尽量就
2: 系、是、呢个方法都几容易实行嘅，
1: 同埋安全啲咯，呢个又
2: 都舒服啊，嗬，
1: 系，咁但系啦，即系虽然头先所讲咗一啲嘅，譬如黄金发质啊，即系唔好 mix 酒啊，同埋要记住要 keep 住饮水呢啲啦，咁但系如果真系饮多咗啲啲嘅时候咧，第二日大家 hangover 系通常会食啲咩去解酒噶？
2: 饮水咯。
1: 狂飲水，因為
2: 係啊，根本你自己都覺得好好可，
1: 係。仲有冇其他嘅食品，大家係會食去即係諗住可以舒緩下呢、這個醉酒嘅？
2: 我真
1: 係
2: 少有呢啲現象。
0: 我好少啊，都食啊。其實第二日我都係飲飲水嘅啫，我食嘢我都係照食翻正常嘢，冇乜嘢。
2: 唔係，我會如果嚴重得滯咧，係連唔食嘢都唔想食啊，係啊，根本就唔想食嘢，淨係想飲水。
1: 原來咧就有八種嘅即天然食品啦，就可以係解到呢一個宿醉嘅。係啦，我哋今日可以就係講下呢，我都唔知道原來佢呢一劑嘢加埋咧係 work 嘅。第一個咧就係雞蛋加麵包吐司，係啦，佢就
0: 蛋治啦，
1: 即
0: 係
1: 蛋，
2: 即係食蛋治。
1: 系啦，但系佢就话咧，因为鸡蛋咧有呢、這个半胱氨酸，
2: 半胱氨酸
1: 系啦，咁就可以帮助到呢、這个肝脏去分解个酒精入面嘅乙醛啦，咁所以同埋再加一个加个蜜吐司即系个面包啦，咁就可以摄取呢个碳水化合物同埋健康嘅脂肪，咁就去稳定到个血糖，佢稳定到血糖嘅话咧，咁就可以。快啲搞掂個 hangover
2: 啦！哦，穩定血糖都係一個重要
1: 重點，我都唔知道原來可以穩定血糖
2: 係啊！我試過咧，就係煲啲粥食下。
1: 哇！第二日 hangover 你都仲
0: 咁血糖咪好勁咯？如果你煲粥，
2: 即係粥好易啫嘛！你擺啲水擺啲米喺度，你唔使理佢嘅喎。
0: 但個血糖會好飆得好爆喎！你咁樣你煲粥，
2: 因為你會嗰陣時咧，你會即係尤其是如果譬如冬天嚇，你會想食一啲好熱嘅嘢，但係你又想食啲流質嘅嘢，但係你又好似有啲餓。咁你咧食咗嗰啲嘢咧，你就好似擳住咗你个肚，即系好定当啦。
1: 系，
2: 不过我讲嘅呢啲系几十年前嘅事，即系我而家已经唔会做一件咁嘅事，咁去辛苦自己。
1: 哦，咁但系血糖会唔会都
0: 系咯？会一相对食粥就好劲，不过嗰时冇谂
2: 啦。咁你都但系你食粥咧，你唔会再食碗碟叉烧饭嘅，即系意思系即系你食咗呢啲嘢落去咧，你就 OK 啦，
1: 系啦。
0: 但系你饮到即系 hangover 嘅时候，你再要食一件多士同一只蛋，对于一啲人嚟讲都系辛苦，都系一个门槛。
2: 不过我都试过咧，就饮到。咁样啦，咁然后我仲要翻屋企，咁我咧就仲要搭船啊嘛，咁我咧就试过，即系你偏偏你好似想食啲嘢喎，我就喺个即系嗰个便利店度咧，系买一磅面包，
0: 系
1: 白面包啊，
2: 系啊，白面包有啲一磅面包啊，我喺个全程度咧就食晒。
0: 吓系啊，
1: 成磅面
0: 咁啲人望住你好似丧尸片咁样，啲丧尸喺度刨紧啲肉啊！
2: 首先咧，你啲打开佢咧，你系点啊？我系唔系一块块咁食噶，系一
0: 成条咁咬，
2: 即系一扎皮三块咁样搣嚟食嘅，即系三块搣一嚿。
0: 哇，好
2: 异
0: 常啊！好似有病咁啊，系咯。
2: 但系你系坐喺架船度，你自己一个人都夜妈妈，
1: 最夜妈妈。
2: 唔系啊，嗰时你感觉咧，你好肚饿。
1: 系，我想象到嘅。
2: 而我最中意食嘅嘢就系面包。
0: 系，你都食你最中意食嘅嘢。
2: 系啦，
0: 不过用一个唔系好文明嘅方法
1: 搣
0: 粒
1: 屎嚟食咯。
2: 唔系啊，因为嘢有限时间啊嘛，得嗰廿零分钟，你要快啲食咗佢啊。
0: 系。都可以一塊塊食嘅，
1: 系咯，
2: 一塊塊又真系食到天黑啦。
0: 嗰啲
2: 同埋啲麵包，你本身咧，講真，我本身唔係好中意食啲鬆軟嘅麵包。
1: 係，你出硬骨嗰啲
2: 嘢。係啦，咁如果你幾塊搦嘢出嚟咧，咁你就一個質感多啲嘅，唔係鬆泡泡嘅，你會自制質感啊。
0: 係。
1: 哇，好高級啊！呢
0: 個討論緊，見到個女人啊。佢成磅面包咁样似啊！啊，十二点几啊，食白面包，
1: 食白面包，食有薯片唔食食白面包。
2: 好彩嗰阵时冇人影相，
1: 你又知冇？
2: 影家想吓人，
0: 上网揾下。
1: 系啊，我觉得可能
2: 我讲亲呢啲都系几十年前嘅事，好癫阵时未兴嘅。
1: 好，跟住讲下一啲嘅，即系其他嘅解到 hangover 嘅嘢食啦。另外咧，原来香蕉同埋坚果咧都系可以。 系啦，都可以补充翻呢个流失咗嘅矿物质嘅，系啦，咁同埋因为香蕉有呢个钾啦，咁就可以帮助即系电解质嘅平衡啦，咁同埋坚果入边咧有镁，咁就可以帮助到呢啲肌肉嘅修复啦。
0: 嗯，
1: 系咪饮酒系咪会有啲肌肉流失嗰啲 friend 噶？
0: 睇你猜会猜得劲唔劲咯？
2: 关
0: 咩事啊？有时我猜暗身暗势咁真系攰啊！
1: 唔系咁，但系冇理由话就系话坚果有镁，咁所以就可以帮助到呢个肌肉修复。
0: 嗯。
1: 系咯，真系有可能，可能酒精系会有、
0: 這個、酒精对于健身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大忌嚟嘅。
1: 哦，
0: 的确系，但系我就觉得系纯粹卡路里高，我就冇谂过系
1: 肌肉流失。
0: 肌肉流失，
1: 嗯，呢、這个可以转头 fact check 下。
0: 嗯，
1: 好，下一个咧就系乳酪啦。咁即系对于大部分可能胃部唔舒服嘅朋友仔啦，其实乳酪系一个比较温和嘅食物。咁营养师咧都有话啦，就系乳酪咧系可以帮大家去补充翻因为饮酒而减少嘅肠道好菌。系啦，即系话饮酒嘅时候，应该都会杀咗唔少嘅。
2: 你讲嗰啲嘢咧，我平时成日都食嘅，但系唔关饮酒事。
0: 系咯，
1: 因为呢扎 superfood 本身已经喺阿淡个 menu 度。
0: 平时你都唔食解酒嘅时候，你点会无端端去买杯乳酪买条蕉？即系如果你本身
2: 系
0: 冇呢啲嘢，
2: 系啊，
1: 系。另外一个咧，我都 work 嘅就系姜茶同埋呢个薄荷茶。系啦，因为咧就话 hangover 咧系会有一种
2: 姜茶好似好啲喎。
1: 系啊，姜茶系 work 嘅，就会令到你有啲可能想作呕嘅症状啦。咁但系咧原来呢个生姜咧系可以对于呢个消化道有呢、這个系啦真正嘅作用。咁就咧就会令到你个缓解到个消化不适啦，同埋作呕甚至系呕吐嘅症状咧都可以减少嘅。系啦，咁同埋
2: 姜真系几好。
1: 嗯。咁薄荷茶咧就系都系可以缓解到呢个消化不良啦，或者系同埋咧，有时你饮酒第二日嘅时候个肚咪会胀得好紧要嘅，
2: 嗯，
1: 系啦，咁嗰阵咧嗰个薄荷茶就可以帮到肚胀嘅问题啦，
0: 嗯，
1: 系啦，所以
0: 你都几多呢啲经验喎，就咁听一下，你真
2: 系
0: 好好，你
2: 讲下肚胀，我都谂一谂，
0: 你系咯，你真系好多呢啲经验，即系你系完全无私咁样喺分享。
2: 我哋三个咧成日都讲酒，佢讲多啲嘅，
0: 佢讲多啲
2: 啊，
0: 同埋多啲啲经验。
2: 你约佢去街话咧吓有酒饮，佢即刻笑噶，
1: 系啊，
2: 冇咧佢就吓冇乜，
1: 就冇需要去咯。
0: 系咯，你
2: 系
0: 有多好好啊。
1: 好，讲多个啦，下一个咧就系水同埋椰子水，系啦，咁就可以同呢个。即系同 hangover 最紧要咧，就系因为第二日你会脱水得非常严重噶嘛，系啦，
2: 咁啊饮椰子水啊，
1: 系啦，咁营养师咧就话啦，唔好等到朝头早先饮一两杯水，佢话最好咧就你临瞓前你都要饮定500ml嘅水，跟住起身再饮，咁就系真系会解到嗰个酒精嘅含量。
0: 呢啲都系废
1: 嘅，点解啊？
0: 饮到牙我都唔想刷啦，你仲要我饮500ml水，我咁清醒啊，我
1: 就
0: 唔会 hangover 啦，系嘛？仲饮500ml水，我衫我都唔，我凉我都唔冲，我就搭落去，你仲要饮500ml水？
2: 唔系，我会
0: 瞓两个钟先啦。
2: 咁清醒边得嚟 hangover？
0: 唔系咯，嗱，瞓到半夜 maybe 喝醒就去饮都会，但系一定唔
2: 会
0: 系瞓觉前，
2: 系
0: 啦，一定唔系临瞓前嘅。
2: 好多时就
0: 系
2: 会就会令到你口渴噶，
1: 我会凌晨嘅时候醒，跟住。就要饮好多好多水咯，系啦，咁但系你话好似临瞓前又真系冇呢个，
0: 冇嘅，
2: 唔系
1: 啦，
2: 已经饮到，已经饮到肚胀胀，
0: 翻到屋企都已经系壮举啦，仲要倒500ml水，
1: 哇，好蠢啊你！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7: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王君怡。

0: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解到 hangover 嘅嘢咧，就系呢个 pickle juice 就系酸青瓜叶汁。
1: 边个会饮啊
2: ？pickle
3: 喺边度买？自己揸？
0: 咦，但系唔系喎，
1: 唔系啊，
0: 近排好兴啊，而家。
1: 一抓一抓喺超市咁卖噶嘛？
3: 哇，边个饮啊？
1: 但系而家我讲酸青瓜啫
3: ，pickle juice
0: 系啊，
1: 咁你自己冲水咪 juice
3: 咯？你自己讲都笑啦，系嘛？你自己讲完都笑。
1: 你买呢啲 pickle，
3: 买啲 pickle， 然后自己揸啲 juice，
1: 系啦，加水，然后跟住 blend 咗佢咁。
3: 我听到都走醒啦，唔使饮啊，
1: 酸醒咗。
3: 咪系咯。其实乜都得噶啦，如果去到呢啲，
1: 嗱礼嫌麻烦，大家如果嫌麻烦咧，即系得一个方法嘅啫，唔系，系唔好 hangover， 唔好饮多咗，饮少啲，系咁啊，着凉咁咪冇事咯。
3: 唔系，但系我方都得噶。一早揸定先系 OK 噶，揸定先咯，因为等得噶嘛。
1: 啊，你预你自己
3: 已经，
1: 唔系你未饮酒之前就预你自己饮多咗噶、
3: 啊。你可以随时，因为呢啲等得噶嘛 ，pickle 系咪？
0: 系系系。
3: 佢本身都系等噶啦，咁你揸完都系等喺度嘅啫。咁啊，随时冰起佢又好，咩都好，咪随时解酒咯，即系用翻佢嗰个逻辑。
0: 哦，但系咧嗱，近排真系外国都好多 supermodel 啦，佢哋都话咧，即系而家好多好兴去饮呢啲 pickle juice， 就 even 系可能系朝头早第一。
1: 酸味，除咗酸子又酸，
0: 系啊，跟住咧就话系对身体又好啲啦，跟住又话抗氧化啦，跟住佢嗱佢呢度嘅营养师咧就话啦，点解系饮 pickle juice 去令到解决到 hangover 嘅问题咧？就因为佢话呢个汁入边系好多呢个电解质同埋钠同埋钙同埋钾。即全部矿物质咧系齐得好紧要嘅，系啦，咁所以补充到
1: 营养素嚟噶。平时饮得唔得
0: 啊？就而家啲外国嗰啲 model 就
1: 系，
0: 佢哋就
1: 系
0: 早上
1: 饮料，
0: 话饮一啖橄榄油，再加一啖呢个 pickle juice。
3: 我唔信呢啲，嗰啲人未系 super model 之前，都已经系即系未饮 pickle juice 之前，佢已经系 super model。
0: 所以无啦啦饮呢个系嘛？
3: 所以唔关事。
0: 系啊，
3: 你本身唔系，跟住饮完之后变咗系。嗱，咁我就信啦。
0: 哇，但系咁酸真系，
1: 唔系啊，你饮一啖油，跟住饮一啖咁酸，得咁凄凉啊！饮啲埋晒啲，
0: 我都唔明白，我应该体验唔到。
3: 我老婆都话，喂，依家话兴饮橄榄油，即系咩咩油咁样咧，去厕所会好啲啊，咁样。跟住成日问佢点啊，冇饮咯。
0: 好难维持嘅，但系而家觉得好啲嘅。
1: 唔系，但如果佢真系帮到你，你会记得嘅。
3: 佢帮到啊，
0: 系，但系好难
3: 做，
0: 好
3: 难做啊，都辛苦嘅。你每日要兑15ml 定5ml 啊，即系一杯啦，
0: 一
3: 杯仔啦。咁你都系，
0: 嗰啲橄榄油
3: 系咯，
0: 系啊，唔难，易入口嘅。同埋咧，而家好在咧，就市面上咧多咗好多嗰啲俾大家可能系饮酒之前嘅补充剂，或者系一啲啫喱状嘅。
1: 有啲
0: 软或者药都有嘅，软嘅都有嘅，系啦。咁呢啲咧就可以令到减低你第二日 hangover 嘅状态咯，系啦，同埋某程度上系对个肝脏系补少少咯。

0: 可以话系
1: 都有朋友介绍过我，但我自己咧一听咗之后就觉得我唔会食咯，因为咧根本就唔应该饮多咗，
0: 系
1: 就唔好谂住谂咗有解药咧，就自己有啲放肆，系啊，
2: 系
1: 有啲放肆嘅变咗，
0: 系、所以酒精咧，大家都系要适可而止，千祈唔好尽量唔好令到自己有 hangover 嘅一日啦。
2: 嗯，呢啲咁中肯嘅原唱，简直即系
1: 系啦，完晒啦，好嘅，你
0: 讲边嘢啦？
2: 凡适可而止，唔好不自量力啊！
0: 系啊，能量饮料啊，
1: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2: 好，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宝琼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将代价款额或价值超过1亿元的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税率由 4.25% 调高至 6.5%， 预计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亿元，只影响大约0.3%的住宅物业交易，适用于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交易文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受措施影响的交易数量相当有限，同时招财引资工作基础不只是税项，还有香港其他各方面的综合优势，并不担心会影响政府招财引资和吸纳家族办公室工作。他说已经联同发展局和业界及议员展开沟通，共同探讨日后怎样鼓励及推动重建项目，在有关方面提供便利。老牌建筑商安保工程以16亿2700万元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地，每尺楼面地价3052元，略高于市场预期。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话，地皮尺价较去年新地中标的同区 106B 区地皮高出一倍，形容是超高价，反映市场竞争激烈，发展商对后市极为乐观。梁佩宏在本台节目上指出，安保工程本身是建筑商，可以更有信心能够控制建筑成本，所以能够以更进取的价格投地。虽然目前地皮附近的交通配套仍然未完善，但当东涌东站落成后，可达成会大幅改善，而政府放宽地面两层停车场，可获全数楼面豁免，亦可以降低整体发展成本。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细胞技术 histopathology 治疗，同中大医院、广怡医院同埋养和医院合作，将会喺三年内向合共200个合乎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资料。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三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到患者能够以50,000元接受治疗。三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三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表示，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三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俾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同养和医院。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啲患者来函，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嘅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亿300万港元，支援夹心基层病人等近7万人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普京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说，中方将会同俄罗斯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普京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形容同习近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普京指出，俄罗斯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堪称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海一间日本餐厅发生持刀伤人案，三人受伤，其中两个人是日本人。日本要求中国厘清案情，并确保日本国民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事件是治安个案，相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个别传媒同人士不应该作出无端炒作同关联。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二期
4: 第三位，
5: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3: 系啊，
5: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还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人人动起来，
2: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哇，喺今日直播室又一次好多人啦、
2: 啊，好啦、啊，
1: 还好啊
2: 我哋挑战过喺个直播，唔系直播室系13个人噶嘛？
1: 哦，系啊，13，我计埋我哋系，
2: 我哋系全公司纪录嚟噶，原来发现
1: 系啊，有人讲过，
2: 即系前辈话冇试过噶，
1: 系啊。咁今日咧就两队嘅女团上咗嚟啦，都系新嘅，但系咧我今日咧就咁一眼望落去系两种颜色啊，已经系
2: 你唔得好啲啊，我惊你用错字啊。
1: 一个黑嘅着嘅色嘅颜色色系唔同啦，
2: 你兜得好就好先。
1: 咁咧而只歌嘅感觉亦都唔同啦，
2: 差
1: 好远系啊。咁啊，不如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边个先？我哋不如
2: 你唔边个主动啲啊？自己
1: 系你边个主动嚟？系自己嚟，自己嚟。
3: 我哋先啦，
1: 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先
3: 听过系咪？
1: 系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GND，
5: 我系 Yuna，
6: 我系 Vicky，
7: 我系 Irene，
8: 我系 Kathy，
1: 好，我系未写一次嘅，
3: 唔紧要，我哋再嚟多次，
1: 系OK， 不停咁样，

0: 我转头写。OK， 好，咁啊，另一边啦，介绍埋自己先。大家好礼让啊！
1: 嚟嚟嚟，
2: 系咁，我哋就系 N 5，我叫 RM，
3: 我系永琪，
4: 我系 Midnight，
5: 我系 Eva。
0: O K，
6: 大家可以大声少少，
0: 系可以大声少少嘅。
7: 大声，大家唔使
6: 压到压低话声，可以。
7: 再嚟咯，
0: 再嚟啊，再嚟啊。
6: 系。
8: 好，大家好，咁我哋系 M 5，我叫 R M，
9: 我系永琪，
10: 我系 Midnight。
11: 我系 Eva，
6: 好好多，好好多，
0: 好好多，好好多。
6: 我相信耳机嗰个系好好多嘅。
0: 系啊，我呢度听住咗。系啦，喂，咁啊，大家
6: 系边个？叫咩名啊？
0: 俾佢哋讲多次系嘛？讲多次，讲多次。Yuna，
6: 好，
0: 嚟嚟嚟嚟，
11: 中气十，
6: 跟住咩 ？Irene， 系咪啊？
0: 系边系隔多咗个？
10: 名字边个？
7: 好识系记
6: 嘅。Kevin， 系试下仲有一个嘅添。哇，系我唔望过
10: 啊。多次啊。
6: 哦 ，Vicky 啊，
0: 我 Vicky， 系我睇到 ，OK， 哇，我抹翻晒啲名先。
6: 见到死亡人士，
0: 系啊，好惊啊！
6: 我而家唔望嗰边啦
0: ，OK， 系啦，喂，咁啊，大家咧都带住自己嘅新歌上嚟啦，完全系两种感觉嘅嘢嚟嘅，
6: 好唔同，
0: 好唔同，真系完全
6: 系，但系两样都系好有听嘅嘢嚟嘅。
0: 系，我觉得两个都系，
6: 两个有听 JY，
0: 唔系，我想话咧，两个咧系我一听只歌嘅时候，我第一个喺脑海入边浮现得，JY 会中意，两个都。系啊，
6: 系啦，咁啊，听日文歌又听韩文歌嘅，
0: 系啊，你系一个试韩风嘅主持啊嘛，帮你听埋啦，系。喂，咁啊，我哋不如讲下歌先啦，我哋由边边开始好
6: 咧？系边个主动啲啊？
0: 系啊，边个主动啲？边个想讲先？
6: 哇，好礼让，
0: 好礼让，咁不如我哋指啦，系啊，咁啊，不如就我哋由掟出去开始先啦，系啊，掟出去，系啦，
6: 代表介绍下先。
0: 系介绍呢只歌先，掟出去。
8: 系啦，我哋首歌掟出去咧，就系讲我哋四个女仔啦，喺我哋追梦嘅路途上面咧，掟走一啲人生嘅障碍嘅。咁首歌嘅风格都系比较 J-pop 啦，同埋个band 系用 band 衫嚟做底嘅咁样，系一个比较热血、青春、动漫咁样嘅感觉。
0: 系好日系嘅成个个 vibe 一出。
6: 会做完呢个访问之后，首歌有新嘅意义，
0: 即系点啊？
6: 即系掟咗我哋两个出去，
0: 掟咗我哋出去，
6: 掟咗我哋出去。
0: 唔系佢，唔系你知我哋成日讲咁啊，拍条 reels 啊嘛，掟跟住括住冇嘢嘅，跟住出去，系就系我哋啦，系啦。OK， 哇，咁啊，你哋作为新嘅女团，呢一首好 energetic 嘅歌啦，好日系嘅歌啦，你哋系本身都中意呢种风格而想去做呢样嘢嘅，系嘛？系咁，特别本身系点样组埋噶？其实你哋四个会。點樣認識㗎？
11: 因為咧，我哋其實都係公司去帶我哋認識㗎啦。
0: 即係本身唔識嘅，
11: 本身淨係有互相 follow， 跟住又一齊可能面對面見過啊，跳過舞咁樣，但係就未到係團員嘅關係。但
0: 係
11: 咧，我本身
0: 我哋兩個係咁，你解釋下我哋兩個係咩先？
6: 嚇！我哋嚇我同佢做節目做咗差唔多超過半年，我先 follow 佢。
0: 哦，係啊，係啊，呢個人好衰嘅呢個人。
8: 零轉，
0: 係繼續。
11: 咁我就係本身好中意日系嘅嘢嘅，都系即系就系好中意睇动漫，跟住有做日系嘅地下 idol 咁样嗰啲嘅，跟住就系系啦。咁但系其他成员就系可能中意 K-pop 啊，或者欧美啊，或者系其他嘢都有。
6: 我哋要讲翻俾听众知先啊，听众冇画面啊嘛。今日有人 cosplay 咗成只奇异种子啊！
0: 我系啊，佢个头
6: 披文，而家见啊披文系
0: 咩啊？
6: 披文啊，嗰只镜
0: 哦皮黑文，皮黑文，
6: 披文。佢而家系 cosplay 嘅披文。
0: O K，
11: 奇妙种子，唔系妙蛙种子咩？
6: 哦 ，sorry。有
0: 時間啦，奇異種子，
6: 奇異種子，
0: 奇異種子，
6: 哇！我完全 feel 到大家，
0: 奇異種子，奇異種子，
11: 係啦，
0: 係唔係？我明嘅，冇問題，唔關事，冇，係 OK。我咁所以就因為咁，但係你即係Yuka 就係咪 Yuka？Yuna，Yuna，Yuna，
6: 你加咗名先。
0: Yuna 就係本身有做開地下 idol 啦，咁另外三位係本身有冇組過團啊，或者
5: 我之前咧就有自己玩去組咗一個團啦，咁其實咧我有經歷過，即係可能未出道嘅嗰啲團都係，即係可能Mori Girls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即係總之就係係啦，
6: 你好似聽過咁先啦。
0: IDG 有幾個成員咪
5: 啊？係啊係啊係啊！
6: 有冇做過訪問佢先？
5: 係啦。
0: 真係有聽過㗎，唔好質疑我。係啊 ，OK 好。
5: 係啦，之後咧就自己玩，就再做咗一個。之後到依家係啦，真係出道嘅就係呢個咁樣啦。
0: OK。另外咧，另外兩位，
8: 我都係同 Irene 即係之前都係有組過再另一個團。

0: 即係我哋係經過重重嘅難關先嚟到今日呢度。
1: 係冇，果然成團之路係唔簡單。但係本身你哋嗱，Irene 同 Vicky 就係識噶啦，係啊，即係佢哋話有組過之前啊嘛。咁即係另外係啦，未講嘅 Kathy 啦，係啊。咁你又有冇呢嘅經驗㗎？本身
2: 我本身冇咯，但系我都系可能同成员系有互相 follow 咁样，即系大家
1: 冇，但系 follow 定系即系 follow 咗，但系冇见过嘅本身
2: 冇咯。但系因为我哋大家都
3: 网友
1: 系啦，系。
2: 但系因为我哋大家都中意跳舞咯，咁所以就即系互相识咗。
1: 哦，咁啊嗱，即系大家本身系网友睇到相嘅关系啦。好啦，去到公司，
4: 你形容得好奇怪，
1: 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当公司组埋一齐，即系。大家見面的時候我很想知道其實大家對於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很八卦呢樣嘢，新團很好問嘅呢樣嘢。
4: 但係你問完嘢係呢邊有反應，
1: 係
4: 啊，陣間啲驚喎，
1: 我陣間會問㗎啦嗰邊。OK，
5: 可能唔答
4: 咧。OK， 可以唔答嘅咩？
3: 我講先，我講先。一開始咧 ，Kathy 啦，佢一嚟啦就話佢自己係啊，我係一個高冷好型嘅貓咪，係啊，即係我覺得咁係啊，好奇怪啊呢個女仔，
1: 高冷好型嘅貓咪，
3: 係啦。Kathy 本身唔講嘢，行入嚟係好文靜嘅一個女仔，但係講到我係高冷同埋有少少行呢個歐美風，
5: 性感
3: 性感性感歐美風，係
1: 啊。OK。
2: 少性感
1: 今日。OK， 我本身谂住 Kathy 使唔使平反下？佢唔系啊，佢直接受，
4: 佢直接错埋个样。
1: OK， 继续。
4: 好彩唔系坐隔篱嘅。
3: Vicky 嘅话咧系佢有少少文学气质，我就觉得佢有少少嗰啲混血啊，爱国嗰啲 A B。
4: 你
3: 觉
4: 得
3: 佢系
4: 边个国家咧？
1: 你问得咁上司评？
3: 混呢、這个
2: 香港混天堂，因为佢系天使。
1: 哇！原来犀利，
4: 出嚟嗰啲嚟唔
1: 系啊！恢复，
0: 咩啊？混天堂，
1: 混天，
4: 你唔好再讲啦，就嚟牌子名噶啦，呢个电台嚟噶，
1: 系好，继续。
3: Yuna 佢本身即系我觉得佢系好文静、好安静嘅 type 咯，即系我本身以为佢系即系
1: 有错，
3: 即系一开始嘅第一印象就系十五六岁嘅妹妹咁样咯。
4: 咁所以现实系，
1: 你好
0: 几聪明咁样咯，望落好似即系系
4: 咯。唔系啊，唔系问紧呢样。
3: 但系现实系十五六岁嘅屁孩，
1: 老生咗，
0: 上面生咗。
1: Okay， 但是如果我睇翻 MV 咧，我記得 Yuna 有戴眼鏡咁應該係啦。咁我副眼鏡，其實我覺得佢戴眼鏡係好睇噶。我想話喺，
4: 我覺得佢成個戴眼鏡都好好睇。
3: 我識得咁，
1: 係喎。我唔得，我唔可以除咗副眼鏡，我除咗眼鏡唔好睇。我除咗眼鏡好大鑊㗎。
4: 佢一除眼鏡，你真係掉佢出去㗎啦。
1: 係啊，啱啊，冇，本體嚟嘅，黐實咗㗎啦。
3: 系啊，好多 fans 都话眼镜系本体啊。
1: 系啊，我完全冇。
4: 我成日都觉得眼镜好加分噶。
1: 吓，咁啊，咁所以你戴系嘛？你意思你加咗分？
3: 即系你两个都加咗分。
4: 即系我由负分将自己变翻零啫。
1: 哦 ，OK，
4: 满唔满意嘅答案
1: ？OK，
4: 就唔系啊，我系未有近视嘅时候，细个已经即系咧幼稚园咧，咪有啲道具攞下咧，成日要你影埋啲奇怪相咁幼稚园。跟住我已经系成日都系抢住副眼镜戴。吓，系啊！我由细细个好中意戴住副眼镜，
1: 即系你觉得你个面冇嘢，你好冇安全感？
4: 唔知啊，大个咗之后就觉得真系要戴，成日戴住副眼镜真系好攰。
1: 咁你近视啫，你自己自己攞嚟嘅呢啲系。喂，咁啊，讲到呢度啦，听一听首作品先啦 ，GND 掟出去。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 世代主持 T-Max JY。
4: 好啦，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咁啊嚟到 Z 世代咪个好会
5: 代沟嘅另一边啊
4: ，M Five，
5: 我见到有人已经攞呢个
4: 系啊，已经揸住咗拳头啊。喂，但系 M Five 咧，其实我第一个最想问嘅问题咧，即系我睇完嘅时候，我都忍唔住问 J Y 嘅，咁佢话啊，其实佢觉得好似 Aespa，
5: 系啊，好 Aespa 啊，初期佢哋
4: 好 Aespa 初期，
5: 仲好。好 details 講自己世界觀嗰時嗰個感覺，
4: 係啦，而我自己咧睇到嘅第一個感覺，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好大膽啊！我覺得，即係第一隻嘅一隊團出道嘅第一首作品，一個好概念性嘅嘢，其實成件事。咁啊，其實我望完之後咧，我都諗緊個歌名係應該點樣 tag 嘅 ，episode hashtag zero zero unknown 啊。
6: Episode zero unknown。
4: Episode zero unknown。OK， 咁啊，由你哋去講下先，呢個概念 episode zero unknown 其實講緊啲乜嘢嘅咧？
7: 好，我嚟啦，
8: 大家望住我，
7: 我戴眼鏡，我似老師，所以擔心你。係啦，我想今日講解一下。咁其實咧就係呢一隻，咁其實咧就係呢一隻歌咧，就係好似我哋係要探索未知一樣咁樣啦，咁就係從零開始咁樣。所以其實大家聽到隻歌一開頭咧，其實就係好空靈嘅聲音，就係由 Midnight 去唱啦。咁就係我哋就係好似慢慢好似破殼而出嘅感覺咁樣。咁因為其實。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其實如果冇人話俾我哋聽呢個係綠色嘅話，其實我哋唔會知佢係綠色咁樣噶。即係我哋就係由零開始去慢慢去嘗試唔同嘅嘢咁樣，就同時之間都係一個好實驗性質嘅嘢啦。係啦，咁因為我哋好特別啦，其實我哋係 time limit 五年咁樣噶嘛。即我哋五年就會完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係倒數緊咁樣咯。
4: 所以呢個
5: set 個 time limit
4: 係咯，點解嘅？
7: 因為我哋係。我哋是玩緊一個實驗性的東西，即係我哋唔係好似，即係我哋唔係好似現有的女團一樣，即係大家啊，可能我係行呢一 type 嘅咁樣，即係每一種，即係每一個類別咁樣啦。咁而我哋嘅女團嘅類別咧，就是玩緊呢個實驗性質，同埋係關於比較 art 多啲嘅咁樣咯。
5: 其實我老表有啲奇怪問題嘅，
4: 係
5: 咧，佢真係好老師 feel 啦，我唔敢問。
4: 你問啦，你問啦，你
5: 唔
4: 問
5: 咪等先。
4: 佢好似嗰啲老師，真係好
5: 唔係啊！因為佢由第一下話即係點解係 time limit， 我已經想講係咪因為合約完？
4: 哎呀！
5: 但
4: 係
5: 因為佢頭先真係好老師講，我唔敢講。
4: OK，
7: 又唔
4: 係
7: 喎。
4: OK，
7: 系
4: 点解会有呢一个 idea 去做呢一件事？觉得一个实验性质，一个五年嘅期限去俾自己做一个团嘅。
7: 其实本身咧就系、是、因为当我哋即系我哋齐人先嘅，其实
4: 系，
7: 然后咧咁啱就同公司佢哋有一啲嘅 idea， 咁其实我哋本身即系其实佢哋本身都可能未提出五年嘅 idea， 咁其实我哋大家一齐 brainstorm，然后佢哋再谂到，不如试下啲再唔同啲嘅嘢啦，咁样，咁就。就發生咗呢件事啦，咁樣。
5: 因為咧，其實佢哋呢個四人嘅組合咧，我喺年半前，或者應該兩年前，我已經知道會有呢件事發生。即我已經聽咗好耐啦。
4: 你方嘅原來係
5: 唔係？
7: 我剛發現
5: 係啦，我仲坐喺度同你做節目，你諗清楚。
4: OK，
5: 唔係，但我真係兩年前已經聽過話會有呢件事發生，即係唔係佢哋講。 我係聽過好友啦，總之。
7: 喂，到底邊個洩漏風聲嘅？到底係邊個？
4: 其實係咪你俾錢㗎？
5: 再重申一次，我有呢一個 budget， 我唔會坐喺度同你做嘢。
7: 其實可能係，其實可能係。
4: O K， 做緊。係 O K O K O K， 好誒，咁所以咁繼續啦。你講完，你又唔你有呢、這個？
5: 唔係，所以我一直都好奇啊，佢哋幾時出咧？佢哋會出啲咩呢？跟住到佢哋出呢件事嘅時候咧，完全同我一直 picture 嘅畫面係唔同。
4: 你 picture 嘅畫面係點嘅咧？我又好奇。
5: 唔係咁，你冇諗過一個香港嘅女童會做啲咁嘅嘢噶嘛？
4: 哦，即係未必。
5: 唔係，因為其實就係即係香港好 formula 啊嘛，做女團，即係一係咪就係咯，一係就好韓系咯，即係大家又唔會，即係一係就想做翻 Y2K 咯。而家最多就係
4: OK。
5: 咁但係唔會諗到會哇呢件事即係。首先香港不會有一個音樂單位玩 concept 是這樣玩的嘛、即大家會做 concept album， 會可能出一系列的歌是 under 一個 concept， 但不會是由個團走出來的歌是 under 一個 concept。
4: 所以你對於你來說這件事是新鮮的，即覺得是小人這樣做，因為很大膽，是在香港來說一個很大膽的 concept。 但是你們四位本身即等於好像我剛剛問 GND 這樣，那你們呢又是怎樣本身是認識而決定要 form 這個 M5啊，定系其实本身都唔知噶，不过公司想搞嗰
5: 啲笑
4: 足啦咁样。
7: 唔系，我喺度谂紧，你哋系咪又谂住望住我？又系我。
5: 我每个人都要答噶，
4: 每个人都答噶。
7: 我帮你，我帮你，帮我。
6: 咁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团咧？就系因为我身边嘅好朋友啦。咁一开头佢就有一个。idea 就想試下我哋去一起即係再突破自己，因為始終其實我哋四個係唔同嘅界別出身，可能 Rose 係 RM 係比較喺演員方面啊、modeling 方面有一定嘅資歷啦。咁 Midnight 就
5: 唔係等陣先，其實佢有死亡延時嚟
4: 嘅，死亡延時嚟。
7: 唔係我聽佢講名，我聽佢講名。
6: 跟住之後個 Midnight 就係。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佢嘅歌啦。
5: 做咩？你做咩咁緊張？
4: 做咩咁緊張？

0: 咁樣張，即係望下經理人有冇望住我先。跟住之後 Eva 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嘅，一路都拍咗好耐 K-pop cover 嘅。咁而我其實就比較係算係比較新啲嘅。咁但係呢幾年翻香港嘅時候，都有默默做咗啲幕前嘅工作咁樣啦。
1: 但你身處喺度唔係新嗰個嚟喎，你係唯一一個呢個節目出現過。
2: 係啊。
0: 咁啱啫，咁
2: 啱係啊，係啊，係啊，唯一一個喺呢個節目出現過噶，
0: 就係咁啱咯。我覺得有啲嘢就係，即係可能我成日都係喺個經歷入邊都會經歷唔同實驗性質嘅嘢，咁我覺得。我上一個 chapter 就完咗啦，而家就嚟到 M5 呢個 project 咯。
3: By the way， 補充一下 ，Winky 其實本身係一個運動員嚟嘅，
4: 係啦，如果有聽之前施世林麥克風會就我哋已經邀請過佢上嚟
1: 嘅。但我見 M5 咧，佢哋四個咧係有啲有少少係即係破釜沉舟定砍掉重練嘅感覺。
4: 兩樣嘢嚟嘅喎。
1: 唔係啊，聽埋先。而聽我，佢哋將佢哋 IG 清空曬，淨係得翻 M5 嘅東西。
3: 因為純粹是想大家 focus 落我哋呢件事度先咁樣嘅。
4: 所以要唔係我驚，其實遲啲可能順咗你哋係會諗住哦，這個身份會呢五年嚟。我都只會在自己的 IG 入邊，你都淨係會出現 F5 嘅嘢啊？定係其實即係破到呢個地步啊？
1: 呢個就開翻㗎啦，
4: 嗨曬嘅啫。其實而家到時撳翻曬啫。
3: 我都話佢有份㗎。
4: 係咯，你有份㗎嘛？
3: 而家知道曬啦。
4: 係咪你 plan 㗎啲嘢？
3: 佢排緊 schedule， 你明啦。
1: 等陣先，係不嬲都話，施世林嘅高峰會係一個 marketing meeting 嚟㗎嘛？
4: 係，所以你咪就係老闆
1: 嗰個嚟㗎啦。
4: OK， 喂，咁我講呢個頭。头先就翻嚟继续讲啊！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下午4:33，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0: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9: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4: 咁啊，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Z 世代麦克风会啦。
1: 我想继续问 M5 先，你 live 过呢首歌未啊？
0: 未啊！
1: 你哋有冇想象 live 点啊？呢首歌，我理解唔到个 live 可以点样唱喎。
4: 系咯，
3: 唱咯，系咯。
4: 点
3: 解？
4: 我明 JY 嗰个 concern 嘅，因为佢好多因为佢 get 佢谂紧嗰样嘢啦，系几有趣嘅。因为其实成只歌好多营造好多气氛

0: 上嘅嘢噶，即係佢概念啊嘛，
1: 唔係即係
0: 有 concept 啊嘛。
1: 我成日又點解香港冇人做咧？咧擺 K-pop 咧，啲 equipment support 到啊嘛，
0: 係
1: 即係香港咧，你好多 event 嘅 equipment 咧，應該係冇預備俾你哋做 gig 咁樣嘅事噶嘛。
0: 所以佢係實驗性質嘅，
1: 所以話佢哋要打破。點算啊？如果你唔可以落到嗰啲 event， 咪賴嘢咯。
2: 咁你期待下我哋嘅 live 咯。
1: 係嘅，老師，
0: 你係咪又係知㗎？你又好似特登 Q 出嚟咁樣。佢嘅樣已經開始
3: 中曬箭啦，
1: 好可憐，冇打落
0: 邊一行。喂，但係咧，嗱另一個位咧，我都想講。佢話俾我聽，
3: 掟出去，
0: 要留正呢個，
1: 呢個正嘅事。
0: OK， 喂，但係咧，反而咧，呢個我都想去，即係咁啱，因為我哋咁啱，我上次 Winky 喺度啦。咁其實上次我都忍唔住同 Jay 我哋啱啱都講咗，不過上次冇咁緊張嘅。系啦，咁今次咧，其實佢係緊張咗嘅，我都 feel 到嗰樣嘢。其實會唔會真係對問你先啦？其實點解咧？你嗰個緊張個位喺邊度啊？其實
2: 我覺得可能始終上次係關於踢波、關於運動方面嘅，我會比較熟悉啲，同埋冇咁緊張。咁而今次咁，我除咗係代表自己之外，都同埋一班新嘅成員出嚟，咁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每個人嘅背景都唔同啦。我去介紹佢哋嘅時候，即係我都會比較擔心我唔會講錯嘢多啲咯，係啦，即係要
1: 錯唔到嘅，錯唔到嘅，
0: 錯唔到嘅，錯唔到嘅，
2: 就係呢方面比較緊張咯。
0: 因為點解我會問呢樣嘢？其實引申咗，我都會覺得其實大家本身都係有唔同嘅身份噶嘛。做開嘅嘢都唔同，
1: 即係因為 GND， 其實佢哋都會有工翻嘅。
0: 係啊，即
1: 係有其他身份嘅。
0: Yes， 係啦。咁到而家決定，我哋想作為一個團，今年一齊去組一隊團去做一件事嘅時候，你哋有冇啲乜嘢係覺得喺你哋嘅心態上，或者你都突然間可能係唔同咗，或者同你平時做開嘅嘢嘅時候個壓力啊，個人有啲唔同咗咧？
1: 不如 GND 先，
0: 係 GND 先。
1: 我覺得佢哋要諗多啲，
0: 係啊，佢哋要諗多啲，係啊。你哋咧，即係有組過再組噶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啦，已經試過，咁亦都有啲係未試過去做一隊女團噶啦。對你哋嚟講，呢件事 GND 呢件事，俾你哋最大嘅衝擊，或者你覺得突然間最大嘅責任增加咗係啲乜嘢？
1: 梗係冇啊，
0: 係冇嘅啫。其實我哋就係一班人出嚟
1: 玩，做緊我平時做嘅嘢咯，
0: 一啲分別都冇，係啊。
4: 我反而覺得咧好開心咯，即係我本身係 KOL 咁樣啦，之後咧，然後依家就去咗一個唔同嘅 level 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咧，我好似即係去咗唔同嘅身份之後咧，身邊嘅嘢。即系我，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学嘢嘅人啦，即系我觉得身边哇都有好多嘢可以学啊，即系可能跳舞啊、唱歌啊，然后出嚟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嘅一个模样，其实同你 KOL 系完全唔一样
1: 嘅。即系所以 level up 嘅话系多咗技能，
4: 系啊，
0: 成就解锁。
1: 好難啊！之前
0: OK OK OK，
1: 你都未講過呢講嗰四隻字先噶嘛？
0: 突破自己重新界限，成就解鎖。OK OK OK OK， 好另外三位可以邊個有一啲覺得好感有感覺嘅嘢都可以講，好感觸嘅嘢。
2: 我哋都好緊張，其實我哋都
1: 你。你頭先唔係咁啊！你冇見到對面係咁嚟啊嘛？
2: 對面有四位靚女，所以好緊張。
1: 哦，仲有破防，
0: 仲有破防。好，
5: 我諗到。就是因為我平時做即係以前同埋而家其實都有做緊地下偶像啦，咁我哋地下偶像就多數淨係喺 live house 嗰度會同觀眾見面，咁就淨係得可能每次15分鐘嘅演出時間，再加埋可能一個鐘，但係就係就咁傾偈、影張相就完咁樣噶啦。咁但係咧，第一次出即係 GND 嘅 show 完咗之後咧，一打開門口有一班 fans 圍喺度，跟住同我哋嚓嚓嚓嚓。Yuna 影張相，影張相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神奇啊！呢種感覺即係圍住，然後等我哋收工咁樣，跟住仲即係可能我哋走嗰陣時嗰條路咧，嗰陣時 跟住成員佢哋就問我啊，有冇感覺唔同咗啊？上咗地上嘅感覺，跟住我就超有感觸咁樣講，有真係好唔同，嗰一下個感覺。
0: 我覺得個責任感都大咗嘅，其實即係對於一個作為一個表演者嘅責任感。
6: 因為我之前我係做過 model 嘅，即係電視 model， 咁即係我之前係成日做即係後面嘅可能 extra 或者係做即係可能冇我個名嘅角色咁樣，我都會去做臨演啦。但係咧，即係可能影我哋啲

0: 头相啊，或者系我哋 M V 嘅时候咧，即系全部嘢都系围绕住我咁样，有好多嘅 staff 喺度为紧我哋做，所以嗰下就实感最大咯，即系唔可以系啦，即系唔可以对唔住佢哋咁
1: 样。嗯，个责任
2: 感由嗰个育成嘅感觉变咗做你系一定要有 skills 嘅感觉咯。
0: 系啊，
2: 因为地下 idol 系有一种即系或者日系或日本本身嘅地下 idol 都系有一种育成嘅感觉，即系 fans 陪住佢成长啊嘛。但系当你正式咁样出道嘅时候，就变咗系你系要有技能去阿福，你点解系出咗道咯？
1: 系你要回应到人哋对你嘅期待，回应到呢一个 post 对你，即系你呢个身份对你嘅 expectation。OK，Gabby 咧？
3: 我觉得最有实感系都系好似 Yuna 讲，我哋第一次出 show 嘅时候，咁我都冇 expect 会有咁大堆粉丝会喺嗰个门口度等我哋咯。咁嗰阵时我系因为第一次出 show， 咁我系唔会知道有呢啲嘢啦。咁跟住咧，
1: 咁你觉得会有啲咩？
4: 我净系谂紧几时可以收工翻，
2: 好饿啦都，要食饭啦。
1: 我哋特别系咁嘅，
4: 我哋啱啱表演完就跳完啦，我哋系咪可以走
3: 啦？笠翻件 T 恤咁样就走人噶啦，就谂住翻屋企瞓下觉。跟住点知一打开门，成堆粉丝攞住个镜头影我，跟住
1: 即刻精神晒，眼瞓都唔眼瞓，
3: 就系影
2: 闪光灯闪翻成。
4: 嗰日嘅相净系影到 Kathy 嘅腿 T 啫，
1: 即系佢换咗衫。
0: 我哋三個係靚靚舞台咯，跟住佢就一件勁。
1: 你哋唔提佢咁衰，
0: 都唔知道。
4: 我哋撳唔住佢，佢要翻屋企冇人撳得住佢。
3: 所以嗰一日嘅相就係得我一個著咗腿 T， 跟住其他三個超靚嘅舞台裝，就係咁樣。所以就
2: 都幾好啊！你成為咗突出嘅一個，
1: 係啊，
2: 都記得你喎，即刻
1: 係人都記得。OK， 咁曬，所以反而呢一個係
2: 問翻
1: 係啊，問翻 M5 啦，即係你哋自己咧，即係
2: 好啊 ，Eva 你最少講嘢，你講先。
1: Eva，
5: 咁我哋就未有 live，
1: 系啊系啊系。
5: Sorry， 我今日有感冒，本身把声唔系咁样嘅 ，sorry。
2: 本身把
1: 声，我冇问题喎，其实
2: 冇问题喎，
1: 系啊冇问题。
5: 咁其实我哋未经历到 live 呢啲啊，大家期待下先啦。但系咧，我觉得最感受到，真系有做 artist 啊，要practice 咁多嘢嘅時候，係真係我哋嚟緊會出嘅 dance version 拍攝嘅嗰一日嘅時候咧，我哋咧真係經歷咗一個廿幾個鐘嘅 schedule 啦，我啦，佢哋都係啦，所以嗰日係真係去到我哋拍到差唔多嗰日第二朝六點，係啦，我哋嘅精神狀態咧已經係
4: 晏晝十，
5: 即係係得個表情喐緊，但係入面靈魂已經飛走咗，成個人已經。
2: 足有嚟啊！
5: 足有嚟，嗰一刻系真系感受到。
1: 其实嗰样嘢系你真系要经历过先 feel 到。
5: 系啊，
1: 我上一次 feel 到系选秀造星拍 MV 嘅时候，我哋拍咗27个钟，跟住去到最后27个钟，但系唔知点解嘅，佢哋最齐冇全部人跳咧，就系摆喺最后嗰两个钟嘅。咁即系中间大家已经呆咗噶啦。然后你去到嘅时候咧，好嚟啦，嚟多个跑。
2: 唔系，你有冇谂过呢个 moment 先系差距最细嘅 moment 啊？
1: 可能系大家都开始攰啊。系啊，跟住。
2: 先就嚟呢啲人啊，
1: 系啊，就係啱，係
2: 你明啊，
1: 係。如果唔係，我會俾人睇到我唔識跳。係啊，跟住成班就係、是，哇！嗰種咧，個身喐緊噶，但係你個腦冇諗嘢。
2: 你講清楚，
1: 冇諗啊，冇didn't think anything。
2: OK，
1: 係啦 ，OK， 係啦，係嗰種狀態嚟噶。好，嗰、那個係真係即係好有實感噶，即係係對於阿
2: 面麗咧，
1: 面麗咧，
2: 面麗咧。你觉得做 solo 同做团有几大分别？
1: 系有几大分别
2: 你用乜拍手笑？
1: 系咯，用乜拍手？
2: 你讲紧啲乜嘢啊？
3: 冇。做 solo 同做团体有乜分别？
1: 系
3: 个分别就系
1: 你做乜要咁嘢？
3: 唔系，因为我有啲病咧，发烧发咗几日咧，我脑而家转得好慢。
1: Oh no！
2: 可唔可以讲声啊？先
1: 戴翻口罩。OK。
3: 系。
2: 我可以同聽眾講下先嘅，即係我係有同 Midnight 做過訪問嘅，佢當時都係咁嘅狀態嘅啫。
3: 真
2: 係
3: 咩？
2: 係啊，但係當日係精神嘅佢嚟嘅。
3: 哦，係我都係要撈好耐。
2: 佢做緊訪問都係呢個狀態，大家習慣下，大家習慣。
3: 係我都係要。
1: 咁佢俾你撈多個，
2: 冇，佢都係翻去咁樣嘅啫，繼續得㗎啦。
1: 好啊，好啊 ，OK。
3: 我覺得個分別就係多咗一個責任感咯。就是你以前只是需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你现在是要想起其他人。但是有时候我又会觉得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责任。

0: 其实，但系又会
1: ，
2: 即系我捞到，
0: 惊唔惊啊？即系
2: 我帮你翻译翻，我帮你一阵翻译翻。你讲晒先。
0: 即系你，我帮唔到你跳噶嘛？呢个都系你嘅责任嚟嘅。但系同时，你都会因为佢系你队友，然后你会担心佢，你会系咯，都系即系又系自己，又系大家咁样样咯。
2: 佢讲晒之后 get 到嗰句嘢啦，
3: 惊，
2: 本身嗰句嘢有啲 confusion， 讲埋后边 get 到啦。
4: 不过我想问，本身四位又。即系你啱啱话系跳 dance version 啊嘛，本身有边一个系有跳开舞噶已经，定系四嗰度？
5: 同期都有，
6: 我同佢比较多。
4: OK， 咁对于冇跳开会唔会其实个 pick up 去做一个 dance version 系有困难又少啊？
0: 其实我觉得还好嘅，因为好似啱啱 J Y 咁讲，其实我哋呢件事都已经好多年啦，所以其实我哋系有一
4: 真系好似搞到系 J Y 搞
2: 你拖落水先，
0: 所以咧我哋都有练习咗好多年噶啦，所以
4: 系喂偷偷先转个头翻嚟问埋 Wingy 啦，咁新城劲爆
7: 落榜。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锦，
8: 第三位。随即在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7: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乡营》。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1: 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万载事，事事亦专心。
0: 今个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9: OK，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Z 世代麦克风会最后一节啊，
10: 问咗 RM 先啦，
9: 系啊，问咗 RM 先啦，
10: 大前辈咩呢个喺度嘅？
11: 唔系你够啦，
10: 系啊，唔系，佢唯一一个上过呢个节目啊嘛，佢咪大前辈咯，
9: 系节目上的前辈，
10: 系啊，
9: 系啦 ，OK，
10: 所以 RM 先啦，
11: 我先，
9: 作为一个团员女团嘅身份去出道。
11: 我係對我嚟講，亦都係十分新鮮嘅，因為本身之前一直做開嘅嘢，雖然都係幕前啦，咁但係你女團其實係好唔同，因為首先你又要唱歌跳舞啦，
9: 嗯，
11: 然後你仲要係一 group 人咁樣去做，
9: 嗯，
11: 咁其實對於團體嚟講咧，我比較陌生啲嘅，
9: 嗯，
11: 係啦，因為咧就係即冇咁陌生就已經係踢波嘅時候啦，即都係呢兩年嘅事啦，
9: 嗯，
11: 跟住其實係一開始其實真係唔係好習慣，因為。
9: 自己做得即自己做嘢嘅時間比較多，
11: 因為本身做幕前就一直都係自己一個人去做。
9: 係啊，我 handle 我自己嘅啫嘛。
11: 係啊，跟住而家，咦，要大家 take care 大家咯喎，咁，跟住亦都係一樣啦，就係個責任感咯，咁樣。跟住之後，同埋你要諗嘅有好多，即係同埋即特別諗嘅嘢係咩咧？我覺得女仔嘅情緒咧，大家都要捉緊啲嘅。即每一個人嘅情緒係表達嘅方式都唔同。
9: 哦，
11: 係啦，即我哋可能。要磨合咯，我覺得呢樣嘢都係要磨合嘅咁樣咯。
10: 會唔會踢咗波嗰個經歷對你融入個團係有幫助咧？
11: 都會有嘅，其實都會有，因為踢波更加多女仔嘛，踢波成二十幾個女仔，
9: 係啊係啊，
11: 即
9: 係
11: 你話你對住每一個人，其實每一個人嘅性格都唔同，係啦。咁當然有啲就唔係即係有啲
10: 犀利，我哋冇講嘢。
11: 唔係啊，我意思係有啲可能相處比較難相處，但係唔係話佢個人
10: 唔係同自己唔夾啫，
9: 唔夾啫。
11: 純粹係可能有啲夾唔嚟咁樣，咁
10: 即係我哋兩個咁咯。
9: 係啊，從來冇夾過，
10: 冇夾過，
9: 係繼續係。
11: 即係要磨合咯，我覺得所有嘢都要磨合嘅。咁而好彩即係我哋大家都好信任大家，然後我哋就。有啲時間去磨合到而家我哋出咗啦咁。
10: 咁如果根據你嘅講法，早一年出同而家先出會唔會好唔同？你覺得？
11: 我覺得會唔同啊。
9: 嗯。
11: 我覺得會唔同啊。
9: 會唔會其實因為真係踢波嗰段時間，除咗學識咗多唔同人相處之外，就係喺個合作一件事去做上，反而係嗰段時間會建立咗感覺或者建立咗 concept 咧。
11: 同時之間都建立咗個 bonding 咯，
9: 嗯，
11: 建立咗個 bonding， 同埋係同埋我覺得學識咗妥協，即我覺得係因為即又唔好話講到好即係妥協啦，就總之就係磨合，係啦，即大家係要遷就大家。
10: 唔係你呢個字用得好好，
9: 用得好好啊！其實我覺得
10: 我哋初頭用字幕咧就係互不妥協咧，個字幕係唔好聽嘅。係
9: 啊，有時有啲位嗰個妥協本身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好中性嘅嘢，佢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啫嘛，就係其實佢唔係一個褒義。
10: 因為咁你每個人你就算個性格幾似都好，你做嘢嘅 style 係會唔同，
9: 完全唔同嘅。
10: 咁但係如果你個個都係淨係堅持自己個 style 嘅話 ，input 落件事度係唔會 OK 嘅。
9: 係
11: 啊，
9: 係唔。
10: 你都係揾個 common point 嘅啫，
9: 就係嗰個 common ground 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其實某程度上妥協，亦都我會覺得另一樣嘢就係識得擺低自己，即係唔係我唔係世界嘅中心，喺個團入邊我係個團嘅一份子，個團先係個中心。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其實唔係 讲我哋咁样讲好似好容易，但系其实真系一啲经历，你先至会真系做到嘅一样嘢。系啊，特别系我觉得大家都有做过幕前，可能不自觉都会有一种就系 I'm the spotlight。系啊，我一上嚟个台，咁梗系我系 spotlight 啦，我自己出嚟做。但系当你一班人嘅时候，将个 one 变成而家大家都系四个人，将个 one 变成 four 嘅时候，其实系要一个
10: 唔系啊，系将 four 变成
9: one 啊 one four 啊，将 one 变成 four 就变做 one 系啦，将 one 变成 four 变翻做 one 系啦，其实系另一样嘢嚟嘅。
10: Winky 咧
9: ，Winky
12: 咁其实我自己咧就好习惯喺个团体度嘅，
9: 系佢超习惯，
12: 由细到大都真系喺个团体度。咁所以其实女团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就都冇咩，
10: 只系做咗即系做嘅嘢唔同，
12: 系啦，
10: 相处模式系一样。
9: 但你会唔会调翻转？你会有咗一个、使命感啦？可能就系觉得，哇，可能佢哋未必咁习惯去合作嘅，可能我要做多少，
10: 我要帮大家融入，
9: 系帮大家融入，会唔会有一样咁样嘅嘢？
12: 都会嘅。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算系比较系一个嗰啲叫咩咧？调停者啊，即系可能我
10: 调解员
12: 啦，
9: 调解员。
12: 因为我哋四个系完全唔同性格嘅人嚟嘅，即系真系四个好唔同，系好极端。
10: 我想讲就系啱啱大家讲嘢咧，系 feel 到，
9: 系
10: 即系你会觉得呢边系差唔多啲嘅，即
9: 系
10: 有唔同，
9: 系啦，系呢边系多啲近啲嘅，系
10: 呢边系四个好独立嘅女性嚟嘅。
9: Yes yes yes yes， 好独立女，系独立女性，
11: 中意呢个
9: independent， 几好，独立女性。
12: 但可能就系我哋就算四个都系好唔同性格，但系我哋都可以一起找到很多的共同点，可能大家都妥协了很多，其实是、即是大家都可以互补到很多。而我可能跟 RM 又真的踢球踢了都一段时间、即是又很 了解他的情绪啊、即是处事方式啊，要怎样鼓励他、
9: 他一路望着他死亡的事
12: 啊。我们这件事又做了都两年了，对大家的了解都有一定的。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我都几知道点样去同大家一起去进步，一起去
10: 你就系做呢件世界嘅中心，
9: 系
12: 梗系唔系啦，
11: 可以咁讲噶。
12: 我系 M5 世界入边嘅胶水，
11: 胶水，
9: 胶水，
12: 啲嘢黐埋一齐，
9: 系嗰个嗰个，
10: 其实即系个 WD40
11: 。
10: 令到个齿轮可以用得顺啲。
9: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破坏咗呢啲浪漫嘅气氛啊，或者一啲有意义嘅状态
10: 咧？我个脑系冇嗰啲。
9: 即系人哋明明讲紧嗰个磨合剂啊，好咩都好，听落去
10: 剂咪 WD40 咯。
9: 系啊，系唔同噶。OK， 喂，咁啊，其实即系我都期待大家特别两边都系，其实大家做一啲佢哋中意嘅嘢去带紧
10: 嗰
9: 个嘢。
10: M5 就系一个五年倒数嘅目标啦。
9: 系啊，
10: 我想知 GND 嘅目标系咩咧？
13: GND 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将这些这样的烦恼啊忧虑啊掟晒出去。
9: 我都鼓励你，我都鼓励你打这个。
13: 掟晒出去，然后就 enjoy enjoy。
9: OK，
10: 将我们的麻烦都掟晒出去。
9: 是啊，咁我们现在两个被人掉。
13: 我没想那么多。
9: 我没想那么多。我没想那么多。
10: 我们是连被掉出去的价值都没有。
9: 冇谂咁多啊，系啊，
11: unknown，
9: 系啦，喂，咁啊，期待大家嘅之后嘅作品啦，系啊，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 GND 同 M5。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牙医注册条例中关于牙科护理专业人员的条文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政府会在星期五刊宪，8月24号起生效，落实针对牙专人员职类中牙科卫生员的法定注册制度。新法定制度下，牙科卫生员和牙科治疗师将更改名称为牙专人员。

0: 并需要重新办理注册，以后每年需要续领执业证明书。牙医管理委员会获赋权评审他们的培训课程，订定注册所需的资格，同埋因应情况采取纪律行动。中大学生会前会长苏俊峰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煽惑他人投白票罪成，终审法院开庭处理他的上诉，他未有出庭，由代表律师陈词。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能、三名常任法官同一名非常任法官审理。苏俊峰的代表律师主张控罪违宪、收窄言论自由，并指出法例保障市民可以自由投票，因此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白票都属于正当参与方式，又强调选民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参与，并非缺席选举程序，可能是认为选举制度有问题或没有值得投票的候选人，所以不想参与。李嘉诚基金会宣布爱能助医疗计划纳入组织碎化技术 histotripsy 治疗，同中大医院、广怡医院同养和医院合作，将在三年内向合共200个合乎申请资格的肝癌病人提供治疗。李嘉诚基金会说，今次得到三间医院支持，愿意同基金会合作参与公益善举，令患者能够以500元接受治疗。三间医院认可的病人筛选方式、具体应诊流程以及相关联络查询方式会在各医院网页刊登，详情将会由三间医院各自容后公布。李嘉诚基金会表示，自2024年起分别捐赠三部组织碎化技术仪器俾港大李嘉诚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同养和医院。咁之后，李嘉诚陆续收到一啲患者来函，感叹因为未有保险覆盖而未能够接受无创手术。李嘉诚基金会自2019年推出嘅爱能助医疗计划，已经拨出超过2.3亿港元支援夹心基层病人等近70,000人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最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两边关系已经迈向新起点。他又说，中俄应该坚定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国际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颠倒历史的行为。普京就话，同习近平会谈时讨论咗两国喺所有关键领域嘅合作问题，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签署嘅好多协定，目的在于深化经济合作。佢话双方亦正协调将贸易货币转换为卢布同人民币，俄罗斯亦都已经做好准备，继续不间断地向中国供应能源。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亦并将继续发展，又强调俄中关系是独立自主，不受当前世界局势影响。法新社引述一名白宫官员报道，尽管美国同盟友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G7峰会。美国亦都是北约联盟的关键成员，但目前仲未确认特朗普会否出席7月初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 FM 99.1

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5: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5: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00。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00，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10: yeah。 好啦，又嚟到呢个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啦，直播室方面有在下 Michael Beach。咁當然啦，今日亦都有我哋嘅嘉賓朋友嘅。未介紹之前咧，再講講啦，即係今集嘅主題咧，就係社企。

0: 知多啲，系啦，咁咧就我就请到一位系我认识嘅一位搞紧社企嘅朋友，呢位系我嘅唔系旧情人啊，旧同事、旧朋友兼旧同学添 ，Stephen Choi 蔡展辉 ，Hello，
1: 有掌声啊，
0: 系我啊嘛，同埋佢哋嘅团队，喂，俾啲掌声先，系啦。就是嚟自呢、這个Sonova 嘅团队啦，咁当然啦，Stephen 咧，即系今次呢位嘉宾朋友就系嚟咧，咁佢咧就系嚟自呢个 Sonova 嘅创办人兼 CEO。是咪？
1: 即系负责出粮，
0: 系负责出粮嗰、那个啊。咁啊，当然啦，嗱，头先讲到啦，我就其实认识咗阿 Stephen 咧，即系都好耐时间噶啦。咁我哋嗰啲故事就唔讲啦，系咪先？即系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同你讲嘅 ，OK， 慢慢倾。咁但系咧，即系今集我哋主要就系讲系呢个社企啦，吓、嗯。咁啊，未问你哋即系公司嘅嘢之前咧，或者你哋呢个社企之前咧，我其实咧即系同一般人咧，我比较无知啲嘅，我唔好清楚社企。同 NGO 即系呢啲系有啲咩分別噶？其實
1: 我諗認識社企咧，亦都係我點解最後喺工作上有個轉變啦。即係都話我哋係舊同事、舊戰友啦。
0: 係係係。
1: 咁啊，翻翻嚟呢個屋企啦。咁今日，咁我諗我認識社企嘅時候都係18年前就認識。我而家呢間機構嘅聯合創辦人啦，魏華星先生。
0: 係。
1: 咁當時佢就有一個。朋友就嚟到我做节目，好似你，我当时系你嘅角色就系、是、哇好好奇啊！有个人做啲嘢又话啊，我做紧咧，一方面又赚到钱，另一方面咧又好似对个世界好啲咁样。
0: 系
1: 咁啊，社企咁我听咗一轮，咁佢话哦 ，profit 系一种，但系另一种就系 purpose， 即系话有使命嘅。
0: 系
1: 咁我话哇有光环嘅，讲使命啊，头顶应该有个天使灯咁射落嚟。咁但係我都冇諗過自己入呢行，我記得當時應該係做咗一系列社企嘅節目。咁當時我拍檔啊陳美思啦，做名就突然間同我講，佢話：喂，有一日咧，蔡展輝啊，你會做社企嘅。咁我其實我都要揾一日同佢算賬。咁我最後真係入咗社企。咁但係我諗都好多時我哋喺恆常工作裏面咧，都有啲人問我你做咩㗎？咁通常我哋話啊，我哋通常用外語就話 social innovations， 咁啲人就一嚿雲啦。咁但係再簡單啲，我有陣時對啲朋友話社企咯，咁即係做慈善嘅，近啦，
0: 大家好似明，
1: 大家好似明啦咁樣。咁我不如以下時間交俾阿 Jasmine 啦，阿羅小姐，社企同 NGO 有咩分別啊？
2: 大家好，我係 Jasmine， 咁跟住落嚟同大家可能都簡略咁講一講關於社企同 NGO 嘅分別啦。咁頭先咧我就講咗個笑話，就係講緊話啊，社企同 NGO 最大嘅分別咧係出糧，因為其實 NGO 咧係唔可以出13个月粮，同埋唔可以出 bonus 嘅。咁大家記住呢一點先，好緊要。
0: 即係有啲似政府工喎，係嘛？好似係，
1: 因為NGO 其實佢好多時喺佢哋嘅資源，一方面可能係籌款啦，一方面係落嚟自一啲唔同嘅提供資源者，可能係政府，可能係一啲嘅基金會，可能係一啲嘅
0: 呢個就 NGO， OK OK 明白。
1: 咁呢啲錢係要用得其所，
0: 係
1: 佢唔可以係真係純，所以佢係非牟利，
0: 非牟利，明白明白。
1: 咁頭先。为什么你无端讲13个月粮？
2: 因为上两个月刚好是年尾，很多做 NGO 的朋友就说啊，你可以出13个月粮，但我没有，我只可以出12个月粮。他们就每一次都很羡慕的，去到年尾的时候，就好像刚才 Stephen 所提到的那件事，因为NGO 其实是由于筹款的关系，又或者其实他们 funding sources 的关系，他们其实是没办法将某部分的资源去撥在即可能人才或者同事方面的。但是社企而言呢，相对而言的资源分配呢就比较弹性一点。虽然他们说就是一个 with purpose， 即是我们讲的话有创造效益或者效能的一个机构，但其实他始终都是一个企业。
0: 这
2: 个企业的本身其实他们都是要牟利啦，要有 profit 啦，要有赚钱，然后再带回一种叫做 social purpose 的东西在入面。这个就是讲的话怎样为社会去增加本身他们的一个叫做效益咯。
0: 即系可能如果即系有啲朋友系有兴趣做呢啲叫社福界嘅话咧，即系你可能要问清楚，有一谂清楚，一阵时啲名咧你未必知道噶嘛。哦，原来呢个系 NGO， 呢个咧就系社企，即系你哋系有十三个月出噶喎，咁讲。
1: 呢个唔系卖点啊！我再重申一次啊，唔系每一间啊，但系我谂 Jasmine 想讲个原则咧，就系我哋社企即系一样都系有使命啦，
0: 系
1: 去解决社会一啲。

0: 问题啦，但系同时间，因为我哋唔可以即系纯粹好似非牟利机构喺我哋嘅 funding source 喺我哋嘅资源上咧，我哋唔可以纯粹去筹款，我哋真系一个生意或者一个 business 去营运，所以我系要可持续咁样去营运到。
1: 明白。
0: 当然唔系嗰个 profit 点样去每一间社企去处理都唔同嘅，系啦，有啲有阵时嗰个 profit 咧。我亦都会有啲部分咧，就会放翻去我哋想去服务嘅一啲嘅团体度咯，或者一啲嘅社众度咯，可能系青年嘅，咁我会投放咯啲资源去翻青年个身上。
1: 明白啦，咁讲翻啦，嗱，你十八年前咧，即系好似我咁啦，就我就开始认识呢样嘢啦，好有兴趣啊，即系同你嗰、那个即系个 founder 啦吓，你个 partner， 咁啊喺咁，但系你哋遇见嘅时候，咁你哋又点样即系有呢个 idea 成立呢样嘢？嗱，你个名就系Sunova。OK， social innovation 嘅社创创新、社会创新，咁即系点解会有呢个 idea？ 系咯
0: ，OK， 点样有呢个 idea？ 其实即系都嚟自今日我喺呢个直播室嘅根啦，
1: 系，
0: 即系我认识你嘅时候，你话喺大学，我读嘅系传理系啦，
1: 系，
0: 我嘅专科系 radio production 啦，
1: 系啊，
0: 咁但系一路喺工作里面一路发展，都会谂啊呢个行业我都发够梦啦，都20年啦，咁当时同佢倾偈嘅时候，我想我身痕啊，我想变一变咁样，咁跟住当时我都系话啊，不如试下，佢话不如你试下嚟呢度帮手啦
1: ，OK，
0: 嗰阵时就做 project 嘅啫
1: ，OK，
0: 我未成立 Sunova，
1: 系，
0: 咁但系后屘完咗个 project 啦，佢就话啊，你谂住点啊？你想唔想继续啊？
1: 哇，
0: 都几好玩咁样，咁我就同佢一齐话啊，不如咁啦，佢就话。你知啦，有陣時啲創業家咧好叻噶嘛，即係佢會講到個世界好大咁樣咧，話俾你聽啊，有夢想嘅做人，我幾廿歲咯，都要有夢想嘅咁樣。咁不如我同你做啲嘢啦，咁我哋試下內創業，即係話你既係喺機構裏面做傳訊，但係你個傳訊嘅角色裏面，包括你嘅團隊咧，都有個獨立性，即係話你既係做公司嘢，嗱你唔係秘魯，但係咧你都要有一日你可以自負盈虧，就成為我哋今日嘅社企。所以當時有啲人都唔明啊，咁究竟你係喺原先嘅機構做傳訊，但係你又有好似有另外一檔生意，呢唔係秘魯嚟噶，唔係秘魯，呢個係內創業。咁於是乎慢慢都2020年成立到而家4年啦。
1: 2020年，哦，4年幾啦？差唔多5年時間啦。係
0: 啦，咁4年光景咁啊，好彩啦，即係我哋真係行到上個軌道。暂时呢刻啊，大家继续支持，自负盈亏度，咁所以我哋就开始有种独立性喺度，但系亦都同本身嘅母机构都有一种默契。
1: 但系你之前嗰个传讯工作咧，
0: 你当 department 咯，
1: 系咯，唔系社企嚟嘅，
0: 即系本身原先嘅机构都系社企嚟。
1: 系呢种，但系点解佢唔继续？可能即系系咯，你入去做嘅时候，咁啊继续做啦，或者有啲新 project 俾你咧，咁点解要即系将呢样嘢即系？要多條 line 係咪咁講啊？
0: 咁點解叫內創業？其實喺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香港都有啲機構都係話啊，你有股份咁樣啊，又或者你係 co-owner 喺間機構。但係內創業咧，其實喺如果你話尤其喺傳訊啊做廣告界別咧，都有啲朋友係咁做嘅。佢唔係一種叫做內創業，而係一間大機構裏面有幾個20多間嘅小 startup 都有。咁其實點解咧？我諗其實大家都理解。喺今時今日，如果你話再喺一個巨型嘅機構裏面工作，
1: 係
0: 你要等到幾時先至去到嗰個位置咧？第一，第二就係始終如果嗰樣嘢你有佢自己嘅自主性，
1: 係
0: 即係話你有個 ownership。其實個同事個心態唔同。即係你由打工
1: 係
0: 同佢成為一個叫做。
1: partner 或者係啦，即係合夥人啦，
0: 生意啦，即係一個生意啦。你要去負責嘅時候，個心態係唔同。
1: 我突然間諗到咧，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做好多即係電台方面，亦都認識好多唱片公司啦。佢哋亦都係好興突然間開多一啲唔同嘅 line 出嚟噶嘛，跟住就可能即係主力就係可能嗰個 artist 啊，或者係主力做呢啲嘢，佢比較喜歡係即係呢一個 direction 嚇呢樣嘢。OK， 好，我哋講到呢度，轉頭繼續啊。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继续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咁啊！今集主题咧就系社企知多啲啦，有在下咪个 beat， 亦都有我呢位嘅，我唔用老朋友，旧朋友，旧同事，旧同学。OK， 我哋有呢、這个Sodova 嘅 CEO 兼创办人蔡展辉先生 Steven， 同埋佢哋嘅团队。好，俾啲掌声大家，系直播室有人噶吓，好
1: 有人有人。
0: 嗱，咁头先咧就讲咗啦，即系你点样开始？即系十几年前认识呢个社企啦 ，OK， 咁啊 ，and then 就即系认识你之一个嗰个 partner， 咁然后就创立啦，系啊，你一条新 line 啦，就系Sodova 啦吓，咁我想知当时咧，譬如你哋有冇话你系谂住个 direction 系点样噶？
1: 嗱，
0: 做啲乜嘢？
1: 系啦，佢就话，你系传媒人咁，佢就赋予使命啦，咁使命传媒啦，咁样 impact media，
0: 系，
1: 咁跟住我就开始上身啦，因为我哋做 coms 嘅，我哋读传理系嘅，有一种坚持噶嘛，咁我自己都觉得啊，喺电台的工作或者在广播做了一段日子都去思考其实我 enjoy 的是什么。但是我想真的我最喜欢就是我最喜欢就是现在这个环境。
0: 是。
1: 我是很喜欢静到这样样的。
0: 哦、
1: 但是我再去想其实后来我一路发展下去我跟很多人聊天、我喜欢听故事我喜欢听人家讲故事、或者我令到人家讲到故事、这个都是一直以我做了这么多年传媒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当我嘅拍档系话星先生，佢同我讲话，不如一起去做呢个 impact media。咁我话喂，咪先，你俾我谂真啲。咁当时我喺四年几五年前嘅时候成立 Sonova， 我有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当时我相信坊间系少嘅香港，就
0: 系
1: 讲impact storytelling， 即系一个创校嘅讲故事。咁第二啲人话吓讲故事好儿戏咁，但系其实你再细心去谂下，无论今日你做嘅喺 social media 见到嘅广告一条嘅短片，一篇嘅文章，或者你甚至乎你睇到荷里活嘅电影，佢哋都系讲 storytelling。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人嘅故事永远好听嘅，但系嗱，如果你传统讲社福嘅啊，喺旧世界啊，咁你一讲非洲要去筹款，就永远个画面咧就系有一个非洲嘅小朋友。瘦得好紧要，有乌蝇嬲住，我
0: 系
1: 觉得好老土嘅呢件事。系你可以攞到同情心第一下，
0: 系，
1: 但系其实我想知道我可以做啲咩、做完之后有乜嘢唔同。咁呢个可能系我自己系成立 Sonova， 我团队都系坚持嘅就系、是。我哋就算今日要拍一条片，写一段文章，或者出一幅相，我哋都系讲一个故事。What next？
0: 即系变咗你系属于新派少少嘅，
1: 即
0: 系
1: 但我
0: 即系而家噶啦，系啦系啦，即系上月潮流，即系而家譬如可能即系又有一啲系 IG 啊，跟住你哋亦都有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即系亦都系唔同嘅即系 media 即系嘅平台去 promote 你哋嘅嘢啦，即系 storytelling 啦吓。啊，咁我又即系想问一样嘢啦，我哋即系大家做电台知道啦，我哋嘅 client 就系我哋嘅客户啦，
1: 系。
0: 咁我又想知道你哋嘅 client 又系咩边啲嘢咧？
1: 我话其实我哋嗰啲客户，你话客户啦，我哋通常唔叫客户嘅。我哋有个规矩就系、是，佢唔系我 client， 佢系我 partner。
0: 啊、
1: OK，
0: 系，
1: 因为我谂我哋都唔系一个好功利式去睇件事，即系唔系一个 transaction 嚟、我哋系一个 engagement，
0: 系，
1: 因为我哋做嘅。可能你見到一啲商業嘅客户，其實我都係同佢一樣、我都會接觸到佢哋、但係我接觸嘅部門同你哋可能唔同，可能你哋係營銷部，sales and marketing、但喺我嗰邊咧，就可能係一啲 sustainability，
0: OK，
1: 可持續發展嘅部門，可能同社區有關 community， 甚至乎一啲嘅企業傳訊。
0: 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呢啲咧，即係佢哋係咪因為社會進步咗啦？我覺得啦，即係大家覺得。除了 run 一个 business 之外呢，要有呢个叫做系咪
1: 社会责任？
0: 社会责任系嘛？即系变咗佢又可能有某啲 department， 我见到好多嘢，即系唔同，即系佢哋会 support 好多可能文化上嘅嘢啊，即系可能你哋等等啊。
1: 其实呢个都系 storytelling， 即系你以前就话我卖一个单位俾你，卖一架车俾你，卖一支汽水俾你，但系今日要就算一支汽水都有故事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另一样嘢可持续发展就系我谂系全。全世界都讲嘅就系、是，喂个世界唔好啊，个地球好有问题啊，你个企业喺下一个世纪仲喺度咩？唔喺度，咁所以其实唔可以独善其身，佢今日做嘅嘢，佢投资唔系做善事，
0: 系啊，
1: 佢系投资翻 个社区，你当然啦，都有好多唔同层次同层面嘅，譬如话有啲系哦 ，OK 发财立品，咁但系我谂倾向而家呢几年第一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财经台都讲啦 ，ESG 对于上市公司嘅要求，佢哋都要喺嗰个每年嘅年报，都要
0: 做咗啲乜
1: 盖到系啦，要量度到嘅，除咗你整咗几多个坑电胆，咁喺社区里面你又投资咗几多咧？咁呢个我谂系普世嘅价值开始。都唔同咗
0: 我又想知道一样嘢，又系成日都攞翻田台去比较。咁我哋以前即系，譬如就系我哋讲啦，我哋就系卡人啦，即系呢个咧就系你嘅 partner 啦。OK， 咁譬如即系当然我哋电台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project 啊，即系等等嘢，就可能会揾呢啲我哋所谓嘅 client 就去合作。咁而譬如好似你咁啊，你亦都揾你哋嘅 partner 去合作。咁我想知道系你哋系会谂咗一啲idea 或者有方法。新方向，因为我见到你哋嗰个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咧，即系涵盖好多嘢嘅，即系谂完先，然后就问佢，有冇兴趣一齐去合作啊，还是系点嘅咧？我想知道。
1: 咁不如就讲下 Jenica 啦，我哋讲下自己点解生一啲 product 出嚟，或者生一啲 project 出嚟啊？新浪潮又好，或者我哋今年或者旧年都好如火如荼嘅，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啦，呢两个都几有趣嘅 project。
0: 讲新浪潮先啦。
2: 好啊好啊，咁我哋 Sunova 啦，其中一个我哋最着眼嘅社会议题就係青年嘅发展啦。咁新浪潮呢其实就係一个结合咗青年同埋文创嘅计划。咁佢诞生喺边度呢，其实就係深水埗。有样嘢喺大概2020年嘅时候好多人鍾意讲，不过而家好似少讲咗，就係市新化呢样嘢。好似深水埗呢嘅社区嘅发展同佢嘅民生有少少嘅冲突，
0: 市新化即系城市嘅市，
2: 企人边一个市，跟住新咧就系 gentleman 绅士，桥丝边
0: 啊，
2: 市新化，
0: 市新化，
2: 咁英文系 gentrification 啦
0: ，OK，
2: 就系讲紧个社区慢慢好似本身系一个民生嘅小社区，但系咧就多咗啲卖贵嘢，
0: 哦系啊，
2: 精品咖啡店嘅出现，
0: 哦、明白，
2: 好似已经唔系为咗嗰一区嘅居民去服务咁样。咁當時有好多學者啦、青年啦，就見到深水埗呢個區咁樣發展，開始有少少見到呢啲小店咧有啲質疑嘅態度嘅。咁但係當時啦 ，Sunova 啦，另外有其他嘅同事啦，佢就覺得唔係喎，其實好多呢啲小店做緊啲有趣嘅嘢嘅，眼鏡鋪、書店，就算 barber shop，其實都有一個潛能咧，係同社區嘅發展係扣連，可以回應到民生嘅嗰個需要嘅。咁當時就做咗一個實驗啦，咁就招募咗一班青年人入去呢啲鋪頭度實習。咁同時咧，呢班青年咧就同鋪頭嘅老細一齊去諗，其實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去為呢個社區咧？
0: 呢個就係你哋個 project 嗰個
1: 冇錯
0: 個諗法。幾得意喎呢樣嘢。咁變咗，我想知道一樣嘢就譬如你哋喺聯絡呢啲鋪頭啦嚇，或者揾嘅即青年人嗰、那個process 係點樣噶？
1: 咁我諗首先我哋喺呢個新浪潮嘅計劃啦，即係都試行咗兩個階段啦，一個階段喺深水埗，另一個階段喺觀塘啦。今日都有位朋友係參加我哋觀塘嘅計劃裏面啦，佢而家今日都係我哋半個戰友啦。咁我諗今日睇小店其實近年間大家都成日話小店有一種人情味，即係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即唔係嘅咩？小店鋪唔好話少唔少店啊！即係如果喺社區裏面任何一間鋪頭，應該有人情味啊！咁但係唔知係咪社會發展多咗一啲狀況底下，好多嗰啲大型屋苑，你冇咗小店噶嘛？
0: 係我明白。咁因為好多應該咁講，啲鋪頭可能我哋面對太多啲大型連鎖咧，可能嗰啲真係咁佢打工嘅啫嘛，咪咁咯，機械式俾你即係 serve 你咁解啦。
1: 即係好工業革命嘅產品啦。咁但係我哋自己真係喺深水埗。嗰陣時都office 曾經喺深水埗時間，都認識啲小店，就係啲老闆其實唔係淨係純粹做生意，佢哋有陣時都會諗行個方便，譬如樓上書店，不如我唔係成日24小時都有人喺度打書釘噶嘛，咁會唔會我甚至乎聽過呢啲樓上書店，佢話夜晚係強身健體班，俾人做瑜伽班都得，又或者放學時間俾小朋友上嚟喺度暫托，温下書，咁 barber shop 即係譬如barber shop 你覺得好 chill 啦，全部文曬。 身咁樣啊，即係好好 hip hop 啦。係咁，但係佢哋又好有心，佢話不如我會幫啲露宿者、無家者
0: 義展。嗯，
1: 咁其實呢個就係我頭先 Jennica 講，就話社會裏面今日好多討論。你話我唔好同你拗，不如我哋一齊做一次社會實驗。
0: OK，
1: 你完咗之後話俾我聽，究竟佢小店喺你眼中，當然亦都有啲小店係真係揾錢嘅。但係你認識嘅小店乜嘢？我真係想喺呢個社會裏面咧，唔係得一種聲音。多幾種聲音啊！
0: 明白明白，
1: 係嘛？即係而家有陣時講嘢都要小心。
0: 即係可以即係透過你哋即係去了解嗰件事咧，即係更加即係深切啦。好啊，嗱咁今日咧，我哋就暫時講到呢度啦。即係非常之好玩嘅 project， 我發覺原來即係社企即係個話題未完。好，下個星期繼續啊！

0: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1: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0: 还有咩要留意的？
1: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2: 下午5: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FM 99.7，
10: 自一。

0: 102.1 新城资讯台。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3: 继续属于一个星期三这个时段，是逢星期一至五都有新城文化会馆，来到星期三有周三限定无限定，欢迎你。

0: 原来木材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噶，例如沉木、桧木，甚至乎系柚木、桃花木。每一件木材都有佢自己嘅特性，甚至乎有花纹。唔知道大家拎起一件木材嘅时候，会想将佢整成咩形状呢？可能系一个音乐盒，定还是系一个人形嘅雕像，定系一件好大型嘅家具呢？大家好，我是铃声。今次我们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会带大家一起研究属于木工的文化。
1: 今天的嘉宾是
0: 今天的嘉宾呢，在介绍他之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先。
1: 问我什么问题？
0: 有没有玩过木啊？
1: 实
0: 木，木头的木。
1: 有木头工作准笑不准哈哈笑你才挺开心。
0: 你已经哄到我们的嘉宾很开心工
1: 作。有啊有啊，我小时候也有玩过木工的。
0: 是。
1: 是啊，我知道你今天找个嘉宾呢，他专是教一些我们香港人去做一些木工的东西的。
0: Hello, 輝 Si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輝 Sir, 木文的輝 Sir。
1: 是啊，因为其实我跟輝 Sir 倾偈之前呢，我都当然我有做功课啦，看看先。因为我有小朋友你知啦。
0: 是
1: 是。我又很想带我小朋友，因为做一些多少少男仔的东
0: 西。是因为以前呢香港的旧时代是会男仔就上木工堂，女仔就可能学啲家政啊咁样。咁而家就冇咗啦。
1: 煮饭。
0: 咁但而家好彩我哋有輝 Sir, 因为佢会开班教人哋点样做木工。咁除咗係揀做一些亲子的课程之外，我知道你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希望香港人在香港学了一些木工的手艺之后，去到外国的时候都可以整到木工的嘛。
1: 是啊，那不如我们这样讲一下，輝 Sir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或者点入行先。
2: 其实我呢就小细个的时间就学木工，在香港很著名，我们以前叫做训练局，
1: 职业训练局。
2: 是啊，
1: 我听人讲的。
2: 是啊。咁啊，學完之後咁學咗幾年啦，我就喺香港做家私。
1: 哦，香港做家私廠。
2: 係啊，以前嘅家私鋪咧，我哋係點樣啊？前面我哋咧喺賣家私喎。
1: 哦，前鋪。
2: 係啊，我就喺後面嗰個。
1: 後面工場。
2: 係啦，做家私嗰個嚟嘅。哦。咁啊，畫咗個草圖啦。係。係啊，然之後咧遞過嚟，咁啊遞俾我哋啦。
0: 係。
2: 之後我哋就照個圖個式樣去做嗰樣嘢。
1: 嗯。
2: 就會咁樣啦。
0: 咁你當時做家私鋪，你做咗幾多年啊？
2: 約摸兩三年到啦，兩年幾三年啦。
0: 係，咁會唔會遇到有啲好難嘅家私？可能睇住幅圖都唔識做咁樣。
2: 通常啲客唔會太複雜嘅。
0: 係。
2: 做得家私嘅嘢，其實以前嗰個年代不外乎啊，牀啊、櫃啊、衣櫃啊、神櫃啊，
1: 咩啊，非常有嘅，有㗎。鈴聲有啲可能好複雜嘅，跟住佢同個客講做唔到咯，同埋唔靚。
2: 嗰個都唔係我話事嘅，係個老細話事。
1: 老細話事係嘛？老細同你講，
2: 冇錯。
1: 係啊，跟住總之要做啦。
2: 係
1: 啦，睇人話。
2: 冇錯。
1: 跟住咧，跟住做咗家私廠啦。因為咧，嗰個年代香港仲有家私廠啦。
0: 係。
1: 因為頭先都有問過輝 Sir， 就話我以為阿輝 Sir 就翻國內做嘅，因為以前咧就真係香港好多
0: 少啲木工廠㗎嘛。
1: 土瓜灣啦，嗰啲家私鋪啦，
2: 出行道啦，
1: 出行道啦，觀塘啦，
2: 嗰啲係
1: 啦，嗰啲好多㗎。跟住之後咧，你跟住係再轉做啲咩啊？
2: 跟住我轉咗做裝修。
1: 哦，做裝修。
2: 裝修嘅嘢。
1: 哦，去到啲鋪頭啊，或者屋企入邊就即刻做，即做嘅家私。
2: 現場即做咯。
1: 現場即做
2: 曬位，因為以前我哋做嘅家私就係要 fit 曬所有嘢，就係我哋叫做冚曬落個牆。
1: 係係係啦係啊，
0: 係咪真係俗稱嗰啲站籠家私？
2: 係啊，站籠即
0: 係以前係好方便噶嘛。
2: 係啊，埋牆到底差唔喐嘅，你冇得拆。
1: 冇錯，拆唔喐嘅。
0: 哦。
2: 係啊，就係 fit 曬收曬所有口嘅。
1: 嗰啲就訂做嘅，因為以前就冇咩家或者係實乜嘢嘅咁多家私鋪啦，嗰啲咁方便噶嘛，係啊。咁同埋呢啲係最實用同埋最襟用嘅。
2: 係啊，因為要因應嗰個環境啦，譬如每間屋都唔同噶嘛。
1: 嗯，
0: 係。
2: 有啲係條柱係圓噶嘛，有啲係方噶嘛，
1: 係
2: 咪？有啲三角形噶嘛。
1: 係好多鑽石形。
0: 有唔同形狀嘅一啲屋啦，咁變咗我哋冇可能下下訂嗰個家私都係四方框，就需要輝 Sir 你去訂做呢啲家私啦。
2: 因應翻個環境，你就要做埋個收口，要做得靚啦。
1: 就即場做啦，
2: 即場做咯，所有嘢係咁咯。
1: 係啊，跟住咧，跟住就之後你去做完呢個裝修啦，跟住就轉咗行就去做木文啦。
2: 係啊，咁未嘅，跟住去咗間學校啦。
1: 哦，去學校嗰度。
2: 係啊，某學校嗰度，國際學校嗰度教啲學生做一啲 art
1: 木工
2: exhibition 嘅嘢咯 ，art 嘅嘢。
1: 哦，即係你都中意做老師嘅喎。
2: 係啊，咁就係 因為咁，我覺得做老師
1: 有幾好，
2: 幾好玩啦、啊，
1: 幾好玩啊，幾好玩，幾好玩啊，幾好玩。
2: 係啊，又好玩，
1: 係又好玩，好玩
2: 係啦，咪興趣咯。
1: 係嗰時，因為我唔好話講錢先啦，因為你教學生係完全同你喺職場做家師啊，同唔同嘅師傅合作啊，
2: 係完全係兩樣嘢，
1: 係兩樣嘢嚟噶嘛，係咪先？你喺間屋度裝修，即刻整鋸木啊嗰啲，同同埋去教學生同。
2: 幾好玩啊！教育
1: 真係幾好玩
2: 嘅，教育係啊！
3: 我見到阿輝瑞一講起呢件事嘅時候，一講話幾好玩啊！教人呢件事，佢係眉飛色舞，即刻好開心啦！嗰個樣係，
1: 係啊，
3: 完全感受到佢嘅喜悦啊！
1: 頭先我哋嗌佢去學做 DJ， 佢都好開心。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静心咁落嚟去欣赏一件木材，你会发现虽然件件纹理都好似差唔多咁，但再睇真啲，原来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噶。我个人嚟讲咧，其实都几中意一啲木制嘅摆件嘅，因为放喺度嗰阵，佢会有自己嘅香味啦，仲会有唔同嘅功能。最重要系咩啊？就系件件都好靓啊，而且仲要满载属于自己嘅回忆。你会记得系喺咩情况底下买个摆件翻嚟，甚至乎系点样得到呢个摆件，摆喺度嗰阵，其实都真系几温暖嘅。大家好，我系铃声。今次我哋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一起研究属于木工的文化，不知道你喜欢的摆件又会是怎样的样子呢？
1: 即是你去过香港某一个的农场那里去做过木匠师的，
2: 没错。
1: 那个是不是做些什么的？其实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职位？
2: 因为他有很多树木啦，
1: 是
2: 在这
1: 里，
2: 是，但是他就想用回些树木啊，
1: 是
2: 环保啊。
1: 哦，
2: 是啊，那譬如有时会啲树会枯咗啦，
3: 是，
2: 或者断咗啦，树木
3: 是
2: 吧，是，那未揀適合的樹木，
1: 哦，揀哪些樹木再用得，再可以 recycle 到，
2: 是的，那就拎去工場，那就開了原材料，那做回，做了一件，哦，譬如做回那些飾物啦，凳仔啦，或者放在園裡面用啦，這樣啦。
3: 但是 Faisal， 我想问，我即刻变咗个学生，我想问咧，乜嘢叫做开料啊？我头先听到个文字系叫开料，我突然间好奇怪，系咩嚟噶？
2: 开料咧就系一件木材啦，譬如一棵树咁计啦，我哋斩咗落嚟啦，然之后我哋咪要开细佢啊？开料就
1: 系
2: cut 开一块块啦，或者木者剥咗个树皮啦，咁然之后有时会做一啲防虫嘅工作啦。
1: 嗯，因为你做完个木嘅家私，如果你唔做防虫，就之后你摆喺
3: 就好容易会惹虫，
1: 会有白蚁啦，系啦，会有虫蛀啦，
2: 冇错啦。咁要風乾啦，係咪等時間啦？所以你一件木材唔係就咁拎嚟就可以用嘅，其實咧要經過階段咧，經過時間啦，咁樣樣。所以起碼添啊，你拎個件木嘅時間好多時，譬如早幾年打風嘅時間山竹咧，係嘛？咁咪好多人執咗樹木翻嚟嘅，但係唔知點處理噶嘛？咁有時就會好多人會問我咯，
3: 就問點樣處理？
2: 係啦，
3: 即係原來一個木佢圓形，然之後面一树皮咧系凹凹凸凸噶嘛，即系系要做咗去皮嘅工作，跟住之后再将嗰件木切到一块块，先至可以用嚟整家私嘅。
2: 系啊，去皮啊可以啦，或者有啲人想保留个树皮，嗰份原生嗰，那个好似靓啲啊嘛，咁样点样去 keep 翻嗰个树嗰
1: 个味道，
2: 个味道咧，咁亦系另外一样嘢咯。
3: 哇，即系原来木都有好多个玩法噶喎。
1: 系啊，同埋就系我觉得系做木呢样嘢系最原始。
3: 是
1: 最原始。
3: 原始的意思是。
1: 即是你不是说胶嘛，你胶是加工嘛。你木是做很多东西，你譬如一张台成块木的话，是一块实木的话，其实你不是这么多木，这么多树木可以去做到这么阔，那个直径没那么大。
2: 因为木呢创作性其实是很强的，只要你学识那个技术啦，正确的踢力，正确的用法呢，其实呢你就可以做不同的事，
1: 同埋佢係自然嘢嘛，
3: 係每一件木應該切出嚟的時候咧，啲花紋都不同噶嘛，
1: 冇錯。
3: 甚至乎每一張台都係好難去重複啦，你只可以有一個大概差不多的紋路，但係就細緻位會不同。
2: 係啊，你都清楚。
3: 係啊，我中意木嘅，因為
2: 啊，絕對
1: 呢個學生都識啲嘢
3: 啊。
2: 每一棵樹絕對都不會重複啦，係每一個人喜歡的紋理都是不同的，係啊。咁每一個樹木又不同。硬软硬又不同，看不看下去又不同，所以是有很多变化的呢里面。
1: 所以你是很专业的，你做了这么多，即做过学了师啦，做家师啦，因为跟着就再去加到你农场里面做木匠师啦，跟着去做一些 recycle 的东西，这个 concept 好了，跟着你做完之后就跟着就说，不如觉得又教个小朋友啦，那就不如自己做。
3: 出教
2: 哦，因为很想大家都因为我的经历里面是有很多东西，我想将我学的东西带给大家，令到大家都会真的会学习了
3: 怎样玩一个木头，
2: 是木工这件事，还有纯粹是怎样去简单一点用一双手去做，是啊，还有出面很多时都会用到很多机器啊，机器去做啊，但是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时间，
1: 哦，就这样锯啊，锤仔啊，
2: 是啊，凿啊，凿啊，锯啊，姿势啊，动作啊，这些咯。
3: 哇，原来姿势动作都有影响啊！
1: 我真系唔知啊，但系
2: 好紧要噶。
1: 哦，系咪会因为姿势动作而影响到？譬如系都系一个职业嚟噶嘛？你姿势唔好，咪就系可能系
3: 会工伤。
1: 工伤
2: 系啊，嗱，除咗危险性啦，同埋你做出嚟嘅嗰样嘢值唔值啦？
1: 嗯，
2: 系啊，点解会锯歪啊？其实你个企位啦，
1: 哦，系啊，你画条线喺条木上面系直线嚟嘅，锯完出嚟系歪嘅。
2: 你画条线点画啊？
1: 条线系点画啊？
3: 用啲乜嘢画上去啊？
2: 最简单就系你揸住支笔画条线先，首先。
1: 哇！你睇下最基本，
3: 好简单成件事。
1: 零星你应该去睇下，好基本系画条线。
3: 系头先听阿辉 Sir 讲，系咪话而家女仔学木工都比较多噶？
2: 都嘅。
1: 嗱，零星你搵日咧就去学下。
3: 系。
1: 你搵日学下咧，就可以再分享下俾我哋听。

但系有许廷铿嘅呢首作品啊，多多指教啊！亦都唔该晒我两位拍档铃声，再加上系 Marvin 啊，同埋今日嘅呢位木匠艺术家辉 Sir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返给相关业主，最快将会在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不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上个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咁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时会立即向业主汇报。火局在九龙城前朗道和启德道改装了两个简朴防样板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单位改造工程包括更换

0: 防水更换防火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和水电标，以及有限度改动间隔等，绝不涉及豪装或天价改造费。黄伟伦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简朴房制度3月1号开始接受分间单位进行登记，至今反应良好，去鼓励业主尽早登记，已取得36个月宽限期，逐步改造分间单位至符合标准，一同有序告别劣质劏房，为切实改善基层租户的居住环境踏出重要一步。房署就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到3月底，共接获5400宗滥用公屋的10名举报，有25宗成立。每宗成立个案的举报人士已经获发奖励金3000元和感谢状，合共涉及75000元。火局局长何永贤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话，5400宗举报当中，大约900宗具备基本资料可作进一步跟进，已经完成调查600宗。房委会已经向確認了25宗濫用個案，涉事的公屋租戶發出簽出通知書。當局又說，調查和審核時間視乎個案實質情況，由3個月至8個月不等，若果涉及虛報入息、資產或境外物業的個案，需要向其他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甚或境外部門索取資料舉證，才可以完成審查，一般需時較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公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又就两国发展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以及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水平，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如期在明日开始罢工，但在南韩劳动部长金永奋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同意下午继续谈判。韩联社报道，最新的谈判和早前的调解有别，而且目的不在于提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方案。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总统李在明曾经批评工会方面提出的绩效奖励要求过分，并表示分享营业利润的主体应该是投资者而不是工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

0: 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新势力。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星期三理事会，哇！今日咁特别嘅日子，而今日又咁啱系点唱日，所以呢个点唱咧都摇身一变啦。嗱，今日咩日子啫？520啦嘛，系咪？520啊，你做啲咩嚟啊？520，你使唔使做啲嘢先？啊，使唔使？去到而家六点几啦，都未做嘢先。如果未做嘢嘅话，嗱，好方便嘅啫。你只需要咧用你部手机，咁咧呢个礼物咧又无价添啊，系嘛？即系劲过你买花嗰啲啦。就系点唱俾一个人听，喺520嘅日子，你想点唱俾边个听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BARRYIPHK
0: 啊，特别日子啊，特别日子啊，有呢一啲嘅人，有呢啲嘅点唱，优先啊，优先啊，咁啊，期待你哋嘅 message send 去我个 IG 或者 Facebook DM 我啦。就最紧要咧，除咗点唱嘅人物歌曲之外，记住讲埋一啲内容喎。

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Days and White 主唱是他们，歌名叫做说为我好。在这个520的日子，大家都会示爱啊，示好啊，或者有些什么人你是很爱他啊，又或者其实你从来摆心那里呢，你又没有讲出来。不过咁，有时520呢是不是全部都是大团圆结局呢？又未必嘅。有时人生呢总会有啲遗憾啦，又或者有啲即係未必咁平坦嘅路呢会经历嘅。就係经历过呢啲高高低低呢，就知道啊，最终就知道边一啲人呢係唔可以冇嘅，唔可以失去嘅。

0: 佢系许正允，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哎，好多点唱啦，转头翻嚟就逐个消化你哋嘅点唱。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 Y Lam 介绍 AED 流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
3: 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哇，第一个点唱已经是非常之切合我哋今日5月20日理事会嘅点唱日子。呢一位叫 Gigi， 咁啊 ，Gigi 咧就 send 咗去我嘅 Facebook 嘅，佢就话啤梨，打开你的节目，忽然好想点唱，喺这个520的特别日子里面。我想点歌俾我老公陈生，多谢你对我宠爱同埋照顾，你系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跟住 ，Love you， 支持嘅点唱点俾老公，哇，真系幸福啊，老公啊，恭喜你。

谢你嘅冲动点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揭开我哋今日嘅第一个嘅点唱。哇！呢一首歌真系可能陪住好多人成长。郑秀文嘅作品《冲动点唱》，大家继续冲动，继续 send message 去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 啦。从

酷儿呢个点唱好搞笑啊！心内所想，系应该真系酷儿嘅心里面嘅一啲谂法。佢话 Belly，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今日系一个咁重要嘅日子。阿酷儿话：我而家就等紧我男朋友嚟接我，佢已经迟咗差唔多半粒钟啦，仲未到我公司楼下。外面又湿，有啲地方又落雨，好辛苦啊！仲要 Belly， 你话俾我听，今日系520，佢话想将呢一首歌点俾佢个男朋友听，问佢你究竟几时到啊？咦？啊，仲有佢话佢应该系揸紧车过嚟，哦，咁你唔好咁嬲，咁佢系咪安全驾驶中啊？系咪啊？定系咩原因啊？知噶啦，知噶啦，知你有啲火气啊！

有你揀嘅歌。曲儿拣嘅相对湿度。

0: Yumiko 鄭希怡相對濕度。今日星期三理事會，我哋全日同大家玩點唱，哎，咩歌只話俾我聽，想點俾邊個聽，趁住520今日呢個日子送呢份咁特別嘅禮俾佢呢。暫時我見到好多女仔嘅點唱，轉頭翻嚟有男仔嘅點唱。
1: 陳太，記住遵守外佣清潔外窗嘅安全規定啊！
2: 梗係啦，現行外佣僱傭合約規定，外佣清潔嘅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啦。
1: 係啊，咁就安全啦。

0: 仲有啊，就算有枪花，抹枪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枪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佢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总之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还有小球员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哇，啤梨理事会
5: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4: 喂，真系关你事啊，
6: 都关你哋事啦。
7: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9: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嘅啤梨理事会，
5: 啤梨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6: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5: 哇，系
10: 有男人啊，就只有男人出现啦。阿Joe Joe Law 的点唱，啤梨今天点唱正啊，好想点一首歌俾佢老婆听。OK， 咁啊，老婆系咪而家喺你隔篱定系点咧？咁啊，希望佢听紧啦吓。不过你讲得就应该都听到噶啦。佢就话啤梨，想送首歌俾佢，想话俾佢听，佢知道自己系一个粗声粗气嘅老公。哇！即系我明啊，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啊，由细到大种种嘅原因变成今日嘅你啦。即系我听到一样有一个好嘅事情喺度出现咗，就系你知道自己粗声粗气。最惊就系自己唔知道自己粗声粗气啊嘛，系咪啊？呢个世界，首先你知道先，咁即系话我唔知道你要。而家系属于忍唔忍到你嘅粗声粗气嘅咧？咁佢就话啦，一个粗声粗气嘅老公咧，好想点唱俾一个。

0: 贤良淑德嘅老婆听。
1: 哇哦，即系呢啲叫做
0: 粗暴式浪漫表达，好粗暴地话俾佢听，我好欣赏你，好爱你，好笑。佢话咧，我啊粗声粗气嘅老公啊，同埋阿仔啊，成日都激佢噶。哇，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样？你哋两个男人啊，阿仔唔知几大，一个仔一个佬，两个咁样恰妈咪。但我知你讲笑啫，我知你讲笑啫。咁啊，今日咧，既然系咁嘅话，呢位贤良淑德嘅妈咪想话俾你听，屋企嘅两个男人，一个男人或者男仔啦吓，佢哋咧都好爱你嘅。男人好奇怪，我作为男人，即系讲翻啲公道说话，唔知点解自己有时发咗啲脾气啦，忍唔到啦，跟住之后咧就劲后悔啦。跟住先知道，哎呀死啦死啦死啦死啦！头先咁样嘅，系嗰种嘅火遮眼咧，揿唔到。但其实佢系爱你爱到晕噶。

呢首歌系咪劲有 feel 咧？讲得出话自己其实啊，即系好暴躁啊嘅男人咧，其实都有好多温柔喺里面嘅。张智霖嘅作品《曾经不知你好》。

啦，有男方嘅代表，有女方嘅代表，亦都喺理事会呢度点唱啦。呢一位咧叫 Jacqueline， Jacqueline 咧就话 Billy 好想点一首歌俾个男仔听，咁啊佢话就唔开佢个名，佢话咧2月14号你做咗啲嘢，3月14号你做咗啲嘢，4月14号你冇做嘢。5月20号，你冇做嘢。佢话我 send 咗条 link 俾你，而家叫你听噶啦。我叫咗 Billy 帮我点唱噶啦，用你自己嘅智慧去到领略下有咩答案。

哇，呢啲真係好青春咯，感受到。即係雖然你短短打咗唔係好多字過嚟，有畫面喎，你哋而家嘅關係好正喎。

時咧，啲男仔好蠢嘅，都係要啲女仔講到明啊，話俾佢聽啊，點樣做啊？如果唔係咧，成日都咧兜錯路啦，講錯嘢啦，做錯。

0: 薛凯琪，男孩像你。今日呢个5月20日嘅点唱日子系，多谢大家嗰种气氛，几切合呢个主题。几讲到嗰啲女仔啊，其实又好似冇乜要求，但系其实又好似好多要求。跟住嗰啲男仔咧就啊，俾你点啦啊，又走去左边，又走去右边。跟住呢啲过程咧，就好似积木咁样一路一路堆积。
1: 虽则天真的蠢猪，我未博得欢呼赞誉。
0: 砌下砌下就砌到大家爱情嘅地图啦。

0: 珠讲爱情暗语。
1: 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咧嗰啲啊越爱啊越闹啦，又话佢蠢啦，跟住咧你又好似玩佢，佢又好似扮蠢咁样俾你玩啦。

0: 安，歌名叫做朱先生。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4: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5: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东西，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11: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2: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13: 喂，真系关我事嘅。
14: 哇，系咩嚟？叶
15: 文辉，喂，
12: 哇，
16: 啤梨理事会，
14: 啤梨理事会晚餐啊
0: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17: B A R R Y I P H K。
0: 呢个点唱特别啲嘅，咁啊，虽然咧佢都系 DM 我嘅，不过咧。佢就錄咗音吧，咁啊，其實嚟自DM 我嗰個係 Queenie 就佢媽咪啦，佢咧就叫阿仔咧就錄咗呢個音，咁啊等阿仔把聲直接出街，將你嘅點唱自己讀出嚟啦。
18: 你好 ，Billy， 我係許峰，我想點唱俾爸爸媽媽聽 ，Band by Michael Jackson。
0: 乖仔啊！冇错，520最紧要孝顺父母，锡爹哋妈咪，好有 taste。Michael Jackson Band。

多謝大家今日喺理事會嘅點唱，你哋好有 taste， 揀嘅歌都好好聽啊！

0: 多谢大家嘅点唱，亦都多谢大家一啲可能你点唱我而家读唔到出嚟嘅 message 啊，唔紧要啊，留翻下个星期三有咩点唱，我哋星期三再讲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能源、贸易、铁路建设同教育等，并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话，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又就两国发展提出4点意见，包括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以及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普京重申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的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如期在明日开始罢工，但是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同意下午继续谈。

0: 判。俄聯社報道，最新的談判和早前的調解有別，而且目的不在於提出具有約束力的仲裁方案。在上午傳出勞資雙方談判破裂之後，南韓總統李在明曾經批評工會方面提出的績效獎勵要求過分，並表示分享營業利潤的主體應該是投資者而不是工會。工會早前在聲明中說，工會原本已經接受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提出的調解方案，但資方拖延，反覆說還未作出決定，亦都沒有表明立場，談判最終失敗。三星電子就在聲明中指出，公司其實已經接受工會針對績效獎金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工會堅持要求為甚至處於虧損狀態的部門不提供社會無法接受的薪酬水準，成為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的主因，違反了公司薪酬應該依循績效的核心管理原則。菲律賓最高法院發聲明宣布，決定駁回參議院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的臨時限制令申請，該申請旨在阻止菲律賓政府配合國際刑事法院針對他發出的逮捕令。菲律賓最高法院表示，法院這次只是就臨時限制令申請作出裁定，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爭議仍然有待在主案中進一步審理。國際刑事法院在上個星期一公布去年11月秘密簽發的針對德拉羅薩的逮捕令，指控他參與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德拉羅薩同日向最高法院申請簽發臨時限制令，要求阻止菲律賓政府在未經本地法院簽發逮捕令的情況下，只是依據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令或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對他實施逮捕。德拉羅薩為了逃避逮捕，藏身參議院。菲律賓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上個星期三晚進入參議院大樓，企圖拘捕他，現場一度傳出槍聲。參議院議長卡耶塔洛之後表示，參議院會向德拉羅薩提供法律保護，德拉羅薩至今未有被捕。国泰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增加成本压力，集团继续灵活应对，同旗下香港快运会在7至8月维持航班班次。鉴于中东地区需求偏软，往来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服务会继续暂停至8月底，相关运力会调配至需求较为殷切的曼彻斯特和罗马等航线。即使在5、6月取消少量航班，仍然维持全年运力按年增长一成的目标。国泰航空四月载客量按年上升 17%， 至到接近276万5千人次，乘客运载率 88.2%， 按年上升 1.8 个百分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二期
8: 第三位，
9: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

0: 位。
1: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听说我爱你，
9: 又嚟到星期三晚的树窿78号，今日我哋有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节目开始之前咧，当然要推介我哋新城电台的一些活动啦。有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啊！5月30号咧，星期六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到时嘅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佢有40年喺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嘅经验啦。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波浪之中嘅机会啊！呢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嘅。想参加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快啲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咧报名啦！所有嘅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10日之内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学费有早鸟嘅优惠，可以 WhatsApp 查询啦，9829-2344嘅。今晚读的第一个点唱是来自毛毛 AKA 傻妹，想点唱给屁屁 AKA 傻仔的，跟他说今特别的日子当然要专属点唱给你啦。是不是又听到冧样出来呢？你经常都很怕我再离开你，一溜就走的我今次呢不会再走，亦都会等到你尾。这个承诺呢要用时间去实现给你看，请你相信多我一次啦。最后送我们的专属歌给你听，听完记得早点睡，我哋梦中相见啦。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秋》。

陈多龙就话有啲咧想同小情人陆晓晴讲嘅，对唔住啊，你嘅过去我嚟唔切参与，但你嘅未来我必定奉陪到底。以后嘅日子俾我陪住你啦，一齐去睇呢个世界，无论开心好，伤心都好，我只想你知道，只要有你嘅地方就必定有我。所以你呢段日子，唔该你记住好好咁照顾自己先。两年之后咧，我就会接翻手噶啦。今日送俾你 Anson Kong 嘅《揽紧处理》。

0: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这个宠爱你的节目是讲关于宠物。其实我现在家里都养着3只猫，其实都是收养回来的。跟宠物相处都挺训练到一个人的耐性。他们有个特性的，开头未必很顺利的。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才会肯走埋来你身边，甚至到现在会黐住你。家里有只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他都走的。但居然现在他可以瞓在我心口那里，只是黐住我而已。真我睇到10几年同佢个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听说我爱你，
8: 橙红色太阳花就想点俾辣杯小日月嘅，同佢讲今日系520，但我绝对冇特别嘅含义或者暗语嘅，你个样唔使咁冧滋滋啊！纯粹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呢个朋友仔讲声 Happy Birthday， 再顺便轻轻表达下思念同埋爱意啦。你系一个好特别嘅人，特别麻烦，特别敏感，但又特别得我心。好中意你同我分享脑袋里边嘅谂法。你拥有有趣嘅灵魂，仲有可爱嘅面珠。你要相信有人真系中意同爱你。每次见完面呢，我都好期待再见到你呢个麻烦人，中意面对面同你交流。温柔咁教训你啊！你话暂时冇办法照顾我，咁我唯有自己照顾自己先啦。不过我好容易攰噶，而且重要嘢唔建议假手于人，所以咧你最好快啲接翻手啦。最后我想讲，你 baby 就系我，只可以系我，系时候叫埋啲寿星朋友嚟听歌啦。我哋好快再见，今日送俾你王若琳嘅《I Love You》。

阿橙呢就想同5月24号生日嘅文文讲，祝你生日大快上，亦都祝你520快上。提早送个点唱俾你先，希望你听到会开心啦。系咪冇估到我会静悄悄写个生日点唱俾你呢？首先多谢你嘅悉心照顾，虽然我哋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如意嘅事，多谢你已经原谅咗我。以前嘅事我哋抹咗佢啦，保证以后都唔会再次发生㗎啦。呢段日子多谢你陪我过，祝你6月18号拎到靓嘅成绩，早日毕业。我哋之后见啦，送咗张生日卡俾你，唔知你收到未呢？希望你鍾意啦。不常见常在心，你要照顾好自己。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今日送俾你 Tella 嘅 I'm Tella。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晚上7: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0: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5: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蓝色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6: life, I love them.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波多野說說呢，就想同阿聰講，知道呢個時間你一定聽緊啦。是不是以为我不记得了你呢？绝对没这样的事。送首近排我很喜欢听的歌给你。如果邮差叔叔没有偷懒送信，迅速迅速送出的话，应该会收到我的信的了。收到就听埋首歌才慢慢回复我咯。Miss you all the time， 今天送给你 Q 阿乔的《有我你就幸福》。

轩就想同诗雅讲：老婆大人，我每日都好挂住你，虽然知几时先至可以再见，但收到你嘅信嘅时候，心就好似被记住咁，就好似今日点嘅歌里面写：书上挂叶徐徐落，写一千只接成湖白鹤。信口读要用情度，希望你听到会觉得俾我抱住，俾我放喺心上啦。专心听歌啦，今日又系爱爆你嘅一天啊！今日送俾你 Noel Fergus 嘅《胭脂

0: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3。歌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首歌嘅 Drop Dead。Blackpink 的 Jenny 金珍妮，主角就是这位澳洲的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Dracula Jenny

0: 首系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陈先生就想点俾 Panda 同佢讲520快乐，希望你可以同我一起听到呢个点唱啦。成日都系你点俾我，今次到我点翻俾你，惊喜下啦，开心翻未先？我知你呢段时间好多委屈同唔开心都冇同我讲，系因为怕我担心你。但你知唔知咁样我仲担心啊？以后唔准你自己一个去承受啊，要同我讲，同我分享，等我同你分担。我会照顾你嘅所有情绪，氹你开心。要俾你知道，你嘅选择系啱嘅。我未必系最好，但一定系最爱你嗰位。个故事仲有下半 part 噶，唔知陈太你愿唔愿意同我写埋落去呢？今日点呢首歌咧，好多都系我想同你讲嘅嘢嚟嘅。留意歌词啦。最后想同你讲一句 ，I'll always be your Mr. Chan， 爱你啊，送俾你侧田嘅美丽之作。

嚟到节目最后咧，仲有雨雨想同浩南讲，虽然你四月生日嗰一个月咧，点唱我都唔中，但系咧，我到而家都 keep 住有写点唱俾你嘅，唔知几时会抽中。但惊喜就系要喺意想唔到嘅时候发生，先至系惊喜啊嘛！你而家听到点唱，系咪好开心咧？祝你生日快乐，晚安啦！我嘅老 best 浩南，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24尾卫兰嘅 Wonder。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克里姆林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期间，双方未就耗资几十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虽然已经就路线和建设方式等内容达成基本共识，但目前仍然没有明确时间表，部分细节仍待敲定。按照规划，管道将会由西伯利亚北部阿马尔半岛出发，途经蒙古，全长大约2600公里，最终进入中国。这条管道计划每年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俄罗斯来讲，尤为关键的是，输送气源将会来自过去供应欧洲的气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已经大幅下滑。彭博社早前报道，普京希望借这次会谈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取得突破。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韩联社报道，最新的谈判和早前的调解有别，不会提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方案，而是属于劳资双方之间的自主协商。金荣芬将会从旁提供支援。消息说，金荣芬计划就主要争议问题提出多种方案，说服劳资双方相互让步，寻求妥协。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分析认为，在这个背景下，金荣芬出面斡旋，意在促使劳资双方坚持对话至到最后一刻，争取达成协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调解宣告破裂，工会宣。

0: 布预期听日启动全面罢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属于偏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139宗，疑似病例是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之前，病毒已经传播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会持续上升。世卫话，呢一场伊波拉疫情好可能早于几个月前已经开始，为压制疫情带嚟挑战。咁此外，最有希望嘅实验性疫苗仲需要6到9个月时间，先至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世卫紧急委员会星期二喺日内瓦召开会议，确认呢次由较少见嘅本迪布招型病毒引发嘅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系仲未达到大流行级。国泰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增加成本压力，集团继续灵活应对，同旗下香港快运会在7至8月维持航班班次。鉴于中东地区需求偏软，往来迪拜和利雅德的客运服务会继续暂停至8月底，相关运力会调配至到需求较为殷切的曼彻斯特和罗马等航线。即使在5、6月取消少量航班，仍然维持全年的运力按年增长10%的目标。国泰航空4月载客量按年上升17%，至到接近276万5千人次，乘客运载率88.2%，按年上升1.8个百分点。总结今年头4个月，国泰航空载客量升19%。另外，香港快运4月载客量729,000人次，按年上升4.9%，乘客运载率下跌3.2个百分点，至到82%。警方盗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以及6个骨干成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2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

0: 赠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7: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Hello， 大家好，来到5月20号，胡二年的日子，大家同咗你爱嘅人或者中意嘅人讲咗呢句说话未呢？未嘅话唔紧要，仲有几个钟时间，好好把握埋今晚呢个机会，对你想讲呢句说话嘅人表白一下。唔一定系你中意嘅人噶，可以系你爸爸妈妈啦，你啲长辈啦，甚至乎系你身边好爱锡嘅好朋友都可以噶。近来真的很多很正的演唱会要看，有时一场演唱会最令人挂住的未必是真的他在台上会唱几多首歌，或者会唱哪些歌，而可能之后在社交平台上面见到朋友的限时动态 post 了那些 story 的那几秒的片段，或者听到全场大合唱很感动的时间，有时突然间都会想起那时某一段的时间，可能是自己上班收工搭车听着的歌，又或者是我们小个学生时代听那些 cassette 带啦、CD 啊、MD 啊那些时候呢，那些不同阶段的回忆啊。好似啱啱过去嘅周末咁啦，喺香港唔同嘅场地都有几场唔同嘅演唱会演出过。而本身我最想最想睇嘅咧，就系有益年啦。益年嘅演唱会相隔咗9年之后，今次再喺香港去到启德主场馆度演出啦。另外就系方力申啦，方力申演唱会系佢入行以嚟差唔多20年嚟咧，第一次喺红馆搞嘅演唱会，都系一个好难得嘅演出嚟噶。我见到有好多人都去睇咗啊，好开心啊，好多片睇到。但係有啲人可能好似我咁样，因为工作关系同埋可能生活上有啲安排，未能够去睇到佢哋今次嘅演出。但係唔紧要，不如我哋今晚就喺呢一度听返呢两位歌手喺唔同年代啦，同埋唔同时期带咗俾我哋一啲好有回忆嘅歌曲。睇下我帮你揀嘅歌会唔会系曾经打动过你啦，又或者系帮你唤醒翻起你一啲已经遗忘咗好耐嘅回忆啊！
10: 遗弃的声音没响起了。

唔知点解听住忆年嘅呢首歌，会有一种感觉系令你慢慢心情平复落嚟，有一种令到你好安静嘅感觉，好似有一种无论你有几忙几攰，或者发生咗咩事都好，只要挨过埋今晚，好好咁休息一下，去到听日日出，慢慢有阳光嘅时候，就有新希望嘅感觉。属于忆年91年嘅作品《破晓》。

在感情上面有些关系，可能你明知是行不到下去的，甚至乎你一早就已经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但是有时我们人最难控制的，就是明知自己曾经被吸引过、投入过、去相信过这段感情，但是很多时候你想抽身离开，永远都是很难制止到自己。好像忆莲这首歌一样，只是很静静地用 R&B 的风格去唱给你听这一份感觉，这一份味道给你听。虽然这首不是当时的大热作品，但是在我们忆莲的 fans 心目中，是一首很正、很有味道的沧海遗珠作品，送给你有没结果。

剛才就聽了兩首憶連慢歌的作品，但其實他早期也有很多不同風格的快歌作品，例如很有當年香港 City Pop 味道的歌曲，還有一些很有型格味道的歌都有。而剛剛聽過的這一首呢，令人有一種很冷靜得來但又有節奏感的歌曲，同樣都不需要大叫大喊，但亦都可以成為了一首快歌的經典，絕對是值得我們回味一下的。送給你有他90年的作品《傾斜》，轉頭再見啦。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午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还有小球员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4: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5: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7: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倾死。
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7: 演得这故事未胜。

近排睇翻益年嘅演唱会上面，有一啲令人好深刻嘅片段，就系讲紧关于呢一首歌曲。佢喺台上面多谢林夕嘅包容啦，同埋帮佢作咗呢一首咁好嘅歌曲。我记得之前都睇过一啲林夕嘅访问，讲过佢有提过呢一首歌，可能系佢人生嘅作品之中改得最多次数嘅歌，好似足足改咗8次咁多噶。但系夕爷都有讲过，呢首歌除咗系改咗咁多次之外，亦都同样系令到佢有更加进步嘅。有时听翻呢啲歌，可能当时只系觉得好听咁简单，但系慢慢经过咁多年一路翻听嘅时候，就会觉得原来啲歌词其实一路都暗藏咗好多唔同嘅意思、唔同嘅寄语，令到我哋去明白，系一路都可以代表到我哋嘅人生同埋我哋每一种嘅心情嘅。虽然呢首歌嘅歌名有再见两个字，但系绝对唔系逃避呢一样嘢，而系终于可以同呢一样嘢好好咁样道别咗佢。送俾你有夕爷嘅词，再配上 Eric Kwok 嘅曲《再见悲哀》。

0: 喺伊莲呢个部分嘅最后一首歌，我揀咗一首系佢喺华语乐坛上面慢慢步入成为天后嘅歌曲。当时呢一首歌曲系令到佢喺台湾啊、新加坡等呢啲华语嘅地区嘅听众真真正正咁认识到佢，同埋爱上咗佢。有时就系咁噶啦，呢啲经典嘅歌曲唔需要成日都听，但系只要一播出嚟听翻，就会令到你好有回忆感，又或者令到你好有共鸣感。送俾你有忆年九零年嘅作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转头再见啦。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晚上8: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I see the queen and see the king that left.

0: 的作品和 Charisma 一样停留在三甲的位置，稍微下跌一级，来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来到冠军的作品，真心真的很厉害，播放次数是达到190次那么多。这题过本身都是想揀一些易唱的歌，总之揀落唱落原来都是难唱，变成他歌曲的特色。来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机，情可欣。
1: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6: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在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就听了忆年这一位天后级的歌手在八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的一些集体回忆的歌曲。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想将你拉近一些距离，和你回顾另外一位在红馆开了演唱会的歌手，属于千禧年代的青春偶像歌手方力申的一些歌曲。

讲到方力申小芳，今次是在她入行差不多20年以来第一次在红馆开的这个演唱会。因为能够在红馆开到演唱会，绝对是歌手心目中一个很大的梦想，而她终于可以实现到了，所以都等她很开心。同时间她的歌曲呢，绝对是陪着我在同时期一起长大，一起度过了很多青春岁月，很有回忆的歌曲来的。就好似呢一首咁啦，系当时嘅电影插曲，有一种比较成熟又带有少少电影感味道嘅歌曲，有陈辉阳嘅歌作配埋夕夜嘅词，属于2006年嘅作品《无双谱》。

一听翻呢一首歌，有冇带起你一啲年少时候嘅回忆啊？有一位曾经喺你身边，大家互相有感觉，但系发现最后原来做知己朋友会比起做情侣更加适合嘅好朋友啊！有时感情真系唔需要勉强，唔适合嘅其实做翻朋友都可以好开心、好长久噶。呢首歌同样都系直爷嘅作品，亦都好简单话俾我哋听，唔需要好多大道理，只需要讲一句你需要我，我就会喺度。我觉得呢一份随传随到，唔一定系摆喺感情上面，甚至乎系摆喺我哋嘅友情上面。无论系男仔朋友或者系女仔朋友都好，只要大家个心喺度，都可以随传随到，互相支持大家噶。送俾你有方力申2001年嘅作品《随传随到》。

0: 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记翻起当时我睇过小芳喺演唱会上面 encore 部分嘅嗰个片段。佢特登拣翻呢一首歌送俾佢嘅歌迷，好想多谢佢嘅歌迷喺身边嘅陪伴，支持咗佢咁多年。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感动，亦都好有另一番嘅感觉。送俾你有佢2005年嘅作品，你记得吗？转头再见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讲到小芳，应该大家都唔会唔记得，佢喺入行前其实系一位好出色嘅香港游泳运动员嚟嘅。而今次呢一首歌咧，惠文就用咗佢游水嘅呢一个特色，再配落去喺感情事件上面应该要点样样撑住落去、支持落去，成个感觉都几得意噶。而呢一首歌放我自己嚟讲咧，系当时处于一个好气馁嘅阶段，好想放弃，但系就系因为听咗小芳嘅呢一首歌，令到我好似有翻少少力量，好似好想坚持落去、撑落去咁样。自此之后，我觉得有时候好冇力气啦，好需要力量嘅时候咧，我都会听翻小芳嘅呢一首歌，当帮自己打下气咁样，介绍埋俾你听，等你下次有需要嘅时候都试下。送俾你有佢03年嘅作品《继续游》。

0: 嚟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想将你由大舞台拉翻翻嚟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用翻一啲身边最日常、最细微、最幸福、简单事情。希望你听完之后都会感受到呢一份好简单又好值得珍惜嘅美啊！亦都希望你会中意我今晚为你准备忆年同埋小芳呢啲好有回忆嘅歌曲啊！下星期三晚同样时间继续有阿 Matt 陪住你分享音乐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5: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湾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在晚上7:45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00，不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同时在8: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一名12岁男童上个星期二发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水同全身乏力，两日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医同入院，其后情况恶化，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嘅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依家情况危殆。另一宗个案涉及一名10岁男童，他上个星期日出现发烧、咳嗽同埋流鼻水，之后被带到东区医院同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判断甲型流感并发肺炎，依家已经康复出院。中心话，两名男童去年底都已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日中关系恶化造成的中国内地访日游客低迷依然持续。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56.8%，连续第5个月按年下跌。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55.1%。4月访日外国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17,000人次，至到3,692,200人次，减幅系5.5%。咁当中以欧洲为中心安年下滑的国家较多，来自英国的人次安年减少13.8%，跌至59,900人次。来自中东地区的人次减少21.4%。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班停飞和机票价格上涨，可能是原因之一。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引发的经济担忧加剧，盟国正在非正式讨论北约在该水道可能发挥的作用。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北约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表态反映出北约对霍尔木兹海峡立场的变化。长期以来，北约盟国一直表示在伊朗战事停止之前不愿意卷入其中，但随着能源价格飙升，海峡持续关。

0: 金幣正拖累各國經濟。早前有報道說，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到7月初仍然未恢復通航，北約正討論協助船隻通過海峽的可能性。北約外長將會在星期四、五在瑞典舉行會議，儘管盟國目前仲未形成啟動霍爾木茲任務所需的一致意見，但是北約最高軍事指揮官格林克維奇表示，他絕對正考慮這個問題。北約還會評估特朗普對於歐洲在伊朗戰爭問題上的表現所表達的不滿情緒是否已經緩和。以色列議會投票通過了由執政聯盟提出的解散議會法案，為提前舉行大選鋪路。以色列民調顯示，總理內塔尼亞胡可能在2023年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後舉行的首場選舉中落敗。內塔尼亞胡正面臨來自執政聯盟盟友、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政黨與日俱增的施壓，令到他的右翼執政聯盟頻臨瓦解。在初步審議中，120個議會議員當中有110個同意，沒有人反對。這項法案將會送交委員會，之後還要經過三次議會審議，整個程序可能需要幾個星期時間。如果這項法案最終獲得批准，大選預計將會在10月27日議會任期到期之前舉行。因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而面临全面罢工危机的南韩三星电子，在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Music on board。
5: 现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咧就系2026年5月20日，520啊。咁喺呢个星期三嘅日子，大家知道啦，好多嘢咧都要暂时咧就同平时嘅晚上唔同，皆因得分文嚟嘅啦。周三就又会有系周三沿途好友呢位朋友，俾我感觉到咧，起码咧好有雷先啦。点解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大家将会遇到好大雨啊！希望大家咧就停留喺安全嘅地方，佢都不畏呢个黄雨嚟到咧，就今晚呢个一小时。认识呢位朋友咧，对我嚟讲咧，觉得系好犀利。点解呢？基本上咧就见佢嘅机会唔多。我都系同大家一样咧，喺 IG 嗰度咧就系睇下佢啊，究竟呢个朋友佢中意啲乜嘢咧？佢平时玩开啲咩咧？最熟悉嘅可能大家系近期佢一首，我唔讲住，因为咧我仲未背到啊。系你一首新歌，歌名我哋一阵慢慢介绍先。今晚周三沿途好友得分揾嚟我呢位好友，我就觉得佢好有咩咧？好有才华啦，好有坚持啦，同埋好爱佢嘅工作。欢迎你，你哋就系泰伦斯。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泰伦斯 Terence。
1: Yo
2: yo，
1: Terence， 我想问你，其实叫泰伦斯啦，泰伦斯正啲，因为咧都。唔知嘅泰伦斯再加上你个歌名咧，你谂下几长？
2: 23只字噶都
1: 系嘛？应该先慢慢介绍先吓、啊，可能呢个可能呢个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嘅。喂，你原来咧真系净系讲翻你嘅少少嘅人生，其实你去到呢一度咧，你仲系好年轻噶啦吓。冇办法开晒，大家知道97年出世，大家计啦。嗱，对我嚟讲咧，你真系仲系小朋友嚟嘅。但系你好早嚟到，我同你倾咗都一阵之计啦。我发觉咧，喂，你俾人经历嘅嘢咧，俾好多啲同龄啊，同埋咧，可唔可以讲算系幸运咧？我觉得严格嚟讲，你系幸运嘅。总之咧，可能你喺个中咧挨过好多苦头。大家唔知道，依家你可以讲下。喂，你经历嘅嘢咧，直头咧可以系 fast
2: forward，fast forward
1: 要 fast forward 去讲啊，即系将你个速度咧吓，
2: 系啊，
1: 吓平时将我哋拍吓剪片咁样咧教翻
2: 诚意
1: 吓诚意，将佢再都唔惊，我惊10点前系讲唔晒嘅多到咧，好快重温翻先。

0: 当然咧，泰伦斯咧就系、是、香港读书啦，
1: 嗯，
0: 跟住咧就系、是、好快咁样咧，系中几去澳洲啊？
1: 中三嘅时候就去咗 Melbourne 读书啦。
0: 系点解决定要去Melbourne？ 点解系中三？
1: 哇，呢、這个真系一个好深嘅经历，系因为想逃避 DSE 嘅制度啊！
0: 吓、啊，真系噶！
1: 我嗰阵咧中文好差噶，
0: 系，
1: 但系咧英文就好好啦，
0: 系，
1: 咁所以。当我喺度谂出路嘅时候，我嗰阵有一个点我一直都谂唔通，点解如果我向往我个目标大学系想入演艺学院嘅时候，点解演艺学院系要有3322嘅成绩，即系要考 test paper， 先至可以入到一啲专上学院咧？靠 audition 唔得咩？咁当然啦，人系会揾一啲有利自己嘅地方啦，系咪先？咁我就发现到。嗰陣屋企人都有同我講過，你想唔想去外國讀書？覺得外國嘅環境適合你多啲。咁我喺中一嘅時候咧，我係同爹哋媽咪講唔得，我要入 APA。但係去到中三嘅時候，就因為一啲成績，
0: 頭先你講嘅嘢啦，
1: 係啦，同埋嗰陣咧係因為我第一次得唔到嗰啲學校朗誦節戲劇節嘅任何一個獎，我嬲得滯，我就同我爹哋媽咪講，我去啦。我去澳洲读书啦，你想我嗰阵去澳洲读书，我依家去啦，就系、是、咁样就产生咗。
0: 朗诵比赛你觉得冇攞到奖？
1: 哦，我
0: 嬲，点解咧？你觉得自己应该攞奖嘅？
1: 我呢啲风头等嚟嘅，我系由小四小五开始咧，我系就会参加唔同即系学校搞到，甚至系系啦，任何嘅比赛，无论系朗诵节啦，嗰啲咩每。你認識嘅語言我都會參加曬。
0: 你都係冠軍人嘛？
1: 我要入三甲，即係我咁講嗰陣先至會攞到我嘅滿足感。音樂節、小提琴、鋼琴，我又要喺每一個我報到嘅項目裏面有啲成績，我嗰陣先至會有成功感。
0: 嗯，
1: 每一年咧，好好彩、好努力地咧，都係會有唔同嘅成功感去掩蓋咗我成績中游嘅事實啦，因為。To be honest， 父母對於成績嘅要求都真係頗高嘅。
0: 嗯，
1: 咁去到中三嗰年、中二嗰年，我第一次一個獎都得唔到，
0: 係
1: 我好氣憤，我好 frustrate。
0: 喂，但係呢個都唔算係你課你讀書㗎，呢個係朗誦啫。
1: 係啊，但係嗰陣係我嘅全世界啊嘛。
0: 啊，因為反而你好 care 呢樣嘢。
1: 係啊，我絕對好 care。係啊。
0: 咦？咁即係呢啲經驗係衍生到咧，其實你係對演藝嗰方面咧埋晒位噶啦，
1: 一个好好嘅基础。
0: 等一个机会，你真系入行噶啫，真系。
1: 我嗰阵系 hoping 有呢个嘅机会噶，
0: 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决定即系
1: 就去墨尔本，
0: 去墨尔本啊吓。但系点解咁多地方唔去 Sydney， 唔去咩？反而喺 Melbourne 揾到呢一间学校嘅吓。
1: 嗰阵有比较过唔同嘅学校，但系发现我入嘅呢一间喺 Melbourne 嘅中学，佢音乐系非常出名嘅。
0: 系
1: 而嗰阵我亦都小提琴。嘅技術比較出色少少啦，
0: 喺香港已經學噶啦，係咪？
1: 係喺香港已經係 like 會考級啊、七級啊、嗰啲八級嗰啲 friend 嚟嘅。
0: 嗯，即係咁，你而家又可以教人噶啦，係嘛？
1: 係嘅，嗰陣係有進行過教學，但係依家冇咯，依家生疏咗好多咯，好老實。係之後去到嗰邊，佢哋有一個。一间学校就同我讲话，其实佢哋嘅管弦乐团啊都好出名噶，都有俾过唔同嘅影片佢哋睇，佢哋亦都有唔同嘅表演片段俾我睇。嗰阵系两个校方即系都好 click， 咦，好似系可以发展嘅一个学校、哦，好似会玩得好开心、哦。嗰阵就决定咗去呢间学校读书。
0: 系咪好容易你就考到入去啊？定系即系要经过好多啲面试啊，学你话斋啊，
1: 嗰阵好
0: audition 啊，直头系
1: 可能人太细，我就系记得见过一次拉过一次琴就好成功话
0: 就俾你入去啦。
1: 系、哦、啊，因为嗰阵咧其实都几急噶，即系中二完咗啦，咁大概六七月嘅时候啦，咁就同爹哋妈咪讲有呢一个嘅志向啦，就去澳洲读书啦。佢哋嗰阵系。有帮我去搜罗唔同嘅学校，之后十月咧就叫我话，哦，你九月开始唔使，我哋帮你申请退学啦，你十月就去 Melbourne 读书啦。所以嗰个 period of time 系 两个月之间发生晒所有嘢，我系有少少反应唔过嚟噶。
0: 嗯，
1: 但我发觉我嘅人生咧，就系好多嘢原来都系预计唔到。
0: 系，
1: 尤其是例如翻香港，或者例如去 Sydney 读书，由 Melbourne 读咗四年书，准备去 Sydney 读大学嘅时候，所有嘢原来都系环环紧扣，两个月之内就发生晒。
0: 系，其实早早
1: 听唔到，
0: 为你安排咗，你自己唔知啫，
1: 完全唔知。
0: 等紧你行紧过去啫，只不过系，全部都系。喂，听到去到呢一刻咧，都系顺啦，同埋听到你系开心噶，基本上系吓。总之你系估唔到，
1: 我个人算唔算系我喺要负面嘅世界嚟讲系比较正面嘅，我自己可以咁样讲，因为我成日咧都会陷入自己一啲唔同叫 emo 嘅漩涡啦。咁情感上面亦都会好常乱谂嘢嘅性格嚟嘅，会谂好多嘢，但系。可能 present 出嚟嘅形象系偏会想正面少少，唔好咁负啊，唔好咁赶走人嘅状态啊。
0: 喂，你 emo 呢样嘢，我发觉咧，即系我发觉做 artist 呢样嘢咧，一定要有嘅，即系情绪起起伏伏嗰啲咧，即系同埋你系咩人，系咪 I 人啊 ，whatever 嗰啲咧，即系好需要系嘅，即系情愿系嘅。点解系 for 你去创作啊？即系你吓、啊，即系点样有情绪嘅高低啊？即系
1: 完全系。
0: 而家你见到泰伦斯佢写歌曲，见到佢啲 credit 咧，发觉喂玩晒啦，作曲、填词、编曲，即系而家我真系拜服嘅。特别而家即系，同埋我觉得以前咧，我哋即系我哋做新人嗰阵时咧，好简单嘅啫。唱嗰首歌吓、啊，竟然系交货啦！基本上，而家你识嘅嘢咧系多到咧，你明唔明啊？头先我讲嘅嘢全部一脚踢嘅，即系呢样嘢。有啲咩有冇嘢难到你嘅啫？冇啦吓。
1: 有噶，好多噶，因为咧。
0: 喂，你教紧人噶喎？你澳洲竟然教紧人？你话俾我听。
1: 跳舞。
0: part time 跳舞啦，系、嘛？喂，你钢琴有几多级啊？
1: 七级。
0: 系咯，七级系咯。啊、基本上你做 show 基本上又可以基本上系唔使请 musician
1: 唔得噶，好攰噶，你知唔知？
0: 即系我话如果你悭地啊，你明噶？
1: 系噶，你可以咁讲。
0: 跟住自己跟住一 part 拉一首 violin， 跟住又经过咗五分钟啦，系咪先？吓、唱三首歌自弹自唱咁样。
1: 我有阵时都会好 proud of 自己有曾经有过唔同嘅殿下唔同嘅根基啦，识得比较都唔少啦。
0: 喂，呢啲系咪屋企人逼你嘅先？因为好几个上过嚟周三年度好有同德芬讲嘅咧，唔系啊，德芬，我当时都系俾妈咪爹哋咧一嗰阵时几岁十岁度咧，都系逼一次过学十样嘢。
1: 其实咧，我个开始都系咁嘅啫。但系咧，去到后尾咧，你会点解会慢慢越中意咧？我觉得我中意嗰个位，并不是被音乐感染行先噶，系反而被性腐欲感染行先噶。因为我自己系一个都偏爱赢嘅人嚟。
0: Exactly 啦，开头头先你讲咗。你好中意赢，
1: 系啊，我性腐欲都偏强嘅喺某方面，喺我自己执着嘅嗰方面。但系去到后尾想脱离每日练八个钟嘅 classical 嗰阵都唔系唔好，真系垫下咗好多唔同 mindset 嘅根基，嗰啲 touch 到依家都会 feel 到，但系我。即系当你好 focus 于一样嘢嘅时候，你就会想尝试涉猎另一样嘢噶啦嘛。咁嗰阵另一样嘢对我好特别嘅就系 pop music。你永远你都系弹住嗰份五线谱。喂，我想听下嗰阵好迷 Michael Jackson 嘅有一排。喂，我想听下佢啲歌。
0: MJ 而家
1: 我想弹下佢啲歌、哦。咁样就开始自己嘅 listening 个 oral skills 就偏向嗰边，咁自己享受嗰边嘅时候，就会开始想钻研嗰边多啲啊。
0: 喂，你又识跳舞，学咩舞嗰阵时？
1: 我跳 urban 嘅种类比较多嘅，系、其实佢一啲 choreography 啦，即系佢系一啲好多嘅
0: 先啦，
1: 系啊，佢一啲好 fusion 嘅嘢嚟噶，好 street 嘅嘢嚟噶。
0: 我觉得好正啊！嗰啲嘢全部系帮你打到最好嘅根基，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0: 学一啲譬如你头先讲 urban 嘅嘢吓，你钢琴又学 classical 嘅，喂，嗰啲全部系帮你嚟紧做而家做紧嘅嘢咧，咁 pop 嘅嘢咧，即系就可以更加之天马行空啊！你明唔明啊？
1: 呢、這个都要有归于，
0: 因为你识 唔系你明唔明啊？
1: 系啊，嗰个功劳咧都要俾翻家长少少。呢个时候
0: 开头本来好嬲爹哋妈咪嘅，
1: 系啊，你知唔知我仲要 K 1嘅时候走去学芭蕾舞噶？我嗰阵唔知点解自己要学芭蕾舞噶，学到 K 3之后咧，嗰个老师咧，我好记得佢系唔需要，即系根据我阿妈嘅口述咧，佢系唔需要知道我叫咩名，佢直接叫我细佬就得噶啦。因为成班都系十个女仔，得我个男仔，
0: 得你个啫，
1: 得我个男仔，
0: 细佬。
1: 所以细佬就系我噶啦，所以所有嘅 show 全部都系思维噶我，因为得我个男仔，冇人同我，冇人同我平排到啊！即系佢摆我喺边边又唔得，即系佢哋全部女仔着晒粉红色嘅，即系嗰啲芭蕾裙啦，好靓啦。我系得一个自己着蓝黑色咁样噶咋，咁你突然间就个黑影咁样冻喺度，
0: 都系好凄噶啦。
1: 系啦，都系好凄噶啦。所以我去小一嘅时候咧，即系当我读咗小学嘅时候，妈咪就就话。你都要学翻街舞啦！见到你同班得十个女仔咁一齐，好似有啲尴尬。
0: 爹哋妈咪嘅苦心就系先将用芭蕾舞帮你打好个根底先，
1: 之后就去学 street dance。
0: 等你起码做到一字马，拉齐根嗰啲冇问题啦嘛。
1: 依家就唔好叫我学一字马啦。
0: 系啊，今日系多才多艺、周三沿途好有 talent 嘅泰伦斯出现咧，喺得分嘅节目，我非常之开心。因为你识好多嘢，好快讲一次你的歌名，请你自己介绍。
1: 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

0: 不语。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客户说话之前咧，听过有泰伦斯嘅呢首作品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好，我不净系俾五秒讲，五秒你介绍，点解只歌名要咁长？五秒啫。
2: 只歌系讲 Can I be happy without you？ 好，五秒完啦。
1: 就系咁解，
2: 系啊，就系因为我有一日喺度谂，其实如果一直喺度，因为成个故事后面嘅角色系死神去寻求去凡间追佢心仪嘅嗰个对象啦，咁如果有一日冇咗呢个对象，你会唔会仲可以好似以前咁开心呢？呢首歌就写呢个感受啦。
1: 原来明晒啦，仲有好多嘢讲关于咧，就系泰伦斯佢一直咧由。香港啦，去到澳洲读书，再翻嚟做星啦，做星之后再做好多身份。原来泰伦斯识好多嘢，我哋转头话俾大家听。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晚上9: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二期
11: 第三位，
12: 系啦，嚟到第三位啦喎。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10: 系啊，
12: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周三沿途好友，
1: 虽然有黄雨咧，就系、是、我哋风雨不改，好多谢呢位朋友咧，黄雨都照嚟嘅。佢咧就系、是、今晚我嘅呢位朋友仔，佢叫做泰伦斯。点解叫做朋友仔呢？总之佢话自己咧都话好似咁嘅岁数咧，好似好系嘛，觉得竟然系身经百战。但系我再听翻咧，你讲过你经历嘅嘢咧，真系好似喂要 fast forward 先至可以。够时间去讲翻先 ，wind 翻带去翻去澳洲。其实你读完喺澳洲嘅呢、這个，你叫做
2: high school
1: 啊 high school 啦，直头跟住就读呢、這个系咪电影啊？叫做舞台啊定系点？
2: 系去咗 Sydney 考入咗演艺学院读 theatre school， 嗰阵主修嘅系 acting
1: 啊，跟住就毕业啦。
2: 系，
1: 佢跟住你唔系即刻翻嚟嘅，你唔系我，你跟住 stay 喺澳洲，
2: 系 stay 咗喺澳洲。
1: 点解决定系？唔翻嚟做嘢咧，
2: 因为读完演艺之后就好顺势地签入咗一间嗰阵系演员嘅公司啦，咁就以舞台剧演员同埋戏嘅演员同步身份喺嗰边发展。
1: 咦，你去考定系发觉系有人睇中咗你咧？
2: 我哋系毕业嘅作品咧系一个 showcase 嚟嘅。
1: 啊，明啦。
2: 之后嗰边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星探啊，就睇下佢哋自己本 playbook 缺啲乜嘢。character 嘅人，咁就咁啱好庆幸地系咯，喺嗰几间公司度就拣咗一间。
1: 我即系做嗰啲乜嘢啊？咁喺即系嗰段时间，嗰一年时间，即系你系做嗰啲咩嘅演出啊？
2: 嗰阵做咗两部剧，同埋一部微电影。嗰两部剧，其中一部剧咧系自编自导自演嘅，另外一部剧咧就系莎士比亚嘅 Hamlet， 哈姆列特，系啦。咁我嗰阵饰演两个角色咧，就系比较搞笑。

0: 少少嘅配角仔嚟嘅啫，咁因为华人样咧喺嗰边真系比较少噶，所以我称之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啲，因为你始终每一个 production 你都一定要有一个非白人种族嘅面孔，所以我嗰阵就好庆幸地可以 feel 到佢哋嗰部系啦，
1: 开心啊！即系嗰啲时间，你谂翻起嗰啲光阴。
0: 开唔开心、
1: 啊？可以喺澳洲即系一个即系唔系即系自己嘅地方啦、啊、吓。
0: 开心系开心嘅，但系因为实在充满住太多嘅未知数。
1: 系，
0: 因为我嗰阵都有谂过，咦，澳洲嘅市场系唔系咁多嘅工作呢、
1: 嗯、
0: 如果你话演员嘅话，因为咁啱我哋嗰间演艺学院咧，又可以 link 到美国嘅荷里活嘅一啲 agency 啦。咦，去美国发展会唔会都正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 question mark 飙过出嚟。但后到去到后尾，就发现究竟演员呢条路系咪我咁快就想发展呢？因为你八十岁你都仲可以演戏，但系我嗰阵发现自己原来都真系仲好中意音乐嘅时候，系咪好好把握喺嗰阵嘅光阴、嗰阵嘅青春，去做咗自己做想做嘅歌手先呢？咁、
1: 嗯、
0: 机缘巧合底下啦，就又系有唔同嘅 agency 去发掘到啦。星探就同我讲话，你想唔想参加呢个选秀节目啊？嗰、那个选秀节目啊？
1: 冇错，我即刻想揿掣 fast forward 要去讲咗嗰度啦吓，跟住就翻嚟做星啦，系咪？
0: 系啊，就变相翻咗嚟，收到一个 message 系 from 嗰阵一个未知嘅电话，佢声称自己系一个电视台嘅 writer。咁之后同
1: 佢，同埋嗰阵时冇咁多骗案嘅吓，
0: 暂时未有嗰啲骗案嘅出现嘅，
1: 未咁多噶嗰阵时
0: 啊，系啊，所以嗰阵咧都会你俾张卡片我啦，我都系会信住你先嘅，
1: 冇错，
0: 系啊，同埋咧之前
1: 冇人叫你入钱嗰啲啊，
0: 系冇绝对冇，咁系啦，咁经过一两次嘅 video call 咧，见到一啲原来我都喺电视里边见过嘅面孔，咁我就信咗佢呢个应该唔系骗案嘅片段啦，
1: 跟住就翻嚟啦。
0: 翻咗嚟比赛啦，但我发觉咧，原来嗰阵嘅 audition 片咧，睇翻咧，原来佢香港系一啲画面都睇唔到噶，网络系出现异常噶。但我嗰阵以为自己表演咧系好 smooth 嘅，唱歌，
1: 所以佢就拣我
0: 个 piece 几好听，所以系拣我。
1: 冇错，
0: 我完全系咁谂噶。但一翻到嚟睇翻佢哋原来嗰阵接收嘅 feedback 咧，系原来系 lost 晒 connection 噶。
1: 系咪净系得声啊？
0: 声都冇啊，系匿住噶，系啊。所以
1: 咁点解照俾你入呢？
0: 所以点解？
1: 因为佢应承咗你。
0: 唔系，佢嗰阵冇应承嘅，佢叫我去 audition 啫。但系去到 audition 之后，两个钟之后，其实佢就俾翻电话我，就话我入到啦，你可唔可以安排下翻嚟香港嘅事宜啊？咁样，我嗰阵以为哇，我应该好 firm 啦，个表演系咪好 smooth 啦？去到翻到嚟，经过佢哋同我讲翻，我睇翻个节目，
1: 睇唔到。
0: 我发觉原来，所以我同你讲话系个天安排就系、是、呢个原因。
1: 错有错着啦，
0: 系啦，原来佢哋想要一个 gimmick
1: 安排好啦，
0: okay, 个 gimmick 系 OK 噶，之后就俾我翻到嚟，咁就俾我发展到依家想做嘅嘢啦。
1: 我觉得真系就系、是、要你入呢行，
0: 就是天注定系嘛？
1: 即系
0: 我嗰阵都估唔到我会翻嚟香港嘅，即系因为。我都真係好想一直都喺呢一行發展，但係我嗰陣覺得我自己香港認識嘅人都真係並唔多，咁參加選秀節目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1: 機會咧，識到
0: 係啦，入行嘅機會啦。
1: 嗱、啊，不過咧就知道，縱使當時未能夠得到一啲好重要嘅獎項啦。嗱、頭先你講咧，你係好中意贏嘅一個人嚟嘅。
0: 哦，
1: 係
0: 啊，絕對。
1: 嗰次不能夠躋身好前嘅位置啦、有冇失望咧？
0: 绝对有，我甚至有谂系咪听日要 book 翻张机票翻澳洲添，
1: 系嘛？
0: 系一定有，一定有，
1: 即系好 lost， 好伤心。
0: 我老实讲，大家其实嗰阵都知道，我个目标系 top ten， 一定系噶。你边个唔参加比赛个目标唔系赢嘅啫？
1: 我因为都有翻啲时间咧，我唔记得嗰年你系咪热门啊？
0: 嗰年唔算啦，我自己觉得绝对唔算啦。
1: 系
0: 啊，但系好庆幸地都碌咗入去前40嘅。
1: 係我知道呢就係、是。
0: 係啦咁我就觉得
1: 唔甘心囉。
0: 係呀、啊、有一定会有唔甘心㗎嗰陣，因为你会觉得哦之后嘅舞台你有更加多嘅机会可以俾唔同香港观众去认识你。
1: 係。
0: 哎呀死啦嗰陣出咗局。之后我会唔会俾人见到㗎，我仲有冇任何嘅机会㗎。
1: 咁咩机会之下你决定留低都系继续喺香港啊。
0: 哦，嗰阵系因为

0: 正当我谂住放弃之际，有只手，有只好温暖嘅唱片公司嘅手伸咗出嚟，佢就话：你想唔想留喺香港发展啊？嗰阵就以一个团体嘅形式啦，不如咁样出道啦。去到后屘发展下就话：你好似 solo 比较适合，咁就同我讲话：你不如以 solo 嘅歌手出道啦。咁嗰阵就喺香港地。是产生了我第一隻单曲。
1: 是到现在了基本上是。纵使话断断续续其实做很多东西现在发觉没分哪个真的是幕前或者叫做幕后的身份呢其实分不开的。特别是新的你们现在这一代呢、因为你们什么都识嘛基本上是。
0: 是什么都要识。
1: 什么都要识啦真的。
0: 真的。
1: 剪片又要识啦是啊。
0: 还
1: 要识什么最重要识人啦。
0: 是啊，识
1: 人系好紧要，识
0: 人系超级紧要
1: 的，冇错啦。所以发觉咧，同埋一样嘢，你咁中意赢，但我发觉你啱啱同我讲过，头先就未开始做节目之前咧，同你倾嗰阵偈咧，其实你又做紧好多幕后嘢嘅，
0: 系
1: 嗱，譬如你做紧 tour 啦，我同你公司嘅要员啦 ，Eling 倾嗰阵时就话咧，唔得啊，得分要同你有，你系得呢个时间，唔系就要隔一段时间啊，因为佢又要 tour 啊，吓。佢竟然做紧个人演唱会啦，巡回，我唔系，佢要帮阿 Ivana 啦，帮阿黄婉之啦，要跟佢个 show 啊，咁我谂住啊，你一定系做 musician 啦，一定可能帮佢唱 chorus 啊，或者做
0: 任何嘅位置啦，
1: 做 strings 啦，弹琴啦，然后做唔系、啊，原来你介绍下，其实你跟紧阿 Ivana 做紧 touring 嘅。你个岗位系咩啊？
0: 哦，我嘅岗位系band 嘅 coordinator 啦，Alex 峰嘅 music director 嘅 assistant 啦，
1: 系啦，
0: 系嘅 assistant 啦。
1: 即系做啲咩啊？
0: 即系处理前期嘅 stems 啊，为呢个演唱会铺佢哋 artist 或者系 MD 想行嘅 flow 啊，咁就处理好佢哋一切要嘅事宜咯。
1: 系
0: 咁，你好听啲嘅咁讲啦，唔好听啲嘅就系、是、将所有最复杂嘅事情就揽晒上身咯。
1: 系喂，讲真啦，呢啲位系我唔可以讲话好差，但系好多机会会俾人闹噶噃。
0: 好学到嘢啊，系噶，
1: 会俾人闹噶噃。
0: 系噶，系噶。不过我觉得我都几适合。
1: 你受闹得嘛？你顶得住嘛？
0: 我 Alex 对我好好嘅，好老实讲，因为我喺佢身上都真系
1: 系咪笑住同你讲咧？
0: 绝对系。
1: 吓，唔错噶啦，不过你帮我再做好佢啲，有冇呢啲啊？
0: 咁呢啲就当然
1: 一定
0: 会
1: 噶啦，
0: 当然会有啦，
1: 一定会噶啦。
0: 但系咧，我自己一个性格咧，
1: 你唔介意咩？做呢一个位，突然之间唔系做幕前，或者唔系我自己吓思维，突然之间
0: 独立歌手最紧要咩啊？钱啊嘛，冇钱即系点做歌？
1: 要钱，嗯，
0: 系、
1: okay、
0: 啦，因为
1: 迈向紧呢个位置，
0: 系啊，
1: 所以你要。
0: 是因为呢点解咁讲呢你都知道啦。
1: 你都几坦白喎、啊。你肯
0: 定是
1: 做因为钱。
0: 梗係啦你独立歌手学到。我想讲最成功嘅嘢就係用音乐去养活音乐。因为你都知道我啱啱同你倾过偈你都会知道我例如返过好多唔同嘅 part time 啊喺之前嘅访问度都有讲过。
1: 係好快讲两句啫原来你负责揸个车啦即係而家嗰啲车啦
0: 去
1: 个
0: 洗衣铺啊。
1: 洗衣铺做工啦、啊。
0: 买个衫啦。
1: 喺香港讲緊但
0: 係喺香
1: 港。
0: 甚至喺澳洲嘅时候都有买个电话啦、电话 plan 啦。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行业我都做过啦。咁为嘅系咩啊？为嘅其实老实讲都系一个目标啫。用音乐养活到音乐，无论系幕前定幕后，我就已经觉得好成功噶啦。
1: 喂，唔可以问爹哋妈咪，喂，科住水啦，即系叫佢哋
0: 唔会啦，咁大个人仲科好冇面啫。
1: 嗱，呢啲咪有志气有骨气咯。
0: 我系呢咁样嘅，你系啦，即系啱啱都有讲到有唔服输啊嘛。要赢啊嘛，咁你拣得音乐呢一行就唔想衰俾佢睇，就唔想翻到，爹哋妈咪啊，我唔够钱使，唔会啊，一定。
1: 你都今呢个礼拜三问咗好多个音乐人咧，同你 same case 嘅咧，即系目前又做幕后嗰啲，都系自己打另外一份工咧，跟住用好多钱咧，就摆翻实落去买。电脑啦，买 software 啦，你知而家啲 model 唔每日再变啦，
0: 系啊，
1: 突然之间，哇喂，嗰支咪，喂，阿边个话我哋
0: 靓声啲，
1: 喂， 我啱啱整嗰支，你都喂唔好迟啦嗰啲。
0: 系啊，
1: 嗰啲咪就系对呢份嘢嘅爱咯，是啊、你系无条件去爱咯。
0: 有阵时呢啲宝物啦，我称之为，啊、你又唔想借俾人，咁唯有系咩？自己好好储钱去拥有咯。
1: 嗯，
0: 因为通常咧，自己拥有过咧，你经历过嗰份难处咧，你先会识得珍惜啊。
1: 系，
0: 绝对系呢一个心态，
1: 同埋自己真系有血有汗去赚翻嚟，系再摆翻落去出出嚟，即系可能点讲啊？
0: 睇得到唔得，
1: 感情都丰富啲啦。平时听得到嘛，系咪先？好似咧，你拣嘅歌一样啦吓，除咗你自己唱嘅歌之外咧，每一次嘅晚上咧，我都将拣歌嘅机会咧，拣到去我哋嘅主角当中。你拣咗呢首。

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1: 喝完。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1, 2, 3, 4,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6: Oh, yeah.

0: 全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周三沿途好友
1: 喺得分前面嘅咧，就泰伦斯喺度。其实你嘅今次呢个系一个算系 concept album 啦，专辑啦吓。
2: 佢系我作为独立歌手之后第二只嘅 album， 所以我称之呢一只 album 为 Act Two Love Sir。Love Sir 点解有呢个字呢？佢系点样串呢？系 LOV/SER。佢原本唔系一个字嚟嘅，但系咧 lover 同 loser 呢两只字咧，爱人同埋输家啦、败者啦，佢都系 L O 开头 ，E R 结尾。佢中间只系得一个英文字母系唔同嘅啫，就系 V 同埋 S。当你抽出呢两个英文字母嘅时候，佢系 V S 系一个对立嘅状态。所以我就想用死神嘅故事去为咗寻找佢自己嘅爱。甘愿放弃一切枷锁，落凡间嘅一个 process， 用每一条生命去同大家展现佢系如何希望佢达到目标。第一章相遇，第二章佢第一次遇到被 ignore 嘅情绪，
1: 就系咁啦。所以有总共咧系咪六首歌？
2: 未讲得住嘅，但系依家讲咗嘅话就系咯。
1: 可能即系喂有啲 extended version
2: 系噶，
1: 又或者系点讲
2: 你知啦，一个 standard version 之后突然间有个 deluxe 咁样噶嘛，
1: 冇错啦。
2: 你永远都唔知道
1: hidden track 噶嘛，
2: 系啦。
1: 同埋好想知道咧，即系你做咁快啲歌，系咪竟然全部竟然系搞掂晒噶啦？
2: 竟然准备就绪，因为好想一次过地做，将成个世界观 complete 咗佢，令到大家可以享受呢一个章咯，唔系净系呢一首歌。
1: 我觉得泰伦斯呢位歌手咧，好识利用时间，因为咧佢将呢一个 concept album 咧，好快咁做起咗。大家嚟紧嘅几部曲咧，慢慢会听落去，去到出年都会听得到嘅。吓，咁究竟有几感动你咧？我哋慢慢欣赏，同埋同时间咧，佢会忙咩咧？继续会帮 Ivana 做演唱会啦，跟住咧，原来佢仲帮好多朋友咧拍一啲嘅 MV 啊，当然仲有好多朋友啊为佢即系佢帮人写歌啊等等好多嘅嘢，咁我衷心祝福你。啊！呢、这个2026年咧，经已满满啦。你个 schedule， 咁嚟紧咧，我希望你有更加多，譬如我可以见到你有自己个舞台啦，可以睇到你自己个 show 啦，系嘛？呢、这个你个最大嘅心愿系咪？
2: 当然。
1: 咁啊 ，wish you all the best 咯噃。
2: Thank you。
1: 好嘛，咁我哋咁啊，亦都希望你嘅新歌有更加之好嘅成绩，不单止喺唔同嘅一啲嘅 platform， 好嘛？
2: 多谢你
1: ，Wish you all the best， 同埋多谢泰伦斯今晚出现，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四，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都就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仲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征高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官方微信指出，赖清德当局 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地拎老百姓的血汗钱明外输成，强行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据报，特朗普政府计划知会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相关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个决定。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这些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然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但五国大楼已经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表示，他虽然不能够透露美国即将发布的声明，但说此举在意料之中，因为北约正致力于结束在防务上对单一盟友的过度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他希望欧洲国家从美国手中接过欧洲大陆安全的主要责任。负责政策制定的副国防部长科尔比早前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仍然将会继续使用他的核武器保护北约成员国。消息说，调整北约部队模式已经成为科尔比团队在七月土耳其举行北约领导人峰会前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由执政联盟提出的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以色列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在2023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举行的首场选举中落败。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执政联盟盟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令到他的右翼执政联盟濒临瓦解。在初步审议中，120个议会议员中有110个同意，没人反对。这项法案将会送交委员会，之后还要经过三次议会审议，整个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大选预计将会在10月27号议会任期到期之前举行。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

0: 利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简介会再次谈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翻俾相关业主，最快将会喺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唔少业主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上个星期三已经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向土地审裁处作延期申请，表示大火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资料正式成为代理，强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是为了保障业主权益，当土地审裁处有正式指示时会立即向业主汇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卡拉 O Babe
0: 全城 Jazz 歌手聊天室，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9.7，听日又系逢星期三音乐五重奏有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y 黄少贤。过一个星期，你过得好吗？

属于许志安的信天翁，之前有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休息前我们有陈卓妍的 solo 作品那抹油光明为你。休息回来继续是新城资讯台的现场音乐。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6: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带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来自女团 Lollytalk 的她，她叫 Elka， 单飞的作品 May Firm， 之前有 Dust in White 的说为我好，然后我们有她们，她们是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晚上10: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FM99.7-102.1。
10: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来自新加坡的他，他是黄俊荣。太阳与地球之后有这首广东歌的新作叫做《地球与陨石》，可以说是宇宙的情歌都被他唱完了。然后我们有周卓莹和黄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听着的是新城资讯台的延续音乐。你好，我是 Amy 黄兆贤。

之前带嚟有 Perfect 嘅新歌，歌曲嘅名字叫做《穿梭》，今次都系由佢哋两位亲自作曲，主要系想话俾大家听，如果你有内心嘅情绪，应该要好好咁样处理好佢。

0: 而且那個父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的，也都是追不回的。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7: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乡萦

0: 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问题时时时亦专心。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Amen， 黄少。

属于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 系时候要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啦。最后带嚟有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00，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是过去两个钟头该区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天文台说，新界北区的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听日华南天气仍然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周末至到下周中期覆盖华南沿岸，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炎热的天气。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晚上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今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参观关于中俄关系的图片展。习近平同普京都说，中俄友好是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两人之后出席宴会和茶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仲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今日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晚上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最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官方微信指出，赖清德当局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拎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只剩下最后一个钟头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指，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下午2点至到下个星期

0: 三嘅上昼十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持保留态度，最终星期三宣告调解失败。工会随即宣布预期星期四启动全面罢工。咁之后喺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训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Music on board。
3: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

0: 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好，又到咗逢星期三晚嘅感情急症室啦。我哋继续有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嘅导师啦，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你好，
1: 你好，阿范你好。
0: 系啦，咁我哋都系喺开始节目之前啦，讲咗呢个啦，就系挽救关系
1: 电子书
0: 先啦，
1: 好啊，好啊，送俾大家。咁呢一个咧系限量版嚟嘅，出边冇得买。如果大家都好想攞到啲 tips 啦，究竟有啲冇啲有效嘅心理学元素嘅方法咧？咁啊，记得可以去争取去到我哋感情急症室呢一个嘅节目环节咧。首先 WhatsApp 去54508335入边咧，就要话俾佢哋听，我系想揾感情急症室入边想攞到呢本电子书嘅，咁就可以免费攞到噶啦。但系咧限量版，所以快啲去争取啦。
0: 好。WhatsApp 啊，54508335。OK， 今日都系同我哋分享翻有啲嘅 case 咁啊，就系写一信咧去你哋 Hero Ladies 嗰度咧，就系求助啊。
1: 系啊，今次咧我哋收到系个男士嚟嘅，依个男士好勇敢，佢好想挽救佢嘅家庭。咁究竟遇到咩问题咧？咁大家可以听一下，你亦都可以代入佢嘅角色。如果你系佢，你会点处理咧？咁阿范亦都可以尝试下，用你嘅专业嘅知识啊，你都可以用你嘅眼光去讲下啦。
0: 好，
1: 好啦 ，C 先生，咁我哋唔公开个名啦，就叫 C 先生。
0: 好，
1: 你好 ，Cindy， 我已经结咗婚12年，有两个小朋友，我有第三者，但系发现后我已经断绝一切联络。其实件事已经过咗2年啦，呢2年我太太断断续续需要我离开屋企，期间亦提出单方面离婚。而家我只有 WhatsApp 同佢联络，但系除咗小朋友同埋钱嘅事，佢就冇任何嘅对话。每日只有我自己去报告行踪，佢冇任何回应。同时我长期开定位分享俾佢，我放假只去去我以前同佢拍拖一起生活嘅地点去留念，我有传相片同埋说话俾佢睇。Cindy， 我仲好爱呢头家同好爱佢。我好后悔，每次太太批准我翻屋企，我都会做家务、煮饭、洗衫，我尽力改变自己。但系每次佢重复问我第三者嘅事，我唔想回答，因为我怕佢想起就会好嬲。因为第一年系最辛苦嘅，佢有时就好似情绪失控一样，我好惊，所以想多谢 Cindy 帮忙去解答。
0: 咁爱佢你真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啦，之前。又嚟后悔又即系又即刻散嘅，咁佢都唔
1: 系
0: 好即系爱嗰个第三者啦，第一
1: 系
0: 咁啊，
1: 男人系咪真系会有时真系冲动做错事啊嘛？好多都会咁讲嘅，
0: 系即系有啲就一时间谂唔开，或者个老婆同佢闹下交，咁佢就即系好容易就受外边啲诱惑咁样。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样嘢好想知嘅，
0: 点啊？
1: 其实系咪真系饮醉酒咧？男人饮醉酒
0: 咁睇呢样嘢，你就问。
1: 我真系好想问，其实男人饮醉酒咧，系咪真系做错事系唔知嘅咧？
0: 唔会完全唔知嘅，
1: 系咪啊？
0: 即系我成日都
1: 因为嗱，如果你真系唔系你做唔到事噶嘛，系咪啊？
0: 系啦，咪啊！我成日讲，你饮咗酒，你一叫你去攞晒银行啲钱出嚟俾我，你会唔会啊？你醉咗都唔会啊嘛！
1: 系你一系就完全瞓咗啦，喐唔到嘅啫，醉到不省人事。
0: 其实多数都会知道，同埋你就算可能嗰下有少少断片，第日咧即系人哋提翻你，你又嗰啲片段咧，啲带咧就会出翻嚟噶，歪翻带，跟住咧就会你要谂翻起，咦系寻日做啲咁嘢，所以饮咗酒系危险嘅。如果你现场有其他嗰啲即系古灵精怪啲人喺度，
1: 咁但系系唔成立，系唔知道做过一啲发生过一啲关系嘅事系冇系唔成立噶嘛？
0: 我觉得唔会咯，唔会完全唔知咯。
1: 系嘛？一系就完全不省人事，你系咩都做唔到噶啦。但系当你如果你真系做到一啲对唔住太太嘅事，系嘛？你系应该仲有酒醉三分醒噶。
0: 所以你就真系嘅要即

0: 男人譬如有啲都系要出去饮嘢应酬咧，我都会觉得即系你要，如果你唔想发生呢啲咁嘢，有时真系自己去摸，可能嗰啲冇心嘅。但系咧，即系现场都话可能有啲女人佢又冇所谓啊，比较开放啊，
1: 或者个女人都需要啊，想人慰藉下咁。
0: 系啦系啦，咁佢可能单身咁，人哋冇所谓咁，明知你有老婆咁，佢都黐埋嚟，大家饮咗酒咁样。咁你如果你唔想发生嘅咧，你就要真系自己提高警觉，自然冇咁醉啦。第一，第二。你如果一有呢啲人喺度，其实你都唔好去，唔好入间房玩，直情都要分开床，即系唔好栽埋一齐。如果唔系，你就好危险，好大机会出事，跟住搞到家破人亡咁样。
1: 家破人亡，好恐怖呢四个字。
0: 呢个咪先家破人亡啦，呢个阿施先生
1: 家破人亡，
0: 又离翻最惨，又有两个小朋友咁样啊嘛，佢又唔想。
1: 系啊，跟住个太太又赶咗佢出去啦。
0: 系咯，
1: 咁所以
0: 即系出面自己一个人住噶咯。
1: 系啊，
0: 钱又使多咗，即系你话又搵地方。又冇咗頭家，跟住而家嗰邊又散埋啦，你個小三啲咩啲乜嘢都冇，你
1: 係啊，咁好啦，我想問一下阿凡啦，依位先生佢所講，其實我已經做咗好多嘢噶啦，嗱我咧我開定位俾佢，我去到邊度都報道，影埋相俾佢。跟住報告行蹤不達意咧，每次佢俾我翻屋企見我啲仔嘅時候咧，我做家務啦、煮飯啦、洗衫啦，咁其實你覺得有冇用咧？做呢啲
0: 都有嘅。
1: 嗯，
0: 好过唔做咯，
1: 系啊，好过唔做啦，好过仲系大爷啦，翻到去系咪啊？
0: 梗系啦，不过系好惊面对，即系咁佢一提起小三，不过好惨嘅呢啲，就算喺翻埋一齐咧，一个小三，除非个你老婆个女人系已经或者男人都会啦吓，调翻转一样，完全系好摆得低，放开晒啦，即系倾好晒，条刺掹翻起咁样啦，
1: 系啦，
0: 即系但系真系好难嘅，因为有时咧你唔系话。你想嗰、那個你老婆都未必係想提嘅，就算喺翻埋一齊，當佢接受咗你啦，原諒翻你。你有但你有電視，有時睇到部戲啲橋段係咁樣，睇電影好或者聽歌好，突然間嗰啲譬如播只歌咩講第三者嘅，睇緊部戲嘅咧，隔離部戲又係
1: 有對號入座啊！
0: 冇錯，即刻你咪諗起先。好攞命嘅呢啲，跟住就嗰日原本好开心嘅，谂住成家人好开心，出去食饭，去出去行下，跟住成日就玩完噶啦。可能你晏昼啱啱去到嗰度嗰个食饭嘅地方，就系播紧嗰部戏，跟住你睇到个桥段，你就死啊！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们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 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

0: 嗱，頭先你嗰、那個有一個 point 你講得好嘅，就係叫做蚊走條刺。而家如果我哋一直逃避唔去講咧，其實條刺可以擺到30年、50年都會繼續喺度，又好似見到少少嘢 trigger 到佢，佢又會諗起噶啦。
1: 單單打打咯，即係你冇聽過咩？即係。even 我哋啲長輩咁樣，可能我哋前啦，我啊嗰啲啊，都會單單打打㗎，去到即70、80歲咁樣，
0: 數你數到嚇，
1: 講
0: 你係啦，你同啲孫再數埋你啊，
1: 咪有嗰陣時啊。有包二奶啦，你有个小三啦，乡下啦，
0: 所以究竟呢件事系咪唔讲就得咧？系咪啊？其实咧最重要就系好似阿范所讲，要掹走条刺。咁但
1: 系一定要讲出嚟，一定要讲，
0: 一定要面对。而面对咧系要有技巧去掹走对方条刺，因为条刺咧喺个太太心目中，佢觉得未解决嘅。就算我而家知道你而家已经冇同小三一齐。但系佢心里边，你知唔知女人谂紧咩啊？佢想知啲乜嘢先？其实，
1: 好清楚，你真系冇同佢一齐咯，系咪咧？
0: 依、這个都唔重要。嗱，第一就要知道你仲有冇同佢一齐先。啊，我知道你唔同佢一齐啦，但系佢仲嬲啊嘛，系嬲咩啊？
1: 曾经同我一齐过啊嘛。
0: 系啦，跟住佢想知啲乜嘢？
1: 知啲啊，有几好啊？嗰个点解要同佢一齐啊？
0: 点解我输俾佢？系咪啊？点解你要做啲对我唔住嘅嘢先？系咪啊？
1: 咁你要
0: 我而家就系冇呢个答案嘛？
1: 咁但系你要讲得好有技巧，又要
0: 冇错啦。但系而家
1: 你唔通话，但系而家你老啊丑样啊，唔系咁样啊？
0: 咁啊衰紧啦，
1: 系啦衰紧，
0: 系咪？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阿施先生已经讲咗好多次咧，呢封信里讲啦，佢不断问我嘢咧，问我有关第三者嘅事咧，我唔想回答啊。佢每次都重复问我第三者嘅事，我唔答佢啊！咁、你知唔知唔答系咩问题啊？
1: 施先生惊啊嘛，
0: 惊唔答啊嘛，你越惊越唔答，你就越衰。你唔答，你唔去面对。
1: 因为佢老婆应该系曾经系好癫嘅，所以佢惊咗。
0: 系啦，
1: 提小三佢就离了啦，即系
0: 系啦，咁系咪逃避咯？
1: 弯晒
0: 系啦，我又唔想再 trigger 到你，继续发癫。但系你每次再问我，我就逃避，越逃避佢就越想知道，跟住你哋嘅关系，佢更加唔相信。咁所以最重要就系要学一个技巧，呢个技巧就系我如何。冷静地表达，令到佢愿意打开耳仔听，听得嚟又唔会出格到佢情绪，你解决到呢个问题就得噶啦。
1: 真系好难啊！自己衰过，出咗轨，跟住我仲要提翻呢件事，仲要唔好激嬲佢。但系之前系发过癫嘅，定听到呢啲成个癫晒，而家要我自己提翻。但系呢个技巧就系要教，
0: 就
1: 系
0: 要学啦。
1: 系啦，
0: 咁我哋好多时都教一啲嘅夫妻关系咧，点样去面对承担责任，去讲翻自己过去做得不足嘅。愿意讲自己对唔住呢个说话咧，其实男儿大丈夫肯企出嚟承担咧，其实好有型噶。你愿意讲系嘛？呢啲叫做咩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系咪啊？我做错，但我有勇气出嚟承担，系咪？你宁愿长痛，你宁愿长痛，定宁愿短痛咧？
1: 除非你唔想要呢头家咯。
0: 冇错啦，你又想要翻两个孩子，想翻翻嚟呢头家。但你不断逃避，你不断做好多家头细务，佢唔系要呢啲啊，我唔系要多个工人翻嚟啊嘛，
1: 呢啲系甜品嚟嘅咋，
0: 系呢个只不过我见到你系你想尽力做好，但系我心里边条刺你未帮我掹啊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呢个完全系冇用嘅，
1: 应该点做咧？点样可以有好嘅手法啦？
0: 所以今日咧，有大家明白咯，最危险嘅啫，对最危险嘅事就系唔好逃避。唔答第三者嘅事，不过有几点一定要千祈唔好讲嘅，男人千祈唔好讲系咩咧？千祈唔好话，都过咗两年啦，你仲问咩啫？
1: 唔好提呢啲咁嘅，唔好讲。
0: 吓，呢个衰紧嘅，因为我就要你讲翻俾我听啊嘛，点解我等咗两年你都唔答我咧？系咪啊？跟住咯，我已经冇再联络啦，你仲想点啫？有啲都系咁讲嘅，咁嗱你睇
1: 埋怨翻个老婆添，
0: 系啦，咁咪又嗌交啦。
1: 话翻你好烦啊，跟老婆都心谂，你唔搞咁多嘢，你唔系有第二个小三，我使乜烦啊？
0: 冇错，
1: 我想烦啊。
0: 啊，你讲得几好啊，系咪再埋怨翻我？
1: 系咯，
0: 我已经冇联络啦，仲想点啊？咁喂，你仲好似大条道，你仲恶过我喎？
1: 你唔系玩开人，系咪啊？我使烦，
0: 系啦系啦。第三就系话，我唔答系怕你嬲，系咁跟住嗰个女士就系觉得。你唔做错嘢，我点会嬲啊？你唔坦白，我仲更加嬲啊！咁冇用噶，系嘛？ 我同佢冇乜嘢噶啦，你唔好再乱谂啦。我已经做咗好多啦，咁你想我点啫？好多时都系咁噶。咁但系你所讲所有嘅嘢，都唔系佢想听。所以咧，记住唔好急住去改变，话俾太太听我断咗联络啦。我每一次装定位啦，我每次去到边度报道啦，我翻到嚟就洗衫煮饭啦。做咗好多，我应该要做更多嘅嘢啦。啊，呢啲改变嘅行为咧系后期嘅，前期你要帮佢掹走条刺。你越逃避咧，佢越觉得你系保护第三者。
1: 嗯。
0: 有秘密唔俾佢知，佢更加唔再信你。所以你所前期做咩行为咧，系都冇用嘅。
1: 嗯，
0: 咁可以点做呢？咁我哋咧做三样嘢。
1: 嗯，
0: 第一，俾机会佢，你要打开耳仔去聆听你太太喺内心一路郁结咗好耐、好唔开心嘅嘢。
1: 即就算佢系开始越讲越躁，越讲越癫，你都要听。
0: 系啦，点解一个女人会越讲越躁越癫呢？就系佢觉得你冇人听佢讲嘢。我每次讲乜你都反驳我，每次讲乜你都净系叫我，你唔好癫啊，冇乜乜，系咪？但系当一个女人喺度想表达佢内心嗰种唔开心咧，你愿意点头聆听，拖下只手揽下佢，话俾佢听，老婆，我知道，我明白，我知道有啲嘢做咗啲伤害你，我明白，听佢讲。乜嘢都聆听接受，
1: 即系癫下癫下就
0: 佢就会系啦，
1: 冷静翻。
0: 佢越癫，你就慢慢去宁静，去点头接受，承接佢呢个情绪，慢慢去人承接咧，佢就开始冷静噶啦。但如果你唔俾佢抒发咧，佢入边个心咧系好痛嘅，系咪？第一你要聆听，第二你要承认。承认过去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愿意去勇敢去承担，讲对唔住，对唔住，有好多嘢系可以讲嘅，包括我过去觉得自己有啲做错咗啦，疏忽咗去爱你，亦都有啲冲动去做咗伤害咗家庭嘅事，
1: 即未必系净系讲道歉，我有第二个咁样，即系除咗呢样嘢，可能仲要你可能要道歉埋，即系认埋自己可能以前又冷落你啊，少时间陪你啊，
0: 冇错啦，
1: 即系呢啲都
0: 要承担。系我点解会行错呢条路呢？我而家回顾翻，我过去真系疏忽咗同你培养我哋两夫妻嘅关系。自从孩子出世咗之后，我发觉。我见到你嘅时间大部分投放咗喺孩子嗰度，唔系你嘅错，系我唔识得去提醒我哋两个夫妻关系要多啲嘅亲密关系。呢样嘢原来我发觉我做漏咗，所以做到我今日嗰日有一啲疏忽咗，因为我好需要有一个有个人去聆听我。咁啱有人聆听我，我又饮多咗两杯，就系、是、咁样做咗一啲伤害咗你嘅事，系我唔啱。是咪承担过去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跟住第三好好咁道歉，掹走咗对方条刺，承担呢件事，唔好逃避所有嘅问题，是咪承担翻呢件事，等佢好好咁喺嗰晚，就算闹你两个钟、三个钟，闹完抒发咗，令到佢感觉到你所讲嘅嘢全部都系真实嘅，有诚恳地去表达。嚟紧我哋讲将来，我点样可以？补偿翻我过去伤害咗你嘅嘢，嚟紧我会承诺你，我会做啲咩咧？我会每个礼拜，我一定会同你点样点样啦，同你去做啲咩啦？每三个月我哋会去一次两个人嘅旅行啦，我会做啲点点点，呢个我承认，我亦都承担，我应承你所做嘅嘢。你用一年时间，我要证实俾你睇，我已经唔系以前嗰个老公，咁咪 buy time 去承担呢件事咯，系咪？咁呢个咧唔系你煮几多餐饭，执几多衫。而是你愿不愿意勇敢去面对承担你这个责任，是吧？咁所以真正修复的呢，是要成为一个很诚实啦，稳定，稳定就是不是今天讲完听日你又没有你又做回以前，是吧？同埋愿意承担的男人。
1: 是不是一次不得的话，即可能未必一次就
0: 搞定
1: 晒啦，道歉，你道歉埋承认晒，一次不得他都还未得的时候，其实要第二次第三次。
0: 啊，你讲得很好啊，非常之好啊，这一点。因为你未必一下你能够说服到他的。尤其是一个女人伤害得太深呢，她要持续去测试多你几次的。咁佢无论佢讲好多嘢伤害咗你，再系讲紧好多冷嘲热讽啊，系咁话你咧，你俾你自己心理准备，佢系测

0: 紧你嘅啫，你能唔能够稳定地坚持，俾佢睇到我系唔会变嘅。
1: 好多男人就系咁样嘛，即系衰过自己，跟住咧就道咗歉啦。听你咁讲，我都道咗歉啦，一次就觉得我咪道咗歉咯，想我点啫？
0: 你想我点啫？
1: 仲已经道咗一次歉噶啦，
0: 你又再攞翻嚟讲？
1: 其实应该系要 keep 住
0: ，keep 住 ，keep 住。当个老婆继续咁样讲翻以前，猜翻以前，揽下佢，明白佢、老婆，我知道之前伤害咗你，我知道。放心，我会证明俾你睇，我唔同噶啦，系咪？有得佢讲，但系当佢喺度讲，你唔讲嘅时候，两个人慢慢就会，你会影响到佢，佢唔会再讲噶啦。
1: 嗯，好，要有耐性嘅，冇办法啦，你自己衰过。好啦，今日你都系啦，可以咧，咁啊，免费索取呢一本咧。挽救关系嘅电子书啊，只要 WhatsApp 去咧，就讲到明咧系想攞呢本嘅电子书啦，同埋感情急症室咧，咁就有机会攞到呢个限量版噶啦。咁啊，5545083555450835 WhatsApp 就可以啦。
0: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大家啦。
1: OK， 拜拜，
0: 拜拜。
2: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晚上11:31，
2: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1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2: FM99.7
13: 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14: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谭君朗。
1: 即系每逢呢啲咁嘅节日咧，都唔算节日啦，520啊，我爱你啊，啲人咧就会成日都铺天盖地咁去表白啊、示爱啊等等，咁但系关你咩事咧？

啱啱听过有 Gareth T 嘅国际孤独等级啊。根据德国嘅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咧，佢就话一个人只有喺独处嘅时候，先至可以成为真正嘅自己。如果佢唔中意孤独，咁佢都唔会热爱自由。所以一个人咧都几好嘅。

听过有林家谦嘅《一人之境》，正所谓同朋友一齐分担嘅痛苦会减半，分享嘅快乐都会加倍。趁住520同你嘅朋友讲声爱你啊！正所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而

0: 啱啱听过有郑伊健嘅《友情岁月》啊 ，friend 送你先。
1: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2: 佢哋其实

0: 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1: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0: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0: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0: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1: 咁、如果你
0: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1: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0: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谭君朗。
10: 520唔关你事，但系关我事啊！有情人嘅日子，即使冇520都好，都可以讲句爱你嘅啫。送俾你，有感激遇到你。

啱啱听过由胡杏儿同黄宗泽合唱嘅《感激遇到你》。如果你能够解释点解会鍾意一个人，咁就唔系爱情㗎啦。因为真正嘅爱情呢係冇原因㗎。我爱你都唔需要有点解。

啱啱听过有梁汉文嘅《半边生命》，正所谓有你喺度，每日都系情人节。最后呢首歌要送俾埋我嘅前世情人，我阿妈，有侧田嘅两个女人。

0: 最后听过有侧田嘅两个女人，趁住520同你身边嘅人讲声爱你啊！顺便我都要同我亲爱嘅女朋友讲声爱你啊 ！I love you，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区的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水浸带来的风险。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听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警方捣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个人，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调查发现，所有事主都曾经光顾内地的按摩场所。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相信是集团主脑的60岁内地男子，以及6个骨干成员，并在旺角一个商场拘捕一间手机店的2个男东主，涉嫌处理赃物，成功起翻已被到信用卡购买的6部手机。警方表示，集团分工仔细，主脑先将盗取的信用卡分派给成员，随即指示他们到各区店铺购买贵价手机，即日放售全新手机套现。大部分受害人在收到信用卡交易短信通知后，才知道信用卡被盗。警方呼吁市民若应该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尤其在娱乐场所，若果需要将财物放在视线范围外时，要保持警觉。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晚上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后，两人随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后签署中俄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同普京一起见记者时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参观关于中俄关系的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都说，中俄友好是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两人之后出席宴会和茶聚。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只是剩下最后一个钟头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指，原定在5月21号至到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至到下个星期三上午10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大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争议，未能够缩窄分歧。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折冲调解方案之后，工会方面表示同意，但资方保留态度，最终星期三宣告调解失败。工会随即宣布预期星期四启动全面罢工，之后在南韩劳动部长金永芬亲自协调下，劳资双方在下午重启薪酬谈判。在上午传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之后，南韩政府曾经暗示或会行使紧急调解权，以免集体罢工重创国家经济。日中关系恶化造成的中国内地访日游客低迷依然持续。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6.5%，

0: 8% 连续第五个月按年下跌，今年头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按年下跌 55.1%。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江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的 C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嘅系曾比特嘅《有谁共鸣》，Sam Hui《难忘你》，仲有 Paul McCartney 嘅《Ebony and Ivory》。

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乐成先生你好啊，
3: 演唱会啦，
4: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2: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2: 喂，其实。
4: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穿，有我黎莉。Fire, fire.
5: 情尘记，情海恩。
1: 有啲人咧听住一啲音乐嘅作品咧，系一种疗愈嘅功效。不过有啲人咧听住啲歌咧，好多时咧又唔觉投入咗歌词当中，可能有时将问题复杂化。不过希望你系啱啱相反。Yeah.

好似好老土啊，不过咧都系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经常要面对嘅情景嚟嘅。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点好的组合点合拍啦，都是有完结的一日。分开发展，各自各精彩。Gerald 仲有 Eric Kwok， 我哋记住的呢个组合啊。

与其去到最后的时候后悔，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的，又要走了又要离开了，不如呢在开始一路每天一路过的时候，都尽量令到自己享受每一分每一秒整个过程。

Snowman 开始到最后，然后有 Angela 许靖韵 Just Don't Care， 继续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你好吗？我系程主播，欢迎你。节目嘅名称叫做《情寻记》，目的只有一个，同你一齐听。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新城八大家，
6: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Ian 陈卓妍，再见宁静海 ，Eric Kwok 应承，跟住仲有杨千嬅嘅姊妹。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渠务署已经确认七宗位于北区嘅水浸个案。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北区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及小腿。渠务署表示，截至午夜12点已经确认7宗水浸个案，位于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及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若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再次警告，美国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一项活动上致辞时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已经被摧毁，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以作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会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还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夜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昨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随即进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并确认他准备出席今年秋季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中俄双方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多个部会签署20项合作文件。在距离总罢工启动剩翻最后一个钟之际，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戏剧性达成协议，工会决定暂缓全面罢工计划，对劳资临时协议案进行投票。 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联合斗争本部向成员发公告，话原定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全面罢工将会暂缓实施，直至到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会星期五晏昼2点到下星期三上昼10点就2026年度薪酬协议临时方案进行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星期一开始进行第二轮劳资谈判，但围绕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议题未能够缩窄分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两集咧，请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你又再打招呼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厨护士。
11: 系咁啊，东东，咁啊，上嗰两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嘅，就讲翻自己点解叫做东东云吞面啊，咁点解叫小厨护士啊，咁而佢咧同时间就喺个平台上咧，喺啲社交媒体上咧就做一啲拍一啲片啦，咁同埋好多唔同相关嘅医护资讯就分享俾大家。咁啊，同时间有个身份嘅，就因为佢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就系淋巴癌嘅康复者啦。咁佢就觉得，既然我又系一个护士身份。我又懂得某啲嘅资讯，咁我亦都系经历过好多呢个抗癌嘅阶段，咁不如又将佢拍成片，就俾大家可以多啲人睇得到，或者鼓励到其他人啦咁样。咁上一集都有讲到咧，就话喺个治疗过程里边咧，因为都牵涉打一个星巴针啦，咁佢就话 既然打星拔针，咁不如就我帮自己打，就拍埋条片啦。咁啊，点知好好啦，反应就系拍完条片之后咧，连医护界啲护士啊或者医生都话：哦，好，你拍得好好、啊，又可以俾大家认识到啦。咁啊，成为一个教材啦，佢哋唔使再拍啦。咁啊，可以大家每一次咧，想教啲病友去做嘅时候，或者教啲病友家庭去做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嚟呢条片做一个指引啊。

0: 住你条片做就得啦，咁样样。咁呢个都觉得嗯，真系造福人群一个嘅举动嚟嘅，其实都真系。咁啊，我见到你喺网上又好啦，或者同你倾偈都好啦，一直都觉得你系一个比较乐天嘅朋友嚟嘅，即系讲谂啲嘢好正面啦。咁你本身又好健康啦，又唔烟唔酒咁样。咁都想问翻你，其实喺你得知，因为最初你就话你其实就算发现到你右边腋下有嚿嘢突出嚟，纵使条颈有好多粒粒粒，咁你都唔觉得系 cancer 嚟噶嘛？因为你屋家族有冇一个 cancer 嘅病历史啦，咁样。咁而医生一讲嘅时候咧，你底下唔系太相信啦。咁啊，再反复再抽查去化验，先至再最终证实系咁样样啦。咁跟住你就咁就听医生讲啦，去治疗啦。咁但系喺一个好无论几乐观嘅朋友都好啦，其实佢都会有低沉嘅时候噶嘛。咁你上一集都有提及过嘅，有啲时候咧就暗暗地匿喺个房度喊啊咁样样。咁有冇边啲情况系特别最触动到你，令到你喊咧？例如会系你做紧治疗最辛苦嘅时候啊，定还是你某啲情况之下突然间谂起一啲感怀身世，定还是咩情况最刺激到你嘅情感咧？
1: 第一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可能外观上啦，因为你每一次那个洗头呢，即我都是可能成柱嗰啲头发呢可以一掹呢就掹到落嚟嘅。咁同埋即就算其实我嗰陣时做化疗期间呢，其实都是有工作嘅。即我当时嗰陣时就转返去安老院舍嗰个工作。因为我觉得即奈何你每一日在屋企反而会胡思乱想啊，咁你不如将你嘅精神咧投入翻喺你嗰个专业同埋工作上，睇下你有啲咩可以呢一刻仍然都系可以做嘅。咁外观上其实系会难睇啲嘅，因为嗰阵时真系可以，可能你真系要戴住冷帽啦，或者就算你戴帽都好咧，突然之间会点解会有啲头发甩咗落嚟啊，跌晒喺地下，咁同埋你嗰啲眉毛系甩晒
0: 嘅，
1: 即系俾人感觉上一睇就知道你系好似一个病得好重嘅一个病，但系即系我自己都要撇除翻人哋嘅外观咯，咁我系。病啊，我是即系 cancer 啊，咁我都好直接同即系啲院友啊，同埋你嘅屋企人讲翻嘅，咁所以，但系我而家都会努力嘅，咁自己都应该好快会康复嘅，咁嚟提升翻佢哋嘅信心咯，就唔好话即系老咗啊，就乜都冇，我自己而家可能就算我化疗期间，我自己都会有跑啲慈善跑啊，即系都继续有 keep 翻我个运动啊，嚟做一个正面嘅教材嚟，可以鼓励翻佢哋咯。
0: 咁头先有提及过咧，就话啊，当时咧你就边做化疗咧，都一边去翻工嘅咁样，因为你唔想留喺屋企啦咁啊。但系其实但系会唔会好辛苦咧？嗱，除咗话外观上又会甩头发各方面，但系喺个体能上咧，会唔会都有真系唔同咗啊？
1: 体能上系绝对会，因为你好容易会喘气啊。我是即系未试过行路咧，即系可能行十五分钟就已经会喘晒气啊。就算叫我去行山咧，我是可能行一阵少少斜路，我已经顶唔顺嘅。咁呢个系最大好明显见到嘅，即系一个改变啦。咁期间咧，其实中途化疗期间，医生 check 到有啲异常嘅情况，就系我个心包膜啊，心包膜嗰度有啲异常。咁佢话。可能驚係會有啲癌細胞入咗去個心臟嗰度，如果入咗去癌細胞嗰度咧，咁你就可能變相就即刻變成第四期
0: 啦。
1: 因為心係人體好重要嘅器官。如果你連個泵即係都影響到嘅嘅話咧，咁你嗰個狀況啊，或身體就好唔樂觀。所以可能間接令到你容易喘氣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嗰個心臟，即係負荷唔到。但之后其实自己都越过呢个难关啦，你即系你虽然喘气，但你做得越多，训练得越多，你就会慢慢克服咗呢个喘气嘅状况。所以你话我喘气咩？你话我顶唔顺咩？咁我就偏做得更加多。
0: 系
1: 啊，顶住咯，顶硬上咯，就慢慢咧就去到化疗之后几次啦，医生再 check 咧，突然之间嗰个心包膜嘅情况咧又唔变咗。
0: 哦，就冇事啦。
1: 系啦，就解决咗呢个问题，突然之间。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今晚11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即系其实某程度上，虽然你好辛苦，又翻紧工，都觉得比较系攰，但系亦都同时间系一个锻炼咁样样。
2: 系啊，系啊，
1: 嗯。
2: 同埋另外一边可能就系、是、即系自己有时都会谂啦，即系自己嗰阵时30岁、30几岁啦，30头咁。
1: 嗯。
2: 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好多梦想系未实现嘅。
1: 嗯。
2: 其实自己一直以嚟嘅梦想就系想做一个出色嘅电影导演嘅。
1: 嗯嗯嗯。
2: 咁、
1: 嗯、
2: 一直以嚟呢个都系我最渴望做嘅嘢啦。
1: 嗯嗯嗯。
2: 但系奈何就系之前可能因为家庭嘅因素啊，即系妈咪啊、阿姨啊，咁其实都系从事会计嘅工作嘅。
1: 嗯嗯嗯。
2: 咁佢哋都会觉得啊，你做导演咪随时冇饭开咯。
1: 咁好现实啊。
2: 系咯，即系好多你有几可会成名啊？有几可真系赚到钱啊？咁、
1: 嗯、
2: 几多人蚀钱你唔知嘅啫。咁、
1: 嗯、
2: 不如你接受现实啦。咁、
1: 嗯嗯、
2: 所以之前其实自己系即系读会计出身啦、
1: 嗯。
2: 之后，但系另外一边我自己都有喺读会计期间，自己都有喺即系婚礼统筹公司咯，慢慢去学拍片啊，
1: 嗯、
2: 自学剪片啊，嚟、
1: 嗯、
2: 提升翻、确立翻自己嘅技术咯。
1: 嗯，
2: 系啦、
1: 嗯，
2: 所以
1: 即系其实你一边去做紧啲唔同嘅工作嘅时候，你都会去学其他唔同方向嘅技能噶嘛？喺自己嘅界别以外，再学其他技能。
2: 系啊，因为呢个我自己想做嘅嘢、嗯，你就会好有兴趣去希望认识更加多。
1: 嗯嗯、
2: 即系就算我嗰阵时系读会计啦，之后都会参加一啲 drama，、去写一啲剧本啊，咁希望可以认识呢方面更加多。
1: 嗯，
2: 即系我冇机会去真系全程投入去学嘅、但系我深信透过自学啊，你观察啊、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有所得着嘅。
1: 系嗱，我知道你有写剧本嘅，不过我留翻一阵间先再慢慢问你，因为我记得你就揾过一啲知名嘅导演睇过添，仲系啦。咁一阵慢慢再问下你先。咁、我都想问翻喺你病嗰个状况里边，其实头先你提及过。你好唔开心就因为、其实你外观都比较，即你都系比较注重仪容嘅人啦。咁、可能甩头发，但系好多我见，即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癌友倾过偈啦。咁佢哋都慢慢去，即系好多几部曲咁啦，甩头发啊，跟住最初都唔肯剃头嘅啊，但系慢慢甩得劲咧，唯有自己剃咗去啊。即系好多过呢啲心理关口。咁、当时你有冇都经历呢啲阶段啊？
2: 有啊，即系实在甩得太多。咁之后我就索性真系即系揾个发型师啦。咁都系同我拍咗条片咁样去、自己去铲咯。即系佢等我自己去削发为例啊咁样。
1: 但系你自己要几耐挣扎先至可以行到嗰步？因为其实咧好多人都会即系，正如好多就算系一啲男士，佢啲头发甩到可能得后边都好啦，咁、佢都好坚持唔会铲咗嗰啲头发噶嘛。咁、譬如好似你个状况，其实你见到头发跌落嚟嗰下都有啲好个心唔舒服噶嘛。啊，会唔会我又差咗咧？或身体差咗啲乜嘢咧？咁、你点样去？即系你系觉得使唔使一个好大嘅跨步先至可以行到呢一步咁咧？
2: 因为嗰阵时候我都 feel 到就系越甩越肉酸啊。即系你系可能侧边会厚啲，但系你中间啊上面嗰啲头发就已经开始越甩越多。即系我又唔好想变成地中海啊嗰啲感觉，咁所以就不如即系干爽啲啦。咁嗰阵时都曾经有啲媒体去专访咧，佢哋都即系好想即系拍到我一啲即系仲有头发嘅时间，
1: 系，
2: 同埋之后我削发啦，即系一个对比啊，
1: 系，
2: 咁嗰阵时都好紧急嘅，因为大家要约期啊，或者各方面咧，咁我嗰阵时突然之间有一排我系突然之间甩头发甩得太多，跟住我都同佢讲，喂，可能要快少少，因为我应该就嚟甩晒，咁所以之后就去咗发型屋嗰度啦，即系去一间privacy 多啲嘅发型屋嗰度就。我自己去铲咯，咁就不如就干爽啲啦。咁其实我由细到大咧，即系除咗嗰个 moment， 除咗小朋友啦，都未试过铲干晒嘅。咁嗰个系另外一个新嘅开始啊。即系俾自己，我觉得即系铲干晒都几好啊。咁啊，俾啲头发更加重新再生长，可能会更加有营养啊。更加有一个新嘅造型啊，又唔使成日顾住啊，即系有啲头发可以要执啊咁。
1: 系，咁但系以前系咪其实你系 即系嗰类系嗰啲一定要 dress 到个头好型先出街嗰啲人嚟噶。
2: 即系都又唔系一定要 gel， 但系都要顾及翻仪容啊，唔会烂达达啊、头立立啊咁样。即系我每一日其实朝头早都一定要洗头冲凉啊，跟住放完工翻嚟又要洗多次，咁样咯，系啊。
1: 即系要保持依个仪容要好整洁咁样样啦。
2: 系啊，即系干干净净，系啊。
1: 咁嗱，当时就你就自己帮仔铲啦。我想问下你第一下铲落自己嘅头嗰时嘅感觉系啲乜嘢嘢？
2: 好好特别、哦，即系佢发型师帮我洗完头之后咧，原来做完化疗嗰啲人咧，嗰啲头发咧系可以任意变形。
1: 任意变形系意思，即系好似整嗰啲泥落去，你可以整发型咁样。
2: 类似系嗰啲即系电磁波啊，会令到嗰啲咧头发咧系可以竖起晒啊，但系你冇遮头。咁嗰阵时系好似可以整到嗰啲哪吒啊，嗰啲小甜甜啊，嗰啲造型咁样咧，即系你唔使遮头都可以自动会竖起晒，哇，好神奇啊一样嘢。咁嗰阵时就我好记得嗰阵时洗完头系两条边咁样，
1: 哦，
2: 两条边咁样竖起，跟住我系剪咗嗰两条边先嘅，嗰两条边之后就慢慢去铲咯。
1: 系
2: 我都估唔到原来化疗咧系可以令到我啲头发系好似。好像吸收了电磁波咁样，系啊系啊。
1: 咁嗰次系第一次见到呢一面嘅自己，同埋都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嚟嘅。
2: 系啊系啊，因为本身都系谂住洗完头咁啊，即系抹干咁啊，吹翻干净咁就算。
1: 系，
2: 即系冇谂过原来可能洗完头之后，只要你定咗一定，咁其实都可以好似会有唔同嘅效果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Hello，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

0: 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呢个就系你当时个外观上嘅嘢啦。咁跟住就啊，你过咗自己嘅个关口啦，咁啊帮自己擦眼咗去啦。咁啊干干净净，好干爽咁，咁迎接一个新嘅开始。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其实身体上仲有冇其他嘅后遗症咧？
1: 我最大嘅后遗症就系、是、因为嗰阵时挣扎过一排，就系你做化疗前咧、医生有问过你使唔使血症嘅。
0: 嗯嗯。
1: 咁因为自己当时未结婚。
0: 嗯。

0: 见唔见到婚咧？
1: 嗯，
0: 即系你将来个伴侣可唔可以接受到你可能生唔到咧？
1: 嗯，
0: 一个会唔会即系人哋嫁咗俾你，但系原来你冇得生嘅？
1: 嗯，
0: 咁你咪影响咗人哋一生？
1: 嗯但系当时其实你做立，因为其实本身系咪你个观念就系你由细都会觉得，嗯，我要一个好完整嘅家庭，要生小朋友，咁系咪都会有咁嘅观念噶？
0: 是的，即是我觉得人生即是都希望可以有机会做到爸爸的一刻的。
1: 嗯哼
0: 哼哼，即是可以做到爸爸都是自己一个愿望的。
1: 嗯
0: 哼哼哼，即是那时候都有说啊，即是 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都自己都很少喊的。
1: 嗯，
0: 即是大过了直情不会喊。
1: 嗯，
0: 但是有些人问，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机会会令到你喊呢？咁我都谂咗好耐，咦？我妹妹就系、是、太太生咗小朋友，
1: 嗯，
0: 自己可以抱起小朋友嗰一刻咧，就会流泪咧，
1: 嗯，
0: 应该呢个可能性系会大啲，
1: 嗯，
0: 系啊，系，
1: 嗯，咁所以其实喺你嘅字典里边系一路都有呢个画面嘅啫，啊，可能太太就生小朋友啊，跟住你就抱起佢，即系迎接嗰个好感动嘅一刻咁样样，
0: 系啦，
1: 咁但系因为嗰当时系医生就话啊，因为太快嗱嗱声，你个紧急啦，你要去做。治療啦，咁所以你就做唔切呢個血精嘅呢個過程咁樣，
0: 咁所以就算而家就算康復咗一段時間都好啦，自己嗰個精子嘅量都係、都係少啲嘅。
1: 系
0: 都未去到即系正常人嗰个阶段嗰个数量。
1: 有冇话其实距离嗰个正常嘅 level 系去争几远咁样样嘅？
0: 其实都仲有一倍呀，
1: 一倍
0: 呀、但系你话虽然精子个量少，但系佢又未去到冇，即系佢少，但系总之嗰粒精子可能突然间有一粒可能活跃嘅，佢、仍然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就要慢慢调理翻好自己身体。
1: 咁、其实医生有冇讲话哦？其实参考一啲数据，可能通常咧，你因为做治疗都系几年前嘅事啦、会唔会系都要可能隔某段时间，佢就可以慢慢正常翻咁样噶？
0: 正常都系应该两三年后，应该就会慢慢去回复翻嘅。咁当然都要配合翻你嗰个体格啊，你个运动啊，你个免疫力啊，或者各方面。
1: 嗯嗯嗯，咁头先你就讲呢样嘢系你好重视嘢啦，你好想要小朋友啦。咁、你而家结咗婚啦嘛，系而家结婚。咁但系而家结完婚之后，咁太太咧，佢其实有冇啲乜嘢谂法，或者系你识佢嗰时系咪都俾佢知有咁嘅状况咧？
0: 系啊，自己识佢嘅时间，即系我都好直接嘅。
1: 嗯，
0: 即系我第一日见佢，
1: 嗯，
0: 或者真系正式约会嘅时间，我就。即系都讲得好直接噶啦、即系我都曾经系癌症嘅患者嚟嘅，咁、康复者啦，咁虽然而家康复啦，但系可能 keep 住都要复诊啦，咁啊，同埋亦都讲翻可能我自己精子嘅量未必够啊，或者各方面，咁、有机会未必生得到嘅，咁、但系佢都话唔紧要啊，即系个个人都有过去嘅，即系好多佢会包容同埋接受我嘅过去咯，即系我自己佢自己都即系大家都唔系一个好完美嘅人。即系冇人完美啊！咁佢都其实曾经即系做过试过有啲瘤咧喺佢个胸嗰个位置，咁佢都试过切除咯。咁而家就好翻，但系佢应该系嗰啲即系好彩都发现得早咯。咁嗰阵时切完之后就可以根治到。佢就应该又唔系癌。癌症，但系都系一啲恶性嘅一啲唔好嘅一啲细胞嚟嘅，系、但系佢切咗之后就冇嘢，咁佢都有同我分享翻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可能大家饮食上啊，即系健康上啊，咁、都要留意翻咯，即系我哋嚟紧可能都会一齐参加啲慈善跑啊，嗰啲去大家去一齐做翻啲运动、
1: 即系注重呢个健康咁，
0: 系啦。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2: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但我想问翻你，头先你提，你话你一同佢一约出嚟，第一件事你哋就讲呢样嘢嘅，
3: 系啊系啊，
2: 即系第一日识就第一 dating 就讲到咁白噶啦，已经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清清楚楚，
2: 系啊，即系好啊！如果嗱你接受咧，我哋就可以继续啦；如果唔接受就唔继续咁样样。
3: 系啊系啊系啊。
2: OK OK OK。
3: 唔系，大家可以初期当一个朋友嘅一个认识先，咁可能大家知道咗大家嘅故事啦。
2: 系。
3: 咁之后如果真系觉得佢啱，咦佢又唔介意，咁就慢慢去展开追求咯。
2: 嗯嗯。
3: 系，咁结果佢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理解成件事嘅一个人咯，亦都唔会介意，即系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嘅、过去系点样，即系活在当下咯，即系好多嘢顺其自然就 OK 啦。
2: 系咁，但系佢咧，佢本身嗱，你就自细都会觉得，我嘅完整家庭，我要生小朋友做爸爸。咁佢本身有冇谂过呢一个方向嘅嘢噶？
3: 佢因为佢自己都系独女嚟嘅。咁、当然都有諗過、即尤其是上一輩佢哋父母嗰度呢，亦都會當然希望你可以有小朋友啦、但我同佢嘅心態都係順其自然啦，係啦係啦，即可能兩個人一齊咁大家開心咪得囉，即係大家又唔知聽日咩事，最緊要喺埋一齊，咁大家有個伴可以互相支持到，有個正面嘅作用，其實都已經好足夠。
2: 係係係。咁但係其實有冇都諗過另一個層面？因為其實你哋都中意小朋友啦，會唔會其實都要諗過、如果假設啦，假設將來真係我哋未必會生小朋友嘅時候，會唔會有另一啲方法，例如助養啊，或者係領養咁樣樣咧？有冇諗過呢啲嘅？
3: 有都有諗過嘅、不過盡喺而家呢個階段就盡咗我哋嘅努力先，
2: 係啦係啦，
3: 即係真係可能到一個年紀都唔得啦，咁、可能先再考慮咯。
2: 頭先你都提及過好多啊，好關注你哋嘅健康啦，跟住又尤其是大病咗一場之後，就更加關注啊養生呢樣嘢啦。咁嗱，我留翻下一集先開始同你傾嘅啫。我想又了解一下你個養生之道係啲乜嘢，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俾大家聽？留翻下集慢慢講。
3: 好 ，OK。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天文台表示，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截至凌晨一点已经确认7宗水浸个案，位于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协助。广东中西部星期一晚开始出现新一轮强降雨，截至昨晚7点，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5500人，其中阳江占3600多人。受西南季候风影响，阳江阳春、金门恩平同埋珠海斗门等地，寻日凌晨开始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夜晚9点，阳江市嘅阳春下水民站24小时雨量已经达到1053.5毫米。受强降雨同埋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同金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当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海岸防卫队学院活动上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作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会签署协议。他又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至于伊朗会不会签署协议需要拭目以待。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所有司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和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较早时暂缓再次向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警告伊朗，若果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军可能会在几日向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说，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属于偏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139宗，疑似病例有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之前病毒已经传播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同死亡病例数量会持续上升。世卫说，这一场伊波拉疫情很可能早在几个月前已经开始，为了压制疫情带来挑战。此外，最有希望的实验性疫苗仍然需要6至9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that.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新界多處地區昨晚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北區的雨量更加超過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市民應該遠離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上水太平村和彩園村有停車場水深及

0: 小隊。渠務署表示，已經派遣超過60隊緊急應變隊伍清理水浸情況，截至凌晨1點確認7宗水浸個案，其中5宗個案已經完成處理，正是全力處理2宗位於粉嶺坪斜和石崗機場路的個案，並已經調配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前往現場協助。广东中西部星期一晚开始出现新一轮强降雨，截至昨晚7点，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当中阳江占3600多人。受西南季候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和珠海斗门等地昨日凌晨开始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夜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达到 1053.5 毫米。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当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金价上升，市场预期美伊战事有望结束，令油价下跌，缓解部分通胀忧虑，并且令美国国债孳息率从高位回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5.3美元，升0.1%；现货金升1.1%，最新报每安士4531.99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除非伊朗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袭击。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特朗普其后在海岸防卫队学院的活动上致辞时说，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他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签署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是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说，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再度重申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而卵击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夜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普京昨日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普京邀请习近平出年访问俄罗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 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

0: 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7: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6: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上水太平村和彩园村有停车场水深及小腿。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超过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截至凌晨三点，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6宗完成处理，正是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的个案，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除非伊朗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袭击。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特朗普其后在海岸防卫队学院的活动上致辞时说，可能需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打击，但亦都可能不需要，会先观望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他重申，美国已经对伊朗作出非常强力的打击，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等军事能力，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签署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个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边境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促进地区稳定。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行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油价收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98.26 美元，跌 5.89 美元，跌幅 5.66%。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5.02 美元，跌 6.26 美元，跌幅 5.63%。恒指夜期收报25761点，升188点，高水110点，成交21951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对记者说，他会同赖清德通电话，美国政府将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推进大规模对台军售。另外，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召开记者会，重新针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大陆国防部回应说，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

0: 月代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真相大白，
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2: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寻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暴雨亦都造成水浸，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埋清理水浸情况。截至凌晨3点，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6宗完成处理，正系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嘅个案，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4.7%，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1.3%，台积电升2.3%，高通升3.5%，英特尔升7.3%，苹果升1%， Tesla 升3.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31.71，较港股收市低0.14%。腾讯 ADR 折合收报458.88，较港股收市高0.81%。美团 ADR 折合收报84.71，较港股收市高2.25%。百度 ADR 折合收报132.43，较港股收市低1.32%。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3.86，较港股收市低0.44%。小鹏ADR 折合收报59.18，较港股收市高2.12%。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3.91，较港股收市高3.76%。友邦 ADR 折合收报85.18，较港股收市高1.11%。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于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的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个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立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

0: 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1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已经全部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苹果升 1%，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

0: 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立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与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与对方对话，亦都会与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并与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且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7: 36爵走为上爵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外交部宣布对俄免签延长至2027年底。中美首尔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解读经贸成果。LPR 连续第12个月持稳，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分别维持在 3% 和 3.5%。公安部发布通报会通报，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类案件零容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售票，从6天短途到17天长航，爱达花城号首季产品全面上线。豪门内斗八卦引发热议，杰利亚短剧营销遭到流量的反噬。国际方面，中东战事放大了不确定性，联合国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劳资谈判再度破裂，韩国三星将举行全面罢工。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整体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下挫，金价目前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8: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9: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第16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 22%， 自俄进口同比增长 9%， 实现了良好开局。

0: 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的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新成果？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华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磋商，为元首会晤做好了经贸准备，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成果进行了解读。
1: 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一个300亿美元及以上产品对等降税，适用最惠国或更低税率。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机制化。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中美就出口管制充分沟通，中方将依法保障合规民用稀土供应，协助解决美方供应链短缺问题，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农产品领域，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将解除我乳制品谁产品介质盆景输美限制，中方恢复美符合条件牛肉企业注册，解除部分周禽类进口限制。此外，双方商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稳定市场预期。航空领域，中方将按商业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商务部表示，此次磋商互利共赢，将为中美经贸合作营造稳定环境，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健康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支行、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报道。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2: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3: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2: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 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3: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财经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均保持不变。这也是继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之后继续稳定这一数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七天期逆利率回购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呢，已经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了，因此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本月未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本月的 LPR 保持按兵不动，但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的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央行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综合的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运行。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

0: 新的四型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了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2: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1: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3: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5.3%、8.9%和6%。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均较快。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歼击专项工作，共破获案件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地区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警方坚持零容忍，严惩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涉案中介，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力保护公司的资产。刚刚过去的四月，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规模继2月份、3月份之后再创出单月历史新高，而且连续15个月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961.7亿，增长17.5%，进口2597.3亿，增长11.5%，三大指标均实现数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累计来看，上海进出口达到了1.68万亿，同比增长19.7%。 四月份上海的外贸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算力产品进出口猛增735.8亿，同比增长了85.7%，显著拉动全市外贸增长。二是新三样出口持续爆发，电动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合计出口280.4亿，同比增长了96.3%，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抢占绿色转型红利。
4: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说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4.7%，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1.3%，台积电升2.3%，高通升3.5%，英特尔升7.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为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

0: 四，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睇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就说，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案发在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声称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法院文件显示，劳尔·卡斯特罗被控4项谋杀罪、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和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人被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是为了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9: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0: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1: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怎样去讲呢。
12: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我都很喜欢 DJ 的。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0: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锋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正式交付了，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如此快速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细的情况请听报道。
1: 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油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 40% 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2: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4: 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的11月进行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油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是今年的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航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还有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竟有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了畅游南北疆之旅。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5: 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2: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吃住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

0: 计，适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1: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0: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地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2: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3: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0: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4: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5: 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疆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了，这次京华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京华高速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镇一街，是连接清远和广州的重要通道。预计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最近，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到了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该线路连接上海、苏州及嘉兴多地，串联虹桥枢纽与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将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实现扫码即走，让10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跨省出行像坐地铁般便捷。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和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中国篮协表示，对假赌黑行为零容忍，将开展赛风赛季的专项整治。
6: 中国财经60分。
7: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莎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8: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慢慢，即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好有意境啊。
7: 5月2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0: 好 ，Tola，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最近，老牌家纺企业杰利亚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间持续发酵，衍生出的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对此，杰利亚已经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9: 事件起因是杰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 1.2 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 22.8 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 3.64 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亚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亚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 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石晶持股 42.04%， 长孙石展成持股 17.32%， 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5: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9: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5: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9: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8: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从盘面上来看，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继续走强， CPU 光纤概念股则是受益于 AI 浪潮保持活跃。此外，氟化工电池产业链午后一度拉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经历上涨的电力板块迎来调整。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162.18 点，小跌 0.18%， 深成指报 15569.98 点，平收。创业板指收报于3921.79点，微幅上涨了 0.3%。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976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67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0: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产生了分化，科创50是涨了2%多，而其他指数呢，是大部分还是以调整为主。我全天来看呢，上证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之中。我盘中其实是有一度啊，这个低开以后呢是走高啊，下午以后呢其实跌幅是有所收窄。我全天的两市成交量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接近2.9万亿啊，是最近几天量能是有所放出啊。显然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产生了分歧。另外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啊，主要产生在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半导体产业链，而产业链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光刻机、半导体封装、半导体设计以及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等等，整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反应。那么相对其他板块来看呢，其实像这个电信啊、电力都是前几天是有所表现，都是在跌幅榜前列啊。另外还有 AI 营销 AI 应用等等呢，都是在跌幅榜前列。那么跌的个股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虽然指数是跌了一点点，但是个股下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接近3600多家啊，这个个股是1:3啊，这个是涨跌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是明显增加啊，达到的是24家。那么市场资金呢集中在以科技股为主，那么其他类这个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除了科技股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油气啊，这个也是涨幅居前。那么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资源股啊，在油气股上涨的时候呢，资源股相对是跌幅比较大。另外从最近市场来看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涨幅比较好，其他类个股呢其实都是一个补涨效应。市场热点啊仅仅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主的个股，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我展望后市来看呢，指数其实还是在4100到4200来回进行震荡，但是个股的机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结构上，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板块机会更多一些。我其他类这个传统行业的个股呢机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财报季啊，是相对一些这个成长性的个股机会更多一些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以成长性的个股机会会好一些。
8: 今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651.12点，下跌了0.57%，国际指数收跌0.4%，报8,605.13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1%，菜油锡均上涨超2%，另外铂金和钯金跌超2%。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7: 中国财经六十分。早上7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说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4.7%，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1.3%，台积电升2.3%，高通升3.5%，英特尔升7.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 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入面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

0: 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要几日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不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和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群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4: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咁啊，呢個資訊年代啊，即係晶片啊，當然啊，炒股嗰班就一路揾啲晶片落後股啦。咁啊，但係咧嚇，即係早著先機嗰班咧嚇，當然就啊英偉達就賺好多。第二個賺得多咧嚇，即係都有啲分析師好早講啊，三星啊、海力士啊、南韓呢啲晶片股都好犀利嘅嚇。三星啊，一般人可能用過佢啲手機啊、電視機啊咁樣。咁啊，最新佢都宣布
9: 一定用過㗎啦，佢咁多年。
8: 佢撤出呢個中國嘅家電市場喎、啊，真係個原因就係真係唔夠內地啲品牌鬥啊，寧願啲電視機都唔買啦，咁啊唔夠平啊。咁但係晶片咧，佢繼續賣俾內地。咁但係、啊、正如全世界都要晶片嘅時候咧，啲工會咧就睇準呢個時機啦。啊，咁喺南韓咧發動呢、這個即係罷工嘅。 胁迫啦，吓咁啊要老板咧加人工，咁当然就吓即系佢个股价升咗将近五倍咧，就系嚟自啊大家对佢晶片嗰个盈利嘅想象啦。都唔係話工人啲生產力突然升咗五倍㗎，咁你但係工會當然就係借住個機會咧，就去要求加人工分紅花紅。
9: 你要知道三星嘅勞資糾紛咧，就係咧全球都關注啦。咁琴日咧一度咧就喺中午嘅時候宣布咧就談判破裂啦。工會就話咧今日會係舉行咧為期18日嘅大罷工啦。咁啊當時咧其實大家都好擔心，因為咧較早時候都有報道話咧南韓政府咧討論係咪啟動呢個緊急調停權咧，以防止罷工造成國家級嘅損失嘅。不過好在咧，去到咧晏啲嘅深夜嘅時間咧，就戲劇性地咧，就勞資雙方咧再度嘅協商咧達成咗個協議啦，就有個臨時嘅諮詢嘅協議嘅。咁據報咧內容咧就係薪酬咧個可以提升咧係大約係6.2%啦。工會決定咧暫緩呢個總罷工行動啦。
10: 通常呢啲咁嘅勞資關係咧，就真係大家都推牌 show hand 咧 show 到最盡 ，show到埋牆角噶啦，一定咧就係、是。互相都揸住一啲咧有力嘅嘢，可以令对方咧系起码让步或者屈服啦。咁啊，而家南韩呢个三星咧，佢夹住40,000+50,000人咧，其实佢系有一定嘅 bargaining power。咁但系咧有几样嘢咧就要照顾啦。如果你话造成大概可能5,000亿。即係相當於5,000亿港纸嘅損失咧，對間公司嚟講亦都好傷，亦都連耳地咧影響埋咧一串啊，即係嗰啲上游下游嘅一竿嘅貿易夥伴又好，即係呢個你賣貨俾人又好，你買人哋啲嘢又好啦，咁啊你於是咧就大家去諗啊，我哋集咁多人嘅力量 show 你輕，咁你硬唔硬得起啊？你輸唔輸得起？你痛唔痛得起咧？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咧好多時我哋見到咧都好戲劇性咧，就係最後 last minute 啦，最後一個鐘啊，就會有啲嘢咧就起碼臨時上啊，大家就緩和咗就唔霸住，即係航空公司如是啦。呢類咁龐大規模嘅 size 嘅人員同呢個公司 show hand 如是啦，咁咩都唔好講先啦，加人工 6.2%， 咁變咗咧就熄咗大家嘅一啲好尖鋭嘅分歧先啦，或者爭拗點先啦。咁其實咧往往咧呢類咁嘅唔會話一次過一條 formula 就搞掂曬雙方，咁又亦都咧相信有啲嘢咧係會跟尾嘅，因為你呢啲5-6萬人嘅，亦都佢哋自己都各自有自己嘅堅持啦。咁有啲可能激進啲，有啲咧就話唔得，因為梗係一次過同佢帶到佢埋牆角，帶佢姨媽姑姐啦咁樣。咁有一啲咧就話喂，見好就收啦嚇，第日都仲要打工嘅喎，點知有冇後果㗎？有冇秋後算帳咁？往往咧通常咧喺罷工。或者是勞資糾紛的過程裏面都有不同的，即鬆與緊，或者是大家是不是一鋪就曬冷呢？我覺得呢今次來說他們的訴求究竟資方能不能夠全面滿足呢？其實我們不是太知道，因為他是拗來拗去，昨天都說了是他們那個即係分紅嘅有個上限啊，即係分享公司嘅即係豐碩成果咧，就喺員工嗰方面咧就唔能夠咧全面咧就同公司咧就即係達到一個比較公平多勞多得嘅分享，因為 cap 咗15%。咁但係其他咧，佢哋嘅對手譬如 SK 海力士啊嗰啲咧，就比較上係寬鬆同埋惠及呢個員工咁。其實咧你可以用腳投票嘅作為呢、這個雇員，咁你有出路嘅，咁你咪跳去第間福利好啲嘅咯。咁不過咧，即係佢哋行頭相對嚟講咧，就窄咗少少，即係唔係話我由 A 公司跳去 B 公司好容易咁。成件事咧，我覺得暫時就避過咗一場，即係叫做好有破壞力或者係即係都損傷嘅，即係呢個資方嘅東西。呢個風波停咗啦，暫時。急咧，我相信政府都好緊張，因為政府方面覺得呢一個經濟損失咧都即係不得了嘅咁。但係跟住落嚟點咧，反而大家都會即係觀望啊。究竟勞方咧會有啲咩嘢被整治啊？又或者將來慢慢淹下你啊咁？唔知啦。咁政府介入咗就叫做了咗，暫時冇一個好極大嘅呢個罷工行動嘅出現啦。
8: 咁但係三星算係咁噶咯喎，即係其實三星啲員工咧係喺當地嗰啲人工嘅裏邊咧 顶级噶，顶个百分之二点六嗰啲啊，即系薪酬嚟噶啦，比个平均工资高好多噶啦。咁啊，而其实南韩都有外劳噶喎，吓有110万外劳啊，唔系好似香港咁啊，啲外劳啊截住嘅。咁但系咧，三星真系将近吓喺工人嗰啲职位咧，百分百系请翻本地人嘅，嗱就唔系话法例唔俾佢嘅，系佢自己都吓以本地人
10: 优先
8: 咁，所以睇到咧，即系佢嗰种国民情怀又好强。

0: 定啦。當然你去過南韓知啊。啊，即係三星喺當地啊，起樓都係佢噶，即係啲樓都係三星起嘅。
1: 個範疇都有啊，
0: 哎，廁所板都係。
2: 其實我諗喺國民嘅心目中或者生活上咧，同三星嘅關係咧，緊要過同政府。
0: 親個總統啊，係、哎、親個總統啊，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喺個關係底下咧，你唔可以話個僱主啊太差嘅。不過只係佢賺得多咗，咁啊大家眼紅。咁同埋工會即係睇住個死穴咯嚇。有啲分析話，誒、哎、成白工十八日冇乜所謂啊，即係做少十八日生產啫。唔会死噶，三星。咁但系你要明白个晶片嘅生产过程啊，咁佢个生产原料叫晶圆啊，晶圆咧一上机咧吓就有成18日咯，就系啊十几日嘅工序咧，有200个工序嘅要进行，就变咗晶片噶啦。咁当中任何一个工序停咗或者被污染啊，即系或者系即系拖咗慢咗咧，嗰啲晶圆咧就会。报废吓，即系原料会报废嘅，唔系话你停一日咧啊，跟住啲嘢咧又听日就做翻嘅。咁、嗯、啊，工会就正正系，梗系掌握啦，即系你呢个死穴啦。咁所以就系同你讲，我做唔做十八日，咁你就成批精员咧就啊，即系报废。所以政府紧张就咁解，就唔系话你诶迟啲加翻班咪做得翻咯。咁所以你如果要了解佢个特性咧，就系、是、所以工会系好致命嘅。咁我相信咧嚟紧啊都会接触咧吓，都有可能有。唔同呢啲類似嘅工業行動
1: 有啊，而家講緊咧，政府方面關注，因為三星佔韓國咧出口咧總額差唔多近1/4啦，而南韓央行估計咧，如果罷工最壞的情況可以令到咧南韓今年嘅經濟增長由預期嘅2%咧減少0.5%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咧三星呢件事件咧亦都引發咗咧一個連鎖效應啦。有學者就話咧，其實自從三星咧就話呢個花紅嘅工潮之後咧，南韓啲大企業咧勞資嘅利益咧分配問題咧再次引起咗咧就係市民方面廣泛嘅關注啦，其他譬如好似現代重工業啊，或者係南韓方面海洋等等呢啲工會咧，隨即亦都咧希望爭取咧改善佢哋自己嘅待遇啦。嚟緊可能陸陸續續都有呢啲嘅工潮啊。
0: 啊，咁我啊覺得啊，即係有危有機啊嘛。特區成日話要搞北大都會，又要搞創科，唉、哎，孫東應該帶隊咧嚇，邊個都好啦嚇，領軍啊，即係商務局又好，科技局應該去南韓啊，揾三星傾下偈啊，高調啊，咁啊話，唉、哎，我哋歡迎你嚟北都度開廠啊，
1: 我哋呢度落户啊，
0: 研發中心。啊、我哋冇乜工会运动嘅，
2: 咁你即系玩脚长
0: 脚啫。咁、哎、你先威胁到嗰啲工会噶嘛？咁其实三星喺越南啊，喺印度都有厂噶。咁其实香港如果话国家有啲就便利添，话第日香港生产啲晶片咧卖翻内地啊，税务优惠啊，诸如此类咧，嗱唔系话冇可能发生噶、啊、你要够胆喺嗰啲时机度把握。啊，咁去到咧就嚇，傾唔成都好啦，肯定同你做朋友先啦。咁啊，下次可能傾得成咧，咁嚇、嗯啊，即係要有咁嘅謀略先得㗎，唔係成日話啊招商引資咁你啊做生意就係要嗰點點滴滴時間啦嚇，24小時內進行嘅。咁啊嚇、啊，香港啊，即係喺方面啊，即係要啊嘗試去努力啊。咁啊而啊，我哋啊最緊要啊簡單低稅啊嘛，咁、啊、亦都。其实咧喺个技术上咧，我哋又啲工人啊，亦都好高水平嘅，咁啊完全符合晒呢啲做生产线嘅要求啊。
2: 我谂咧呢个即系所谓劳资关系喺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咧，系有佢唔同嘅土壤同埋流传落嚟嘅一啲习惯或者文化，或者佢哋互相嘅期待。咁有好多国家就算系好血汗工厂都好啦，咁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咧，咁啊大家咪死砌咯吓，我就微薄嘅薪金咁。但是成就你啊，非常之吓、啊、利润高、利润厚嘅一啲 product， 咁你好多人都话 iPhone 啊，甚至乎好多电子产品啊，都系咁样噶啦。咁你而家 iPhone 卖到咁贵，咁你计下，如果我作为 iPhone 嘅装嵌工人，可能佢都系照哇唔知0.几%嘅成本。咁呢啲咧，其实你又咁讲咧，即系作为打工仔咧，你有你自己嘅维权嘅空间咁，但系你又不至于话哇我要同公司或者大股东分身家咁呢种心态咧，其实系有需要，即系喺唔同嘅经济体里面自己嘅正视啦。不过今次即系连南韩总统啊李在明咧都即系出到声咧，我相信即系点都要大家喂你平息一下啦。咁啊总统都搞你唔掂嘅，咁就好大件事咁。所以阿李在明琴日喺青瓦台咧都讲咗一啲即系关于呢一次罢工咧都有所批评嘅，对三星电子嗰啲工会咁。咁就 就覺得咧，喂，即係呢個要求啊，即係提出呢個績效獎勵呢個要求咧，有啲過分喎、啊。咁就話咁佢哋嘅維權行為咧係應該有底線。咁呢個大家嘅底線 set 喺邊就唔知啦嚇。咁啊，李在明就覺得呢個投資者咧。本身佢投資係承擔咗呢個經營上嘅風險噶嘛，咁佢得到多啲誒營業利潤咧，呢個係即係佢作為主體咧都係應該嘅。咁至於呢啲即係工會咧，就唔應該話喂你賺多咗，你就要啊分翻佢哋認為合理嘅一大橛咁。咁所以佢李在明都強調啦，即係勞動三權咧係為咗保護弱勢嘅勞動者，而唔係咧服務一啲好少數嘅工。額嘅利益，咁無論如何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嘅所謂玩法嚇，有佢自己嘅底線同埋文化。咁韓國咧，即係呢啲嘢咧，又唔係成日發生。不過即係其實歐洲多過亞洲嘅，你覺唔覺得？因為歐洲啲歐美啲工會惡啲㗎。
0: 亞洲嚟講咧，韓國嗰個工會就應該最強啦。你韓龍記唔記得嚟啊？世貿開喺關際開會啫，
2: 好有對應
0: 啊！成隊呢個洛克道俾佢封咗啦。當時曾俊華就係科技即係工商局啊嘛，咁佢負責呢個世貿啊。我哋嗰時同佢傾啊，即係點樣啲工會運動啊，點樣去即係一齊去即係講翻個道理。咁啊，香港話點樣招商啊，做啲生產線都有利咧，就是、我哋相對地啲工會運動冇咁惡死噶嘛。咁啊，亦都啲企業啊，好似國泰咁派賺到錢啊，疫情後啦，咁派花紅都派翻俾所有員工啦，唔使一定要工業行動啊，搞到我哋佛誕假期飛機都飛唔到啦，唔使擔心呢樣嘢噶嘛。咁所以勞資關係和諧咧，其實喺資本主義社會咧係一個優勢嚟嘅嚇，係可以吸引咧即係企業可以落户我哋啊。
1: 提一提大家嚇，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同埋新界朋友要留意，新界北部咧係會有大暴雨，可能咧嚴重水浸同埋有山。嚟倾泻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今日咧睇睇呢个《经济日报》嘅社评，佢就用呢个忧通胀、环球债灾倒逼美伊务实谈。咁啊，美伊谈判咧就陷入咗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再作军事威胁，全球嘅债市咧就响起警报。特朗普挑起战争，能源供应受阻，演变成经济危机。若果战火重燃嘅话，通胀势失控，投资者正用市场力量去逼佢喺伊朗呢一个层面上咧同对方谈判。咁啊，继特朗普之后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接住咧就访问中国啦。中美中俄领导人先后会晤，商讨彼此关切嘅经贸同埋国际问题。外界一度寄望三方能够喺外交层面揾到缓解美伊冲突嘅方法。但是随着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这个期望可能要落空。特朗普身陷中东泥潭想抽身，但是又持续威胁动武，本质上是一场以战逼谈的政治博弈。事实上，美伊冲突持续了82日，不少亚洲国家已经顶不住石油库存就极速消耗紧。 油价飙升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亦都相当大。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减少外游，在屋企工作。斯里兰卡实施这个燃油配给，大幅加电费和汽油价，并且推动每个星期四日工作制。而日本、韩国的元首会晤之后

0: 就同意将油气互换，并且建立紧急情况下相互融通机制。若果战火重燃，不仅进一步推高油价，增加物流和所有商品的成本，更加令到化肥的价格上升，影响到播种，继而影响接下来几个月的粮食产量，对民生和经济冲击深远。油价上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席卷全球。原本市场是期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今年会减息两次，如今这个预期已经是彻底逆转，甚至面临加息的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轮债息飙升并非是央行主动收紧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是市场压住央行加息，自发预先收水，要求更高债息日价。美国三十年期长债孳息率升到去 5.167 厘，是近19年来的高位。英国债券、日本债券和欧债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美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定价之锚，当这个锚因为人为的政治风险而剧烈摇晃，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系能够独善其身的。更高的借贷成本将会拖累全球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资金从新兴市场加速外流，各个国家的财政压力同步攀升。G7 财长将债市暴跌列入为紧急会议的议程，正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扩散性。市场力量虽然发出了警告，但能不能够成功驯服特朗普仍然是未知之数。未来的几个月，若果外交取得突破，全球可望是迎来喘息，否则通胀、债息和地缘风险将会继续主导市场情绪，全世界都要为特朗普的决定埋单，无一幸免。
1: 同大家睇咧，信报社评讲，美俄元首访华稳关系，北京可买保险强化欧洲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前脚刚走，俄罗斯总统普京后脚就访华，美俄两国嘅元首系接踵而至，可见中国喺风起云涌嘅国际博弈局势里面，越嚟越系起到左右大局嘅关键作用。特朗普同埋普京都系必须要寻求同北京稳定嘅关系，再作其他嘅打算，例如美国要对付伊朗啦，俄罗斯要对付乌克兰。不同之处在于，中美关系只系战略性嘅稳定，而中俄关系就系结构性嘅稳定。呢个已经系普京第25次访华，频繁的程度好比是邻居串门子，反映中俄关系已经是深厚到不可动摇。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会谈，签署两国关系，关于进一步是加强全面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深化是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是关于是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的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普京这次的访华固然是如常地展开了包括了经贸贸易在内的睦邻的外交，另一个的重要的微妙政治意义就在于莫斯科有必要去了解特朗普和习近平谈过些什么，直至是判断中美关系新定位会不会是削弱俄罗斯的利益。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只是习特会在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标志着两国的超级大国从激烈的竞争逐步是走向共存，甚至是共治，避免是堕进习近平多番提及的收息抵得陷阱。站在莫斯科的角度，必须要透过第一手的消息确定美国不再是从思故忌联中抗俄。从公开的资讯分析，普京大概是无需要过度担心，因为习特会既没有联合声明，亦都没有合作协议，双方仅仅是有互相示好的口头承诺，而且呢部分的具体细节呢存在着各自表述的情况。而言之，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稳定不排除只是特朗普的缓兵之计，过往的经验，这一位的总统出尔反尔实属是见惯不怪的作风。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表面上面似乎顺应北京要求反对台独，他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美国不打算为了台湾行军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强调不会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的。莫斯科当然都希望就是藉着中俄的关系结构性的稳定，减轻来自美国的 制裁的压力，对于北京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稳定，就是就算是没办法行常法，还是值得好好地把握机会。事实上面，西方亦都是看到懂得采取多边的联防抗衡是美国的单边的霸凌。最近半年相继访问中国的各国元首络绎不绝的，包括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德国的总理梅尔茨等。全部都有意是修补对华的关系，舒缓特朗普造成西方阵营里面内讧的冲击。中国既然稳定稳住了美国，又跟俄罗斯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未来若果可以同欧洲在各个层面是双向而行，更加提升国际方面的话语权，在博弈大局之中可取得先机。
2: 文汇报的社评是做大盛世经济，让香港活力全开。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体育盛事多元化的努力，再添成果，国际帆船大奖赛就正式确认明年1月23到24号就首次落户香港，还同香港签订了3年的合约。香港近年不断推进这个盛事多元化，有大型的国际的体育和文化盛事，有好像长洲太平清照这一类本地传统的文化盛事，持续吸引来自内地和海外的旅客，取得好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关键是要做大和用好盛事效应，完善配套，务求令到盛事带动更多周边行业，让市民广泛受惠。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国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而相关团队通常会在领导人峰会之前访问相关国家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当局正是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住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且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间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展至更大的范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洛，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万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苹果升 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6: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马料水的部分行车线就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国际油价方面咧急跌咗近6%噶吓，咁啊收市咧去翻咧98.26美元一桶啦。今朝而家99.11美元一桶嘅。咁另外咧睇翻咧美国股市咧就系升翻三个主要指数咧都系上升，道指升咗成600多点，纳指方面都升399点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国走势。早晨，梁伟文。
2: 早晨
1: Grace， 早晨，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油价方面昨晚就急跌了下来，美国股市方面三个主要指数都升了，而且升幅都显著，升幅都超过1%。你自己看现在的投资环境气氛是怎样？
2: 其实我想油价跌当然背后都是跟特朗普所讲啦，话跟伊朗方面很快就会达成这个协议有关啦。但是我想特朗普这个讲话，其实我想都之前都讲了很多次的啦，经常都话协议就快会出现，但是最终都是未见得到的。所以我想今次的油价是不是都是叫借势跌一跌，跟住见得到个协议又未有的时候又会冲返上去呢？我想这个情况绝对有机会会发生的。所以对于股市来讲，咁當然琴晚就叫做有啲幫助啦，咁但你話係咪即係可以持續對股市有利嘅？咁我都要睇翻即係美國方面同伊朗係咪真係有談判嘅成果啦？咁暫時我諗都係即係觀望嘅態度為主啦。咁但係琴晚我諗即係股市升，另外一個原因都係半導體繼續炒翻上去啦，見到即係無論係晶片又好，啲記憶體公司都好啦，琴日股價都叫做喺過去幾日有啲調整之後咧，再次有翻即係升勢喺度嘅。咁所以我諗都係考驗翻市場对半导体的信心啦，或者对半导体的乐观的情绪啦。咁如果继续系嘅，继续推高呢啲半导体嘅，咁当然对美股嚟讲都继续系会有利嘅。咁但系我谂即系过去一个礼拜咧，其实市场对相关嘅一啲升势嘅质疑咧，其实系多咗嘅。亦都多咗有啲担心就系个估值嘅问题啊，亦都担心就系市场系咪过度地乐观啊。咁所以即使你话琴晚即系再次见到点燃一个即系叫做系上升嘅力度都好啦，始终如果你话即系市场对对啲相关个估值啊，相关嗰啲升势有质疑嘅时候咧，始终都要小心，因为半导体确实今年已经升咗好多，咁所以变相都要即系小心相关嗰个情况系咪能够持续啦。
3: 咁而家靠呢个单天保至尊咧，就系即系闹住个市咧就唔上，而且咧偶然咧就梅花间竹咁咧又弹几百点咁。咁但系咧刚才除咗话嗰个美伊个关系反复啊，打又唔打啊，关系即系时冷时热之外咧，其实上个礼拜特朗普訪問中國咧，都有少少嘢嘅，雖然就唔係好豐盛嘅 take away， 因為其實冇咩 take away， 不過咧就話買嘢啦，又簽訂咗一啲嘢，咁啊關係到咧就係雙方，即係中美雙方咧同意咧就係佢又買飛機，又買農產品，同埋咧係嗰個關税嗰方面咧，大概係300亿美元咧，就大家咧都互相會撳低嘅，咁就商定咗咧，即係彼此關注嘅產品咧就有望咧係。適用於即係呢個撳低呢個咧，就適用於最壞國稅率，甚至係更低咁。咁咪亦都繼續保持溝通啊，嗰啲咁啊例牌外交嘢啦。咁你覺得喺關稅上咧，因為嚟緊咧都已經將個凍結咧，就嚟講下講下，咁啊10月咧都係到期噶啦。咁未來嘅關稅，如果喺比較和善少少啦嘅氣氛之下咧，起碼唔會惡化。咁呢個有冇幫助咧？
2: 其实我谂唔恶化，我谂呢个都系高机会率会发生嘅事情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对即系整体嗰、那个即系中美之间嘅贸易系咪即系一个即系已经系好好嘅一个情况咧？其实我谂又唔系，因为始终关税都仲系高，咁同埋即系美国同中国之间即系个贸易上面嘅限制，其实都多。有时美国针对中国方面，咁当然中国以还击嘅手段就是、例如话喺个农产品个购买上边啦，喺个能源嘅购买上边啦，其实都比较即系克制，甚至系有个明显嘅。減少，咁呢個都係即係示意俾美國知咧，就係話你繼續係打我關税收我比較高嘅關税嘅時候，自然我就會喺其他啲即係你覺得痛嘅地方盡量會買少啲令到你會覺得係即係有個影響喺度啦。咁所以我諗中美之間嘅貿易，我諗都繼續存在嘅，但係你話會轉到好好甚至對兩國經濟會有一個好正面嘅一個情況，我始終覺得個機會就唔太高啦。唯一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叫做冇一個貿易戰嘅升級，我諗對。市場嚟講已經叫做一個好嘅情況，咁但係始終對個經濟嚟講會一定嘅一啲即係打擊啦。咁當然你見到美國就好似冇咩受到影響，主要原因就因為即係嗰個即係 AI 嘅發展推動住成個科技有個好大嘅投入，叫做頂住個經濟增長啦。

0: 尤其是零售方面咧，始終我覺得係有一個隱憂喺度。
1: 咁另外咧睇埋咧輝達方面咧收市又公布業績啦，佢喺咧美股嘅收市嘅時候咧升咗1.3%啦，但係咧收市之後咧就跌翻咧1.3%左右，即係跌翻琴晚嘅升幅噶。你點睇個業績嘅表現咧？
0: 我谂业绩方面就一定系交到功课啦，因为收入盈利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好嗰个程度就其实同个预期就唔系多咗好多嘅啫。咁同过去几季一样啦，其实都系多咗几个百分点左右啦。咁我谂背后嘅原因就系因为之前都解释过啦，其实你见到即系英伟达方面嘅业绩当然就继续好亮丽啦，讲紧收入方面有超过80%嘅增长，讲紧每股盈利有超过90%嘅增长。咁但系其实你话即系俾到市场好大嘅惊喜。冇唔係太多嘅原因，就因為喺個產能上面始終係受到限制嘅。佢基本上佢所有大部分嘅代工都係靠台積電嘅幫佢生產嘅。咁但係台積電都講到明啦，而家已經冇乜特別嘅好多嘅空間俾佢即係再增加嘅訂單。咁所以其實市場都估到其實佢嗰個收入盈利方面嘅增長嘅水平會係幾多咯。咁當然即係暫時見到啲科技巨企都繼續大量投入嘅時候，咁自然即係未來幾季嗰個收入盈利增長都仲係有保證嘅，或者叫做都。仲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啦，咁但係始終嘅業績上邊就唔會俾到市場一個好大嘅驚喜嘅時候啦，咁自然喺個業績之後個股價就見唔到一個即係好大再上升嘅動力喺度啦。咁但係我諗暫時佢都繼續係受惠於成個 AI 嘅熱潮嘅，咁所以未來幾季嘅業績都有保證嘅。咁但係即係見到業績之後，因為冇乜好特別嘅驚喜，亦都過去嗰兩個月升咗好多，咁所以就好似你所講，盤後就見到有少少嘅下跌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即係呢份業績就俾到市場信心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要刺激成個 AI 有一個好大進一步即係股價再升嘅，我諗就唔係靠佢㗎啦，都係靠啲科技巨企係咪 keep 住繼續大量投資啦，亦都睇下究竟會唔會有新嘅一啲無論 AI 嘅一啲叫做大模型啊，或者 AI 嘅代理啊，令到市場有信心就係啲科技巨企佢哋嘅投資咧，好快喺嗰邊現得到，令到市場真係相信啦，呢啲投資最終係會帶來一啲即係科技嘅收入盈利一個即係增長喺度。
2: 咁SpaceX IPO 啊，即系新股上市。咁除咗佢啲星链啊、发火箭之外，其实佢将 XAI 咧，马斯克就倒咗落去呢个SpaceX 嗰度嘅。咁亦都将呢个人工智能啊呢个概念咧，就推上另一个高峰吓。咁咁多平台，咁马斯克搞嗰个系咪真系好似佢啲估值咁计咧吓？即系可以有咁大嘅潜力嘅吓，即系发展空间咧？
0: 其实我想SpaceX 方面当然而家个市场就好乐观啦，即係觉得佢个发展可以好有前景啦，或者就话有个好大嘅空间，有个三年嘅增长啦。咁主要我谂嚟自就係话究竟嗰、那个叫宇宙方面个数据中心系咪真係好似而家佢所讲所即係描绘咁样咁有前景啦，或者真係咁有发展空间啦。咁我呢个就睇个技术啦，究竟系咪真係有足够嘅技术可以克服到你喺个太空上边起一个数据中心啦，咁其次就系个成本嘅问题啦。咁但系个市场，我觉得而家就好 buy 嘅，咁所以变咗个估值就好高啦。因为讲紧而家即系推敲紧嗰个市值系讲紧去到1.5万亿楼上，甚至系接近20,000亿嘅。咁对比翻而家你 SpaceX 方面啦，讲紧个收入都系讲紧80亿美金嘅话咧，先唔讲个盈利啦，净系讲即系嗰个估值同埋嗰个即系收入对比都超过100倍以上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就好有信心啦，但系好老实讲，估值就好贵噶啦。咁同埋都系即系依靠住一啲即系乐观嘅一啲憧憬啦。咁其实同 Tesla 一样嘅，基本上估值好夸张嘅原因就系憧憬住个无人驾驶同埋嗰个机器人嘅发展啦。咁所以其实就睇下你信唔信咯。即系如果你信佢呢啲发展最终系成功嘅，咁当然即系可以值呢个价钱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离成功都仲有一段好远嘅时间，亦都有好短嘅距离。咁你就真系要买你对马斯克方面或者相关。团
2: 队
0: 都信心
2: 系啊，因为 XAI 同其他平台人工智能嘅都系相类近噶嘛吓，去做嗰个 Croc 出嚟都我有用过，都系虽然可以风格啊，但系个平台咧嗰、那个都竞争都唔系话容易嘅。咁同埋变现都仍然喺烧钱阶段系嘛，2025年前9个月都烧咗80亿美金咁滞啊。咁呢种咁嘅烧钱方法，你融资嘅就即系集大家啲钱一齐烧嘅啫。咁小股民应该喺上市之后考虑啦吓。
0: 其实我谂睇下紧上市之后个表现系点啦，因为第一要睇个估值系咪真系攞到2万亿咁夸张啦。咁其次就系上市之后个股价嘅变动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佢真係攞到2万亿个咁夸张嘅估值，我觉得

0: 即係上市之後啊，短期嘅表現就未必話真係會有好好嘅誇張嘅上升噶啦，因為始終佢已經攞到一個咁高嘅估值嘅時候咧，佢再上都比較困難。咁同埋即係好老實咁講，你頭先講咗啦，如果你話純粹講 AI 嘅發展嘅，其實都仲有好多選擇，因為即係講緊 OpenAI 啊，講緊即係 Anthropic 啊，其實都排緊隊上市噶啦。咁甚至而家市面上有嘅，例如話你講即係Google 嘅一個 AI 模型又好，啊講緊其他公司都好，咁其實要買都好多選擇啦。咁所以我諗 SpaceX 其實一定係你會覺得啊，佢嗰個太空個數據中心呢樣嘢，你係 buy 你先會買啦。如果你話純粹 AI 嘅發展，我始終覺得啊，佢就未必值呢個價錢。
1: 嗯，而家咧對呢個息口咧，大家都冇乜寄望噶啦。咁但係呢個債息咧就係咁即係都屬於高企，或者有機會咧美國三十年期債息咧升穿六厘。咁呢個點解會有個咁嘅諗法咧？就係美國美銀咧就五月嗰啲基金經理嘅調查顯示出嚟嘅，咁佢哋就超過六成嘅基金經理咧就覺得一旦美債即係債息嗰個孳息率咧未來十二個月大幅波動咧，就即係令到呢個三十年期嘅國債咧就會嗰個息就升穿六厘咁。咁呢一個咧就upside 嚟嘅，咁但係個 downside 咧就即係遠遠大過咧就會跌翻落去四厘樓下。咁大家都睇咧呢個 trend 啦，咁加上咧呢個新嘅呢個聯儲局主席 Kevin Warsh 咧，雖然咧就話阿財長啊特朗普啊牌面上都話唔會干涉佢嘅，佢會根據佢自己啊 Kevin Warsh 自己嘅意願咧嚟即係決定個利率咁。咁但係成個走勢咧，加埋個通脹咧，似乎呢個息咧係哪管是市場，哪管是債市，哪管是聯邦儲備局有一些叫做行政指令可以令它動到的，都似乎沒有什麼落的空間。
0: 其实我谂短期一定系，因为始终个通胀都仲系升紧啦，咁同埋都未叫做真系市场估到几时见顶啦，咁同埋个油价都仲系基本高位嘅时候啦，即系个通胀压力都仲系存在嘅时候啦，咁自然联储我谂短期要减息就真系冇乜太大嘅一个啲原因嘅，或者你解释唔到点解呢刻要减息啦，除非你话嗰、那个即系经济或者个就业市场突然间转得好差啦，咁但系你最近呢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数据又唔差嘅，甚至市场觉得好似向翻好少少添，咁所以如果你就咁稱嘅，喺個通脹同就業嗰個情況去睇嘅，咁確實通脹係一定係稱多啲嘅啦，或者即係對聯儲局嚟講，通脹係需要擔憂多啲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刻維持息口不變已經係即係最理想嘅安排嘅啦，咁甚至會唔會倒翻轉頭市場覺得需要加息添，咁所以我諗即係減息就真係短期真係無望嘅啦，即係你由兩三次議息會議都唔使諗嘅啦，反而你話真係通脹能夠即係拉翻落嚟，即係講緊中東真係有個和平嘅協議。油價跌翻落嚟，最快減息我諗都係要年底甚至下年年初咯。
2: 咁另外咧睇翻美匯咧，美匯咧就美匯指數落翻係99啦。咁琴日咧見到個 yen 咧一度升到去159樓上咧，咁日本咧就官員方面有出嚟咧出口述啦，話可能會干預嘅事啦。咁今朝早咧亦都升翻一啲去翻158邊嘅。咁日本咧啱啱公布咗咧佢哋四月份咧嗰個進出口方面嘅情況啦，進口咧就較按上年同期咧增加9.7%，而出口咧亦都咧較上年同期咧增加14.8%嘅。對美國出口咧增加9.5%啦，而對歐盟咧就增加咗26.9%添，對亞洲亦都有增加16.1%嘅，点睇即系 yen 嗰个情况同埋美汇嗰个情况咧？
0: 其实我谂 yen 方面咧，当然就即系令到市场有啲失望啦，因为即系日本政府即系干预咗之后啦，其实升咗好短时间啦，基本上又落翻去一啲低位啦。咁当然就未去翻160呢啲警戒线嘅，咁但系其实而家都好近啦。咁所以我谂市场都预期日本政府都会再次干预噶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干预第一个力度未必好猛啦，第二就系话干预个效果未必真系可以维持好长嘅时间啦。因为始终我谂市场都会觉得即系日本嗰个 yen 嗰个基本面都始终系比较积弱嘅，尤其是我谂市场一路都觉得，即系高市作为一个日本首相之后啦，喺个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都会偏向比较宽松嘅时候咧，呢、這个对 yen 始终都系会不利嘅。咁所以我谂即系暂时守住个160嘅警戒线先啦。咁但系即系你话明显日本 yen 能够转强，我谂市场而家都冇乜信心嘅。咁尤其是睇翻即系呢一两个礼拜嘅表现啦。咁所以我谂即系都系徘徊喺160附近啦，未必有太大嘅变化啦。你话大幅跌 穿又唔會，因為始終日本政府而家好明顯係守住呢啲位嘅。就算你個淡油都好咧，都唔會大幅去即係嘗試去即係撳低佢，去到即係大幅低於呢個160嘅。咁至於美匯方面，我諗就暫時都係守住喺9.8至1.8之間上上落落啦。咁最近強翻少少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明顯升穿100又唔會，因為始終暫時美金又唔有啲咩好特別一啲利好因素存在啦。咁我諗都係即係上上落落，窄幅區間徘徊住先啦。
1: 咁反而咧，而家啱啱咧，阿普京咧就訪問咗即係前後腳啦，同阿特朗普就訪問咗中國。咁其實咧，即係好睇得出，因為好近啊，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好近咧，即係中美同中俄之間咧嗰個親口親疏係有別嘅。咁普京同即係俄羅斯同中國係鄰邦啦，咁亦都係搬不走嘅鄰邦啦。咁佢哋嘅合作也好，佢哋嘅即係長期嘅貿易關係也好咧，都比較係即係扣得好緊。咁會唔會就係喺呢個石油嗰方面咧？如果你話中俄之間，佢本身已經好多呢方面嘅交易貿易，咁如果中俄之間咧，佢搞得通佢自己呢一範嘅話咧，佢會唔會可以有少少免疫？都是受世界呢个其他地方嗰啲石油点点点影响咧，因为佢哋可以自定佢自己嘅贸易嘅规矩啦，自己定价啦，同埋嗰个量咧都唔细嘅吓，因为中方都买好多俄罗斯油噶嘛，喺过去呢几年，因为又有俄乌战争咁，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系会喺呢方面系支援到中国，而喺物资，咁中方咧亦都喺其他方面咧亦都支援到普京嘅。
0: 我呢個絕對係，因為即係對於中國嚟講，都喺俄羅斯身上啦，買咗好多即係天然資源啦，例如能源啦，或者其他啲天然資源嘅一啲即係產品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對中國去面對最近個高油價格是一定嘅幫助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完全100%依賴曬俄羅斯？我諗呢個又唔會啦，咁呢個始終係一個國家嘅一個即係戰略嘅一個利益嘅考慮啦。咁你太過依賴某一個國家，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中俄之間親近呢個就必定噶啦，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啦，所以中國和俄羅斯都有共同的敵人就是美國，所以變相令到他們親近多了，這個都很正常。但是在個能源上面，我想始終中國都會維持繼續是多元化的啦，除了俄羅斯之外，都會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增加個進口的來源。但是我想高油價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一定是有的啦，這個都走不掉的啦。所以在今年來講，個經濟增長都要小心啦。之前都一路講個數據可能會不靚仔，其實你看到最近的公布的數字都見得到，所以這件事都要小心，在中國方面始終高油價都對它有一定的影響在這裡。
2: 跟你談到這裡先，謝謝你兩位文，謝謝。有活動介紹給大家，就是課程來的，就是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一日致富學暴風觸浪中環股金的。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4點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主講有 Tom Sir 譚志強的。 Tom Sir 有40年在銀行界和股票投資的經驗，他設計的一套投資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也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所有课程实体和网上都可以在10日之内在网上重温的参加者，也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触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有早料优惠， WhatsApp 98299823449829243449844。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新城八大家，即时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整。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正是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著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伊朗当局近期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航行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进行协调并取得许可。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和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又说，自上个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91艘船只被强行改变航行方向。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